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4: 周末早时光。

8:05，欢迎大家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2026年的6月21号星期天，今天呢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松原大部分地区、长春、四平东部、吉林、通化大部、白山、延吉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今天是在-23度到-25度左右，最低气温呢，今天是在白山-11度左右，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2度到16度左右。

0: 6月20号，春京西微信公众号发布提醒，吉林省歌舞团的国风演出安排呢有一个调整。原定于6月20号和6月21号的演出呢，因为天气原因暂停，待天气好转之后将另行恢复通知。后续呢，演出将会带来全新的舞蹈编排与服装设计，敬请期待。
1: 虽然这种想法你就是太简单，只想有人。
0: 同时呢，在这个端午假期呢，长春也新增了2个特色市集。在6月19号的时候，位于重庆路商圈的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的音乐市集正式开集。吉林省音乐厅中庭广场变身沉浸式的音乐打卡地，户外开放舞台，全民都可以来演唱，人人呢都是舞台的主角。文创好物、定制美食、手工 DIY、乐趣体验一站式集结，在艺术氛围当中呢，邂逅人间烟火。
1: 我的情

1997到2026年时光为轴，打造30年30场金曲歌会，精选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在春城打造全民零门槛纯展示的开放舞台，用歌声来诉说爱国热忱，用规律用旋律来传递奋进的力量，展现春城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同时呢，这一次的音乐市集呢，业态也非常的丰富，入驻商户涵盖了网红美食、潮流饮品、精酿啤酒、原创手作、非遗文创等多个热门品类。场内的商铺与外围的摊位呢联动，打造了集美食、文创、乐器体验、福利活动于一体的沉浸式的休闲空间，全方位解锁听音、逛吃、打卡、休闲的全新夜生活体验。从6月19号开始启幕，一直到10月，超长待机，每周一到周日开放，月月有主题，周周逛市集。

0: 同样是在19号呢，亚太妇院夏日主题市集呢也正式启幕。
1: 纷纷扰扰与我无关。
0: 本次市集采用市集加民俗加文旅融合的模式，每天下午的3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开集。

昨天晚上2026年东北超呢进行了两场德比大战啊，分别是主场延边队，然后呢是对阵我们长春队，还有大连队呢在主场对阵沈阳队。最后呢长春队呢是凭借傅子豪的两粒进球以2-0战胜了延边队，取得东北超赛场的首胜。然后呢沈阳队呢是在客场啊跟大连队呢是1-1战平。

再来关注20号长春公园啊发布的一个公告，叫全域禁钓公告。长春公园全域包含长春公园、天嘉公园、珍珠溪公园、杨家公园、新月公园均为禁钓区域，未设置任何合法的垂钓点位，园内呢禁止一切形式的垂钓行为。

0: 病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7: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际医院国际名医话健康。
2: 8:19，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天一热起来呢，睡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成了一件难事，翻来翻去的睡不着，好不容易呢睡着了，梦还特别多，半夜呀不是热醒就是渴醒啊，也是常有的事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天气的原因，还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的医生张子峰。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的中医方法诊治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呢，就请他为我们来讲解为什么夏季失眠高发，中医又有什么好的应对方法。有请张医生。
3: 夏季失眠高发，中医揭秘热药心神的真相。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张子峰。夏季失眠高发在中医看来，核心原因就四个字：热扰心神。中医认为一年四季跟五脏是相对应的，夏季属虎，对应的脏腑是心。中医说心藏神，这个神可以理解为我们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白天神在外面工作，晚上要回到心脏里休息，我们才能安然入睡。但夏季天气炎热，心火本来就偏旺，如果你平时压力大，爱着急，爱吃辛辣烧烤，那心火就会更旺，火就往上跑，亢盛的心火会直接扰动心神，让神没法安安静静地待在心脏里，神不归位你就睡不着，或者睡着了也会梦乱纷飞，一有动静就醒。除了入睡困难和多梦，心火旺盛的夏季失眠还有几个典型表现：心烦，总觉得心里有火，口舌生疮或者舌尖红，小便黄量少，有的人手心脚心热，那怎么办呢？夏季清心火，养阴血是关键。在这里给大家几个日常可以用的方法。第一个，莲子心茶。莲子心味苦性寒，专门清心火安神志，每次取1至2克，用开水冲泡，如果怕苦可以加点冰糖，下午或者晚上喝一小杯，注意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不要多喝。第二个，按揉少府穴。少府穴是心经的穴位，在手掌心第4-5掌骨之间，握拳时小指尖所点的位置就是，每天按揉3到5分钟，力度以微微酸胀为度，能清心除烦，帮助入睡。第三，调整晚餐和作息。夏季心火旺，晚餐更要清淡，少吃辛辣烧烤油炸食品，可以适当吃点苦味的菜，比如苦瓜、油麦菜，苦能降火。另外夏季可以比冬季稍晚睡一点，但最晚不要超过11点，中午抽出20到30分钟午睡，午睡养心效果最好。如果您失眠时间比较长，或者伴有明显的心慌、胸闷、盗汗，那可能不只是心火旺了，建议找专门的中医师辨证施治，不要自己随意用药。
2: 好的，感谢张子峰医生的详细的讲解。原来呢，夏季失眠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热扰心神。张医生给出了莲子心茶和按揉少府穴这些清心降火的小方法，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
0: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3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2: 8:24，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6月20号，2026年端午档档期票房已突破2亿元。
4: 我不会发现我。
2: 截至目前，2026年我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5亿元，排在前三位的是《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和《镖人》。
4: 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窗前上万个门口。
2: 昨天也就是6月20号，东北现实主义题材精品微短剧《笨》

84.6%。鸭绿江畔龙山湖被誉为东北小江南，游客可逛边境渔猎文化小镇集市，体验龙之谷漂流，乘快艇赏中朝风光，在边关山水当中感受别样的民俗。

0: 山东大气纵动员，购物满额送亚综艺盒、足球秀门、饮美酒先纵、端午直日美学展超好拍，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手机数码国补至高15%。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7: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34，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

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科学辟谣，食物凉了才能放冰箱，否则呢伤冰箱又耗电，这种说法靠谱吗？其实呢，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置降温的过程，伴随着细菌繁殖的风险。通常情况下呢，零上五度到六十度被称为食品安全当中的危险温度带。许多致病菌在这一温度范围内呢，会更容易生长和繁殖。因此，剩菜剩饭如果在室温下放置过久，会显著增加食源性疾病风险。而所谓热菜放冰箱会伤冰箱的说法并不准确。

家庭平时烹调的热量分量并不大，现代冰箱的制冷系统呢通常能够很好的应对，因此呢剩菜剩饭不必等凉透，在食物仍温热时呢即可放入冰箱。对于热汤炖菜等大体积食物，可采用分装浅盘盛放等方式加快降温，再及时冷藏。需要注意的是，冷藏呢只能减缓细菌的繁殖速度，不能完全阻止其生长。冷藏的剩菜剩饭建议在1至2天内食用完毕，通常呢不宜超过3到4天。食用前呢需要充分的加热，中心温度呢要达到70度以上，避免长期的存放和反复加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一切都像风吹进你的心里。
3: 暑假马上就要到了，想好要带小孩们去哪玩了吗？吉林交通广播呢，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条《仙剑奇缘》问道古今的皖赣山水亲子游，六天的时间呢，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七月的皖赣呢，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的观赏期，孩子能亲身的感受到课本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
2: 挥一挥双手使我再舞动。
3: 七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制作陶艺的体验季，孩子们呢也可以亲手的来参与啊，比平时呢也会更有氛围。
2: 一切都像风，
3: 在齐云山呢特别安排了一晚山上的度假酒店，晚上可以带小朋友们来看打铁花加上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的金星。这种震撼呢，原来是我们老祖宗的非遗绝技啊，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都能够感受得到。在横江呢，一家人坐上

0: 上竹筏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呢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们会发现，原来呢不用去很远的地方，中国自己的山水就这样的壮美。还有朋友可能会比较惦记江西的婺源啊，这一趟行程呢也有这样的安排。望仙谷的悬崖楼阁，婺源的江湾古村啊，彩虹桥的廊桥一梦，都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
1: 不痛不痒不吵不闹的紧迫，也许我没听话。
0: 六天的时间呢，然后从长春呢是直飞回来，也是直飞。
1: 总会给我力量，总会给。
0: 全程的零购物零自费啊，是一个纯玩团。
1: 你的眼角早知道心。
0: 价格呢现在是5980元，然后儿童呢是4999元。
1: 这是一首最简单。
0: 如果说呢儿童不需要占床的话，可以跟我们的成人啊一个床的话，可以再减500块。想要了解这一次江西行的详细的内容，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来回复江西加上电话。

0: 小麦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证。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七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7: 周末早时光。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

0: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1: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芝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芝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芝华路三个字就成了她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2: 我知道杨之华她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1: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3: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1: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4: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她会带到我做到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她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她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1: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2: 我身份证上有芝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之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1: 黄玉珍说，杨之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事杨之华懂。杨之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5: 我嫁到景云村里，就得到了像景云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1: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他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6: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他都也任劳任怨了。
1: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5: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瑜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1: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他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 谁家老

0: 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1: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是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0: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2: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她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景瑜村的人。
0: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芝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景瑜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景瑜村隶属湖南省溆浦县，地处镇域南部，辖区面积3.58平方千米。该村于2016年5月由原丽林村、温湖村合并而成，下辖17个村民小组，合并时户籍人口2800人。景瑜村是革命先烈向景瑜的祖居地及童年生活地，村名即为纪念他而设。向景瑜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部长。毛泽东曾评价她为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向景瑜同志纪念馆讲解员贺迎春：
6: 向景瑜曾在家乡创办女校，传播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影响深远，当地便以景瑜命名村庄，传承其精神与遗志。
5: 今天的景瑜村，水稻、柑橘、溆浦鹅成为特色产业，村里正在规划红色研学基地，打造甘蔗、柑橘等产业链。景瑜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向亚红：
7: 我希望传承好景瑜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家乡呢充满欢声笑语。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在萧山崖前的凤凰山脚下，有一座纪念馆，在当地十分有名，那就是我身后的杨之华纪念馆。
9: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萧山区崖前镇凤凰山南路的杨之华纪念馆里，总有一群身着校服的红领巾讲解员，用坚定的声音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讲述杨之华的革命生平。1916年，杨之华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1921年，他来到崖前农村小学任教，正是在这里，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 站在官河边向贫苦农民传

0: 传播革命思想。崖前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杨之华心中革命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随后他考入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瞿秋白结为革命伴侣，秋之白华的浪漫称谓至今仍在传颂。此后数十年，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2019年12月28号，杨之华纪念馆在凤凰山南路洛城开馆，占地约300平方米。家乡成长路、投身大革命等五个展陈篇章浓缩了他的革命人生。此后数年，他与崖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崖前农小旧址等红色地标串珠成链，将崖前打造成红色根脉传承镇。为了纪念这位从崖前走向革命道路的巾帼先驱，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将一条通往杨之华纪念馆的交通要道命名为之华路。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团委书记朱燕飞：
1: 之华路不仅仅是一条路，它是我们对杨之华最深情的纪念。走在这条路上，人们就会想起那段岁月，想起这位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
0: 百年光阴流转，这片曾被革命热血浸润的土地经历了山乡巨变，曾经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成为中国化纤名镇、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在这片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出化纤纺织和钢构网架两大支柱产业，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家，全国民营企业500强4家，规上工业企业100余家。2025年，崖前镇完成工业总产值382.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从像样产业园到星汇化纤有机更新项目，越来越多的产业平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拔地而起。一条以英雄命名的道路，见证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当年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方热土上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未来。

0: 燕窝，
1: 我是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英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没

一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七月十一号，李宇春、潘玮柏，还有呢这个胡海泉呢等啊，来携这个全国四强，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将会干什么呢？当然是开唱了。那此时此刻，你可以登录大麦猫眼儿，或者是这个抖音的 APP 来搜索的是春时光音乐会啊，你就可以即刻进行抢票啦。假期的生活特别的这个丰富，是吧？那么我们的高考即将结束，很多的这个各位的考生还有家长朋友们，这个消息千万不要错过，就是我们的益时顿的眼科高考专属提醒。什么呢？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啊，直接就是一票否决了。那么担心这个近视手术恢复的慢啊，耽误您的这个体检，您就来益士顿，选择的是蔡司全飞秒的 Pro 啊。那这一款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呢，它目前是这个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可以说是这个十秒钟啊就可以摘镜，切口很小，然后呢角膜稳，抗冲击性又更强，所以呢非常的适合这个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呢特别也是邀请到的是谁呢？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来为您进行亲自的进行手术，资深的专家进行全程的把关。那么术前呢还有这个全套的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个方案，可以说是做到的是精准又靠谱。高三的学子飞秒手术直接呢是将6000块钱，现在您就开始预约，可以享受的是术前全套的筛查费用进行全免啊，非常的划算啊。益士顿的眼科多年都是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够被近视打败，是不是？快速的摘镜，安全的摘镜，稳妥的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如果说您有这样的需求的话，请您拨打电话89285-38，89285-38，或者是来搜索的是益士顿眼科。

0: 市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东亚商都端午超火植物美学展限时上线，会呼吸的花，会奏乐的叶，植玉市集亮相，任意购物就送端午香包，集章打卡再送艾草花束等繁花好礼。19至21植物美学展就在商都新区一层。
1: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流醉。现在已经是上午的9:45了，此时此刻你睡醒了吗？如果还是睡意朦胧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来和我继续做梦，梦一场什么呢？我们就来梦一场仙侠之旅。此时此刻，你已经走进了云雾飘渺的世外桃源当中，而且呢，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悬崖的古镇，躺在床上呢，去看漫天的星火坠落人间。这样的旅行是什么呢？就是7月28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带给大家的一个专属福利，高端的皖赣山水侠旅。嗯，哪个侠旅呢？就是你是大侠的侠，然后旅行的旅。6天的双飞之旅啊，7月28号从长春直接出发，由主持人雨山全程的进行带队，而且呢，我们做到的是一价全包的高端纯游玩啊。那价钱是多少呢？每个人仅需5980元。如果是儿童参加的话啊，小修仙的话呢是4999元啊，如果你是成人修仙的话，那就是5980元。啊，那我们这个价钱呢，不仅是包含了这个暑期的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块钱的双飞机票，而

而且呢全程都是入住的是携程的四钻酒店，同时呢还有非常稀缺的齐云山山顶的度假客房。那真的是啊，住进这个云端里，然后感受的是什么呢？感受的就是修仙的快乐。另外呢，给大家安排的全都是5A 的景区的游览。嗯，那现场我们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去体验竹筏呀，啊，进行漂流，还有手工的制陶啊，另外还有这个打铁花的烟花秀啊，这些都是独特的这个项目。另外呢，在我们此次的旅行当中呢，还为大家安排的是当地特色的美食。那就连这个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呢，我们也为大家考虑的非常周全啊，采用的是什么呢？采用的就是升级之后的陆地头等舱，可以说是省钱的同时更省心。整条的这个线路全都是火爆的仙侠剧的取景宝地，你现在就可以打开比如说小红书啊抖音呢、啊、你来搜索一下，去看看那个望仙谷是不是啊，哪个电视剧在那儿采景了。嗯，早晨的时候就是烟雾缭绕，那个烟呢，那可不是说就是做饭的那个烟火气，就是山上的这个雾气嘛。另外傍晚的时候呢，灯火呢点亮了这个峡谷，真的是仿佛走入到了仙侠的客栈当中。全程都是由主持人雨山啊，还有呢就是专业的导游带着大家来解决一众的这个大小的事宜。大家对于这个整个行程的安排呢是不需要担心的。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想要详细了解的话，您现在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江西，并且一定要加上你的电话号码，这样呢主持人雨山才可以为您做到的是一对一的精准服务。你有任何的问题，包括价钱呢、啊、包括行程啊，包括安排呀、啊、包括你的一些穿搭呀、啊、都可以和雨山来进行沟通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江西加上你的电话号码。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商都大气纵动员，购物满额送亚纵礼盒，足球射门赢美酒先送，购物直日美学展超好拍，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手机数码国补至高15%。
1: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2: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2: 放心，英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2: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高考过后，中考过后，你的暑期安排好了吗？想没想好这个假期带孩子去哪里玩呢？如果没有想好的话，我这里有一条线路非常非常的适合你们，这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的一条仙侠奇缘问道古今的皖赣山水亲子游，六天的时间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的世界。为什么要选择七月份带孩子走这条线路呢？第一呢，就是七月份的皖赣，它可以说是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还有呢就是横江的竹筏，都是最佳的观赏期。那么孩子呢，能够亲身的感受到课本里的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同时呢，我们这个暑期呢也是避开了周末的人流的高峰，行程安排

所以说是更加的从容。那还有呢，就是七月份也是景德镇暑期制陶的体验季，孩子呢是可以进行亲手来进行参与的，要比平时更加的有氛围感。那出去玩一趟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收获了什么呢？他会知道除了游乐场和动画片，这个世界还有古人的智慧、非遗的震撼、亲手制造的快乐。他会在制陶的时候学会耐心，会在竹筏上学会欣赏，更会在打铁花的这个火光里学会敬畏传统。这一系列的体验都会是他日后成长当中慢慢变成他的眼界和底气。那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东西什么呢？就是这个品质啊，全程呢都是零购物、零自费啊，真正的这个纯玩，绝不浪费大家任何的时间去进店呢。当然你要说哎不行，我就想买一个这个伴手礼，那当然是可以的啊。住宿呢全程都是四钻，特别升级一晚齐云山的度假酒店，这个大家可以上网去查看一下啊，那个图特别的漂亮。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也会全程进行陪同。我们从长春出发，成人呢是5980元一价全含，儿童呢是4999元也是一价全含。出发的日期呢就是7月28号。如果说您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的话，那么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江西，并且加上你的电话号码，接下来你就等待着主持人雨山对您进行一对一的详情的回复吧。

0: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3。

0: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七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5: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5: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6: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好的，北京时间11:05，问候我们收音机端的每一位好朋友，大家周日快乐。今天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是我们的父亲节。父亲节一般的计算方式应该是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哈，跟母亲节这个满街的这个宣传不太一样，可能父亲节呢稍微的沉默了一点，因为本身也就是父爱如山嘛。但是呢我们是一定不会忘的，所以今天首先呢要在节目当中祝我们每一位父亲节日快乐。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江西的一些行程。如果大家对于江西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上您的联系方式。7月28号由我开团，我是晚高峰的主持人雨山哈。7月28号呢，我们会共同进行6天5晚的一个江西纯玩游，全程不需要您再多花一分钱，同时呢我们是零购物点的，就是这整趟行程我们就是开开心心放开了玩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当然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搜索姗姗来了，姗是女字旁的姗哈，搜索姗姗来了，我们现在的视频端也正在直播，

0: 欢迎我们直播间新来的朋友，感谢我们新来的朋友的关注哈。小霞说上午好雨山，上午好。小王子说雨山白班啊，不多见呐、啊。也算不少见吧，你虽然说没有那么多，但是每个月总是会有一次的嘛。我们这个团开了之后，应该大家能够见到的次数就更多了。因为这个江西团呢，它其实主打了一个带着亲子小朋友一起出去玩，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给大家开通了一个小活动，就是所有带着小朋友共同出行呢，这一次回来之后，我们会邀请这些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电台直播间做客，一起来聊一聊江西这一路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就是来体验一期当一把小主持人，其实真正坐在这个台子上哈、啊、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那同时呢，咱们家长也可以进来拍拍照片啊，给孩子录一段视频啊，这样经常锻炼，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表达能力啊，包括他这个以后会不会怯场啊，您很多家长担心的问题，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而且这个方式是很自然的，不是那种说你一到人的场合开始说话了，一到饭局了你在下面捅咕你家孩子，而起来说话呀，说话呀，大大方方的东北人。哎，最近说是这个 NASA 呀还是哪里哈、啊、说那个大家不要擅自回复外星人，结果在互联网上东北人又开了个新帖，说怎么能不回复人家呢，东北人是不是一生我们大大方方的，见到人不打招呼多样也笑话呀，这玩意儿忍不了，忍不了，所以千万别让我们东北人看见了。海绵宝宝说给你报名，哪天交款，真的吗？你要跟我走啦？你是一个人还是你家一起啊？你私信我好不好？你在后台私信我，我们是7月28号的团期，如果说你定来行程，我先把那个团期的细节发给你。这样，我们来先来了解一下我们江西的这个团哈。其实很多朋友呢对于江西不是特别了解，你看还得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啊，谢谢海绵宝宝，我们这是开节目，这个刚五分钟不到就已经成了一个，但名额真的不多了，一共就12组家庭团满就截止了，我们就随时出发了。很多朋友对于江西不够了解，6天5晚的一个行程，这次团期我跟你这个捣鼓都有什么哈。首先呢，我们第一天晚上就会直接落地齐云山，然后这天晚上我们的住宿就住在齐云山的山顶度假客房，一共是6天5晚的行程。这6天5晚当中，因为江西这个地方哈，如果说爱好爬山的朋友，或者你平时比较喜欢看这种仙侠呀古装剧的朋友的话，基本大部分的取景地都在这里，而且真的江西它几乎是古诗的一个发源地一样，我们知道的很多很多古诗都是以前的这个古人啊来到江西这里一看有感而发，就夸夸就落笔。再就是呢，因为江西你看爬山的景点比较多，所以景点和景点之间你几乎是没有办法通过公共交通到达的，所以你大部分都是要打车，那打车的话你这个一个打车的费用，再就是不是特别的机动，不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时候坐一个舒适的一个大巴车随停随走啊，随走，你什么时候下山，他什么时候接你，而且全程上面的这个配备啊，因为咱们这一次出行有小朋友，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我们年轻人把父母交给我们。你看前两天就有一个把这个父母已经退休之后了哈，可能身体会稍微这个行动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他可能像是一些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爬山的景点嘛，应该最需要大家步行比较多的就是灵山，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体力不支的话，那我们可以选择在大巴车里休息一下的，除此之外所有的山索道啊，然后包括那种云手扶梯啊，这种地方都是不需要你来多花一分钱的，这些索道全部都有啊。老人团不是老人团，是可以有老人，但是一般来说可能这趟行程的老人不会特别多，但是小朋友会稍微多一点，因为这趟行程里是可以去到江西景德镇，我们来共同体验，来亲手制陶的。 小朋友会比较多。现在在我抖音端这边报名的也都是年轻人，而且其实你看你们是男生啊，我觉得女生报这趟行程更爽。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接待我们的导游做了一个连线，他说这个地方很出片。大家知不知道江西婺源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景观叫做晒秋，就是前两天那个田曦薇那个电视剧里面那个晒秋女的那个妆造，你没有看过吗？哎，真的很漂亮，就是穿着那种农家女的感觉，然后体验一下晒秋。就是他们家家户户因为家里的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大，所以大家都会给他们放在外面来晒，然后再加上他们这种地形，你从上面俯视下来，就是家家外面亮的全都是这个五颜六色的一片丰收景色，非常非常美，我很想出一趟照片。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很好看，拍照真的很出品。那旗袍也安排一套了，我们谁去啊？主持人就一个人带队，这一次是我带队啊。7月28号的团期，那我们这一次呢是从长春往返江西，首先到达的是南昌，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就会住宿在齐云山的山顶客房了。第二天早上一推窗就可以看到置身云海，云雾缭绕当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一个，你可以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珊珊来了”，后台直接私信我，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上你的联系方式。
1: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看平台上小张是上次跟我们一起去过西藏的哈，西藏的我们当时团期应该是7天，是不是啊？很爽，真的很爽，而且这一路玩的也很好。小张呢是一个也非常善于自己做攻略的一个朋友，所以这一趟出行不能说我照顾人家，应该是他照顾我比较多。感谢小张。然后他跟我们说这个婺源的黄岭晒秋是最出名的，当时记得坐缆车上去，结果呢必须要走一大长段的玻璃栈道，得亏认识俩女生带我过去。哦，我记得我们当时是在西藏的哪里来着，也是经过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栈道，然后当时跟我们一起出行的还有一对小情侣，也是男生不敢过，这个男生的女朋友是这个男生平时经常听广播哈，然后他带着女朋友一起来报的我们这个团儿，然后这个女生她现在也加了我的这个抖音，没事还会进来说两句话。为什么都是男生会恐高呢？没有说这个嘲笑你的意思，我觉得就是大家，你看男生都很高很高大的感觉，然后平时觉得天不怕地不怕的，突然站到玻璃栈道上，就得匍匐前进了，蛮有趣的。说这么漂亮的主播带队肯定玩得好，我们的每一个主持人带队都会把大家安排好的。你像之前刘念带队是去的云南还是新疆，你知道刘念他是身上带一个超能力的，他拍照特别出圈，就出圈到什么程度啊，我朋友圈发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有现场活动现场主持我都不会空手而归，就会拍几张非常好看的这个照片。然后现在就导致因为我平时自己也会拍一些艺术照嘛，我自己拍艺术照的时候下面我们单位的姐姐也会在下面评论我说刘念拍的吗，你如果跟刘念一起出行的话就相当于说请了一个全程的跟拍摄影师。雨山带队西藏情绪价值给的超足，团的价格也非常合适，对，非常合理。而且这一次我们这个团因为带了小朋友，所以而且很多之前我刚说要带团的时候我本人不能吃辣嘛，然后就有朋友跟我说江西这个地方特别辣你能吃吗，但是除了我以外还有很多小朋友，你说要就是我自己的话那我可能就得随着大家走，但是如果有小朋友的话那肯定小朋友也是吃不了辣的，我就可以跟着借个光。昨天我就问那个阿光导游了，我说咱们团里有很多小朋友，江西的这个美食我们东北能接受吗，他说现在我们的团就是已经开始适合各地的朋友的口味了，就如果是北方来的朋友那他们就会尽量的这个口味不会做得特别辣，但是还是会让我们尝到当地的特色，吃辣就完肚子太好了，我也吃不了辣。那我还去之前我还问了我江西的朋友，我说你们这个地方什么东西比较好吃，然后他也给我推荐了几个，昨天我们跟导游也聊了，三杯鸡是这个江西的，臭鳜鱼江西的，这些东西都是你就可以体验得到又不会很辣，爱吃辣的有福。真的吗，你们是不是你看人胖起来也会说有福，然后比如说脸比较大说有福，爱吃辣的也有福，三杯鸡可以一样你们也是吃不了辣是不是。那你看如果你正常来到江西的话可能有一些这个特色就体验不到了，但是阿光导游呢他说给我们这整个团期都会安排到既能够体验特色同时还可以把这个我们东北人的口味给你调整过来啊。卡神也说我真恐高，昨晚过山车有心理阴影了，昨晚去哪里坐过山车了？28号是周二，对，可能需要您请一个年假了。工作几年了？工作5年的话，5天再加上个周六周日就正好了。看咱们周二出发的话，2、3、4、5、6号周日就返回来了。然后我其实是有一个小私心的，因为我成长的时候就我能看电视剧的时候大概是在2000几年2006、2007年的时候是《武林外传》刚刚开播，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通宵的夜晚就是看《武林外传》通的宵，应该是一个大年初一或者大年初二哈，我就看着看着天就亮了，
真的《武林外传》陪我度过了童年的很多很多的这个时光。然后这一次来到江西，我发现《武林外传》的取景地就在江西，虽然在咱们这个团内当中是没有的，但如果也有其他朋友你对于《武林外传》这个地方非常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研究研究啊。当然这部分费用因为是我主导的，就是我来出，就是相当于说大家陪我一起来圆个梦吧，出也就是出一个路费。然后不知道这个当地有没有一些这个景点的门票费用，这部分如果说咱们的团体允许的话我也包了。我真的很想去看一看，真的很，今年又是《武林外传》的20周年。好，欢迎直播间新来的朋友。年假7天够用了吗？够用了，太够用了。这是哪一台的广播？吉林交通广播啊，吉林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大家可以车载调频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那想要了解我们江西的这个团期的话，回复江西加上你的联系方式，然后下节目之后我会一对一跟大家联系。去那玩不就有福了吗？哦，对对对对对，去多吃点辣就有福了。我昨天也问了这个江西的导游，我说为什么咱们当地这么喜欢吃这个辣的呢？他说因为这边的山特别多，山里的湿气比较重，所以吃辣的就可以驱寒。而且我昨天跟他了解到，他说你们如果从北方来啊，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这个地方的空气是甜的，就这个地方的山啊水啊比较多，所以空气质量真的很好，绿化率，这个植被的这个覆盖率哈太高了，所以你在呼吸当中都能感觉到空气是甜的，而且水也会很好。我也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就如果去南方，像这种比如浙江啦，这个附近水比较多的城市旅完一圈游回来之后，皮肤真的会变好。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啊，因为咱们出行的时候在七月末的时候，其实对于江西虽然说它山多，进山的时候会很凉爽，但是其实白天的时候温度还是挺高的，紫外线大家一定要防好。 WW 说臭鳜鱼好吃爱吃，怎么样，跟不跟我们走？长白山不也是吗？对，长白山也是。但是咱们长白山，你说对于我吉林人来说啊，我是通化人，通化人我一直要一提到通化，他们说啊，你们那附近长白山，我也没有做到说我能够天天爬长白山啊，是吧，离我们稍微有点远。而我通化其实就是一个山城，我是很喜欢爬山的，虽然爬不了长白山，但是我经常爬我们通化的玉皇山。有没有通化的朋友？玉皇山的这个高度啊，就是刚刚好，你爬到上面就一口气儿爬到山顶结束了，就是最高的地方就算是九龙亭吧，然后后面就是后山了。如果特别喜欢爬山还想继续前进的话，大概你还可以爬2-3个小时。玉皇山不公园吗？那也是一座山啊，玉皇山也是历史悠久的，它也有一点这个历史的典故在的，说是当年两个书生来到这个地方赶考，当时呢还因为他们赶考的路上，以前在吉林省的这个地界哈，就是没有能够让考生直接能够在吉林省考试的地方，然后说他们需要长途跋涉走很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也需要歇歇脚啊，他们就在玉皇山，当时应该是一个就是玉皇阁，一个不是修缮的特别完整的一个小庙里住了一晚。后来这两个书生应该都是高中了，所以他们回来之后自费修了这个玉皇阁。在山上是有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道观的，如果有这个对这方面有爱好的朋友哈，肯定是都知道玉皇山这里的。鸡冠山比较高一点嘛，鸡冠山你也很难能够说我步行就去了。为什么我对玉皇山比较了解？因为他就是从我家，不管我们家，我家在通化应该搬了3次家吧，不管搬到哪里，你走到玉皇山都是20分钟以内。通化的熏肉大饼好吃，熏肉大饼不是4平的吗？我确实在通化的时候还挺喜欢吃熏肉大饼的，但来到4平之后发现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你像我们其他地方吃的熏肉大饼可能都是肉丝儿，然后有葱丝儿，有酱，然后外面是薄薄的大饼卷起来，但你来到四平当地发现这个地方的熏肉大饼里面是就类似于咱们每年2月2龙抬头时候吃的那种猪头肉一样大块肉，外面的饼特别的厚，
所以一个地方一个口味啊，这个但我依然就是去到四平的时候带回来了好几箱，那你还是要尝一尝当地的特色嘛，去哪里就带点特色回来，然后送一送身边的朋友。我们辽宁是一片一片的熏肉甜面酱，对，那你这个跟四平比较接近了，他们也是一片一片的熏肉，就是外面的饼比较厚，我有一点接受不了。对历史这么了解，做了这么多功课，看来真用心了。大家有时间都去吧，有时间我就去。好，大家有时间都来玩一玩吧。我对这个做功课这件事情哈、是全凭感兴趣，我如果对这个地方非常感兴趣的话，做功课这个事情就是顺带手的事儿，就是兴趣驱动就是最好的老师啊。比如说我们江西刚刚说了呢，有很多的诗人以前来到这里的时候有感而发，留下了很多的诗词，这里面有很多诗词大家都是听过非常耳熟的。你比如说南昌王勃在这里就留下了这首《滕王阁序》，耳熟吧，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0: 这是哪里的电台？吉林交通广播哈，我们这个是吉林省，在长春市，吉林省应急广播全省同频覆盖的。大家呢，车载调频搜索1038就可以看到我们了。这么合适太大气了，因为想去《武林外传》这个是我个人的提议。那你要说我个人提议说去江西，个人提议去江西确实做不到哈。但是如果说这两年我就是发达了的话，我觉得通化这趟旅行是可以安排的。我真的是一个分享欲望很强的人，或者说我就安排不到，但是说咱们全车人咱们一起包个大巴车通化走一圈，通化的吃食我是可以安排的。那脆皮鸡蛋饼，你往死里吃，你能吃几个呀？是不是？来啊，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段行程了哈。或者呢，你也可以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姗姗来了，姗姗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意式醉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刚才说要我们一起坐大巴去通话，朋友说那你赶紧发达，我们都等着呢，
1: 等我吧。
0: 欢迎直播间新进的朋友啊，有新进来的朋友呢可以这个点一下我们的这个关注。这位朋友问我说，还记得我吗？旋风薯塔改名字了吗？改名字了吗？我在脑子里搜索了一下，我确实说印象不是特别深刻，但是这个不是说针对你的个人问题啊，我这个人脑子就是，我是现在网上非常就说的那种很流行的那个敏感但健忘的那种人，就是我总是想很多但是忘得很快，有一点内耗但是忘得快。然后人家说那很好啊，谢谢我们抖音端的朋友啊，感谢。人家说这样很好啊，这样就是这一辈子就没白活，每一种情绪你都感受到了，但是又不会对你造成太大的痛苦。但其实对我有一点痛苦，我最痛苦的地方在哪儿呢？我看过的每一个电影都可以像没看过一样。我在骄傲什么呀？就是每一个电影啊，不管这个电影有多好看，我当时看完之后多喜欢，你之后再跟我提起来这个电影，就连名字我都会恍惚，说啊看过吗？他说看过啊，我们一起去看的。你这个时候就是你就会让人觉得说，怎么你是经常看电影吗？真的没有，我真的就是记不住。我不夸张，就这个电影如果我只看了一遍的话，我只能记住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片子，我就记住它是比如说它是恐怖片，它是一个武打片，它是一个悬疑片，我就只能记住到这里了。它就像是我的大脑里那个像咱们车载的存储卡一样，你们车上不知道放的是多少 G 的卡哈，我车上的卡放的是16 G 还是32 G。 如果说你这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之后，它前面的东西不就被怼出去了吗？哎，我的脑袋就是这样的，以前看过的东西就像是没有看过一样，啥

0: 也记不住，所以我很喜欢写字写日记。我喜欢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回来写一篇游记，我真是怕忘了。我写完这个东西过一两年的时候，我自己翻看，哎，就像看小说一样，完全不记得是我自己写的东西。看到咱们平台上回复江西的朋友啊，大家回复江西之后一定要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啊，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稍后呢我才能联系到您。这条线呢就是很推荐大家自己出行，尤其是比如说小姐姐出行哈，很漂亮。一个是我刚刚说那个晒秋女拍照时很好看，还有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望仙谷，是这两年一个很出名的打卡地。晚上的时候就是像是这个洪崖洞的那个感觉一样，而且它是从高到低的，从高到低的，你这个看下去到处都是万家灯火，而且是在一个山上的，就是网上非常非常出名，你们可以搜一下哈，望仙谷的夜景，拍一套这种仙侠的古装非常非常好看。那男生的话如果拍照也可以，因为它是仙侠风嘛，比如说这种一剑一箫走天涯的感觉，给你租一个小一叶扁舟拍拍照非常漂亮。望仙谷网上亮灯了之后很好看。你是什么时候去的江西啊？导播间的空调坏了，雨山热不热？热。但我们这个空调它有一点像捉弄我们一样，我们周五那天上节目，流年一直在打喷嚏，有点鼻炎嘛，空调关不上，哎，开不开也关不上。好不好玩呢？前年的时候去的江西啊，那我觉得你还很会选这个旅游地的。就如果我不是带团去到江西的话，可能江西这个地方在我的旅程里会排得比较靠后。就是肯定我们祖国大美河山，我是每个省都要走一遍的，你要一点一点点亮每个省份嘛，但是江西一定会比较靠后，因为它一直都没有被排在很热门的这个旅行这个地方当中。你像我前两天跟刘念我们两个商量，我说我还没有去西安玩呢，我说下一次什么时候有时间，可能就在十月一了。刘念说你要去十月一，那真的得老多人了。所以江西它就是一个大家还没有发现的一个宝藏的小众打卡地。江西是能吃辣，对，能吃辣。但昨天我们跟导游连线了，昨天我们其实也来上节目了，但是因为连线所以我没有开直播。然后导游就跟我们沟通了一下，说现在他们的团会根据每一个地区人的口味进行一些调整，北方去的朋友可能就会口味是甜咸口的，就是我们更能接受的，但是这里面所有的江西的特色还是会让我们体验得到。比如说江西当地的臭鳜鱼非常出名，江西还有景德镇也不错。对对对对对，我这个我们这趟行程里当然也是有景德镇的，有景德镇，而且还可以让大家亲手体验到制陶的过程，是由景德镇这种技艺传承的老师傅非遗传承，教你手工，就是从拉坯开始到他说什么雕花儿，一步一步的每一个步骤全都给你做到。而且我们的整个行程是全程不收费的啊，就是那你交完团费之后，我们的整个费用不管是索道、住宿、我们的吃食、观看表演，就等等等等嘛，一分钱都不需要您花。就连我们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了陆地头等舱，让您省钱的同时也更加省心。我们呢，因为它是一个带团游嘛，单人出行成人是5980元每人，儿童是4999元每人。啊，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如果你是两个家庭共同出行的话，就比如说你是一大一小，再带一大一小的话，它还有其他的优惠。大家可以私信我，抖音端朋友直接私信我，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加上您的联系方式。这个时间对吗？这时间怎么不对呢？周六周日我们就热爱加班呢，而且今天还是直播间上人了，直播间咱们现在400多个朋友，有没有想要去跟我们去到江西的，想要参加我们这次团期的朋友哈，可以给我们来点个关注。臭鳜鱼可吸引我了，金味有一家也很好吃，但肯定没有江西正宗。对，我在长春也被一个朋友拉到说长春非常出名的一家臭鳜鱼去尝过，这次去一定要尝一尝。你快请年假呀，抓紧把你的年假请了。 你是谁能说一下吗？我是雨山啊。有直播间新进来的朋友，大家可以点一下关注吉林交通广播，我是晚高峰的主持人哈。我们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5点到6点直播的。为什么今天我出现在这里呢？咱们现在直播间900多个朋友了，直播间的朋友来帮我点点关注啊。为什么今天我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在7月28号的时候有一个主持人带队出发江西的团游活动。7月28号由我从长春带队，把大家带到江西，再好好的带回来。这一趟旅程当中，6天5晚，所有的吃住行玩所有的内容我来给大家负责。但是呢，我对于江西也不是非常了解，所以江西当地还配了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江西导游。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些亲子体验的项目，比如说可以制陶啊，然后可以有一些成竹筏呀，包括咱们因为江西的山很多嘛，不管你是爬齐云山啊、灵山啊、望湘谷等等，这些地方全部都是有缆车或者是有这种云梯的扶手，你可以乘坐这些东西上去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都不需要大家花钱，因为里面有小朋友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陆地的交通之间，就景点跟景点之间也升级了陆地的头等舱。我们正常坐大巴可能就是两座，对不对？你两座两座，然后坐好多排比较密。这个大巴给大家升级到的是3座，而且呢空间也会更加宽敞，也不是那种说一辆车能够坐很多人的。我们一共就12对家庭，现在名额已经过半了，所以随时都会停止。我也挺希望有这个一家三口一起出行的，因为我们之前报的这个有一个姐姐哈，就家里有一个女孩，年龄大概是3-4年级左右。如果说大家假期的时候想要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但是怕孩子自己玩没意思，那你就可以跟我们走，因为我们这个团里是有几个小朋友的，小朋友玩小朋友们的，对吧？你们情侣俩玩你们情侣俩的，或者是咱们成年人玩咱们成年人的，你看我们都安排得很明白。去过江西特别好看，哎，庐山啊、三清山啊、龙虎山，对，特别多。请先告诉我，晚高峰为什么中午就出现了？晚高峰的主持人为什么在中午出现？你不知道吗？现在说，据说咱们现在每天的这个时辰啊，过得特别的快。有人说他算了16个小时，一天就结束了。所以其实现在你已经下班了。开玩笑啊，我们呢周六周日的1038畅游天下节目是明天主持，但是明天呢现在已经带队甘青了，他们现在正在这穿越大沙漠呢。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那稍后呢会回复江西佳宁的联系方式，稍后我们会用这个账号联系大家，是我跟大家联系哈，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步一步大家的出行了。在这个地方拍照真的非常非常美，明天出了好多的这种大漠敦煌长河落日的这个照片，然后他们中间还有一个是茶卡盐湖吧，就是穿着雨靴在那种真的蓝蓝的那个，这应该叫什么水，就是盐水哈，而它是框出来那种小的盐的湖泊，非常非常漂亮。到江西一定要来九江东林大佛看一看，特别好，世界第一。对，我们刚刚还看到了九江的这个诗词，因为江西其实是很多诗词的一个发源地。九江的《琵琶行》就是白居易在九江这里写的，就是咱们小时候背那个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可惜没时间报名，哎，没有关系，那你就给我们来点个关注，我们下一次总有一个团期你能够跟得上吧，对不对？而且说万一我们这次团发得特别好，以后可能就给我变成旅行博主了，我可能就会就到处发团，你总有一个就能跟得上了。然后看一看我们还有江西哪里的诗词，比如说萍乡徐霞客，你看徐霞客到这里也得留下一首诗。千峰搓峨碧玉簪，五岭堪比武功山，观日景如金在野，游人吕布彩云间。江西新余，登祝融寺兰若，这是卢照。祝融绝顶万余层，侧杖攀罗步步登，行到月宫峡外寺，白云相伴两三僧。还有江西的赣州，这是宋代辛弃疾在这里留下的《菩萨蛮》。玉 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我们这一代小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只能是先学到书本上的内容，然后你长大了你才能够一点一点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一点一点去看每个地方都长什么样子。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不一样啦，对不对？我觉得很多学历史学的比较好的我以前的这些同学啊，都是因为他对历史先有一个小小的了解，这样开始他开始上课的时候，学到每一节历史课的时候，他才会对这个地方感兴趣，因为他已经了解了。就不像是我之前，因为我们家人对这个历史都不是特别感兴趣啊，所以家里从小这种书籍比较少，所以每一次上历史课的时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套一个全新的一个章节，一个全新的篇目。对，峨眉凤尾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所以如果说小朋友真的是先来到这里，比如说他先来到的赣州，在这个地方导游给他讲解了，说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辛弃疾在这里留下了一首菩萨蛮，然后把这个诗一读，哎，就算他背不下来，但是等他以后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一说这首菩萨蛮，他说哦，我去过这个地方，他就会印象非常的深刻，是不是？这样啊，咱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江西。那这个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搜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加上您的联系方式，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抖音账号里搜索姗姗来了，姗是女字旁的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1: 欧亚香都端午超火植物美学展限时上线，会呼吸的花，会奏乐的叶，植玉市集亮相，任意购物就送端午香包，集章打卡再送艾草花束等繁花好礼。19至21植物美学展就在商都新区1层。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好的，北京时间11:50，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8畅游天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雨山哈，因为我们正常呢，1038畅游天下的主持人明天儿现在正在带团我们的甘青大环线。大家如果搜索我们的这个视频号1038畅游天下，也可以看得到他们在这玩的非常的开心，而且真的好出片啊，团里的几个姐姐的那个照片都像是那种大片一样。这个照片是我们甘青当地的这个导游拍出来的，自带的相机，就是这，而且这个也不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原来的项目当中也是没有的，一价全含嘛，整个过程当中也没有说给您雇了一个私人的一个拍照啊。这导游非常非常出片，所以拍出了很多很好看的照片。这两天每一次明天传回来照片，我都好羡慕。这个地方就真的是诗句当中说的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太美了。中间去到的这个茶卡盐湖啊，那么蓝那么蓝的水啊，然后可以穿上雨靴在里面随意的踩水啊，踏踏水啊。这个团里没有小朋友，但是我觉得去到这个地方的每一个大人都会变成小朋友。你这两天也下雨了，我没看哪个大人站水坑里踩水，但是在这个茶卡盐湖，团里的所有人大家全都换上雨靴一起在里踩水，晚上在蒙古包里载歌载舞，太幸福了。所以我也很希望这一次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到江西，我们也看一看江西这个地方能够激发出来我们多少童年的那一面。每个人呢都非常的怀念自己的童年时期哈，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加真挚，情感呢更加热烈，考虑的东西担心的东西更少，身上可能承担的担子没有那么重，所以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其实每年嘛，就没有人会永远年轻，但是永远有人正在年轻。今年2026年，我们的高考生们前两天呢已经叫做挥笔哈，拔剑试锋芒了，高考已经结束了，那其实马上就要出分了。接下来还有一个等待的他们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开始报考。所以在这儿呢也给我们所有的考生们一个提醒，如果说咱们报考的这个院校啊是有视力门槛要求的话，裸眼不达标就可能会被一票否决，那就离我们的这个梦想就要远很多了。所以如果你也正在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会耽误体检，可以来到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谱肉，这个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微创无瓣10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到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的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就任职我们的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 89285888，或者呢你也可以搜索我们的伊士顿眼科，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哈，搜索伊士顿眼科，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抖音端呢也有很多朋友哈，之前去过江西的一直在跟我们分享说这个江西好玩的地方、美的地方特别的多。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武林外传》，它的拍摄取景地就是在宜春，宜春这个地方也非常的美。韩愈也在这里留下了一首诗哈，唐代的诗人韩愈留下一首《秋字》：淮南悲暮落，而我亦伤秋。况与故人别，哪堪羁患愁。荣华今易路，风雨昔同忧。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是不是每一首听着都非常的耳熟？这首就更耳熟了，上饶的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天就是从上饶出发的啊。辛弃疾《清平乐》：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这应该是我学会的第一首词。就你在读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好像想起来我小的时候了。这么多的诗人都在江西这个地方留下了这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诗词，你就可想而知这个地方有多美。刚刚我们也有朋友说，这两天刷到抖音，所有的这个都是刷的江西，确实很美。是的，我现在也是越来越期待了，当然呢也很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哈跟我们一起来到这里。其实呢近现代也有一些诗人在这里留下了非常著名的诗词，那其中呢毛泽东就这首诗我们大家也是非常的耳熟能详哈，西江月·井冈山。你看一提这个名字，大家是不是就非常的耳熟能详。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真好，真好啊。是不是剧本没了？什么剧本？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不是咱俩又俩岔皮了。昨天跟这个江西的这个导游，到时候接待我们这个导游是一个当地非常资深的导游，叫做阿光，然后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我们不是会去参观一个全国现存最大的五品衙门嘛？因为一般的这个当地地头的衙门都是七品的，但是他带我们就是江西当地的这个参观的是一个五品的衙门，也是现存最大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实景体验一个就类似于剧本的游戏吧。然后他讲的呢就是类似于居民之间民间的一些小小的纠纷，然后一起来升堂，然后我们就作为观众一起围在这个周围来观看，就是说古代是怎么判案的，谁把谁家羊偷了，谁把谁家猪这顺走了，然后怎么判他是要罚多少板啊，还是说怎么怎么样。真你来到当地体验和你看电视剧是绝对不一样的。而且为啥他说这个是一个亲子团嘛，就是带着小朋友体验这些东西，肯定对于小朋友来说你跟他说这个东西讲这个东西看书都没有来到实地来体验效果好。所以啊，欢迎大家，如果说你也对江西这个团感兴趣的话，在抖音端搜索深深来了直接私信我就可以，或者呢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两个字也可以的哈。我看现在回复我的这几个朋友没有留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哈，这位俊涛啊，还有卡卡罗特呀、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致青春啊，超越，这样大家一会儿呢，我跟大家在平台上互动一下，然后大家如果方便，最好把你的联系方式回给我，因为我们微信平台上没有办法给大家传 PPT 的详细行程，你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图片。回复您的联系方式，我会把完整的这个行程发给您啊。

0: 然后像抖音平台端朋友问我们说，自己一个人可以去吗？一个人可以去的，因为我也是一个人去的。一个人去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对于女孩子来说这个地方非常的出片。江西婺源是晒秋女这两年非常的流行，你们前两天有没有看那个田曦薇的那个电视剧，里面就是穿着这种农家的衣服。晒秋是江西很著名的一个景观，就是每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的那个七月末就刚刚好能够看得到。家家户户都会把自己的这个菜拿出来，因为家里的地方不够就晾在外面，而且因为它山地比较多，所以你从高往下看去就是每一家都是这种五颜六色的这个菜地，非常非常的漂亮。总而言之吧，非常期待这一趟可以跟大家共赴这场江西之旅。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继续搜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一定要加上你的联系方式哦。我们7月28号江西不见不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婺源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啊，我是小鱼。
0: 我们先来说关晓彤啊，关晓彤的身高你知道有多高吗？
1: 那可是实打实的172.4厘米，之前在综艺里直接脱鞋量的，一点水分没有。这身高在女明星里算拔尖的了，配上她那108厘米的大长腿，往台上一站，气场直接拉满。你说她这身高跟男明星搭戏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得让对方垫点东西？
0: 你是了解的还？

0: 还挺精准的哈，没错啊，关晓彤的净身高是1200.4啊，所以他最近在新剧《我与爱同谋》拍摄当中就被发现关晓彤的脚底下居然垫了一个木板。关晓彤这么高，他跟谁搭戏他还得垫木板呢？
1: 按说他跟187的林一有15厘米身高差，完全不用垫东西，估计是拍特定角度的戏，比如要让两人视线更平齐，或者某个镜头需要突出同框的紧凑感，才临时垫了木板。你看到的路透是啥场景下的？
0: 差不多啊，关晓彤这个身高在内娱女演员当中肯定属于高挑的梯队啊，而且常年还担任这个身高标尺的角色，以前拍电视剧的时候跟他搭档男演员都得垫个箱子什么的，穿增高鞋啊，才能跟他显得比较协调。关晓彤本人其实基本上也都穿什么平底鞋啊，刻意弯腰配合镜头啊，所以这一次他和林一搭戏居然他要垫个木板，哎，大家就觉得这个世道变了哈。
1: 可不是吗，以前都是男搭档想办法追他的身高，这回反过来了，网友肯定觉得新鲜。不过说到底还是为了镜头好看，毕竟拍戏的时候同框比例太重要了，差一点画面感觉就不一样。
0: 确实，关晓彤是1200.4，林一啊，有人说这是187，还有人传他1米9，总之林一这个子确实在男演员当中也算高个了。
1: 可不是吗，林一官方187厘米，之前见面会脱鞋红外线扫描净身高188.5厘米，比官方数据还高一点。这么算下来，他和关晓彤的实际身高差得有16厘米多，比之前说的15厘米还明显。这时候关晓彤垫木板，估计就是为了把身高差再拉近一点点，让同框画面更贴合剧情里想要的那种亲密感。
0: 确实，因为大众这个审美啊，都是觉得那个男主啊高挑一点，女主呢就比较娇小一点。那关晓彤这个身高确实对她接戏的这个，就是跟她搭档的这个男演员要求，会比较苛刻一些。
1: 太对了，好多剧本里的男主设定都是要比女主高出一大截才能拍出那种保护感和氛围感。关晓彤这身高要是搭个180左右的男演员，俩人站一块儿可能就差个7-8厘米，镜头里看着就没那味儿了。
0: 确实啊，林一的这个身高呢，对关晓彤来说就是比较合适了啊，所以能跟关晓彤搭戏让他垫板子，证明这个男演员也是经得起考验的。
1: 可不是吗，
0: 这个剧的名字我看一眼啊，刚刚跟大家也说过叫做我与爱同谋啊。小鱼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剧大概的一个剧情吧。
1: 这剧讲的是重组家庭的伪骨科兄妹，父母双亡后暗生情愫，却又被伦理困住，最后带着遗憾双双离世。之后妹妹开启3次时空循环，第一世她独自重生救哥哥失败，第二世哥哥带着记忆重生还是没成，第三世俩人一起重启，联手查当年双死的真相，跟幕后黑手对着干，算是一场以爱为筹码的逆向救赎。这种三世循环的设定是不是比普通的重生剧更有拉扯感？
0: 这个戏确实让我们看起来还觉得剧情挺特别的啊。关晓彤在这部戏当中应该说啊，这跟林一的这个 CP 啊，也让大家充满了期待哈。另外关晓彤其实他本人也非常的敬业啊，很自律，比如说他之前为那个电视剧《耀眼》减重了10多斤，其实关晓彤已经很瘦了嘛，就再减那么多，说现在啊已经大概只有90斤，你知道172，90斤的这个体重确实就很瘦很瘦了。
1: 这 BMI 都到15.2了，远低于18.5的健康底线。虽然是为了贴合落难千金那种破碎感，但也难怪网友会一边夸敬业一边担心他的身体。
0: 另外关晓彤最近这个属于高产期哈，新剧动态频繁，比如说跟林一的这个《我与爱同谋》正在拍啊，包括《耀眼》《岁月有情时》《红掌》《千里江山图》哇，关晓彤待播剧真的是很多啊。
1: 这6部作品题材跨度真的大，从年代正剧到谍战悬疑还有科幻喜剧，完全跳出了之前的舒适区，尤其是《生逢其时》里白化病少

0: 女的角色，为了贴合形象，漂白发色，研究病症细节，这种突破比单纯演甜宠剧更能立住演员口碑。这么多作品扎堆待播，你最期待他哪一个角色的呈现？
1: 看来今年2026年注定是关晓彤的高产的一年啊，我们就共同期待。说完了关晓彤这个内娱小花，我们再来说另一朵啊，就是杨紫。
0: 杨紫现在正处于作品集中爆发后的调整期，刚结束家业宣传，又去了宏村、广州、德令哈三地跑文旅和公益，还受聘成了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他明确说近一两年不接综艺，下半年也不进组，先把身体养好，毕竟之前在高原拍生命树时血氧都跌到70%了。
1: 确实啊，这个演员啊，他不能一个劲儿的这么拼哈，也是劳逸结合吧。最近杨紫跟他的爸爸啊同台一个商业的活动，你知道吧？
0: 这次是父亲节前夕的蒙牛优瑞品牌活动，杨紫带着爸爸首次完整公开同框，还一起进了直播间。现场没有刻意的剧本，就是聊家常，比如爸爸回忆小时候带他去工体看国安比赛。杨紫也说现在回家会主动下厨陪家人，那种自然松弛的状态比很多刻意营造的亲情场面更打动人。
1: 然后杨紫在这个活动上穿的这个衣服，因为是属于那种上半身属于那种低胸的嘛，所以说锁骨啊，尤其是她这个脖子啊，让大家非常关注，说这个就是一字肩那种长裙哈，露出了修长纤细的天鹅颈，天鹅颈啊。
0: 她这次的造型确实打破了不少人对她邻家女孩的固有印象，一字肩设计刚好把练了多年舞蹈的肩颈线条凸显出来，再加上状态放松，整个人看着又优雅又舒展。
1: 确实，但是杨紫自己也说，她觉得她这个脖子稍微有点长，之前还觉得不好看。对，她在这个家业，她在这个家业当中啊，然后穿了这个明制汉服的这样的衣服，哎，大家觉得这个天鹅颈就跟这个衣服的搭配特别的协调。他
0: 在剧里有40多套明制汉服，跟着角色成长变风格，前期是粉紫浅绿这类柔和配色，立领对襟加缠枝莲纹，透着少女娇俏，家族落魄后换成朴素粗布长袍，方便制墨劳作，后期掌家就穿身轻锦缎华服，气场一下就出来了。还有套古刹禅音造型，白福巾配橙色笔甲，把匠人初心和明代服饰美学结合得特别好。你对哪个阶段的造型更感兴趣？
1: 就是因为他之前还被吐槽说也挺胖的，然后说那个斜方肌很明显啊，如今呢他也通过疯狂的健身，硬生生的将斜方肌给练下去了，然后说也是近乎偏执的自我管理。另外他还觉得自己脖子不好看，没想到啊，这种脖子居然是汉服的天选一架，所以也因为这个之后高端代言也一个接一个啊。你看这个，哎呀，人呐，他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够这个满意的地方，哎，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他反倒最大的优势。
0: 这种转变其实是把短板放进了对的语境里，斜方肌靠针对性训练改善是自律，长脖子在现代装里显突兀，到了明制立领汉服里就成了撑得起气运的骨架，再加上他现在整体状态的紧致感，自然能接住那些看重东方美学质感的高端代言。
1: 所以不仅是不管是这个关晓彤的这个身高，还是杨紫的这个长脖子，其实只要抓住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啊，并把它放大，都会被大家所喜欢和接受。所以杨紫和关晓彤啊，这两位内地的当家花旦，各自加油啊！希望你们也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毕竟看着你们，我们也都觉得很养眼呀。

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 去伊士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那些明星和他们爸爸之间的温情故事啊。对，就比如说像前段时间，2026年的杨紫带着自己的父亲一起去参加了一个直播活动，他们在直播当中呢，就分享了很多关于自己童年的一些往事啊，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之间非常深厚的父女之情。
1: 是，那像这种比较温馨的互动，其实还有很多。
0: 对，
1: 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咱们第一个板块呢，咱们就先叫做亲情的见证啊，就是这个板块呢，我们就先来说一说杨紫和他的父亲在这个直播当中的一些温情的时刻。
1: 嗯，
0: 啊，你觉得他们两个人的互动当中有哪些特别让你感动的细节？
1: 嗯，就是他们两个人同框啊，就真的是那种特别自然特别温馨的那种状态。然后呢，杨紫还会就是一边很贴心的照顾着他的爸爸，一边还会回忆起小的时候他的爸爸带他去看球啊、滑冰啊、骑马啊这些事情。
0: 嗯，
1: 包括他还会就是模仿他的爸爸叫家里的狗啊，那种很生活的一些很有趣的小片段。包括他的爸爸其实为了这次直播也是早早的起来，就很精心的准备，换了好几套衣服啊，那种紧张又很认真的样子也让人特别的动容。
0: 感觉他们真的就是那种彼此支持，然后又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
1: 对，就是很明显能看出来，就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很深的那种信任和关爱，然后也让我们观众看到了一个明星家庭里面最真实最温暖的一面。
0: 你觉得在这个直播当中，杨紫和他的父亲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父女关系？
1: 嗯，就是他们之间的那种互动啊，就是不仅是有那种关心体贴，
0: 嗯，
1: 还有很多那种玩笑和默契在。
0: 对，
1: 就是比如他们两个会互相的调侃，然后会一起玩你画我猜这种小游戏。
0: 对，
1: 就像朋友一样的那种自在，
0: 听起来真的很有趣。
1: 对，然后而且就是杨紫也会很坦率的说，就是小时候他爸爸管他很严，
0: 嗯，
1: 但是现在他长大了之后，反而是他会主动的去照顾他的爸爸。
0: 对，
1: 就是这种互相的陪伴和理解。

0: 让他们的这个亲情更加的深厚，也很真实。
1: 你觉得这个直播为什么会让这么多网友产生共鸣？
0: 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没有那种刻意的去营造一些煽情的点，对，就是完全就是很自然的在聊家常，然后也分享了很多生活的琐事啊，也正好赶上父亲节前夕，就很多人被这种纯粹的陪伴和关爱所打动。
1: 确实是，就是大家很容易被这种真实的情感所触动。
0: 是，对，然后也让很多人重新去思考陪伴的意义，就是觉得其实家人之间最珍贵的就是彼此能够实实在在的在一起。对，而不是说什么礼物啊，或者说什么仪式感啊。
1: 哎，那咱们来聊第二个话题啊，成长的后盾。就是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些明星爸爸们在背后为自己的孩子默默地付出的一些故事。你知道有哪些明星爸爸，他们是用自己的陪伴在托举孩子的成长的？
0: 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就是，有一个爸爸，他就是为了孩子，他推掉了自己的事业高峰期的很多商演，然后陪着孩子整整9年，在一个新的城市，他从来都没有缺席过孩子的任何一场比赛，或者是说任何一个表演，他都是在那个角落默默地坐着，就是他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孩子。
1: 哇，这样的陪伴真的太有力量了。
0: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在事业高峰期的时候，他就选择了隐退，然后专心的去照顾自己那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他不光是说给他请最好的医生啊什么的，他还自己去钻研那些专业的知识，每天去训练他，陪着他，甚至他们家都搬到了一个更安静的地方，就为了他能够好好的成长。最后他的孩子真的有了很大的进步。
1: 你觉得这些明星爸爸们在教育理念上有哪些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0: 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歌手，他会公开的去表达他对女儿的那种宠爱，然后包括他会把女儿的名字纹在身上啊，还有就是说他会为了女儿推掉一些工作啊，就一定要陪伴在他身边，包括他的那种教育方式也非常的注重给孩子很多很多的爱和自由。
1: 听起来他们真的很用心。
0: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他会坚持不给孩子曝光啊，就是哪怕是有亲子节目找他，他都拒绝，他就希望孩子能够远离这个聚光灯，然后能够自由的成长。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甚至是父母离婚了之后还能够非常密切的协作啊，一起去守护孩子的成长，就是他们的这些理念都非常的开放，也非常的包容。
1: 你觉得现在这些明星爸爸们的这种育儿的方式跟过去的那种传统的严父的形象有哪些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0: 现在的明星爸爸们，我觉得他们都很愿意去放下自己的身段啊，然后去成为孩子的朋友。对，就是他们不光是会去在情感上去支持他们，在生活的一些选择上面，他们也会非常的尊重孩子自己的想法，就包括有的爸爸会陪着孩子去做手工啊，会陪着孩子去读绘本啊，或者是说有的爸爸会支持孩子去做一些很搞怪的事情啊。他们会用一种比较平等的交流的方式来引导孩子成长，而不是说过去那种一味的严厉啊，一味的去要求你。对，现在的这种方式会让孩子更自由的去成长，也更有自信。
1: 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这个情感的共鸣啊，就是我们想通过这些明星的故事来聊一聊亲子关系当中的一些珍贵的东西。你觉得比如说像刘德华的成长经历给我们带来哪些关于家庭教育的启示？
0: 刘德华的这个成长经历就很有意思，就是他小的时候其实家里条件也很一般，然后他的爸爸呢是一个消防员。对，但是他的爸爸其实就是那种很乐观很勤劳又很有责任感，就是他总是带着全家一起去面对生活的风浪，也用自己的行动去教孩子们什么是担当，什么是要脚踏实地。
1: 对，家庭氛围的影响真的很大。
0: 没错没错，然后刘德华他自己也说，就是小时候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是很温暖很快乐。他的爸爸也很重视教育，就会让他们去追求更好的东西，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他才会有面对困难的勇气，有不断的去进步的动力。这也让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最好的教育往往来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家庭的氛围。
1: 你觉得像杨紫琼的爸爸这种教育方式给我们带来哪些

0: 家庭教育的新的思路。
1: 我觉得就是他，首先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用自己的家族的资源去给他规划一条路，而是每一次当他遇到了挫折，或者说他想要转型的时候，他都是用一种鼓励和信任的态度去支持他做自己的选择。
0: 对，
1: 包括他去从芭蕾转到影视，然后包括他去坚持要自己拍那些很危险的动作戏，他都没有说要去阻拦他，而是一直都在认可他，让他去在这种被认可被尊重当中去获得自信，获得勇气。
0: 这确实跟传统的教育方法很不一样。
1: 对，然后他的这种教育就是他会告诉你要自律要坚持，但是他又会给你足够的自由让你去探索，他不会说要把你框在一个什么名门的这个框架里面。也正是因为这样，杨紫琼才会有那种敢于去打破极限，敢于去不断的超越自己的那种底气。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开放又非常包容的一种育儿理念。
0: 你觉得像张家辉这种对于女儿的梦想选择默默守护这种方式，对于我们日常的亲子关系有哪些启发？
1: 我觉得就是他其实面对自己的女儿想要当一个作家，然后跟妈妈的意见又不一致的时候，他没有说要去强行的介入，而是选择了尊重和理解。
0: 对，
1: 他也没有说要去炫耀自己女儿的这个才华，而是在背后悄悄的去保存他的这些作品，帮他去默默的修正一些标点符号啊，默默的去支持他每一步的成长。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但是又非常有力的一种父爱。
0: 听起来真的很温柔也很智慧。
1: 对，他其实就告诉我们，父母真正的爱其实并不是说要给你铺好所有的路，或者说去左右你的选择，而是在你背后无论你选择了哪一条路都给你最坚定的支持和最温暖的陪伴，让家成为孩子可以永远依靠的港湾。
0: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明星和他们爸爸之间的这些温情的故事，其实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父亲的爱可能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是他一定是无处不在的。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和父亲相处的每一个瞬间。
1: 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也别忘了回家跟爸爸说一声你爱他。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0: 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今儿这娱乐叨叨叨可有的唠了，最近圈里热闹事儿可不少，你先给大伙儿起个头呗。
0: 我们说周冬雨啊，周冬雨最近进军话剧圈了啊。
1: 哎呀妈呀，这事儿可闹大了。周冬雨这话剧首秀本来多让人瓷气，后来直接拿台本念，还念错卡顿，连 Oh No 这种不属于角色的话都冒出来了。段奕宏和陈明昊也没好到哪儿去，后半段全靠台本撑着，花最高1280块钱看这，观众能不喊退票吗？你说这影后影咋就整成这样了呢？
0: 在这个阿那亚啊，这个地方现在是非常的火、
1: 阿那亚那地儿最近这类演出不少，可这次这口碑算是彻底砸了。
0: 周冬雨、段奕宏和陈明昊啊，在阿那亚戏剧节，有一部话剧叫《文成》啊，他们三个人是主演，然后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大家就发现说，怎么两侧还有提字器呢？怎么周冬雨的这个台词都背不下来呢？啊，怎么还往里边加自己的词儿这么水呢？啊，反正大家就觉得这个话剧的表现不能接受。
1: 可不是咋的，话剧这玩意儿拼的就是现场功底，影后影帝平时在镜头前能靠剪辑救场，到了台上没真章立马露馅儿。你说他们接这戏之前咋就没把台词磨明白呢？
0: 周冬雨啊，开场就开始看提字器，之后三个人手持台本朗读，
1: 这也太离谱了。开，
0: 陈明昊全程念台本，段奕宏是背了一半台词，后边也加入了念台本的行列。
1: 段奕宏这情况更尴尬，背了一半就扛不住了，说明要么排练没到位，要么就是对台词根本没吃透。
0: 关键是，周冬雨对着台词器来念还出错啊，三个人念台本的阶段也出现错误，就是感觉大家对这个完全都不熟。
1: 可不是。对呀，全程看提词器还念错，明显就是对角色对台词都没下功夫，拿着高报酬却交这么份答卷，太不把观众当回事儿了。
0: 除了这个台词不熟之外啊，大家还说周冬雨你这个表演感觉也很烂，也没有什么情感，然后还读台词，你中途还喝水，就是
1: 中途喝水。
0: 我们是不是在看的

0: 不是这个演出，是彩排啊。这个里，有网友指出说那个。其实啊，这个演呢是现场允许看台词提示的，啊，与常规的话剧的表演形式不一样。
1: 常规话剧顶多偶尔卡壳瞟一眼，哪有从开场到结尾攥着台本不放的？这完全打破了舞台表演的基本规矩。
0: 但是也有啊，舞台受光线的干扰极强，现场演出的突发状况也比较多，啊，话剧这个提词器用一用也问题不大。
1: 偶尔用提词器救场能理解。但这次是全程依赖，还频频出错，这就不是应急，是压根儿没准备好就敢上台圈钱了。
0: 周冬雨吧，其实她的这个表演能力毋庸置疑啊，但是
1: 电影奖项是对她敬点的肯定。最近几年她的作品口碑确实有起伏，加上这次话剧舞台的拉胯表现，难免让大家觉得她有点吃老本，没在专业上再下深功夫了。
0: 对，他最近这几年呢也没有进组拍戏，上一部的作品还是《海边的秘密》啊，所以这次话剧呢其实对他来讲也是一个比较难得的工作机会啊。然后就是不是说你有多忙你来不及背台词，你最近这两年都没有什么作品，档期都很闲，你说你有这时间能不能好好把那个台词，
1: 就是这
0: 个剧本好好背一背，
1: 哪怕不用完全脱稿，至少把核心台词捋顺，别全程像读陌生稿子一样，也不至于让观众这么愤怒。
0: 反正这部这个话剧呢应该不止演一场啊，所以说希望他们肯定演完之后也要看一些观众的这个反馈啊，希望他们能够利用这一天两天的时间把台词再好好背一背，要不然的话确实480到1280的票，还有很多的观众专程跨省来观看演出，都是满满的期待，你说你最后整的是这样式儿，确实有点对不起观众那个时间精力和期待，对不对？
1: 没错，既然后续还有场次，就该赶紧沉下心补短板，哪怕每场比前一场多记住几句台词，多一点舞台状态，也算没彻底辜负观众的跨省奔赴和真金白银。要是还维持现在这个敷衍的样子，后续场次的口碑只会崩得更彻底，到时候再想挽回就难了。
0: 也确实啊，因为话剧它跟拍电影电视不一样，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
1: 电影
0: 根基可言的，
1: 所以这才更考验演员的真功夫。这次的问题其实也给所有想跨界舞台的影视演员提了个醒，话剧的门槛从来都不低，得拿出12分的敬畏心才行。
0: 对舞台的敬畏也是对观众最好的负责哈。我们也希望这次，你说年轻的周冬雨，你说段奕宏、陈明昊，这都也算老戏骨了。这次的表现确实有点差遣人意啊，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周冬雨马上就要参加这个花少的综艺了，你这个本来大家对你期待值还挺高，你这种表现，你说你带着什么样的口碑来录制花少？
1: 老戏骨这次跟着掉口碑确实可惜，而周冬雨如果带着话剧的负面评价进综艺，很容易
0: 啊，可能在小时代
1: 这种明显的差别对待，换作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心里不舒服。郭碧婷能直接把疑问说出来，其实也是在为儿子争取平等的家庭关注，不是单纯闹脾气。
0: 她担心这个儿子啊，直接就跟她婆婆说出内心的失落啊，表达了对差别对待的不满。
1: 这种坦诚在豪门家庭里其实挺难得的，很多人会为了维持表面和平选择退让，但他优先考虑的是孩子的心理感受，没把所谓的家族体面放在第一位。
0: 当然这边呢婆婆也没有多大的这个激烈的反应，而是完全接住了儿子的情。端午节我就飞台北，我就给我孙子那个单独补一个生日，也用行动啊这个化解了婆媳之间的一个
1: 向太，
0: 这不能算矛盾吧，就是化解了婆媳之间的一个小小的，
1: 把失衡的关系规矩压过人情味儿。
0: 确实，因为这个相关的背景或者是家庭自己的情况吧，郭碧婷其实要长期的住在台北啊，其实她跟那个向佐属于长期两地分居，然后自己还要照顾患病的父母，还要带两个孩子啊，每个月只能带孩子回几趟香港。跟爸爸和这个爷爷奶奶团聚，就是确实郭碧婷能力也挺强，也挺辛苦，
1: 一边要照顾生病的父母，一边独自带两个孩子，还要适应跨两地的家庭节奏，

0: 这种长期的身心消耗比单纯的豪门生活压力要实在的多，他能把这些事儿都撑起来，确实藏着不少韧劲儿。
1: 当然向太呢一开始也特别喜欢郭碧婷，就说你就是我姑娘啊，我反正我也没女儿，你就是我姑娘。

大家好，我是小雅。如果你总被无端的内耗裹挟，那你一定要听听许嵩全新单曲《粗糙》。整首歌呢由许嵩一人包办词曲，新歌上线后评价两极分化，观点也十分的鲜明。有不少观众直言欣赏不来这首歌，评价许嵩已经江郎才尽，可更多人听完之后便是狠狠的共情，觉得独属于许嵩的叙事腔调真的是越品越有味道，精准的戳中了当下年轻人紧绷的精神状态。

0: 是忠贞。
1: 歌曲藏着独一份的粗糙哲学，用别人冒犯我边界，我竟然说谢谢，这种愤怒反问的歌词告诉我们，不必事事敏感细腻，不用刻意的讨好所有的人。在人人追求精致完美的时代，这份坦然接纳不完美，主动给自己增加钝感力的内核，反倒成了治愈焦虑的良药。所以让我们一起放下过度的自我反思，允许自己活得粗糙松弛。那就让我们一起戴上耳机，跟着越来越带感的古典，一起来听听许嵩写给当代人的情绪解药。

0: 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月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娱乐圈里面那些明星爸爸是怎么带孩子的。对，你比如说像这个沙溢啊，这个横跨中英两地就为了陪孩子；还有这个陆毅啊，一直陪着自己的女儿成长；还有这个黄磊啊，为了自己的儿子专门推掉工作，带着他去摘杏啊。这背后到底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和独特的育儿方法呢？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1: 是啊。这些明星爸爸真的是各有各的特别对，那我们就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0: 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就是这个沙溢啊，奔波陪伴育出绅士儿子。想问一下，就是沙溢在教育孩子方面有哪些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做法？
1: 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即使工作再忙，他都会专门为了孩子飞，一年可能要飞20趟去英国去看孩子，然后也经常就是推掉一些工作上的安排，就是为了能够陪在孩子身边。对，这个是让我非常佩服的。
0: 哦，这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那他在跟孩子的相处方式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1: 他就是会跟孩子像朋友一样的相处啊，然后甚至他会鼓励孩子去自己处理一些生活的难题啊，包括他也会很及时的去纠正孩子的一些错误，但是他同时又非常的尊重孩子的兴趣和想法。包括他也会带孩子去体验各种不同的文化呀、生活呀，包括让他们自己去挤地铁啊，自己去采购生活物资啊，就是这种既严格又有温度的这种陪伴吧，我觉得是很有成效的。
0: 你觉得安吉身上有哪些特质让大家觉得他特别有教养？
1: 就他平时无论是在镜头前还是在生活当中，他总是会先想到别人，比如他会主动的帮他的同学背包，然后包括他在家里面也是会帮忙照顾弟弟啊，妈妈生病了他会主动的去分担家务啊，包括他在有一些比如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他也会先让给别人，就这种体贴啊和这种稳重真的让人很难相信他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0: 他的兴趣发展的也很好，对吧？
1: 对啊，他从小就是坚持学钢琴，然后他也会在地铁里面给陌生人表演啊，他也有在比赛当中拿金奖啊，他也很喜欢运动，他也加入了学校的橄榄球队，他也很能够适应在英国的这种留学生活，也可以自己去很自信的面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就是他的这些行为举止啊，包括他的这些能力，其实都离不开家庭的这种熏陶和他父母的这种陪伴。
0: 你觉得沙溢这种横跨中英两地的陪伴到底给安吉带来了哪些深远的影响？
1: 就是他不仅仅是在行动上面给了孩子一个支持，更重要的是他这种陪伴是一种情感上的陪伴，让安吉在成长的路上可以既懂得关心别人，然后又可以很自信很独立的去面对生活中的一些难题。就是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塑造其实是比任何一种名校的光环都要宝贵的。
0: 咱们接下来要聊的是陆毅，这个爱与引导陪伴女儿成长，想问一下，就是陆毅在陪伴女儿这件事情上面都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1: 他真的是只要女儿有需要他不管多忙都会出现，比如说他女儿有重要的演出，他一定是全家一起出现，然后包括他女儿去拔牙啊什么的他也会全程拉着他的手
0: 啊，
1: 就是给他安慰，包括他女儿如果有什么兴趣课啊他也会哪怕自己再忙也要抽时间来陪他一起去探索。
0: 所以他不光是在大事上面出现，生活的一些细节他也没有错过。
1: 对，没错没错，就是像他们家里面的这种聚餐啊，剥虾呀这种小事他也会很耐心的去教啊，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家庭旅行啊，或者是说一些生日啊节日这种他都会专门空出来时间给女儿仪式感，甚至他有一段时间为了女儿直接就是暂停了自己的事业，就是这种全身心的陪伴是很少见的。
0: 你觉得陆毅在教育女儿这块有哪些比较独特的方法？
1: 我觉得他首先他是非常尊重孩子的，他不会去强迫孩子做选择，比如说他女儿小的时候想要买什么蓬蓬裙啊，他妈妈也会就是很顺着他的意思，然后包括他女儿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失败啊，他也会非常耐心的去安慰他，鼓励他，而不是说去批评他，包括他的这个家里的氛围也是非常的自由，就是可以让孩子敢说敢做的。
0: 他跟他老婆在育儿上面的分工是不是也很有意思？
1: 对啊，他们这个就很互补嘛，就他老婆是那种 非常细致的去规划孩子的学习啊、兴趣啊这一方面的事情，然后他就是那个负责宠着孩子的人和事了，就是他会去满足孩子的一些合理的要求，也会去在孩子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去引导他，但是绝对不会说去很严厉的批评他。
0: 嗯，
1: 包括他们家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让孩子去参与一些家庭的决策呀，
0: 嗯，
1: 或者是说让孩子去体验一些不同的角色呀，这种方式让孩子去学会怎么去独立思考，怎么去表达自己。
0: 陆毅的家庭里面是怎么分工的？然后这种分工对孩子的成长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1: 他们家里面就是他老婆是全职照顾家庭的，然后也管孩子的学习啊、兴趣啊这一方面的事情，他就是负责主要的经济来源，也会主动的去分担很多家务啊，包括陪伴孩子啊，他们两个人在处理一些事情上面非常的互补。
0: 哦，
1: 就是他老婆是那种很细致的去规划，他是那种很温和的去支持，所以整个家庭的氛围就是非常的温馨。
0: 所以孩子们的性格是不是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然后他们两个女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有很多很多爱、很多很多尊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长大，所以他们两个人也非常的有安全感，也非常的有自信，也非常的善良，也非常的懂礼貌，也非常的有艺术气质啊，这都是跟他们的父母给他们营造的这个非常幸福的家庭是非常有关系的。
0: 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三部分，这个聚焦的是黄磊的这种碎片陪伴展现出来的这种父亲的智慧。对，那其实你觉得他是怎么把这些碎片时间变成了高质量的陪伴呢？
1: 他其实就是哪怕再忙，他也会每天早上起来给孩子做早餐，然后他也会碰到孩子有什么重要的时刻，他也会哪怕是推掉工作，他也要陪在身边。他也会利用比如说周末的时间带他们去郊外玩，或者是说带他们去体验摘水果这种乡村生活，就他会把家庭聚餐啊、做饭啊这些非常琐碎的日常都变成跟孩子沟通的一个机会。甚至他会把家里面的地下室改造成一个创意工坊，让他们去做手工啊，去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就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会利用时间的人，他把这些零碎的时间拼凑起来，给了孩子一个非常有温度的成长的环境。
0: 那你觉得他这种所谓的碎片陪伴，他最核心的特点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他其实就是把陪伴融进了生活的每一个缝隙里。就他可能很忙很忙，但是他会利用比如说他早上起来给你做早餐的时间，然后他在路上的时间，他就跟你聊天啊，或者是说他给你讲故事啊，或者是说他陪你玩一个什么小的游戏啊，他不会说我要给你一个很正式的大段的时间，他反而是这种很零散的时间，但是他是非常用心的在跟你交流。
0: 听起来他很重视跟孩子的情感沟通。
1: 没错没错，对，他就是不光是说让孩子去表达出自己的情绪，他也会在日常的一些小事情当中去引导他们，比如说他会让孩子自己去选择兴趣班，或者是说自己去选择一些活动啊，然后他也会鼓励孩子去参与到一些家务当中，或者是说一些公益的项目当中。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民主和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他会把自己的一些父爱啊很细腻的藏在这些日常的点滴当中，让孩子去慢慢的学会独立，学会有责任感。
0: 你觉得这种碎片化的陪伴在黄磊家里面到底给孩子们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1: 我觉得就是他的这种陪伴其实是让他的孩子们既能够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精神世界，然后又有一个很开放的性格。就像大女儿的话，她就是非常的有创意，而且她也很自信很独立。二女儿的话就是特别的有艺术气息，小儿子的话就是也非常的阳光开朗，而且很善于表达自己。他们几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亲密，懂得互相照顾。其实这些都是离不开他们父母长期的这种温馨的陪伴和这种科学的引导的。
0: 聊到这儿，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无论是沙溢那种长途奔波的陪伴，还是说陆毅这种细致入微的陪伴，还是说黄磊这种把生活的点滴都变成陪伴的这种，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陪伴和理解才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好，今天由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们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准时播出。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吉祥少年的第四位同学登场了，有请严书涵。你好，书涵。
5: 你好。
4: 哎呀，严书涵终于万众期待的进到了直播间。我们书涵可乖了，在外面等待的时候就一点声音没有啊，但进来的时候又特别的活泼，说明四个字，叫做蓄势待发。书涵今年几年级了？
5: 3年级。
4: 你再开学4年级了
5: 啊？
4: 那你个儿是不是稍微的就是要拔一拔了？
5: 是的。
4: 是的啊。书涵，那个杨明叔叔有个问题，咱俩为啥肤色这么像呢？
5: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就一直带我出去玩，然后就晒伤了。
4: 就晒伤了。
5: 然后现在一有点太阳，我就会变得很黑。
4: 这事儿就是，爸爸也这么就也这样吗？爸爸黑吗？
5: 爸爸可白了。
4: 你回家问你奶奶，你说奶奶，你为啥小时候不推爸爸出去晒，就晒我？咋整啊？啊？哎，就这事儿就多长时间了？
5: 就我小时候1-2岁的时候，我奶就天天让我出去玩，说不让我出去玩，我就在家哭。
4: 那这真哭假哭，咱也没有证据了，是不是？
5: 对。
4: 今天呢，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我看了他准备小稿了，先不要着急啊，我先来了解一下你。你在班级里面是语文课代表。
5: 啊。
4: 当几年语文课代表了？
5: 2年。
4: 2年语文课代表，哎呀，那语文课代表压力可挺大。你知道为啥我这么说吗？
5: 为啥？
4: 那老师让背的东西，那不都得率先背下来呀？
5: 对。
4: 老师让默写的东西，那不得率先先写下来呀？
5: 对。
4: 那回家压力多大呀？
5: 对，有的时候我上课稍微一溜号，老师又会说，你语文课代表还不听课啦？
4: 你看啊，就这个时候压力多大呀，就我就特别害怕，尤其是语文老师上课要考，就是来我们背诵一下，来昨天那个让你们背诵东西，来谁先背，谁先来，语文课代表先起头吧，就得先叫你，
5: 对，
4: 你就开始背。
5: 嗯。
4: 哎呀，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不是，话背错了，背化学公式去了啊。哎，有没有就自己不想背的时候？
5: 有。
4: 那
5: 不是不想背，是不想站起来
4: 啊。不想站起来是因为没背熟，
5: 就是累了就想坐一会儿。
4: 哦，那其实每一次老师交代的这个背诵也好啊，任务也好，你都是首当其冲的做表率作用，都去完成了。
5: 都去完成了，
4: 很棒。小明叔叔给你点赞啊！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我就不想背了，那谁想那么天天的都背东西嘛？是不是？
5: 对。
4: 然后当语文课代表这2年期间，你觉得自己的语文成绩有没有什么提升？
5: 会有一些提升。
4: 比如说在哪方面呢？
5: 比如说就是在那些。默写，
4: 因为都会了嘛，是不是？还有呢？
5: 还有就是背诵。
4: 你看看，就是语文文科就是大量的背记，然后在心里留下印象。那谁不愿意背？你们班级谁不愿意背？
5: 学习差的同学。
4: 他是不是因为不愿意，就是懒，就不愿意背？记忆力是伴随人终身学习的最重要的能力， 你就记住这句话，你在家里爸爸妈妈带不带你看过一个综艺叫做最强大脑？
5: 带。
4: 是不是看过？
5: 看过。
4: 看过。你看里面有能看水的，是有能拼魔方的，有能走华容道的，还能有什么看扇子啥的，你说他们靠的是啥？
5: 靠的是记忆力。
4: 对，记忆力。就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面想的东西和构成的东西都不一样，你要组建自己的记忆魔方，想要什么的时候就能拿出来。
5: 嗯，
4: 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事情？
5: 语文吗？
4: 不，什么事情都行。
5: 最近特别感兴趣的事情，
4: 嗯，
5: 就是最近我特别感兴趣的事情是在家里跳我的那个球。
4: 跳球就是一只球，一只圈在脚上吗？另外一只圈
5: 不是、
4: 啊、
5: 就是那个一个很软的球，然后坐在上面就跳起来
4: 啊，就那种蹦蹦球，你坐在球上那种的啊。楼下的叔叔阿姨没来找你啊？
5: 没有，因为呢，我家是二楼，底下是一个车库。
4: 哦，那是很好啊，非常好。在这种球啊弹性的面前，一定要注意自我的防护，对吧？因为它蹦起来的时候不太可控。
5: 对
4: 对，不太可控，千万不要这个摔掉啊。再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平时你和哥哥的关系怎么样啊？
5: 挺好。
4: 挺好的。他有没有大哥哥的样子保护你？
5: 那倒不咋有。
4: 难道他在家里欺负你？
5: 那没有。
4: 能帮你去答疑解惑不？就是
5: 能，
4: 就这题不会啥的，哥哥会教你一下。
5: 会。
4: 啊，能跟你一起玩吗？
5: 虽然就是他之前可以跟我一起玩，但是他现在已经八年级了，所以就没啥时间能陪我一起。
4: 就是马上九年级要中考了。
5: 嗯，
4: 然后就不能跟你一起玩了。
5: 对
4: 啊，那哥哥就是行，看来你是一个不让人操心的女孩子，要不然你在家里也不黏着爸爸妈妈吧。
5: 嗯，
4: 是啊，我就感觉你肯定是安静的在那里自己捅咕捅咕啥。你的兴趣爱好里面写了书法呀、画画呀、主持啊，这里面你最喜欢哪个？画画？
5: 不是。
4: 书法？
5: 嗯，
4: 我刚才想说没敢说。你现在写字写成什么样子？能让我看看吗？你写一个。
5: 写自己的名字吗？
4: 行啊，你写吧。第一个就比我写的好看。
5: 就大概是这样的。
4: 他那小楷书写的真比我行。练几年了？
5: 因为虽然我就是从大概是学前班的时候就开始上书法班，但是我好像除了放寒假和暑假都没咋去过。
4: 哦，我明白了，就是在寒假暑假的去再巩固一下。
5: 对，
4: 因为平时一直都在练字，是吧？
5: 嗯，
4: 但是练字它其实有很多人学习书法之后，他不能把这字应用在平时的写作业里面，因为作业要求的是得有时间要求，但书法讲究的是一个心境。一定要静下来写，你刚才写的两个字我就感觉时间静止了，你的确有静下来那份心理的素质，这点是很难得的啊。平时除了你看能在电台这么大的舞台跟我们广播的朋友唠一唠之外，平时还有什么样的登台机会造就着你这么强大的心理素质吗？
5: 就是在主持人课上，
4: 嗯，
5: 每次学完一个课文，那个主持人课上都有一个舞台有舞台，每次都上去就说
4: 来两句啊，就是让久而久之的就不害怕了。
5: 嗯，
4: 就上台之后就游刃有余。
5: 嗯，
4: 那说到这里的话，那就接下来就带来你今天的小小的一段小文章啊，叫月光下的
5: 中国。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来，那有请我们的严书涵同学带来月光下的中国。
5: 月光下的中国，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 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白浪溅起满天的星星。月光下的中国，长城巍峨，绵延万里的巨龙，砖的鳞甲闪着荧光。善语结善缘，恶言伤人心。如果你站在城墙上，还依稀可以听得到遥远的回声，那些兵器的撞击，那些战马的嘶鸣，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哀草枯扬，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国家的兴盛。
4: 现在三年级了，能够理解其中你这篇文章的一些含义了吗？
5: 能理解一点点
4: 啊。所以说这篇文章是要伴随你一辈子就要去读的和去不断去理解的，行不行？
5: 对
4: 啊，以后这样的文章也可以运用到你的作文里面啊，就成为你作文里面点睛之笔。
5: 嗯，
4: 是不是？是不是？哎，你们现在写作文写多少字？
5: 300字以上。
4: 300字？那你现在写日记吗？
5: 嗯，在二年级刚开始写日记的时候，老师要求每天都写，
4: 嗯，
5: 但是不要求字数，
4: 嗯，
5: 但是呢，现在老师就不要求写日记了。
4: 嗯，我小时候写日记就写今天下雨了，我不能出去玩，句号。
5: 嗯，
4: 第二天就是明天晴天了，我能出去玩，句号。以前我们呢叫做填鸭式的这种输入啊，就是模仿式的这种学习。现在孩子呢都是由内而外的这种散发式、输出式的学习，就是你得让他有知识的输入，才能有自己的输出。就如果今天写日记的话，他肯定会知道，哎，我今天先表达出来，我今天干嘛了，我来到广电了，和做什么样的节目，有什么样的体会，然后再拔高升华上，那都后话。先说事实，先陈述，先描述，先叙述。我们的小可啊，今天做客直播间，还有个味儿，还有个事儿啊，我得问问你啊。
5: 嗯，
4: 你已经表现特别开心了，在这个假期，你还有什么愿望想去实现吗？
5: 嗯，在这个假期，我的愿望就是能把四年级的所有生字都写完，
4: 嗯，
5: 然后在20完成我给自己制定的每天的目标。
4: 哎呀，就是先把学习放在第一位，那生活玩放松啥的呢，有没有什么愿望呢？
5: 放松的事我妈已经定好了。
4: 啊，妈妈定好了让你和哥哥参加一个辅导班。
5: 不是
4: 啊，不是，
5: 就是出去玩儿
4: 啊，要一起出去玩了。
5: 嗯，
4: 是旅行。
5: 嗯
4: 嗯，哥哥也去。
5: 对，
4: 不学习，不带书包，不带作业的。
5: 不带作业，
4: 太好了。对，就玩就玩，不带作业的，不许带作业的啊，也不许复习，不许看什么英语什么的啊。
5: 对，
4: 就玩就是玩。哎，一般玩完之后，你是不是回家也能够自己非常安静的去把玩这段缺失的学习的内容补充上？
5: 对，一般我出去玩的时候都会提前，就是把那些提前把玩的那些玩的 那天的作业都提前写出来，
4: 嗯嗯，
5: 然后好就是每天打卡。
4: 嗯，你姑娘懂事儿，你姑娘心里有谱，就是我该玩该学啊，怎么地的，就是我有谱，不用管她，她肯定以后学习差不多。
0: 小怪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6: 详询0431-58-45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杨斌。接下来有请我们吉祥少年的第三位同学上场，有请邵文彤，你好。
7: 你好。
4: 哎，可以往前坐一点，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邵文彤，我今年7岁。
4: 嗯，今年才1年级，但是你个头可长得不小哎，你现在有1米几了？
7: 1米38。
4: 这么高，这女孩子长得真高。你的小名叫做石榴。
7: 嗯。
4: 你哎，你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开心哎，谁给你起的小名？
7: 嗯，不知道。
4: 不知道，对，那时候起名的时候我也没出声，你没征询过我意见，反正就起了。叫一辈子了啊，那目前呢叫了7年了啊，小学1年级，再开学就2年级了，能跟我们就马上上1年级的小朋友说说你对上1年学的感受吗？觉得和幼儿园有啥区别？
7: 嗯，感觉上小学了不像幼儿园，就是小学吧有更多课了，幼儿园吧就是有很多玩的时间，上小学了就很少
4: 了，就很少有玩的时间了，就一天的课表都排满了，只有中间课间那个10分钟、15分钟，还有大课间才能出去玩一会儿。
7: 对，
4: 是不是？然后回家之后也不能再疯玩了，就要完成自己一天的这个温习工作了。嗯，能适应吗？
7: 能。
4: 嗯，我看得出来你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女孩啊，很讲究，因为在你的介绍当中，你看这个，你参加了很多很多这种兴趣项目班，围棋、篮球、主持人、声乐、科学、数学、英语、书法，学全乎了。怪不得一会儿还要去上
7: 舞蹈
4: 课，舞蹈还没写。你说说吧，这里舞蹈还没写啊？哎，这么多兴趣班，你就是能上得过来吗？
7: 能。
4: 也能上得过来，喜欢上？
7: 喜欢。
4: 你是喜欢每一节课在你学习的内容，还是说每一节课不同认识不同的人，学习不同的知识呢？
7: 嗯，我喜欢就是有一些课它是能玩的，有些课我就是很喜欢。
4: 那比如说你看篮球课，咱都明白了，男生女生都爱打篮球，就能玩球，你为啥喜欢篮球呢？因为足球踢不着。
7: 我上的那个篮球班是我们学校体育老师
4: 啊，所以说你在他那还能继续玩，是不是？
7: 嗯。
4: 啊，原来这么回事。那啥呢，围棋呢？
7: 围棋我就是很喜欢。
4: 你就围棋下棋的时候可不能说话呀。
7: 嗯。
4: 那么你也喜欢？
7: 嗯。
4: 就是一下就是等半天，他要不下的话你就一直等着。
7: 嗯。
4: 那一节课过挺快呀，不行我就下一个子儿吧，就等你过来得了。围棋现在有没有考级几段什么的，有吗？
7: 有。
4: 哦，你学习几年了？
7: 嗯，
4: 1年了。
7: 我也不清楚。
4: 不清楚，那你现在是几段还几级？
7: 我现在是3级。
4: 哦，我知道围棋级数，但是我不了解这个青少年考级考段啊，但是也很厉害是吧？最厉害的是9段，是不是？
7: 对，
4: 9段围棋高手。
7: 9段和10段是那种的教师，
4: 就教师，像柯洁啥的，认识柯洁吗？
7: 嗯，
4: 不认识。
7: 好，
4: 他是。

0: 一个食堂的教师。你回去让爸爸查查柯洁是谁。
1: 好的。
0: 好的啊，你看围棋、篮球，还有主持人，你看多相悖。我学习主持人的时候就不能下围棋，下围棋的时候还不能说话当主持人。那主持人你为啥喜欢呢？因为能上节目。
1: 不是。
0: 那是为了啥？就是喜欢。
1: 嗯。
0: 嗯，你喜欢那个站在台上的感觉？
1: 不是。
0: 那你喜欢说话讲故事的乐趣？
1: 嗯，
0: 就能跟别人去讲故事，这个很开心。
1: 开心
0: 啊。那你最近你给我们讲个故事，今天让你开心开心。让我休息休息，让你开心开心。有没有啥故事能现在跟大家讲的？笑话啥的都行。笑话来一个。
1: 家庭的可以吗？
0: 家庭的可以啊，我听听。
1: 就是有一次我姥爷和我的朋友约着出去玩，本来他我姥爷约和我的朋友约的是去中东见面，他姥爷的朋友我姥爷的朋友去接他、
0: 啊、
1: 结果姥爷就直接去目的地了，去中东接姥爷的朋友绕了好几圈也没找到。姥爷在去目的地的路上时，那个朋友把本来已经到目的地的朋友也给叫到中东来一起找了。结果姥爷上午8:40就到了目的地，结果他等到九点半也没见一个人影，他就气哄哄的回家。
0: 这件事的确挺逗。那老爷当时出门的时候没带手机吗？
1: 没带。
0: 竹篮打水一场空，满心欢喜，是不是啊？浇了一盆冷水啊，我来等你们。结果去了之后，你看双方都不乐意，是不是？那个老爷的朋友最后也生气了吧。
2: 在中东等我，你非得去那儿，我们都来找你，你问咋地了，那手机电话也不接。
0: 这事儿是姥爷学给你听的吗？
1: 不是，是姥爷回家跟我姥姥讲的时候我听见的。
0: 哎，你看，我再次证明一下，就小朋友学习啊，真都是在家庭的这种会议啊唠嗑的时候听见学到的，然后他就觉得很有趣。这回提醒姥爷，姥爷出门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提醒姥爷做件事儿，就是
1: 带手机。
0: 带上手机，真的是带上手机。手机虽说是时代产物，但是现在这时代没有手机的话你真是寸步难行。还有这种小兰花奖，全国舞蹈比赛吉林省省区幼儿组的金奖，跳舞跳得还不错。
1: 跳舞
0: 能劈叉唰。能下腰唰。能倒立唰。
1: 我不能倒立，我们那个还没学倒立呢。
0: 没学到，老师会倒立吗？
1: 老师会。
0: 老师倒立给你们上课吗？
1: 老师。
0: 那是蝙蝠。啊，你喜欢舞蹈老师那种身材吗？
1: 喜欢。
0: 是吧？那你就得少吃饭，是不是？而且这个坐姿什么的要端正，才能一直变成舞蹈老师那个样子。学舞蹈的女生都特别的有气质，是不是？你学习还短，慢慢学习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我看看还有什么。这个有特别有趣的是，你还获得了这个2024-25学年 AILD 劳动技能大赛。这劳动技能大赛你劳动啥了？
1: 我们这个也不是劳动，就是一个也是科学的，就是在网上答题。
0: 哦，这个了，网上答题就是关于科学的，关于这劳动生活的啊。
1: 先是答题，之后前几名吧会有那种的录制，就是让你用什么，就是像北极科考站那种的一些教具什么的录制一个视频。
0: 哦，是这样的。然后最后获奖，这次比赛是拿到了铜奖。我小的时候是真正参加过劳动大赛的。我们那时候劳动大赛只比拼一样，你猜是啥？刚才跟你爸说了，
1: 包书
0: 皮儿。那时候我们包书皮儿，我们家里是有那种挂历的月历，然后月历那个啪把那月历拿下来之后，然后书放在上面，按照相关的这个裁剪方式把这书皮儿就能包到这个书上， 特别喜欢包，而且包的规规整整。所有下新学期的书的话，我们都会自己包。嗯，可有成就感了。
1: 我妈妈也会包书。
0: 现在妈妈还会包吗？
1: 现在妈妈会包。有一次呢，我们学校让带课外书，我们学校让带课外书，妈妈就是拿白色的纸给我包的一个书皮。
0: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你看现在包书皮这项技能已经失传了，因为书皮太简单了，一到文具店一买，我买书皮多大大小的，挤开的，立马就给你拿出来了。但是失去了我们自己包书皮那种乐趣啊！那时候书皮书都是一代一代传的，就是你看你今年马上上二年级吗？你的一年级的书要留给新上学一年级的同学。然后让他们去看你的书，然后你上二年级的时候，你也不是拿到新书，是拿到三年级同学给你留下的书，啊，都是一代代传的。但现在咱这物质条件好了，就不需要这样的这个工序了，不叫工序，不需要这样的传承了。但是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节约印象还是要有的，对不对？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不能浪费
1: 粮食，
0: 哎，喝水的时候不能剩。剩水啊，还有啥呢？你吃冰淇淋的时候不能不吃皮儿。好，那我们再进入《极限少年》最经典的环节，我再问问这个我们的邵文彤啊，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或者是这个假期去想做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
1: 有
0: 啊，你说吧。
1: 我们学校今天进行了一个广播，最让我开心的是暑假老师推荐给我们三部电影，让我们回家看。
0: 看电影？我知道哪三部。地道战。小兵张嘎。
1: 不对。
0: 猪猪侠。
1: 不对。
0: 是啊，那你说吧，哪三部电影我听听。
1: 有一个是闪闪的红星。
0: 哎呦，对对对，闪闪的红星。
1: 小鲤鱼跳龙门。
0: 哎，
1: 和没头脑和不高兴。
0: 这个我熟。没头脑不高兴，你知道在哪儿看吗？
1: 就是老师让我们在家里的电视上看。
0: 我告诉爸爸在哪儿看啊？就现在各位家长，孩子最好的学习软件是哪儿呢？各位家长应该下学习强国，上面必有这些你们想看电影和孩子要学习的东西，学习强国啊。好，有心的朋友去下载一下，绝对能帮助你孩子进步，真的是帮助你孩子进步。哎呀，没有想到啊，一部我想看的都没有啊。我寻思咱俩能一起看个什么地道战啥的呢，回去上面地道战咱也看一下。
1: 地道战我和妈妈看过，那时候我爸爸去我奶奶家了。
0: 哎，有一个地道战还有个地雷战。
1: 对，两个都是我和妈妈在家里，爸爸去奶奶家的时候我看的。等爸爸回来了，有一天晚上
0: 你给他埋个地雷。
1: 我在家里拼乐高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在客厅，我妈妈在沙发上坐着休息。爸爸就问你们两个，我去奶奶家的时候你们两个在家里看电影，等我回来了怎么不看了呢？
0: 啊，
1: 然后妈妈就立马放了一个电影，是那个
0: 地雷战。
1: 不是，
0: 星际大战。
1: 不是。
0: 阿凡达。哪吒。
1: 不是。是那个铁道游击队。
0: 你妈是个懂生活的人。谢谢我们邵文彤同学做客极限少年，期待你以后在这个假期里面有一个不错的观影体验，写好你的读后感哦，谢谢。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2: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3: 拿着蝎拔子打他，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4: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5: 数学我总是很擅长，
6: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有点多，
7: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8: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9: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0: 永远没有作业。
11: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2: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3: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4: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5: 当一名数学老师，
16: 我想当一个画家。
17: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接下来我们有请吉祥少年的第二位朋友牛一诺。你好一诺。
2: 你好。
1: 哎呀一诺，你今天少一个环境，你把耳机戴上。
2: 好吧。
1: 对啊，好吧啊，这样的话你就能听到我们各自的声音了。我们现在正在探索在电波当中，用声音传递着你的梦想。说吧，今天来到这里想实现什么梦想？
2: 我想实现我以后乒乓球可以打到前三名。
1: 你准备用几个拍子打他们？不是，你准备就是用多长时间打到前三名？
2: 我准备用2年时间。
1: 2年时间啊。牛一诺呢今年几年级了？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今年3年级。两年级
1: 就再开学的话是3年级。
2: 对，
1: 3年级。然后小名叫做
2: 如意。
1: 那你今天梦想成了。如意如意，随我心意，让我打成乒乓球第一名。练习乒乓球多长时间了？
2: 练习乒乓球3年了。
1: 哦，那就是从学前班就开始练习，那时候能够到台案子吗？
2: 能。
1: 你长那么高，小时候能够到案子。然后一天会练习多长时间呢？
2: 就一周练2-3节，然后一天就练1个多小时。要是有大课的话，就练3个小时。要是呢，我们小课是1对2或者是1对4的话，那种或者1对3的话，我要是在连大课的话，我就是4个小时。
1: 啊，4个小时时间去练习。那真是，那从坚持这3年来讲的话，你在乒乓球上的确付出了不少汗水和心血。觉没觉得苦过？
2: 觉得。
1: 那苦的时候妈妈是带你去还是爸爸带你买冰淇淋呢？
2: 妈妈带我去。我妈妈鼓励我。
1: 妈妈鼓励你。哎，妈妈是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运动天赋吗？
2: 有一点。
1: 妈妈会打？
2: 会打。
1: 啊，妈妈还会什么体育运动？
2: 还会打羽毛球。
1: 啊，妈妈其实还挺爱运动的。
2: 嗯。
1: 啊，就在家里也会陪伴你。
2: 是的。
1: 学习3年乒乓球了，现在我看到了最近参加了一个吉林省中小学的乒乓球比赛，获得了一个单打第3名啊。为什么觉得这个成绩不满意吗？
2: 挺满意的，但是呢就是感觉还能打得更好。
1: 还能打得更好。哼，那把我失误了，告诉你那个球我就应该把拍撇了去。比赛里面你觉得什么样的对手比较厉害？

0: 我感觉就是发球能发得转，而且呢，打响指的时候还不掉，护台护得还稳的，不退台。
1: 说的真专业，就妈妈也会平时这么指导。你看他这个就不掉台什么的，长得啊，是不是好打得好的？你是不是得？哎，妈妈是不是也充当过你的教练？
0: 确实。
1: 就是喝水，喝水，放松，放松，姑娘上上打的
0: 那这个没 有，
1: 啊，
0: 这
1: 没
0: 个没有。
1: 这是专业教练做的事情，是吗？
0: 我教练没做过，
1: 也没做过这样事啊，这是拳击教练做的事情。如意学习乒乓球已经3年的时间，因为我们吉林省的确有乒乓球这样运动的传统项目，也是优势项目，出了很多乒乓球相关的人才啊。再说小学2年级，这次考试成绩怎么样？能跟我们说说吗？
0: 小学2年级期末考试，数学答97+5，然后语文答98+8。
1: 这算跟上还没跟上妈妈？妈妈说这是跟上了，明天可以不用练球了。
0: 不是，我妈说是还行。
1: 你就要求多高？我问你，哎，我问一下，我这个问题正中没？妈妈是清华大学毕业吗？
0: 不是。
1: 北京大学？
0: 不是。
1: 我们打98+5。
0: 98+8。
1: 九十八，你看98+8，你打多少？你天天要求我们，这行不行？蹭的。哼哼，妈妈啊，但能看得出来你俩关系特别好。
0: 真是。
1: 哎，我有个私信，你爸爸在家里负责你的什么的活动？陪你玩啊，还是？
0: 陪我玩。
1: 陪你玩，比如打乒乓球行吗？他？
0: 那他也会打呀。
1: 他会打点，打不过你了现在。
0: 他也都不咋会打。
1: 看得出来，现在就乒乓球这块，我们如意在家里肯定是这个了，肯定是这个老大啊，谁也打不过我。除了乒乓球之外，我们还喜欢画画。为啥喜欢画画呢？
0: 因为画画有意思。
1: 啊，画画有意思。你最喜欢画什么样的图案，或者是什么样的场景下你会选择画画？
0: 我最喜欢画那种油画。
1: 哎呦，还不是儿童画，是油画。
0: 画过油画。
1: 就是那种拿那个水墨呀，彩，就是那油墨画那种画，是吗？
0: 不是，是拿燃料，然后呢是
1: 蘸上去
0: 水，然后那个擦干之后再蘸点燃料往那个大板子上画。
1: 然后你多长时间能画完成一幅？
0: 大概2个小时多。
1: 这2个小时不腻吗？
0: 不腻。
1: 就一直喜欢画。
0: 是。
1: 那就比如说这个燃料弄到衣服上脏了，妈妈也不会说你？
0: 不会。
1: 真的，
0: 真的，
1: 妈妈不会说，不会说，因为这时候孩子专注力最高的时候，是你最用心的时候。那画画，你想画什么？如果现在想让你画画的话，让你画画，你会画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0: 现在画画，我想画那种风景之类的。
1: 啊，哎，来到广电大厦之后，是不是通过窗户看外面长春的风景还挺好的？
0: 是。
1: 嗯，长春风景挺好的，以后画画也坚持住，这都是自己的爱好。你看那个，我记得是谁来着，画画也非常不错，也是一位运动员，你可以上网去学习一下。这画画是人类思路的一个延伸，对吧？也是你这个手脑眼还有笔触之间的一个连线，特别考验你们这个乒乓球这个什么手眼合一啊，是吧？腰马合一，是不是？就一定是这样的，就是点到哪儿走到哪儿，和画画写字是有这种异曲同工之妙的。
0: 对
1: 啊，自己也知道，真厉害啊。还学习了小主持人。就这些你的兴趣爱好里面，今天有没有想去跟大家展示一下的东西？有没有？有就有，没有没有。嗯，乒乓球那个我叔叔陪你打不了啊，没有拍儿。我家就剩个锅，平底锅了。
0: 平
1: 砰砰。有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展示吗？喜欢唱歌你就唱首小歌，然后喜欢朗诵的话你可以展示一段朗诵。
0: 啊，那朗诵吧。
1: 朗诵哦，那你来一段，你跟大家自报题目，然后你就开始。
0: 就是那种诗还是哪种？
1: 行，来首小诗吧。
0: 诗。
1: 小诗歌或者是古诗都行。
0: 那就来，村居吧。
1: 行，春居。
0: 村居青高顶，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1: 朗诵的时候声音都这么大吗？你反正就是气势起来了。
0: 嗯，
1: 哎哎，那你在这个乒乓球比赛的时候，比如赢了一个球之后也会喊吗？哎，那样吗？
0: 会。
1: 给我们整不好意思，也会那么喊，就是你觉得那喊的时候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就很给自己加油打气。
0: 嗯
1: 嗯，就是哎呀，以后吧，你要真的锻炼好的运动好的话，就真打乒乓球吧，打乒乓球可好了，能够打一辈子，你知道吗？现在就是那个，就你退休之后还可以继续打，它不像篮球，篮球身体对抗特别激烈，你可能打完了之后，就打完职业之后，退休之后你就不愿意打了，或者没有那样能力打了。但乒乓球，你看现在这个老干部活动中心呢，都打乒乓球，没有几个打篮球，都打乒乓球，所以说能打一辈子。而且以后你也可以做乒乓球教练，有想过自己以后的职业吗？
0: 后的职业我还没想好呢。
1: 嗯啊，那我们的牛一诺，你这个假期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做的事情啊？除了你想获得单打冠军以外，
0: 这个假期的话，我想把我们家里的练习题都做完。下一学期的期末考试的话，我想考的有100分的。
1: 妈妈特别的兴奋，瞅了你一眼。嗯，那出去玩的心愿呢有吗？
0: 出去玩玩，我就是想出去玩的话就得看我妈了。
1: 看你的妈妈，现在就看你呢。一诺如意真是一个特别乖巧的孩子。嗯，他我觉得特别的善解人意啊，一会儿妈妈再去领会这个小女孩的心思，她把你们想让她做的事情，她永远放在自己第一位，然后自己想做的事情，永远的遵循你们的意见。嗯，那个，比如说，我让你选用三个选项啊，就是明天如果放假一天的话 ，A 让你打一天乒乓球 ，B 让你画一天画 ，C 让你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游乐场，您选哪个？
0: 明天打一天球。
1: 中国乒乓球的未来就靠你了，孙颖莎的接班人，握一下手，牛一诺，我希望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握手啊。还要到一个吉祥少年特别有趣的环节，就能讲一件你认为特别有趣的事儿吗？
0: 特别有趣的事情，我感觉是我妈妈和我爸爸还有我奶奶在一起搭帐篷玩的时候非常的有趣
1: 啊。那是帐篷搭还没搭起来呀？
0: 搭起来了。
1: 为啥觉得有趣的？是吃好吃的了，还是说搭的过程你觉得特别的开心？
0: 吃好吃的。
1: 是妈妈做的还是买的？
0: 做的。
1: 做的。妈妈有什么拿手菜？
0: 我妈妈的拿手菜，
1: 就是做的最好吃的，你最愿意吃的，
0: 是妈妈做的麻辣烫。
1: 咱有电是不是？妈妈，咱有电是不是？没有，妈妈说没有电。妈妈在家里做麻辣烫。
0: 我妈妈，然后给我做。
1: 我知道妈妈哪里毕业的了。新东方。啊，是不是？妈妈，你说咋整嘛？回去之后那个，你跟妈妈共同进步行不行？让妈妈学一道哪？妈妈就不会就家里自己就是拿米啊拿菜剁不剁不炒一炒那种好吃的吗？
0: 我妈那种可以给我整鸡蛋柿子盖饭。
1: 啊，鸡蛋柿子盖饭，这我也喜欢吃。啊，就行啊。总之，妈妈有一样拿得出手的了，听得出来啊。非常开心，牛一诺能参加我们吉祥少年的这个活动。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如果未来真的从事运动员行业的话，还是真是挺酷的。我见过有女孩子踢跆拳道的，有女孩子练习这个冰上项目的。今天如意也是我们一诺来到吉祥少年跟大家分享她想。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 喜君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是杨斌。我们节目呢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播出的调频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欢迎让所有的孩子们来到直播间，成为电台的小主播，感受这里的一切，感受这里的专业。节目的报名微信是13166871038。当然，您除了参与这次节目之外，还有各种亲子研学的活动等待着您。今天吉祥少年当中啊，来了四位不一样的可爱的小同学。因为什么不一样呢？我告诉你，上学的孩子和放学的孩子肯定不一样，上课的孩子和放假孩子也不一样。这些孩子今天哎都放假了，哈哈。来，有请我们今天吉祥少年的第一位同学，有请知雨欣同学，你好。
0: 大家好，我是知雨欣，我3年级了。比较爱做手工，爱唱歌，爱演讲
1: 啊，爱演讲啊，他照我稿说的，都在我稿上写的。当然，这些东西也都是你实实在在在这3年时间啊，就是在这个你现在这个7-8年的时间里面一直在学习的，是不是？
0: 嗯，
1: 哎，你学习最长的一项这个技艺也好啊，特长也好是什么呀？
0: 口才，
1: 说话，可以这么讲，是不是？
0: 嗯。
1: 妈妈，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口才老师，第一次去这个班级上课的样子吗？
0: 记得。
1: 啥样？
0: 就是那时候，我对那个班级不太了解
1: 啊。
0: 然后呢，就是跟老师也不熟。
1: 也不熟。那当天大声讲话没有啊？
0: 讲话了，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1: 啊，就做个自我介绍。完，老师说：“好吧，下课再见，雨欣。没那样，但是现在学习了，现在已经3年级，大概得学了4年、5年，
0: 差不多5年，
1: 差不多5年的时间，现在变得很开朗，而且他紧张，我能看得出来，但他紧张之前会跟我提前铺垫，他说：“叔叔，你能不能一会儿问我点简单点问题啊？”就他知道要和你做一个沟通，这点就很好。有些孩子他不敢说话，就是因为他害怕和陌生人沟通嘛。那雨欣，你已经做了这个很好的铺垫了，我觉得你口才学得非常成功。一会儿你要如果比如说有什么才艺啊或者展示的话，你都可以跟我们讲，好不好？
0: 行。
1: 啊，比如我特别想唱歌跳舞，还是想说一段啥，你就跟我说啊。雨欣今年3年级，在班级担任的是宣传委员，你会画板报？
0: 也不是吧，宣传委员我们老师说就比如说我们班获得什么荣誉，比如说流动红旗吧。
1: 哦，流动红旗。
0: 我就可以去德育处去取。
1: 就是你有这份荣誉，你知道就是当着有人就获得冠军之后，第一个捧起奖杯那个人都是班级里的队长或者整个团队的灵魂。如果你们班级获得奖项的话，你是负责去取的那个人。
0: 对。
1: 因为你跑得快，不是，因为你是宣传委员。
0: 对。
1: 那除了宣传委员去取旗之外，还有什么事情要在班级里负责呢？
0: 就比如说，我们弄一些那些报名的东西，然后老师整理完了以后，大家都交上来，然后老师就会交给我，然后让我放到一些就比如说英语组什么地方
1: 啊，档案袋啊，英语组啊，或者交给特定的人，
0: 对，
1: 你去完成这些工作。当了几年宣传委员了？
0: 当了2年。
1: 2年，你觉得在和老师的工作协调当中，有没有什么自己做得特别棒的事情？ 真的帮助学生去排解困难了，帮助老师去排忧解难了。
6: 我感觉我这个职务就是帮助老师的，
1: 排忧解难的。就两年之内做老师的小助手，还挺好的。
6: 对，
1: 挺好的。那班长是男生女生？
6: 我们班没有班长。
1: 啊？为啥没有班长啊？班级里？
6: 我也不知道我们老师是怎么定的，就是我们那个职务有那个纪律委员，还有宣传委员，还有体育委员，还有数学课代表，反正就是没有这种班长。
1: 那一听的话，那你这宣传委员是最厉害的了，那就相当于代理班长了啊。然后其中你还提到了数学课代表，那就是因为你也是数学课代表。能忙得过来吗？三年级呀，又得上传下达，又得在数学课上表现好，然后还得爱数学，数学分数还不能差，能整过来吗？
6: 也能整过来，因为有时候我们数学老师下课的时候，他就会说课代表对什么东西，然后对完以后交上来。然后呢，那个我们老师很少那个让我去送那些东西，除非有特殊的情况。
1: 就老师也知道你身兼数职，把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交给你去做。
6: 对，
1: 是吧？班级里数学，你觉得三年级的数学难吗？
6: 有的题也挺难，但是我感觉这次考试题都挺简单的。
1: 我记得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已经接触到鸡和兔子的故事了，你接触到了吗？
6: 鸡和兔子的故事我们没讲过。
1: 妈妈她接触到鸡和兔子的故事了吗？妈妈没听，她接触到鸡和兔子的故事了吗？买啥故事？没有，鸡兔同笼没接触呢。啊，他们说那个什么，他们说那个听不见咱俩说话，一会儿我让他俩听见。啊，还没学和鸡和兔子的故事。那个小明骑自行车的故事知道吗？
6: 不知道啊。
1: 就是小明和小红两人骑自行车共同往学校走，完小明落了什么东西，完了回去取，问小红和小明谁先到学校这事儿。
6: 没有，我
1: 们没有。
6: 有可能那个教科书更新了，都不出这种题。
1: 完了，我那个是落伍了，真是，这更新了呢？怎么你这啊？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应用题，我觉得他们这代应用题我都不敢看，真是不会。真是不会，现在数学是越来越难啊！除了在学校里面担任宣传委员，还担任这个数学课代表之外，那问一下，在平时生活里面，你拿什么方式去放松一下？就不能天天都是学习吧？
6: 我学完习可以听一听故事，或者看看动画片儿，或者做一做 DIY 手工，或者去公园走一走，玩一玩。
1: 手工喜欢做的是什么呢
6: ？DIY 手工，
1: 就是瞎拼，就是有那些素材，然后你能拼成什么小房子啊，或者是一些漂亮的饰品什么那种是吗？
6: 对。
1: 就是喜欢做，一个人能做多长时间？
6: 得看那个手工的难度，要是特别难的话，就是也不能一直做吧，因为那玩意儿做久了挺累的。
1: 挺累的，你知道？你看他能描述出来，那玩意儿挺难的。我家孩子现在五岁之间，所有的这种 DIY 的手工，其实累的都是我，因为那玩意儿他还整不明白呀，是吧？那就是那粘，我就服一个啊。就你做没做过？就老多钻了，完有一幅图。完了，图上标着一二三四，完过一会儿标 A 一 A 二 A 三 A 四 B 一 B 二 B 三 B 四，完就把那钻的颜色贴到这张图上。你做过这个吗？
6: 哦，没做过这种。
1: 千万别做，老累眼睛了那玩意儿。做完了我就得闭眼睛出来，就得这样出来啊。今天也是正式放假了，那这个假期有什么安排吗？我问一下雨欣。
6: 这个假期呢，我们老师给我们留一大堆作业。
1: 哎呀，
6: 然后呢，我们老师还让我们预习四年级上的那些语文书。
1: 啊，了解了解。
6: 对，
1: 啊、
6: 然后呢，我也可以那个在假期好好玩一玩。
1: 啊，好好玩，我就想听玩的一段，有什么计划出去玩吗？
6: 现在还没定呢，但是肯定是会那个去外地。
1: 啊，期待旅行。
6: 对，
1: 从小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去旅行？
6: 确实，
1: 确实，就旅行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最开心呢？
6: 就是那种去特别有意思的景区比较开心。
1: 你是喜欢玩游乐园那种， 还是喜欢看风景名胜这种
6: 游乐园。
1: 你看都这样。那下回咱就不用去旅游了，咱就直奔热门旅游地点的游乐园，淘气堡，还有什么那叫什么来着，蹦蹦床。就这些。那你喜欢去动物园吗？
6: 动物园也挺喜欢的。
1: 就看小动物什么感兴趣吗？
6: 对，我特别喜欢看那种羊驼，可老可爱了。
1: 那不用去别的城市，哪儿都有，尝试哪儿都有，你就要带胡萝卜他都能跟你走。生活当中我们是一个喜欢主持和声乐的女孩子哈、啊、当然她在里面也特别的文静，刚才说到了就平时喜欢做点什么手工什么的。今天在主持这块有没有什么可能大家想去展示的？
6: 我想展示一个文物兔手的独白。
1: 文物我知道，就是那个二十四生肖里面兔手那个独白是吗？
6: 确实是。
1: 哎呦，那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嗯，你来一段我听听，咱们来个节选好不好？
6: 嗯，
1: 好，那三二一请开始。
6: 我一个兔手形状的水龙头，出生在一座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1860年，我被一群人抢走，那段黑暗的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1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我被哭喊声惊醒，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群面目狰狞、穿着怪异的人，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昔日的园林瑰宝已经被这些人破坏得满目疮痍。
1: 能说实话吗？我能说实话吗？
6: 行。
1: 她是我现在目前在这个采访里面读的最好的一个女生。这个我不知道接下来进来的女生有没有压力啊，她们有没有什么展示的。目前来说我的这个雨欣是我目前看到读的最好的一个女生。好在哪儿啊，就是咱不提什么字正腔圆，好在她的气息稳定。来，你再读一遍开头，让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气息稳定。
6: 我一个兔手形状的水龙头，出生在一座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
1: 听得出来吧，就是一段气它能用到尾，然后知道在哪里把这气全部放出去。这又得益于他的学习里面啊，一是练习到了基本功，第二点呢，老师肯定做过专项的训练。气有了之后才能读出感情，声音是由我们嗓子发出来，嗓子的震动是靠气。老师为你鼓掌。
6: 谢谢老师。
1: 因为雨欣也要在2025年曹赛杯，现在晋级到全国的比赛了。国赛当中你要去到哪里比赛？
6: 去海口或者是香港。
1: 哎呦啊、去那里比赛啊，到时候祝你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好不好？
6: 好。
1: 那个就我平时你比赛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吗？就是好看点的，不灵不灵的那种的。
6: 那个我复赛的时候穿的是古装
1: 啊。古哦哦，就会根据自己这个就稿件不一样选择不一样的衣服。
6: 确实是、
1: 啊、非常好非常好啊。好，到吉祥少年最经典的环节，有什么开心的事儿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的？
6: 那得让我好好想想。
1: 哎呀，我就可喜欢听这环节了，一说到开心的事儿的时候，你们那些开心的点真是让我瞠目结舌。
6: 就是有一次呢，我和妈妈去沈阳的五里河公园
1: 啊，
6: 然后我在那里面玩，就是一开始我看着那些就特别刺激的游戏我就比较害怕，
1: 嗯，
6: 然后呢我后来就是鼓起勇气然后去了一个比较高的滑梯，然后我滑下来的时候我感觉很兴奋，然后呢正好滑到了一个粉色的沙滩里面，我在那里面玩了一会儿。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不是在大人听起来我们心语这个没有啥没有啥可开心的，但是这个记忆可能会伴随他一生，就觉得那一次去沈阳只有这一个地点是他和妈妈最开心的一个地点，是不是？
6: 对
1: 对，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家长千万不要忽略了孩子的感受，我们是在不同的空气层当中，你比他高你比他壮你心智比他成熟，但孩子用他这个层次的眼光看待我们交织的事物和事件的时候，他总有自己能够记住一辈子的印象。哎呀，我都要被自己感动了啊。再说说心语未来有什么期待吗？
6: 我未来就是期待能去那种那种外面旅行，看一些就是自己没看过的那种东西，
1: 就是永远行走在路上，让自己的世界更加的丰富，是吧？这种感觉非常好啊！特别感谢我们的知雨欣同学来到吉祥少年进行做客啊，能看得出来有一定的语言素养，口才也不错啊，马上参加比赛了，祝他比赛成功，同时呢也祝你早日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有机会再来我们吉祥少年做客，讲述你更多旅行里的故事，好吗？
6: 好，
1: 好的，和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6: 再见，
1: 拜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

0: 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的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赵主任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赵教授呢之前就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但是上次呢由于我们的赵主任生病了，所以也是他的学生然后来代替他做客了一期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了关于白内障相关方面的问题。然后实际上我们的很多听友也都了解到了白内障啊以及一些业内的相关的这种手术的术式。今天呢我们依然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我们的赵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赵主任title非常多啊，然后称号非常多，他其实在这个各领域你的title越多，就证明了你在这个学科的属于是地位啊，或者是你的学术能力啊越高。简单讲几个吧，挑几个讲一讲啊。赵梅生主任呢为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的眼科专家，兼任中华医学会吉林省眼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吉林省眼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工晶体与白内障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分会白内障专委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白内障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白内障学组组长，也是省内率先开展准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专家，主攻各类屈光性白内障与疑难杂症的白内障手术。今天的主讲话题是科学认识白内障，详解屈光性白内障手术。如果您在相关方面有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节目的互动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当然如果您觉得您的问题啊相对来讲比较简单，通过文字的形式就可以来进行表述，就能够让我们的主任看明白，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在节目时间看到就会来为您做答复了哈。然后如果没看到您的问题的话，您看这节目时间马上结束了，怎么还没打我的问题，您不行打个电话，然后再催一下导播，我们再接近这个再接您的电话也好啊，或者说是回答您的问题哈。然后宋女士应该是之前就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宣传，在节目的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电话，排队等待我们的这个主任来解答宋女士的问题。我们先接近宋女士吧，一会儿再来跟大家挨条解释一些关于白内障相关方面的问题，先来解答宋女士的问题。宋女士您好。
2: 您好。
0: 您请讲。
2: 哎，赵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母亲想做那个白内障，她今年60，左眼4年前做过一次手术，现在的视力是0.3，然后是在敦化做的，右眼现在是0.4，就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到长春去找您做这个白内障手术啊？
1: 您现在觉得是你做完手术这只眼睛，效果不是很满意，是这个意思吗？
2: 啊，对，视力模糊。
1: 白内障手术呢，视力模糊，白内障术后视力模糊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呢，早期可能会有一些反应；第二个呢，就是主要还是看他的眼底会不会有问题。我们把这个晶状体呢形容成像一个镜头一样，如果把镜头擦亮了，换了一个好的镜头，如果底片不行，那你照出的照片可能也不清楚。我不知道医生跟你解释没解释你的视力 0.3 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过来到我们这医院，我们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2: 没有解释，那个我母亲有那个糖尿病。
1: 那他的眼底有没有问题呢？
2: 没看呢。
1: 这是这样的，他糖尿病有几年了？
2: 10年了。
1: 糖尿病一般的来说5年以后，糖尿病的并发症出现的几率大概能到接近50%左右。所以你要仔细查一查看一看，是不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的一些改变。如果你在当地你不太放心，那你可以来我们医院挂白内障科的号，我们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如果眼底有问题呢，我们还可以请这个相关的科室给你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然后咱们再看你这个术后的效果如何。
2: 那老师，您是每周几出诊呢？我想提前预约你的号。
1: 每个周二出诊。
2: 每个周二出诊呢？
1: 对。
2: 然后那个
1: 可以关注我们医院的公众号，然后在那个公众号上就有预约挂号。
2: 行，那好的，赵老师，我就想找您做。
1: 那好。
2: 好嘞，我就挂您的
1: 时候过来吧啊。
2: 好嘞，谢谢您，赵老师。
1: 好嘞，不客气、
0: 好，那先跟苏女士聊到这儿，其他的朋友如果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3: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说实话哈，就是平时像我们赵主任这种级别的医生，您可能要挂号啊，然后咨询一下赵主任一些这个眼科方面的问题，还真就不太好挂。然后您这个因为这号是有限的，您大概每天就是去挂号的时候大概可能要排多少人，您一天能看诊多少人？
1: 我每天上午限号30个。
0: 限号30个。
1: 限十个。
0: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啊、您就来着了。如果没问题呢，我们这边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问题，然后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其实我一直啊就都是比较这个关心在白内障咱们这方面的问题。就是白内障大概是他是多少岁会得这个白内障，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吗？年龄上的区间。
1: 白内障啊，我有时候开玩笑说，只要你活的年龄够长，
0: 都能得，
1: 都会得白内障啊。就是说明什么呢？这个白内障，因为白内障它是一个有很多原因引起的一个晶状体的一个混浊，比如说年龄的因素、代谢的因素，还有一些外伤、遗传等等。这里面呢，占比例最高、最多的是年龄相关性的。所以我们以前把白内障一般都称之为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所以一般45岁以后都会有一些晶状体的一些改变。或者是密度增加，或者是就是有了白内障。那么60岁呢，能达到60%左右，80岁以上几乎是100%了。它的发病率是很高的啊。
0: 那这个白内障就是你像发病率这么高哈，然后那比如说我要是不治它会就是会恶化吗，还是怎么样？
1: 白内障呢，它是随着人的一个年龄的增长，晶状体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不治疗，有的人就说那我就不治了，我这辈子反正我看不见就看不见。
0: 对，我都80了
1: 啊。那第一呢，你的生活质量不高。那我们现在我们不仅是要活着，而且要生活质量很高的活着。
0: 对。
1: 那你提高你的做完白内障以后，你视觉质量提高了，你生活质量自然就提高了。还有一种情况，因为老年人呢一般他的前房都会变浅，这是
0: 什么是前房？
1: 前房就是我们看到眼睛最前面那个比较透亮的，大家看到老百姓讲那个黑影那一部分叫角膜。然后后面呢跟着的是晶状体，就是我们说的白内障得病的那一部分。那么晶状体和这个角膜中间这个部分就叫前房。它是有一定的空间的。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个晶状体啊，它会出现除了混浊以外，它还会出现一些膨胀，就是它变厚了。如果变厚了，大家想想，变厚了以后就相当于这个房间是不是就变挤了？如果房间变挤了，我们有一个保持眼压的一个组织结构叫房水，这个房水的流出通路就受到影响，所以它会导致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叫青光眼。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因为青光眼啊，它是一个导致最后盲的这么一个很严重的疾病。白内障它也可以治盲，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盲是可以治疗的盲，就是白内障的复明率是很高的。如果不是眼底有问题， 不是视神经有问题，做完白内障应该都能达到一个复明的一个效果。
0: 嗯，
1: 所以大家不要想，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科室做过100多岁的老人呢，
0: 嗯，
1: 只要你全身情况允许，能够耐受这个手术，这个年龄不是问题。所以这个白内障呢，还是应该早点做，因为你越晚了做，这个晶状体啊，它变得越硬，就像那个大树的年轮一样。
0: 嗯，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那个年轮呢，一圈一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体现在晶状体上呢，就是越来越厚，越来越硬。那你如果这个硬度增加了，这个手术的时间就要延长。而且我们现在采取的呢，基本都是超声乳化手术。那这个超声乳化它是要用到一定的能量的，那这个能量越高，用时间越长，对角膜造成的损伤就越重，所以你术后的恢复的就越慢。所以过去都说完全我看不见了我在做手术，是因为过去的技术没有达到现在这种技术水平。
0: 嗯
1: 嗯，现在呢，嗯，也不是说我视力0.3、0.4我才做手术，那你只要是你得了白内障，你感觉对你的视觉质量和生活质量有影响了，就可以来做白内障。
0: 嗯，就现在这个手术，它是什么类型的手术呢？比如说的这个，你看要我理解哈，这个可能动刀的。或者说是这个一去手术室要比较久的时间，在我理解我就挺担心，因为这可能是个大手术。然后虽然说啊，这个它实际情况可能不是，但是在我的这个概念里面，我不懂嘛，外行嘛，我就感觉哎呦，做这么长时间手术，它会不会这个有风险啊？然后或者说是咱这是一个小手术，就是白内障手术，它属于是个什么级别类型的手术呢？
1: 你这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家特别珍爱自己的眼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那个患者就说：“大夫，我缺个胳膊少个腿都行，我就是不能没有这眼睛。”
0: 嗯，
1: 因为我们讲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没有这个窗户，那你这个世界都已经就不美好了。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的手术呢，跟过去的手术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0: 嗯。
1: 过去一台手术大概要把整个眼球切开将近一半。
0: 哦。
1: 眼球这是一个接近一个圆形的嘛。
0: 嗯。
1: 那么360度我们大概切开要一半，然后把晶状体剜出来，所以要缝很多的针。
0: 嗯。
1: 那这个手术大概也要接近半个小时到40分钟左右，
0: 嗯，
1: 才能完成一台手术，而且术后呢还要躺在那儿不能动，要恢复很长时间。可是我们现在的白内障手术，大家都知道，到哪儿去都问大夫，我这手术是不是微创啊？
0: 嗯，
1: 那么白内障是最早开始就实行微创这个概念的术式。
0: 嗯，
1: 我们现在的切口小到什么程度？你能想象到吗？
0: 嗯，
1: 2.2个切口。
0: 2.2个毫米？什么是2.2个毫米？
1: 甚至是1.8个毫米。
0: 1.8毫米啊！
1: 1.8个毫米，
0: 那就是手指头一捏的这个，
1: 一捏就是很小很小的这个切口。
0: 嗯，
1: 通过这一个微小的切口，我们进到里面，用一个超声乳化设备把晶状体，混浊的晶状体把它打碎，
0: 嗯，
1: 然后抽吸出来，
0: 抽走。嗯，
1: 所以我们这个切口是不用缝合的。
0: 啊，
1: 不用啊，是不用缝合的。那么这个手术的创伤是最小的，术后恢复是最快的。
0: 哦，
1: 甚至可以达到，就是我今天做手术，今天出院。
0: 嗯，
1: 当天做手术，我们现在叫日间手术。
0: 是
1: 啊，
0: 这么小窗口，开玩笑说就是，没等那个去治呢，就愈合了，是吧？
1: 啊，对呀。

0: 以我们的患者经常说，哎呀大夫，我们因为有的时候老人比较多嘛，
1: 对对，
0: 那躺在手术台上还是比较紧张，
1: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为了缓解他的压力呢，会跟他进行一些言语上的沟通，
1: 对，
0: 他有的时候跟他沟通还没结束呢，说哎呀我这手术做完了，
1: 嗯，
0: 所以一般的来讲不会有什么痛苦，但是这个手术时间也很短，但是是不是像你说的它是一个小手术呢？
1: 嗯，
0: 时间短并不代表这个手术。
2: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3: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3: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3: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1: 好，继续回到吉林民医会的节目。大家如果有眼科方面的问题、白内障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迎进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久等，您请讲。
4: 哎，你好，周老师。
0: 嗯，你好。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再说清楚。
0: 嗯，
4: 去年在松原检查的是白内障，15岁的孩子。
0: 嗯，
4: 我就不放心，就上北京松原去医院检查了。
0: 嗯，
4: 检查完了是一直不低高，然后我想找你做白内障，可不可以这么大小孩子可以做白内障？
0: 多大年龄？
4: 15岁，他0.3的视力，右眼睛，左眼睛1.0。
0: 白内障诊断多长时间呢？
4: 3年了，但是我们因为孩子太小，不想给他做。
0: 是这样的，单眼的先天性的白内障，术后视力恢复的，可能性不是很高，因为他这个年龄15岁了，他这个已经过了这个发育期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详细的做一个检查看一看，因为你年龄太小，做手术会有一些，他15岁了，应该局麻还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置换人工晶体以后，这么小的年龄，一般我们不会放多焦晶体。那术后他就随着他的年龄大了以后，就会出现一个屈光的一个改变。就是你术后这个镜片要每年的可能都要更换，这种先天障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然后再考虑手术的时机。但是15岁了，术后视力恢复，不会太理想了。
4: 是，这孩子时间长一点没说，那检查出来就是，但是让我们家长也挺担心。
0: 可以过来看一看。
4: 嗯，行，老师，那就是每周几出诊，老师？
0: 每个周二。
4: 啊，好的，老师，
0: 每个周二出诊。好嘞。
1: 嗯，好，那跟张先生聊到这儿，其他有想咨询问题的，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2。
2: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3: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2: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3: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2: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3: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2: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1: 好，就张先生其实刚才咨询的这个类问题，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会常见的一个问题吗？
0: 并不常见。
1: 嗯，
0: 这个先天性白内障啊，它有几种因素，有遗传性的，就是比如说家族性的那种，父母都是白内障，这个患儿得白内障的几率就比较高。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在母体内怀孕的时候，受到了一些感染，比如说病毒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感染呢，就妈妈感冒的时候就会导致这个感染，影响这个孩子的这个发育，不光是晶体发育不好，可能其他的眼部的组织都会发育不好。那么这类的患儿呢，我们现在一般这个孩子出生以后都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应该能很早的发现。先天性白内障它最好的手术时机是3个月。就患儿3个月的时候，如果发现白内障了，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做手术。这样
1: 3个月怎么发现呢？
0: 3个月这样的，因为他不。

0: 会追光走啊，孩子眼睛不会追光走、
1: 哦、
0: 或者是有的孩子出生就有的话，你看他那个老百姓讲他那个黑眼仁是白色的、
1: 哦、
0: 嗯，是白色的，那你这时候你就要到医院看了，因为我们叫白通症嘛、
1: 嗯、
0: 白通症白内障占的比例比较高，但是还有一种恶性肿瘤也会形成这个白通症，所以你要区分一下他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三个月因为你要全麻，所以如果孩子早产呢、啊、或者是太小了，他可能全麻风险比较高，所以一般的我们都是在六个月或者是一岁的时候做，这是最佳时机。那么在两岁之前做这是最好的，如果超过两岁再做白内障手术呢，他的对以后孩子的发育是有影响的。
1: 嗯，
0: 那四岁以后再做，到六岁再做了，这个孩子可能就已经形成弱视了。什么是弱视呢？就是你做完手术，术后视力也上不来。
1: 嗯
0: 嗯，所以这种先天障的孩子，我们建议全身情况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早点做手术比较好。
1: 嗯嗯嗯、
0: 啊。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单眼的。先天障，就那只眼睛是好的，这只眼睛是不好的，就像刚才我们张先生问到的家里那个孩子，这种情况的先天的白内障做完手术，一般的术后恢复的都不会太好。
1: 嗯，
0: 因为他这个小孩不像大人，他可以控制自己，因为我们这个弱视要做弱视训练呢，先天障的孩子的家属父母是非常辛苦的，我们手术做完了，你术后很长时间你的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康复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单眼的先天障的孩子的术后视力的恢复可能不会太理想。
1: 嗯，是，我们碰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吧。这会儿打进电话的朋友比较多，您如果想咨询的话，您可能得需要拨打85815422了，前面加上区号哈，0431858815422的5411占满了。我们先来接近魏女士的电话，魏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嗯，您请讲。
2: 你好，那个赵大夫，
0: 嗯，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是那个，我今年是73岁了，
0: 嗯，
2: 那个医生说我白内障该做手术了，
0: 嗯，
2: 但是呢，我的眼睛，说我的眼睛这个眼睛结构哈是青光眼结构，
0: 嗯，
2: 所以必须得做那个，先做一个虹膜跟激光术，
0: 嗯，
2: 那我做白内障还需要做这个吗？
0: 是这样的，就是你眼睛疼没疼过呀？
2: 我眼睛没疼过，我去年在咱们那个医大看二院看过，看过医生没说这种情况。
0: 嗯、
2: 然后我在沈阳呢，现在在沈阳呢，在沈阳第四眼科医院看呢。他我想散瞳，因为我这个飞蚊症挺厉害的，我是玻璃结后脱离，我寻思看一看怎么样了哈。他说的我不能散瞳，所以看不了，因为我都是那个青光眼结构嘛。但是我就不知道咱们做白内障需不需要散瞳？
0: 做白内障是一定要散瞳的。你这个情况有可能是这样，就是你的前房比较浅。前方比较浅，房角又比较窄，所以一般我们散瞳做一般检查的时候可能会诱发青光眼。所以你如果不是说做白内障手术，你说我要查眼底，这就很危险了。还是尽量的先打一个虹膜激光孔，这样的呢他就敢散瞳了。那你这种情况其实如果晶体的厚度又达到一定程度了，我建议你还是早一点把白内障做掉。第一解决白内障的问题，第二呢又预防了青光眼，一举两得。
2: 对，我就想做白内障，赵大夫，但是我那个做白内障那个不得做散瞳吗？那散瞳我还用做那个虹膜跟激光术吗？
0: 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就是如果要做了虹膜打孔以后散瞳，再得诱发青光眼的可能性就小了，这样就安全了。你如果是不想散瞳，你不想打这个虹膜孔，那我们散瞳的时候就可能会诱发青光眼。那你要权衡好这个利弊。如果你打了一个再打激光孔也不用住院，在门诊很方便的。打完了激光孔以后再散瞳就安全了。
2: 那打这激光孔有没有什么危险呢？
0: 哎呀，就是任何的医疗行为都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你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打着激光孔，万一散瞳诱发青光眼了，那你不就更遭罪了吗？那你对你眼睛的损伤就更大了。
2: 那就意思

0: 就是说我要做白内障的话，
1: 对，
0: 也最好还是做一个这个虹膜跟激光术，是不是？
1: 对对对，嗯，
0: 哦、
1: 那个很方便的，都不用住院。
0: 那好的，谢谢
1: 你。你要是有青光眼的危险，还是早一点把白内障做掉比较好。
0: 他说我这眼睛结构是青光眼，
1: 对，
0: 就怕
1: 是，
0: 做散瞳的时候吧，哈。一旦那个爆发急性青光眼，是这个意思。
1: 你就是前方浅，反角比较窄，还是打个激光安全。
0: 但是我在咱们二院，去年在咱们二院看，咱们二院没说这种情况。
1: 啊，他是这样的，阿姨，随着年龄的增长，晶体的膨胀可能会越来越加重，会导致这种情况。这不是说当时看就有，因为这个疾病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过程的。
0: 那我明白了，那我具体做白内障，我也得做这个手术，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这样比较好。
0: 那好，谢谢泽泽，
1: 不客气。
0: 好的，
2: 好
0: 的，
2: 和魏女士说声再见。广告过后，我们接进苏先生的电话吧。然后今天我们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的名誉主任赵梅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会儿号线85815411还剩下一个号。广告过后，我们接进苏先生的电话，大家稍作等待。

0: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

0: FM 103.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1: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0: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1: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0: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1: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0: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2: 好，继续回到吉林名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今天我们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的白内障科名誉主任张梅生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按照顺序来挨个接听我们听众的热线电话，先来接进的是苏先生的电话。苏先生在线吗？
3: 在线。
2: 嗯，久等了，您请讲。
3: 我问问你，你好。
4: 你好。
3: 我叫张梅，我的眼睛是，我今年70多岁，我的眼睛白内障是有高度近视。
4: 嗯。
3: 白内障10多年了，现在在你那挂号手术的，能不能手术？
4: 白内障是这样，你这高度近视是这样的。如果有了白内障了，那我们做手术现在就可以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解决你高度近视的问题。那这个要取决于你的眼底情况，如果眼底好，那我们你术后是可以摘掉眼镜的。如果你的眼底呢，因高度近视啊，会有一个糖尿病，有一个高度近视的视网膜脉络膜的病变，那这种情况如果不适合摘掉眼镜的话，我们会把你的高度近视的度数减下来。
3: 也能减下来，也可以
4: 能减下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高度近视，我刚才讲了，你这个眼底的视网膜脉络膜都会有一些病变，那么最严重的就是视网膜脱离。这个视网膜脱离，如果你有白内障在前面挡着，我们是发现不了视网膜脱离的。或者说你就总觉得自己是因为白内障视力不好，那我们把白内障做掉以后，就能随时的详细的看到你的眼底的改变。如果有一些病变比较危险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早期的干预，防止视网膜脱离。所以你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是可以考虑做手术的。
3: 现在做手术跟在我们农村的费用需要多少
4: 啊？现在费用如果做普通的白内障的话，大概6-7千块钱吧，没报销之前。
2: 嗯、农村报
3: 销
2: 是80%。
4: 不知道，就是它不一样啊，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
2: 嗯，
3: 那要再做别的呢？
4: 那就看你啊，如果要做那种屈光性白内障手术，你放这个比较高端的这个我们叫这个高端晶体啊，功能性晶体，费用可能就比较要高一些了。
2: 嗯，
3: 那手术挂号能挂上吗？
4: 那你在网上可以提前一周就可以挂。
2: 嗯，让咱们身边的年轻人帮咱操作操作公众号，搜索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
4: 我们每周每天都有两个白内障科的医生，专科医生在出诊。
2: 那好。好，跟苏先生聊到这儿，后续有问题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客气了，我们下面迎进梁女士的电话，接近梁女士。梁女士您好。
5: 方哲你好。
4: 你好，
5: 方主任你好。我现在的话就是在当地医院检查，前几天检查的视力是0.5，那个眼压不高，然后呢其实我现在是那个膨胀期，现在完了，我现在不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是做手术还是不做手术，我有点纠结。
4: 不要纠结，如果晶体出现膨胀了，你一定要早一点把白内障做掉。虽然你的视力还可以，但是这个膨胀以后它一定会导致青光眼的发生。青光眼一旦发作了以后，对你的视神经的功能是有影响的，这个影响它是不可逆的。
5: 那我现在是它纠结到啥，纠结啥呢？就是这天不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吗？就是现在就要对这个伤口的恢复有好处吗？
4: 我们现在是微创， 手术切口很小。

0: 大概2.8个毫米，甚至是2.2个毫米、1.8个毫米。而且我们的医院现在条件也很好，都是有空调，不会热的，不会对你的影响，不会对你的术后的恢复有影响的。
1: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问，就是我还有哮喘。
0: 你哮喘就是你能不能平躺下？你能平躺下，坚持大概20分钟左右，就问题不是很大。或者是因为你这个哮喘嘛，我们在手术的时候会给你加一个监护，让你吸氧，保证一个比较平稳的呼吸。
1: 那我明白了。
0: 嗯，
1: 那我就是说，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现在我就想再拖一拖，拖到地球以后可以不？
0: 不要拖，你晶体已经膨胀了，千万不要拖。
2: 嗯，
0: 有病早治。
1: 他是告诉我膨胀啊，对。他还说我房水浅，
0: 前房浅是因为你晶体膨胀来的呀，就像咱们那个屋子里面吧，屋子都是人，你这个门你不把它打开，人就出不去啊，
2: 嗯，
0: 都堵在屋里面，那一定会有问题的呀。
1: 不要，不能再拖了，是吧？
0: 别再拖，晶体膨胀千万不能拖。
1: 但是我现在就是各方面都挺好的。
0: 因为它对你眼睛产生的影响，不是说我现在没有事，以后就没有事，
2: 就等到真有事的时候就晚了，
0: 对，就晚了，
2: 来不及了，
0: 就晚了。
2: 嗯、
0: 有病早治，一定早治啊！
1: 那我明白了。
0: 嗯，
1: 那谢谢了，谢谢。
0: 不客气啊。
2: 好，那跟梁女士聊到这儿哈、其实确实是这样。有很多这个很多朋友觉得，哎，我再等一会儿，再等一等，可能觉得，哎，我是家里也好或者什么事儿，我脱不开身。但其实真到生病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至于什么事儿都得必须你由你来，你去把这个病治好了，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
0: 说的太对了，我说我现在越来对这个你这个说法越来越认可。
2: 嗯，
0: 因为我们科的白内障的患者老年人比较多，有的老年人呢心疼孩子，不愿意跟孩子说，怕给孩子添麻烦。
2: 嗯，
0: 最后拖到最后，你还是得挨着一刀。
2: 对，
0: 然后呢，你想想，我经常跟这些叔叔阿姨们说，我说你先把自己管理好，就不给儿女添麻烦，这就是最大的对孩子的一个爱护。
2: 对，
0: 你有病你不说，到最后了重了，然后自己也遭罪，孩子们也闹心。
2: 嗯
0: 啊，有病还是得早治。
2: 是，我们来接近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在线吗？
3: 你好，大帅，在线。
2: 嗯，您请讲。
3: 大主任你好。
0: 你好啊。
3: 我这手术是你做的，是10年了
0: 啊。
3: 最近我发现在医院，他说你又长了，是他说的意思好像
0: 啊。那
3: 就是，你说，
0: 那就是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又像以前得白内障似的，看东西有点发雾了？
3: 有点发雾，但不是很明显，我就感觉是
0: 啊，
3: 眼视力还可以好像。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你今年多大年龄？
3: 今年82的。
0: 82，如果你现在觉得不太影响你的视觉质量，可以不做任何处置。我们讲白内障术后又得白内障了，这叫后发性白内障。
3: 他对他说的意思。
0: 对，后发性白内障大概在我们这个发生率的大概在30%到50%左右，就是白内障年轻人的发生率比较高。那说明你这个。对，这个整个组织的增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就是手术切个口子还很容易长啊。那你不用担心，如果觉得影响视力了，可以去做个激光就解决问题了。
3: 可以做激光就可以了。
0: 对，但是你要觉得现在对你不太影响，你可以不做任何处置。你这种看东西不清楚是一直存在的，还是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
3: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改变，他说所以没到医院，就最近搞那体检，他说给你查这个。
0: 那你不用，你不用做任何处置啊。
3: 说这话，就说又长了。我说那能不能再换镜体？镜体不能换。
0: 它不是晶体的事儿，它是晶体后面那个囊袋。我们
3: 这个后面又在抹回去。
0: 对对，因为你把这个晶体后囊留下来，要扛住这个人工晶体嘛。那你只要留的，只要有细胞残留，它就会长，它沿着那个后囊就长上去了。这个
3: 不是什么很特殊的啊。
0: 那不特殊，不特殊，我不说吗？大概30%到50%的发生率呢。
3: 就打个激光就能解决。
0: 对，打个激光，门诊都不用住院。
3: 不是
0: 晶体的。

0: 不能再换晶体了呀、
1: 哦、用不着换晶体啊，因为不是晶状体的问题
0: 啊、
1: 不是人工晶体的问题，是你自己的晶体的后囊膜、
0: 啊、后面它又打那种膜什么，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那就发膜模糊点的，
1: 嗯，可以、
0: 啊、
1: 随时来医院都可以、
0: 啊、
1: 都可以做啊，
0: 对，那是就你这11年了，可能是15年做的
1: 啊，那很好的啊，
0: 啊，那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啊，
2: 嗯，好，那个徐先生聊到这儿，后续我们再来接近吕女士的电话。吕女士你好，
3: 你好，
2: 嗯，您请讲。
3: 赵主任好，
1: 你好，请讲。
3: 我那个，想做白内障手术啊，
1: 嗯，
3: 但是已经到那个长春二院去了，
1: 嗯。
3: 做那个 OCT 的分析了，报告是右眼黄斑区网膜上层变量高反射信号条带，
1: 嗯，
3: 外层网膜分布紊乱，左眼黄斑区网膜上层变量高反射信号条带中心凹消失。那个大夫说呀，说意思这个眼底呀有病，那我不明白能不能做白内障手术了，需不需要做？
1: 我问您今年多大年龄？
3: 76。
1: 76，你现在的视力是多少啊？
3: 呀，视力要是不戴眼镜啊，那就是0.1都不到啊。
1: 你现在是这样，有白内障呢，要看你的白内障的程度。你现在这个眼底应该是个黄斑前膜，黄斑前膜它的发展会很慢的。你应该呢找眼底的教授去会个诊看一看，这个黄斑前膜需不需要做手术？我看你有一只眼睛，就是，应该是牵拉的整个那个黄斑都没有组织结构的显影了。如果黄斑这个前膜需要做手术的话，那我建议你最好白内障和眼底一起做，因为把白内障做了，如果你眼底黄斑部不好的话，你看东西的视力还会受影响，这个要取决你眼底那个黄斑的病变的程度。
3: 赵主任呐，那我还用不用就是还到长春二院去看眼底病啊？
1: 你在我们这看完了，大夫是不是建议你去眼底会个诊呢？或者
3: 没有？
1: 那
3: 也没跟我说，他意思我这个跟我说我这岁数大了就自己去的，意思我听不明白。啥也不跟我说，就那么就回来了。
1: 那你这样的啊，可以那个让您的家人陪你，然后你看你那个病历上是哪个坐诊医生，然后家属陪着你去跟这个医生再沟通一下，因为确实是年龄大的有些常识可能不太明白，让年轻人去跟他讲一讲，就是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就这个结果你再问问这个医生看一看。白内障可以和眼底的黄斑前膜是一起做手术的，就是看你这个病变到没到那种程度。
3: 黄斑前膜我就是记不住啊。
1: 啊，你家人现在没在旁边吗？
3: 没有。我就现在跟我说我也记不住
2: 吕女士啊
3: 跟我说的话。
2: 吕女士您听我说哈，我们这个音频啊，我们这个节目啊，您是可以通过互联网上很多的音频 APP 来搜索到的。您就是比如说让家人啊年轻人啊通过手机下载一个，比如说蜻蜓 FM 或者说喜马拉雅 FM 等等，让他下一个就是音频类的这个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5: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6: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5: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6: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5: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6: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

0: 间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好，剩一点时间哈，我们继续接近我们听众的热线电话，我们争取多解决我们这个听众的问题。毕竟能请来一次我们这种国家级的专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先接近陈女士的电话。陈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您请讲。
1: 赵人呐。
2: 你好啊。
1: 那个我吧，今年75岁。
2: 嗯。
1: 完了检查出来呢，白内障。
2: 嗯。
1: 现在视力呢是0.4。
2: 嗯。
1: 我已经检查就是能有一个多月了，才让我做手术。
2: 嗯，
1: 我就特别抗拒这个手术，我害怕。
2: 嗯，
1: 因为啥？我这个眼睛就是干眼症挺严重的。
2: 嗯，
1: 上眼药水也不好使，我就天天晚上都是用热毛巾敷。
2: 嗯，
1: 几乎不断。
2: 嗯，
1: 完但是做完白内障手术，这个干眼症会更严重，所以说我就挺抗拒这个手术的。但是他们都说这个0.4这个白内障就应该去做手术去了。完，我想再停停，那还能停多长时间？
2: 阿姨，现在是这样啊，我们这个视力并不是说是不是决定手术的一个金标准了。你如果觉得你现在虽然0.4你能看东西，但是很看什么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那你这个白内障可能就该做了。但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你有个干眼症。我们知道这个干眼症啊，它的就不太容易彻底治愈。尤其是做完白内障手术以后，在手术的大概前3个月左右，一定会加重这个干眼症的。所以这段时间你最好还是先把干眼症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再做白内障的，这样的你会比较舒服一些，而且呢术后视力的恢复呢也能快一些。
1: 我这个就我这个程度，这个白内障如果做手术完了之后能恢复到多些？
2: 这个术后视力的恢复取决于很多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你看你的眼底的情况。第二你看你干眼症本身对这个视力是有影响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手术的过程是不是顺利，有没有并发症发生。
1: 那我这个
2: 决定你术后视力是能提升到多少的因素。
1: 那我这个干眼症吧也没少看，谁也就都看完了，就都给我拿那个就是德国产的玻璃酸钠眼药水，上了也不管用。完我现在都很长一个阶段，很长时间了，我就用天天晚上就热毛巾敷完了，反正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感觉都挺舒服的。但是都说这个白内障做完了这干眼症会加重，我现在是在这
2: 早期肯
1: 定在加重的期间，我眼睛承受不住，我寻思那怎么整？
2: 早期肯定是会加重的，而且你这个热敷的方法也是对的，还是建议你就做一个系统的，因为现在做干眼的治疗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激光啊，还有一些中药的熏蒸啊，还有一些药物，如果你上玻璃酸钠，你觉得疗效不是很明显，那医生呢？根据你的情况会给你调整用药，建议你挂我们医院的眼表科的医生的号，再详细做一下检查。
1: 那我要是如果就现在这个状况，还是建议不要去做白内障，是不是？
2: 那我因为我没有具体的看到，但是你要是觉得你这个干眼，很重的话，那你是可以等一等。
1: 可以，那要哎呀，那我就所以说我这个做白内障挺纠结的。那你哪天出诊，我就挂你那个科，行不行啊？
2: 你先去挂眼表科的号看，我周二出诊，你可以同时在眼表科看完了以后，我再来看一下你的结果。
1: 啊，那好，那谢谢了啊。
0: 好，
1: 那
0: 在我们接下来接近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也长话短说，徐女士。
3: 哎，你好，
0: 您请讲。
3: 赵真好，
2: 你好。
3: 那个我妈73，然后她去检查眼睛，说是白内障，她是0.8，一个0.4，然后还有玻璃体混浊，然后她就让先吃口服药，还有个点的。我想这个对她来有没有用来说，对白内障和玻璃体混浊？
2: 让你吃的口服药是治玻璃体混浊的还是白内障的呀？
3: 是白内障叫什么？石斛明目丸。
2: 点的那也是治白内障的吗？
3: 点的是什么？
2: 安点肽
3: 啊，对对对。
2: 哦，我想跟广大听众要提醒一个，一旦得了白内障，药物是治不好的。

0: 他
1: 最终的解决方法一定是手术。啊，就是点眼药水肯定是治不好的。那么阿姨那只眼睛视力 0.8 应该还不错，还不错，对她的这个生活质量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话是可以考虑先不做。那那只眼睛是 0.3 对吧？
0: 0.4 啊。
1: 0.4 我觉得这个眼睛可能晶体混的程度会比较重，因为玻璃体混浊一般是不会影响视力的。那他让你点的那个安点肽可能对玻璃体混浊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他肯定是不会治白内障的。就是现在这个白内障的情况你用药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0: 就是玻璃体混浊它也不是跟视力也没有关系。
1: 玻璃体混浊它分几种情况，如果不是病理性的玻璃体混浊，我们完全可以，如果是生理性的人，就是
0: 老人
1: 老了以后玻璃体发生一个老化的改变，那它出现的这种情况你是不用进行干预的。
0: 也不用干预。
1: 如果要是说出血或者是说一些炎症的混浊，那你是要用药物治疗的，不然的话可以不管不做任何的干预。
0: 那好的，
1: 别点眼药水了，点完也没有用。
0: 好的，谢谢主任。
2: 好嘞，那跟徐女士聊到这儿，也感谢我们所有听众的收听和信任。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哈，然后就聊到这儿了。首先特别感谢我们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眼科中心白内障科名誉主任张梅生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2月2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

0: 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呢？
0: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2: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你的烦恼我知道，好家长是练出来的，好孩子是教出来的，教出来的。听 FM103.8 周六周日下午，我们的目标是成长不烦恼，成长。

0: 喂，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每到周六周日下午的0:30到4点整，0到18岁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成长不烦恼》，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依然携资深的心理学专家黄梅老师，共同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和宝贝的心灵成长。今天可是星期天了，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家遇到的所有问题，来立刻通过直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节目一开始热线都在。在空处当中，只要您家庭当中有这个6到18周岁的孩子，囊括了什么呢？自主学习能力、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学习兴趣，作业咋写的？回家呀，怎么能快速写？这语文阅读不好了，数学读题不会了，然后开始大规模的去补啊补啊补，哎呀，给孩子补的真是特难受。初高中生了，你是不是又长了？你要变成高考生了，变成中考生了，你从初一变初二，从初二变初三。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科不分析。不评估你到底怎么提升成绩，你又青春期了，亲子关系还有点问题了哈。那所有问题立刻通过直播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节目一开始，稍后五分钟以后，我会马上开通我们的抖音直播。五分钟之后，你们在抖音直播就可以看到黄梅老师和小智啊。
1: 在孩子眼中，你可能是这样的。
2: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三头六臂，刀枪不入。
1: 你或许是这样的。
3: 爸爸是每天刷微博玩游戏，妈妈是每天唠叨我不停。作业写完了吗？动画片别看了。
1: 还会是这样的。
4: 遇到问题，我爸爸举手就打我。
5: 我妈妈说：“你怎么又这样呢？什么都不问，而且还不听我解释。”
1: 在我们的心里，宝贝是这样的。
6: 他不讲卫生，不懂礼貌，不爱学习，不听话。
7: 我的女儿不管任何事儿，想哭就哭，经常耍脾气摔东西。
6: 我的孩子经常打人。
8: 面对孩子和家长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永远都存在家庭中。成长不烦恼，每周六周日下午，对话不一样的爸爸妈妈，解决不一样的成长烦恼。
0: 好嘞，走进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当中，不仅是来听我们的广播，现在可以走进直播间了。我的抖音平台已经开启了。刚才我跟黄老师说，我说像个博士，眼镜呢配合一下，
9: 配合一下。
0: 来，
9: 那感觉眼睛不是很舒服，像博士吗？
0: 你看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感受，黄老师你自己感觉
9: 有学问，
0: 不仅有学问，气质一下子就上来了。
9: 哎呀妈，看来这气质得上眼镜飙升。
0: 顿时不一样了，有没有？
9: 马上就感觉不一样。
0: 有没有？
9: 有，
0: 是吧？我们可以辨识一下，来吧，
9: 辨识
0: 看一看今天博士后的黄老师。
9: 就看看戴眼镜的我啥模样。
0: 这可真是不多见呢，姑
9: 娘。说实话，我平时真的是很少戴眼镜，
0: 不戴眼镜是不是啊？
9: 对，
0: 戴了眼镜的黄老师，除了漂亮之外，又增添了那么多的气质。哎呦，咋那么好看呢？我也应该找一个，咱俩一起配合一下。
9: 对，我觉得这事儿可以有。其实一戴眼镜，我想起什么样的问题
0: 啊？
9: 就前两天，就是我们现在发现一个啥问题呢？就小孩儿吧，不爱看书的，咱们就说，哎呀，你咋不看呢？你就多看点，是不是？我前两天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小孩呢？就这个小孩吧，就大概从6、7岁开始，他对于这个一些相关的什么四大名著这些书籍，特别感兴趣。这孩子出去就买书，就自己有个大书柜，老多老多了，然后父母不让看，
0: 眼睛啊，
9: 导致没有，就导致小孩怎么的呢？偷着看
0: 啊，
9: 然后把视力给看出问题，戴眼镜了。我说他有你这样的？
0: 那这也是没办法呀，
9: 对呀，
0: 而想看家长不让看是吧？来提醒大家哈，我们节目已经开始直播了。今天关注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刚才说了，学习是需要自主性的。我们经常和黄老师说，答卷那个人呐，考试那个人是你孩子，不是啊家长自己个儿。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呢，经常就愿意替孩子干活，干什么活呢？就恨不得替他把这个字儿写了。家长不能干，但是家长用了无数其他的方式表示我很着急， 对，我很着急，我很想要成绩。孩子一看，行了，你都那着急了，我着什么急？你那么想要成绩了，我还要什么成绩？这是我黄老师经常我俩在直播间当中说的话，所以也提醒你们，你们不要这么干了，好不好？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学习兴趣是要自主学习，自主学习是要家庭教育指导下，我们的父母们，你们要培养孩子拥有自主学习能力。那周几来着？周三啊，这个周三啊，延边的一位听众给咱们这个留言，然后呢，我跟他简单的聊了一会儿，聊完之后呢，我就发现了他们的一个误区，就这两口子啊，特别特的呀，想让孩子好，就是呢，你说我俩就生这一个孩子
9: 啊，
0: 你看我俩呢，小时候条件不怎么好，现在呢奋斗挺好，我就希望让我的孩子啊。好上加好，
9: 全力以赴为他好，
0: 全力以赴。
9: 嗯，
0: 爸爸一人在外边打拼，
9: 哎呀，
0: 妈妈全职在家。然后呢，这个小孩现在开学上四年级，小学四年级啊。小孩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个寒暑假都提前补下一学期的课，就是小学生啊，比如说一年级上学期学二加二等于四，
9: 对，
0: 下学期呢可能就学十二加十二等于二十四，
9: 嗯，
0: 哎，那他就把十二加二十二加十二等于二十四的在这个假期
9: 学完，
0: 哎呀，所以你上这个小孩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9: 哎呀，
0: 每一个假期啊，一个小一年级我们俗称小豆包，从小豆包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四年级，每一个假期都这么干，
9: 我都叹气了。
0: 哎，每一个假期都这样干，然后干到现在，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来咨询咱们呢？前两天他带着孩子去了吉大医院，
9: 啊、
0: 给孩子去做了各种各样各类的测评。
9: 我的天！
0: 原因是什么呢？家长担心说，我这个孩子有点多动，我这孩子注意力也不好，就是补课班的这个数学老师啊，跟这个。四年级的这个家长反馈说，你看你家孩子就这一个数学题，我讲了七八遍了，第二天来不会，就一道题我讲七八遍他还不会，言外之意你家孩子有点问题吧。啊，黄老师，我讲七遍了，你还不会。
9: 我在想一件事情啊，家长有没有给孩、给这个小孩做这个智力测试？
0: 做了。
9: 我的天哪，我要是这个孩子，我有种感觉，什么，你侮辱我，你太过分了。我就是我跟你讲这样一个问题哈，为什么你说我在这叹气，我就说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呀，
9: 我在这想、这小孩啊得多难熬啊，哎呦我的妈、就这个哎呀。第一遍哈，就吃这个爆米花，挺香的。第二遍，哎呦我去，嚼真恶心。完了呢，放学的时候你还得给我整一遍，我要吐啊。这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这学我真不想上了，这个书我能不看吗？这题我能不做吗？哎呦我天哪！
0: 然后这个测评
9: 啊、
0: 长达好多好多页，
9: 那肯定的了。
0: 然后呢，其中有一项啊、里边有一个数据啊、这个孩子接近一个边缘，什么呢？就是分析能力和理解力不好。啊，然后这个父母就担心了，你说我就生个孩子，这孩子还病了呢，怎么还理解力分析能力都不好呢？那他不会是不是就因为这个呀？所以我得领他看病。然后我跟这个小孩聊了一下，你知道吧，这个小孩特别跟我说一句话，我就问他，他不是说反馈说数学班的这个假期这个老师说他听了七八遍他也不会。

0: 贵的事儿吗？
1: 啊，
0: 然后我就跟这小孩聊了一下这样的话，我问他，我说宝贝儿，上数学课的时候，你坐在那儿听老师讲，老师讲的有意思吗？没意思。我说那没意思的时候你干啥呀？
1: 我不听啊，
0: 我就硬听。
1: 硬听啊，
0: 就这俩字儿叫硬听。
1: 哎妈，
0: 所以我就跟这家长说，我说就这俩字儿就值了很多的钱，比你那各项报告都值钱。
1: 不是，这孩子比我强。真的，只要我的话我就不听了，我就往这一坐，眼珠一瞪，我就开始神游了。
0: 硬听代表着什么？我不听，我听也听不会，别说讲七八遍、哎、这个老师讲二十七八遍，第二天问他还是不会，为什么？因为叫硬听课的啊，各位朋友们。
1: 哎，我就想这小孩往那一坐得多遭罪啊。
0: 哎，咱俩广告回来之后聊这个事儿哈。
1: 嗯，
0: 来吧广告，我们这个期间呢热线电话全线开通，04318581541，85815432，85815433。

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英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第一次听到你哇哇大哭，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我开心的笑了。
3: 第一次我看见你对我笑，但是我却没有出息的哭了。
2: 马上就好，大宝，别哭了。第一次洗澡，我手忙脚乱，毛巾哪儿去了？
3: 第一次听见你叫我妈妈，我欣喜若狂。
4: 妈妈
3: 会叫妈妈了，老公，你看孩子，他会叫妈妈了。
5: 每个孩子都是一张白纸，父母是他们最好的老师。成长不烦恼，您身边的育儿专家。每周六周日下午，成长不烦恼。
6: 好了，继续回到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每到周六周日下午的2:30到四点整，0-18岁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成长不烦恼》，我是小智，请我们资深的心理学专家黄晓梅老师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为啥要乐？抖音平台的叫四出及格说小智姐，你把手机给我收过来。
7: 强烈要求。
6: 哎呀，及格呀，你小智姐我输不过来。我要竖过来，我和黄老师就半张脸，离你们太远，我看不着字儿。所以你们对不看，同龄同成长。哎呀，赶紧
7: 记住这句话的同时
6: 啊，咋的了？
7: 得知道啥意思啊？你别到最后，你们是啊，我一直陪着了，
6: 白陪
7: 啊，对，白陪。
6: 说你们你不爱听啊。抖音平台的朋友可以留言啊，我要优先回答你们的问题，没有问题啊。然后热线我也优先接8581541185815432 85815433。抖音平台的朋友随时留言，你们要咨询的问题啊，都没有问题就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了啊。我们俩说什么你都可以互动互动，聊聊天，咱们共同的。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就是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学习提高成绩、生活习惯、学习态度、兴趣怎么快速完成作业，别磨蹭。然后初高中生学科怎么分析，你一定要去补，你咋补法，你这要不弄你亲子关系不好，你就别提了。我现在发现有一个问题，黄老师，通过热线发现的，通过日常咱们的这个交流，我发现的问题。我觉得今天的家长们，咱俩上次简单聊过这个事儿，我把这话题抛出去，大家伙一起讨论啊，一会儿我俩找时间说。几种类型，第一，放弃型，不管型，
7: 爱咋咋地了，
6: 就这样了，整不了了，为了家庭和谐不干仗，不管了，学习不管了啊。
7: 对，有这样的，
6: 你爱咋整咋整。第二种，不着急型。就一点不着急，
7: 没事儿，来得及。
6: 我昨天和一个初三的家长聊天，这是我们同我们班级的家长啊，同班就是跟宝贝儿同班的
7: 姑娘，
6: 班级的家长，这个小孩呢跟姑娘学习成绩不相上下，就是要么你要么我，一前一后，就这俩人这些年就在这么纠缠，没有啥太变化，他俩基本上就前前后后就反正就他俩就在这个名次当中徘徊。然后呢，我昨天晚上就这家长跟我聊天，然后我也就跟他详细聊聊。我问他，我说你有什么想法？300天中考了是不是？咱初一初二过得都太潇洒了，是不是？那初三了，我觉得我做家长的得有点正事了吧？就做妈妈你得有点正事了，做孩子你有点正事了吧？就咱俩都有正事，那你说这正事是不是就能起来？
7: 是的。
6: 所以我跟这家长聊天，这家长给我吓唬笑，这样说的：你没看吗？老师要求打卡练的题。你看我们啥时候上传过？哎呀，我说是啊，我说那你成绩挺好啊，你看你也不打卡也不上传也挺好啊，成绩。他说，那咋好的？那都是二半夜熬出好的。我说那他不练题吗？不练呢，我让练也不练。我说那你们假期提前学了吗？哎呀，学了几个，不多。啊，我说那咱俩进度差不多，我说咱俩还能整一起去呢。我说要不咱俩研究研究怎么把他们整点正事儿去，研究研究我们是往下学学呀，还是往回找找啊。你说你刚才不感叹时间吗？是不是来暖气了？
7: 对对，
6: 就我们12月末就要差不多进入复习状态了呀。
7: 对，
6: 你一开学，明天开春，春节回来我们就没啥日子了，就中考了吗？家长说我也就这么地吧，我觉得我家孩子不行就上某某个学校。我说啊，你就上这个高中了？目标 我说怎么可能、
7: 啊、
6: 我说我都没这么想过，我说我认为我家孩子到了再过俩月他会层层的更上去了，我要把他那个弱势的学科给他弄回来，他就已经很厉害了，你这已经这么厉害了，你为什么要上那个学校？他说那他还能上哪儿啊，他也就这样了吧。
7: 哦，
6: 我说啊不至于啊，其实他说那个学校是一个二类
7: 啊、
6: 哦、二类呢还不是中还不是头，
7: 嗯，明白。
6: 然后我就在想，我还没想过说咱家自己的宝贝儿将来中考他就上那个学校，
7: 嗯，
6: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目标，同时都不是他，我要敢说你要上那个学校他都跟我急眼，他说你瞧不起谁呢你
7: 啊，
6: 他就得这么说我，你知道不？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家长是怎么的，他说那谁不想好啊，我想让我家孩子好啊，我也想让他更好，
7: 嗯，
6: 但我说他不听啊，那没有办法呀，我那你都初三了我还打他吗，我还骂他吗
7: 啊、
6: 我说你为什么要打他，为什么要骂他，我说我的意思，我说我跟你讲，咱这300天咱们先做计划，就是每一个月完成什么目标，
7: 嗯，
6: 然后期中期末完成什么目标，然后每一天我们周一到周五干什么，
7: 对，
6: 我们怎么写作业，我们怎么练题，我们怎么继续能够让他们快速的去刷一刷中考类的题型、
7: 嗯、
6: 因为今天孩子都手懒嘛，眼睛勤快，
7: 对，
6: 眼睛可勤快了，那眼睛
7: 动手，
6: 那眼睛往死里头看题，那家眼睛不戳眼珠的看、
7: 嗯、
6: 那时间全用在看上了啊，今天的初中生难以提高成绩最大的一个症结所在，是最近总结出来分享给大家哈，就是眼睛过于勤快了，
7: 手过于懒了，
6: 手过于懒了，脑袋还在手之后。
7: 对，
6: 所以你们想要让一个初中生提高成绩，一对一、对二、一对三，你那补成那样，他成绩都不高，什么原因？全都在眼睛上得的，就你们全靠用眼睛学习。
7: 因为考试的时候必须得用这个，
6: 对，
7: 笔，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一道题一道题答才能出分。
6: 我家孩子的弱势学科就是没有这个笔下思、
7: 嗯、
6: 原因是啥？人家认为自己可以了，认为自己行了，为啥我这么聪明这个人按照你说那笨咔咔的方法还得一点点写一点点算呢、哦、啊，吃亏的是谁？那就是他自个儿，现在终于醒悟了，妈妈你说的对呀，我是这样的呀，你说我都认为我对了，可是我一看错了，我说那你是怎么认为错的呢，那你是怎么，妈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你说我怎么就把它算错了呢，我说是啊，你原来都不算呢，现在一算就错，不很正常吗，对不对、哎、所以总结出来的，所以我就说黄老师就这两种类型的家长，
7: 嗯，
6: 你们自个儿研究啊，抛出这个话题，你看你们是哪种型的啊？还有第三种型，就激进型的，那家急得狼哇，天天找老师，天天补课，天天上课的，就这种型，这三种型你说哪一种能好，你们自个儿琢磨去吧，啊，我们不要做那种家长，什么特殊时期又受这影响，我告诉你们，什么影响都不带受的，就是我们家长没有理念。我昨天晚上跟这个家长，我们其实关系还行啊，我就聊挺狠，我说你真的没理，他说那是我也没有你格局大，我说别说那个，跟格局都没有关系，就是我们有没有想办法。
7: 对，
6: 今天的小孩是不服管不听管，但是初三了你管不管？
7: 必须得管，
6: 哎，你管不管？
7: 而且对于我跟小智来说，我们俩聊了这么多年孩子的问题哈，
6: 嗯、
7: 一直在跟家长说、
6: 嗯，
7: 说我们放手，但这个放手绝对不是放纵，
6: 对，
7: 不是说啥也不管，是要管，管到正地方，不该管的事儿咱就别瞎掺和，
6: 哎、嗯，
7: 这样的话给孩子足够的允许、嗯，也给到孩子足够的帮助和建议，这小孩才能正常的去成长。
6: 对，玲子妈啊，玲子妈呀，10岁的孩子做什么脱了怎么解决呀，小日姐热线给你空出8581541，来你打电话来，咱们这个电话线上说啊，咱们用语言交流，那一下就解决你问题，你做事儿啥事儿脱了，怎么个脱拉法，在什么情况下脱了，你咱们得语言交流，你这文字太有限了。
7: 对，还有脱拉多长时间了从啥时候开始的，
6: 来抖音当中的玲子妈，你现在给我打电话8581541，我再说一遍8581541，你要外地的人，你给我加拨个区号0431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啊！抖音平台的玲子妈，来立刻拨打直播热线8581541。回头来，咱俩说了一半的这个延边这个小姑娘，
7: 嗯
6: 啊，这个小孩，我们刚才说这假期。小学一二三开始补，现在4年级了。然后我问这个小孩，我说那你现在已经上课了，我说那你在上课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不会的？没有啊。我说你都没有不会的题？
7: 都会啊。
6: 没有啊。
7: 我选了。
6: 我说为啥？ 那我不都学过了吗？
7: 对呀、
6: 啊，我说啊、哦，对对对，你都学过了。我说那你在课上听老师讲课你都听过一遍的了，你能专注了吗？他说我听一会儿我就不想听了、
7: 嗯、
6: 我说那你干啥呀？那我就坐那儿待着呀。
7: 啊，
6: 我说你就待着呀、
7: 嗯、
6: 啊，我说你都想啥呀？我也不知道想啥，我可能就神游了
7: 啊、
6: 我说这话绝对不是你说的吧？嗯，我妈说的。
7: 嗯、
6: 我说那妈妈说你这个注意力不太好，你认可吗？嗯，他们都这么说我，那好像我就是注意力不好吧？
7: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小孩子的这个事儿，如果大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
6: 嗯，
7: 小孩子也。

0: 会这么认为的。
1: 嗯，
0: 其实像刚才小芝说的这一段，我们大家听明白了。
1: 嗯，
0: 那玩意儿前面都学一遍了，谁坐那儿注意力还能集中啊？哎，这故事我都给你讲八遍了，你还笑吗？对不对？所以很正常的一个事儿，我真的觉得家长花着钱把孩子的注意力搞不集中了。
1: 我也发现一个问题，黄老师，我觉得你应该也能发现这个问题，包括咨询的这些朋友们。我们在特殊时期之前，也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咱们呢能够关注到一些很多小学生家长，他们呢可能在四五年级左右开始给孩子提前学习在假期啊。那个时候呢，咱俩就举着双手双脚在这吵吵喊，不能干呢，这活不能干。
0: 对，
1: 干了之后对孩子专注力影响巨大，是不是？
0: 嗯，嗯，
1: 啊，家长不信，假期该干还干，哈，继续给学。那么特殊一些这个特殊时期回来之后。啊，经过延边的这位听众，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好像更严重了，不仅是四年级了，好像二三年级就开始了，所以我就觉得黄老师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之后，他们的后面的问题，即将都不用到初中，在小学五六年级就会体现出来。
0: 基本上在小学四年级就开始了。
1: 哎呀，怎么解呢？就咱俩怎么能把这个问题？就是给大家带入一个正常的轨道上去。
0: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哈，
1: 嗯，
0: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点在哪里呢？在家长这儿，
1: 嗯，
0: 不在孩子这儿，
1: 嗯，
0: 也就是说小孩绝对不可能自己说，哎呀，你给我补，我一补补一假期，孩子们自己没有钱呀，对吧？这事儿也做不到。
1: 哎呀，
0: 就家长的理念。
1: 那咱俩广告回来说。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28号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高端的皖赣山水仙峡六日双飞之旅，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玉山全程贴身带队，一架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儿童每人4999元。这里面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齐云山望仙谷灵山资源一众的五 A 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的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都全部升级为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加省心。整条线路全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啊，所以呢在这里提示所有的朋友，想去旅行的朋友，7月28号跟随吉林交通广播的脚步，一同去高端的皖赣山水仙侠六日双飞之旅，全程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事务，行程配齐了五早八顿的地道赣味美食，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不用操心的行程细节，只管沉浸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畅游之旅的朋友们，直接发送你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 发送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到 FM10381038， 再次强调，发送信息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或者添加微信号13843100340。

0: 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0: 心情。小学生家长稍微放松一点，但是最闹心的小学生家长，刚才我跟黄老师说，我说咱俩能不能想个辙，想个什么招，把首先把小学生家长引到正路上来，
1: 嗯，
0: 就引到一条正道上了。黄老师，
1: 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重要。你看之前哈，我们都知道初高中生的家长焦虑值都蛮高的，
0: 嗯，
1: 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每天满脑子都是这点事儿。
0: 那对，
1: 就是我真的觉得哈，像小智说的，咱们小学生没有那么严峻，然后咱们做家长的就别往这个大军里边掺和了，咱消停的度过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我前两天一个小孩跟我说一句话呢，哎呀老师啊，摆沙盘，我说咋的了宝贝，哎呀我要祭奠一下我的童年时光，没了
0: 小师。
1: 我说过没过好？没过好啊，要过好就不祭奠了。哎妈，我说至于吗？他说至于。他说除了学习就学习，他说现在一想学习我就想吐。
0: 那天我接孩子放学回来，他呢从另外一个门走了，我去到车库里停车，我从车库到家不过300米的距离，
1: 嗯，
0: 你想那对我来说嗖一下不就到了吗？上个台阶下个台阶，我停完车上个台阶，我拎着他个小包，我拎着我自己个小包，一手一个包。这个时候我就想了一个问题啊，玲子妈你在线等我啊，我就想了一个问题，黄老师，
1: 嗯，
0: 我想，哎呀，我一点不遗憾，我过了一个特别快乐、阳光、happy、无怨无悔的童年。
1: 对，这个很关键。
0: 我说我都用无怨无悔来形容。
1: 嗯哼。
0: 我说我咋这么有正事呢？我就自己大脑里，你知道吗？我说我咋这么正事呢？
1: 嗯。
0: 你说为啥感想？没有，因为他初三了。
1: 对。
0: 太累了，
1: 嗯，
0: 你想他已经初三了。
1: 是你刚才一说初三，我就觉得哎呀，咋这么快呢？
0: 哎，他要中考了。然后我眼看着他现在有正事儿了，
1: 嗯，
0: 然后他，但是他一有正事儿，他有点累呀、啊，他一累，你说咱当妈的，这
1: 肯定心疼。
0: 你想睡的，这睡不了8个小时了，原来能睡8，现在睡7个将巴的，睡7个点，
1: 顶多那样。
0: 但我已经这大军当中睡最多的了，
1: 嗯，
0: 我初三能睡7个小时，你说我容易
1: 不容易
0: 啊？我睡7个点，然后我就感叹，我说初一我过得也挺好，初二也凑合，说他凑合呢。不是别的，是因为他青春期，我俩关系上凑合，不是我跟他关系，是他跟我关系凑合，我跟他还行哈、啊。然后呢，现在就是初三，我就想，我说，如果你小学都不玩，你初中、高中你没有劲儿了，你也玩不了。我曾经跟我的孩子说，我说宝贝儿，你现在基本上不玩了，你感觉咋？还行吧，我还感觉我全是回忆中全是玩，好像我好像没有觉得什么妈妈不出去就不出去呗。你看，
1: 因为他已经玩过了，甚至在玩的状态下已经玩嗨了，
0: 是，
1: 甚至是玩够了。
0: 对，
1: 但是现在如果说哈，在童年在小学没有玩过，没有玩够的孩子，上了初中。老惦记玩，那就溜号，
0: 是是
1: 上了高中我还得研究研究玩点啥呢。
0: 哎呀，来吧，我们俩一会儿聊啊，把玲子妈接进来。你好啊。
2: 你好，小姐姐。
0: 哎，贵姓啊女士？
2: 姓张。
0: 啊，张女士哈，几年级啊？
2: 四年级，刚上刚开学嘛。
0: 啊，四年级哈，来、说说吧姑娘哈。
2: 哎呀，他把我愁的呀，
0: 头发都白了，是不是？4年级就愁成这样？
2: 倒没有，就是我的女儿吧，我一直就是我觉得对她还是比较满意的各个方面，她包括她的学习习惯呀。
0: 哎，张女士，你是用免提呢吗？还是蓝牙耳机？你都把我摘掉了，这声音呐，太闷了。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啊，
1: 好像是在楼道走廊什么的，特别空。
0: 嗯，说吧。
2: 是这样的，就是他的平时的这个孩子的学习习惯还比较相对来讲我还比较满意的，
0: 嗯，
2: 但是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吧，就是觉得他办什么事情会比较慢，比如说你让他去取个东西啊，
0: 嗯，
2: 他可能在取的这个路上就被什么东西给吸引了，然后就忘了我自己在干嘛了，
0: 嗯，
2: 然后呢但是之前就是对这个现象吧可能也没太关注，因为毕竟他小嘛。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发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最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
0: 举个例子，
2: 这个周末留了几样作业，结果忘在那个学校里两样东西，也练习册忘了，作文本忘在那个学校里，然后 昨天晚上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你留了这。

0: 什么作业你不知道吗？我说你不记作业吗？我记呀，妈妈。他说我记，我脑子里能记到能记住的，我就不会记到作业本子上。我说那你既然记住了，那你为什么不把该作业上面该用的相关的东西带回来呢？我忘了。
1: 嗯。
0: 我说那你到底是记住了，你还是忘了呢？那再问就不吱声了。
1: 嗯。
0: 就没有下文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很困惑这件事情，就是最近明显看到他自己对于写作业也没有以前的那个积极性了。
1: 嗯，
0: 以前的时候一二年级的时候他都会放学回来，哪怕就是你叫他吃饭先吃饭然后再写作业他都不会的，但是现在不是，现在就一到周五的时候没当你开口他会先说，妈妈我能不能今天晚上不写作业。
1: 嗯
0: 哦，他就会明显感觉到跟以前就是反应会比较有这个，相对比而言就明显感觉到不一样了。
1: 嗯，
0: 就把我弄得特别困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啊，那我问您几个问题哈。
0: 嗯，
1: 来，原来都很好啊，就从到了这个四年级，觉得越发的明显。觉得这个孩子好像记忆力不如以前了，啥人都能忘，你竟然最后你说你生活当中你忘就忘了，你竟然连自己的主页你连作业你都给我忘了，你这妈妈说气坏了，这不能理解哈。那这个小孩每天写完作业之后你给他单独留卷子吗？留作业吗？
0: 没有，不留。
1: 从来不留是吗？
0: 从来都不留。
1: 就是学校写完作业那他干啥去？写完之后
0: 写完作业他会看课外书，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他这个习惯就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包括现在像四年级的话就是比如说少儿版的史记啊，
1: 嗯，
0: 上下五千年啊，这些都看过了。
1: 嗯，
0: 就他比较看课外，比较喜欢看课外书。
1: 嗯，那除了看书呢，你们俩有没有出去玩？你带不带他出去玩啊？
0: 带着出去玩，下楼遛个弯啊，因为我们楼下就是体育场嘛。
1: 嗯，
0: 然后会带着他转一转。
1: 经常吗？
0: 但是这个
1: 们能，比如说现在天好，能每天都出去吗？
0: 这个保证不了。
1: 一周能出去个两天？
0: 差不多吧。
1: 嗯，为啥不能每天都带他出去呢？
0: 因为您看，就是他每天放学，我们两个到家，然后说先做饭嘛，
1: 嗯，
0: 然后做完饭，就我在做饭的这个做晚饭的这个过程中，他在写作业，
1: 嗯，
0: 然后他几乎就是出来，可能吃个10分20分钟，大概这个样子，
1: 嗯，
0: 然后就继续回去写作业了，
1: 嗯，
0: 等他写完作业，基本上要7、8点钟，将近8点，
1: 几点开始写？
0: 我们俩放学到家基本上就是5点半左右吧，他就开始写。
1: 嗯，
0: 啊，就是要写到这个时候，甚至有的时候要8点半都写完，然后再洗漱呀，再他在，
1: 嗯，他的作业能留那么多吗？
2: 嗯，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有那么多作业吗？
0: 我觉得他是自己的速度跟不上。
1: 他应该是这个，你们5点左右放学的话，应该是学校有课后服务的。那你课后服务是不写作业吗？在学校里面？
0: 客户服务写的，
1: 那在学校也写不完吗？
0: 写不完。
1: 那在学校能写多少啊？你看到它的量没？
0: 它的量相对来，因为这学期开学，以前不会这么晚，就是这学期，这学期开学了之后，因为到四年级了嘛，他们学校之前就是语文、数学没有分科，是一个班主任在带。然后今年的话，就是新的一上来的话是语文、数学分科了。
1: 嗯。
0: 然后可能就是这个作业量，在量的这个方面，可能相对来讲就是比以前要多一些。
1: 是这样的哈，我和黄老师呢，现在我俩听着觉得这个不太符合这个小孩的一个
2: 对
1: 基本性的一个作业的状态。比如说他多可以，嗯，但是不能多到说在家写那么久，在学校你在学校有几个小时写作业？应该你后边2节课都是写作业时间吧？小学没人敢给讲新课吧？
0: 有的时候会讲卷子。
2: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哈，
1: 啊，
2: 就是您刚才说孩子的作业很多，我们也不是说不信哈，那您自己了不了解孩子到底有多少作业？
1: 嗯，
0: 就是我了解，因为他这个作业就是正常在我的认知里是不应该写这么久的。
2: 来这样
1: 咱们量化数学，
2: 别你的认知，
1: 嗯，
2: 我想问的是啥呢？就是同班同学，咱别说学习最好的孩子，就中等生，这些作业正常需要多长时间写完？
0: 大概至少会比他提前1个小时，这个我也问过其他的家长。
1: 那总量你们用几个小时能写完作业？你把学校的再算上。
0: 学校上，因为学校班主任这个课时安排、课程计划，我也就是比如说他今天的这个课后服务的时间是写作业还是没写作业，这个我也每天不太清楚的。
1: 孩子你也得问他回来呀，你至少知道这孩子在学校里这两节课都干啥呀，不可能科老师一个小学一共就三科，现在不可能每天课后都去讲卷子吧。
0: 对对对，这也是肯定的。
1: 所以说有肯定在学校大部分的孩子应该把作业写完了。来咱量化一下，你现在你知道吗？我好像你好像不知道呢。
2: 我就觉得你不太知道。
1: 你来咱以数学为例，
0: 哦
1: ，A4 纸单页 ，A4 纸单页，听明白我的话吗？
0: 哦、明白。
1: 好嘞，能离几页 A4 纸的单页？数学。
0: 大概就是他平时写的，因为他您说的那个也简单，他们现在是用的那种叫什么大格算那种本子，然后上面是八个格子嘛，就是能写八，大概就发到十个题左右。他基本上每天晚上就是两页，额外再加一张正反面的这种小的可算题卡，数学题的量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回来写的。
1: 两页的可算题卡能有多少道题？撑死30分钟用不上，15分钟搞定吧。
0: 对，对的，正常是这样的。
1: 嗯，那正常是这样。
0: 哦，对，我
1: 数学作业除了口算题卡还有什么？
0: 还有其他额外的题，然后有的时候
1: 那些题，我还是用 A4 单页纸来量化几页。
0: 也就两页吧，顶多
1: 两页。
0: 啊、
1: 哦，他能写多久？
0: 他这个题写，就得写40分钟到一个小时，大概。
2: 这些卷子包括题卡都是学校留的吗？
0: 语文的话，有的时候会留一篇小作文，大概就是400字左右。
1: 那个一周能留一次都不错了。
0: 哦，然后还有就是会最近的话，因为这不是刚分科嘛，新换的这个语文老师，然后会让他就是积累的一些东西，积累本里面会背的东西，A5 的这种笔记的纸，大概就是有一页或者是一页半。

0: 集戏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4: 从咿呀学语到顶天立地，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是最珍贵的记忆。成长不烦恼，让父母没有遗憾，让孩子快乐成长。
5: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当中。成长不烦恼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智，携我们资深的心理学专家黄小苗老师，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抖音平台正在开通当中，我刚才看很多人加进来了，你们别成风就刮进直播间里几百人，然后你们加关注的人就那么少，别的大家加关注，我俩随时直播，你随时能看，要不然你就看不见了。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任何问题来吧，都来咨询哈。

0: 林子妈，哎，您好，张女士。
1: 你好，小林姐。
0: 这家伙专注的，这家伙跟你唠了。这基本上语文啊，咱们不算作文，他也能写一个小时吗？
1: 对的。
0: 啊啊，那得磨蹭到啥程度？
1: 这个时间是加上他背的时间。
0: 啊，我明白了。
1: 背东西啊。
0: 背东西，四年级不过是五言七言的一首古诗，背不了那么久，其实也来吧，英语咋留？多少？这家伙今天算的。
1: 英语几乎没有作业的，平时上课很少的，只有个练习册，而且他们是一周只上三节课。
0: 几乎没作业。
1: 对。
0: 你家小孩基本上晚上几点开始写作业？
1: 我们俩5点半到家，他基本上就是开始写的状态。
0: 能去掉中间的吃饭半个小时，然后能写到几点？
1: 差不多就是7-8点钟。
0: 你到底是7点还是8点？7-8点钟差一小时，
1: 七点多，7点半到8点吧。
0: 啊，7点半，
1: 啊，
0: 5点半，5点半、6点半、7点半，2小时，90分钟作业，也还好，这么一算也没有太长时间。去掉你90分钟，去掉你30分钟吃饭呢，中间你7点半写完，从5点半开始写，90分钟。一个半小时，
2: 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看，咱俩算是孩子在家，就是所有作业都挪到家来写。
0: 对，
2: 如果这样算的话，这个时间还算可以，
0: 还算可以。
2: 但是刚才
0: 在学校了，
2: 哎，对，学校还有，
0: 你这要是在学校写的话，你这个作业战线就拉得太长了，
2: 太长
0: 了。其实正常来讲，如果学校有1到2节课的话，这些作业在学校全写完，
2: 肯定
0: 100%写完，
2: 直接就完事儿了，回家就是玩了。
0: 100%都写完了。这个孩子在家这个作业可以不用90分钟，可以用70分钟左右。
2: 我觉得如果在学校写一部分，回到家里呀，顶多1小时。如果孩子再快一点，可能40分钟左右能搞定，
0: 完活了。
2: 我想问一下您哈，有没有跟宝贝聊一个问题？说宝贝，哎，你要是在学校，或者说在哪儿，你把作业都整完了，前提是除了速度以外，还要有这个效率哈。这俩都保证了，你回家咱俩吃完饭就玩，这个事儿谈没谈过？
0: 应该从来没说过。
1: 这个没谈过。
2: 哎呀，
0: 人家都是没有那啥的，没有期盼，没有期待。我写不写完，我多快写完，我是早10分钟、晚20分钟、早1小时、晚1小时，有啥区别？我就在这个屋里待。
2: 我跟你这么说哈，比如说我跟小周俩上节目，他告诉我几点来了。他不告诉我几点走，我就不来了，太吓人了！哎呦我的妈呀，你都不让我回家，对不对？但是他说了几点到几点，我知道了，几点到几点，我还能把我的时间有效的安排。
0: 对，
2: 我时间安排的就满满当当，挺好的呀。然后有条不紊，知道吗？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是缺少跟孩子进行这样的沟通，孩子没有盼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小孩子没有去玩过的时候，你看他前面是不是说了一个问题？说孩子去取个东西，走半道就被什么东西吸引了，
0: 想玩会儿去，
2: 为啥呀？你知不知道孩子被什么吸引了？就说明那个东西他很好，引起了他的好奇心，很感兴趣。那说明啥？平时没玩过嘛，对不对？然后呢，孩子缺少一种状态，就是轻重缓急，啥事是重要的先做，啥事是次要的后做，什么事是不着急等会儿再做，没有这个概念。也就是
1: 这个确实是。
2: 你跟孩子，
1: 我也在跟他说，之前我跟他沟通的时候，这两天我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分不清楚这个事情的
2: 次序
1: 和重点？
0: 您不对了，
2: 你这唠嗑唠的有问题。你要是跟我跟小智说这个话，
0: 我俩
2: 懂对。那么点小孩你跟他说未必懂，我倒觉得小孩出这事儿，我俩要问你，
0: 就
2: 老想什么了？
0: 你没给孩子教会他规则，
2: 对，计划这些都没有，
0: 生活规则你没给他，你也没按规则教育这个小孩，
2: 对，
0: 学习规则你也没给他，你也没按学习规则的要求去严格的对待他。你只是用你的语言，你发现问题了，就像堵这个洞，说今天我发现一个洞，然后呢，哎呀，我赶紧嗖给它堵上了。堵完之后呢，我也没寻思那洞是咋出现的，我也没琢磨那洞，
2: 然后下次又出一个，
0: 是墙邻居给我打出来的，还是什么动物给我钻出来的，还是它本身就腐烂了，还是本身就变质了，工程质量问题，啥我也没寻思，反正啪一个洞，嘣堵上了。没过两天又发现洞，噔又堵上了。至于那些洞都是咋来的，我都不管，
2: 不知道，
0: 我管它干啥，来一个堵一个，来一个堵一个，我这么形容没毛病吗？

0: 那您就变成了救火队员，哪有问题跑哪儿去。
1: 对，所以这个孩子成长起来不成体系。
0: 对，
1: 这个您明白吗？
0: 随意性极强，所以什么东西只要他感兴趣了，那我就停在这儿。我感兴趣了，我就得玩一会儿啊！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呀，我也不知道那事重要啊。
1: 那来吧，接下来我们告诉你你干啥，好不好？
2: 好，知道了。
1: 第一，我先说生活规则的哈。第一，把你们家的生活规矩立起来。你会不会问我？你说小志
0: 咋立呀？
1: 立啥生活规矩？
2: 行，这个我会的。
1: 啊，你确定会立生活规矩对吧？
2: 我会。您说的是不是比如说什么时间该做什么，给他一些目标性，然后做一些时间上的规划。然后比如说你像是您刚才说的，就是今天的这个作业您多长时间写完，然后我们写完时间，然后利用写完的这个时间，剩余的时间我们去干嘛，或者是他做其他的事情，然后我也给他就是帮助他做这个规划。
1: 你大概是这个方向没有毛病，但是你需要细化。你对于一个九周岁的小孩吧，你家是四年级对吧，应该没错哈。九周岁的小孩，你天天用你的嘴一上一下一开一合的去教育，啥用没有啊。首先生活规矩立好了，立啥吃喝拉撒睡的规矩都给我立好了，几点睡就是几点睡，除非有极特殊情况，否则不要打破这个规矩啊。吃喝拉撒睡是最简单的生活规矩，是人最基础的生存能力，所以不要把这些打破它。你从这儿开始立规矩，吃喝拉撒睡每个字后边都代表着你们家庭的功能对吧。
2: 嗯，
1: 不能说今天我随便吃随便喝，我随便睡，我爱十点十一十二啊，六点七点我几点睡行，天天不行，影响孩子身高生长的哈，脑垂体发育都影响。所以吃喝拉撒睡做好了这些习惯，然后你们要定一个原则，就这小孩有多少事是他自己都能说了算，你负责说了算啥事儿，你就把这事儿跟孩子说清楚。比如说我愿意举例子，我家孩子的健康归我管，甚至全家人的健康也听我的，为什么？因为觉得我还行这方面对吧，所以我们全家举手表决啊，黄老师你同意不同意、
0: 对，同意。
1: 宝贝儿你同意不同意？好嘞，那健康跟我来，我让你不能吃这个你就是不能吃，你看黄老师这个东西不能多吃。
0: 对，
1: 只要咱俩在一起你就得听我的，为啥？因为咱俩之前说好了呀，只要是这个吃的东西你就得按照我的说的来，
0: 规矩立好了
1: 对吧。然后黄老师说了，说这个心理上怎么怎么着，我说那我绝对服从你，你是权威专业对吧，然后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所以我举这个例子你明白了没？
2: 明白。
1: 好嘞，就把家庭的规矩立起来之后你就明白了，然后生活规矩一定会迁移到学习规矩上。那么学习啥规则？我先说一条，然后黄老师给你讲。比如说回家这件事儿，你先做饭，孩子洗一洗啊，喝点水啊，要么吃点水果，然后直接写作业，立成这个规矩。姑娘，妈妈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咱们用计时器了啊，叮，计时开始。我姑娘今天五十分钟写完作业的，宝贝儿第五十一分钟吃晚饭，妈妈啥也不干，你说去哪玩，咱俩就出去。约谁？约黄老师，约小志，约张三李四王二，行了可以立刻就出去撒开小脚丫子玩，哪怕就奔跑半个小时回来，那也是一种极度的开心。明天我还会盼着四十分钟写完，因为我又多了十分钟去玩。
0: 对，
1: 懂我的意思没？
2: 懂了。
1: 必须玩，你家小孩是根本没玩，别说透啊，连玩到尽兴都达不到啊，连玩开心都没有啊。你说你一天那些时间都浪费哪儿去了？阅读每天晚上一个小时够了啊，四十分钟也行，这都可以。然后鼓励孩子在学校把作业写完。姑娘，明天开始你要能在学校把作业写完，咱俩回家吃完饭就走，都不在家待着，吃完饭就走，上哪儿姑娘你说了算。哎，有个新电影，走看电影去。哎，姑娘，妈妈发现有什么地方，走淘气堡，你看他明天把作业在学校能不能写得又好又快。
2: 明白了。
1: 这是规矩，这是自主学习能力训练，别再说拖拉的事儿了，也别再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5: 路上进行着紧张。
6: 在明天上午9点钟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4: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7: 降低车速，
8: 到达预定的。

0: 200元，再用一双
1: 车速保持车距，
2: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3: 二三一行的时候呼叫手机，
4: 八列车道都是积雪，已经都是一层薄冰。
0: 明白。省内高速公路今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2: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0: 祝大家一路平安，
4: 祝大家一路平安。
2: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
5: 交警说交通，
6: 一路安全又畅通。
5: 大家下午好，我是孙凯。
6: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5: 欢迎您收听
6: 交警说交通。啥玩意儿？归啥的呀？凯妹儿刚表扬我，刚表扬我。哎，你今天穿着、穿着裤子行啊，没穿那个贼拉厚的裤子，到夏天了是不是？
5: 对、
6: 金毛的小运动裤一穿，刚表扬我，转头就让我把空调给关了。美其名曰说得到外边，我说把空调给你稍微调高一点，26度，行行行，得20度行，26度行。一进屋，你把空调给我关了，都没有风了。
5: 真的，这是干啥呀？
6: 就是虽然我穿的没有以前那么传统那么多，但是屋里面的温度也得相对适合，不适合对于我们这些同志来说不是友好。
5: 不友好，
6: 好悬没把外面的22度给关了，关了这个就得疯。
5: 哎呦我的天，我现在都一脑瓜汗。
6: 你脑瓜汗，
5: 坐这儿就开始。
6: 你这么的，你拿那个话筒，拿话筒，拿扯根线。
5: 你在这播吧。
6: 你上窗户那块儿去。从你来那时间，我都寻思了，是不是凯妹今天让我自己在这块儿，咋不来了？你们这都什么工作习惯？必须提前15分钟到场。
5: 哎，我跟你说，
6: 多16分钟都不行，因为台里有规定，必须提前15分钟。你别把话说漏了啊！
5: 你说的对呀，
6: 踩15分钟杠进屋
5: 就不行，
6: 对不对？
5: 嗯。
6: 你就多来2分钟不行吗？你看我提前17分钟来的，
5: 哎呦，
6: 是不是跟小志姐在一块唠了半个小时嗑？
5: 要说你优秀呢，下次我就应该把节目上好、
6: 哎，
5: 让你自己在这待着。
6: 那不好，你这样不好，你这样太残忍了，你这样太残忍。那今天
5: 跟我哲哥唠一个小时也行啊。
6: 我车哥见我面第一句话就是哎呀
5: 好久不见呀，你还知道来。
6: 跟我的内心活动是一样的，
5: 我也不想来
6: 看着你，你还有脸了不是？你还
5: 再来，你还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哎、
6: 这都多长时间了
5: 谁知道。
6: 哎呀，就是今天我看夏至了是不是、啊、
5: 今天才夏至吗？
6: 今天夏至了啊、
5: 哎、
6: 夏天来了，
5: 夏天来了。
6: 我个人的总体感觉呢，今年
5: 今天怎么这么亢奋呢？
6: 嗯
5: 啊，咋今天这么亢奋呢？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呀，开心是吧？今天真是夏至了，
6: 是不是先夏至了？
5: 先夏至了，
6: 夏至就得开心一点，夏至就得 up 一点，
5: 嗯，
6: 对不对？夏至夏天来了，夏天来了咋的呢？夏天来天气就热了、
5: 嗯、
6: 天气热了怎么的呢？7、8月份雨季就到了，这真是
5: 你看他这个
6: 忽冷忽热，
5: 都已经提到这儿去说话了，你可真是行啊。
6: 哪儿啊？那平常咋说？听着平常这样说是吗？
5: 不是老深沉了吗？
6: 那个那我这样，那我往下点不行吗？
5: 别别别，
6: 这么多往下，
5: 你还是像一个大公鸡一样。
6: 那个
5: 别别别别别，
6: 大公鸡啥样啊？
5: 就像你刚才那样吗？
6: 你那不是大公鸡，你那好像吊死鬼儿。就是夏天嘛、啊、
5: 夏天。
6: 今年的夏天，凯妹你有没有感觉？我觉得很舒服。
5: 就净下雨了是吗？
6: 不是，
5: 一直到五月，
6: 现在
5: 从五月到六月以来，今天早上还下雨。
6: 现在几号了？
5: 没有一天不下雨。
6: 今天几号了？
5: 6月21。
6: 6月21，我问你、你感觉到嘎嘎热了吗？
5: 没有。
6: 是没有？
5: 对。
6: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周10天以前吧。
5: 嗯。
6: 有几天。
5: 嗯。
6: 有点热。
5: 嗯。
6: 那就是刚穿的半截袖，这咋就是还是露背露脐露就胳膊那样的哈？
5: 你都这样，
6: 就是
5: 怎么办了？
6: 就是那样的，那个时候就三两天很热、哦，但是也没热到说你记不记得有几年夏天就咱长春，就跟蒸桑拿一样。你有没有印象？桑拿天
5: 去年好像就有2-3天， 只有两三天有这样的
6: 感受。去年是那样，前几年就持续了一周两周非常热，就空调安最贵的那两年
5: 啊。那好像得有前年吧，前年
6: 啊，是不是啊？
5: 嗯，有一周吧，
6: 贼贵。对，然后就啥呢，今年你看到六月末了，天气依然脚比凉爽，甚至我还得穿个小外套，甚至直播间里开空调绝对不合适，对吧？就今年吧，这个夏天还是
5: 你能不能一会儿下一档的时候你给我开开？
6: 凯妹儿，你就记住，你大娘已经不是你大娘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5: 哎呀，
6: 就是今年的夏天，很凉爽。
5: 是啊，
6: 这跟今年什么闰几月、闰几月、闰出来的过年
5: 是，咋还今年还闰呢？
6: 不
5: 去
6: 年
5: 闰
6: 吗？我怎么就是今年
5: 呢？今年就做26年不闰了，哥。
6: 不闰了。
5: 不闰了。去年润
6: 就水润呢，
5: 去年润、
6: 去年润呢，
5: 对。
6: 但是今年我就感觉这个哈、暖这个哎也推移了，热这个劲儿也推移了，
5: 找补、
6: 啊、找补，那必须往回找啊。反正我觉得推移了，而且啊，七八月份是汛期，吉林省汛期马上就来了。汛期，汛期意味着啥呢？下雨增多，对不对？今天不夏至吗？夏至开始，天一点点开始热了。热这个温度上来了啊，温度上来了，给咱们行车带来的直接影响就啥呢？那车里头就是闷了，对吧？你打火机呀、小香水啊啥的，你就该往车外面倒腾，就倒腾倒腾吧。
5: 那个我做法律节目的时候哈，有一个人就跟我说，说他家的儿子开了女朋友的车。然后呢，这个女朋友车，他就把这个打火机不小心落在女朋友车里。
6: 他儿子开他女儿，开他儿子女朋友的车。
5: 他儿子开了他女朋友的车，就是说这个车不是他的呗，就是他儿子的女朋友的车。结果不小心把这个打火机落在里面了。车着了。
6: 着了。
5: 烧个精光。
6: 烧到家了。
5: 然后呢，这个他儿子就赔了他女朋友20万。
6: 哦。
5: 赔完了之后，就是使这种小额贷。利滚利啊，还不起了，就你就说这个事儿啊，我一直就是觉得这个无小不成，
6: 法律问题是不是？
5: 无小
6: 法律问题，
5: 所以我那天我就说千万不要把这个打火机遗漏在车厢内哈，你觉得多可怕？这就是咱身边的
6: 事。我以为你要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找正规的借贷公司。
5: 这个故事就要告诉我们，就是千万不要把这个打火机遗漏在车厢内。
6: 哦。
5: 尤其像你刚才说这个小香水小、
6: 哦、
5: 是不是
6: 小打火机小香水。
5: 对啊，万一呢、
6: 推都这么靠前了，我以为还能往前推、不要把车借给别人。
5: 不要把车首先不能借，是吧王 Sir？你是懂的，
6: 车最好就别借，我也不管别人借，别人别管我借。
5: 你的车是吧？
6: 你除非是俩人在一起换着开一开，我觉得就到头了。
5: 你媳妇儿能借你车吗？不能，她不会开，主要
6: 我愿意开，那是的。
5: 你我哎，真的这么多年啊，我只跟我老公。
6: 我那天我改，
5: 他要是开我车，我说你休想，你自己开自己车。
6: 咋的呢？
5: 我不习惯，就是这个车，但凡调了这个角度，这个镜子，我都觉得我
6: 别扭，
5: 别扭
6: 哦。
5: 谁也别借我车。
6: 我那天微信改了一个朋友圈状态签名，
5: 是谁也别借我车，
6: 叫做旧能源机动车，古法驾驶。
5: 啥叫古法驾驶啊？
6: 现在不能有什么古法手座、古法冲泡、古法腌制，我这车叫古法驾驶，然后现在叫新能源汽车，我那叫旧能源汽车，古法驾驶
5: 啊。
6: 俗称就是手动挡，
5: 手动挡，一般人都不会开。
6: 手动挡油车，
5: 嗯，不是都说手动，
6: 手动挡也没电车，手动挡没电车，
5: 是吧？
6: 对
5: 啊，
6: 你扒的那个手排挡没电车
5: 啊，那你这个车就是省油呗？他们不就是说都说你
6: 不省油了
5: 啊？
6: 岁数也大了，
5: 岁数大了就不省油了。
6: 人老皮肤松，看啥啥不肿了。
5: 我看出你皮肤松了，
6: 我那小车也、也是各种。这那的，最主要就是烧机油的问题较为困扰我。
5: 哦，
6: 哎呀，机油积碳呢，但是没办法，没办法，岁数大了。
5: 那机油就是平时就是打开那个盖儿，自己加点油那个。
6: 对啊，
5: 是吧？
6: 我现在也过上了后备箱背桶机油的日子。
5: 那不就是正常吗？我老公那个车一直都是备一个机油啊。待着没事儿，他说我加点。
6: 这不是分人嘛？
5: 那玩意儿不总报警吗？
6: 是。
5: 哦，
6: 就是分人儿，
5: 还分人儿啥意思？
6: 你看你车是不是就不烧机油？
5: 我不烧。
6: 那你看你的车就分人儿吗？ 你就是比

0: 友好。你像我跟你老公问的就不行。
1: 嗯，我觉得你们也不是很友好。
0: 所以说不把你车借给你老公就对了。
1: 对，我觉得他踩的角度是不对的啊。
0: 所以说啊，这马上就是来热天了 啊，手那个打火机啊，包括手机，
1: 嗯
0: 啊，最好就别往车里放，因为他车里头就是夏天直晒，太阳直晒暴晒的温度，车里边都达到50度甚至60度以上的这样的温度，炙烤一样的温度，特别特别热。而且啊，我还最近我看了好多。就是把车里面把孩子闷到车里面，然后孩子就是车锁上自动落锁，那都没有，都救出来了。我看到都是成功救出的案例，但是也肯定有那些没救出来的。就是家长就说我上楼取个东西，上楼去取个快递或者什么，然后后来那边突然有事就忘了这事儿了，反正也是个大马大哈，孩子在里头，有时候孩子小他不懂得这那的，然后有的是路人看到了然后给车主打电话，有的是给警察打电话，车主在打电话联系不上等等一系列的，反正就夏天就这样事特别特别多。然后头一阵呢我还看，我就头两天下雨吧，我看长春有的地方也是有点小积水，对吧，啊，这个网上也有很多的视频。还有就是什么呢，7、8月份是咱们东北的汛期，吉林省已经来了汛期，抗洪啊，抗洪抢险，抗洪，我认为抗洪是抗洪，抢险是抢险。我们一直在对抗洪这件事情做着高等级勤务的一个备勤，就是我们交警、我们公安机关各个警种都在为抗洪做着随时冲到这个一线的准备。然后抢险那真是有问题了，出现问题了啊，冲到一线去抢险。但是抗洪抢险中间还有一个过程，就是如果要是雨下的特别大了，下的特别急了，真的有的地方出现了所谓的小内涝。那城市上积水了，你这车涉水就年年都有这样，年年都有这样的。
1: 嗯，
0: 有是艺高人胆大的，也有自不小量力的。
1: 嗯，
0: 就觉得我这车没问题，我这陆地巡航舰我咔咔就能往上磕。
1: 陆地巡航舰，
0: 哎，就这个哇哇就搂你，真是看网上那个陆地巡航舰过涉水，涉水有点过，那水都快没到玻璃了，哇哇还往前冲呢。你是看这样视频看多了，兄弟们、哥们们、姐妹们，不要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车。都能够达到那种状态，有的人家专门就是为了，就是人家那真是陆地巡洋舰，兰德克鲁泽啥的，你夸夸夸的，人家那是你不，你知不知道那车改没改过，进气儿、出气儿、排气啥的，他改没改过？你不要去效仿那个，啊，觉得他能过我也能过，那是不一样的。那就那谁的？周杰伦演的叫啥来的？头文字 D 啊？
1: 啊，对，
0: 同样是一台 A186。那个送豆腐那个车什么改了2个多月，是光那个避震呢，光那个什么刹车就改了2个多月。然后那另外一台186长得一模一样，然后什么制动漂移啥的啥啥都不对劲儿，开都不对。你不要觉得车长都一样，人的车不一样。
1: 那样改完之后检车时候能过吗？
0: 检车各项指标都达标就能过呗。
1: 啊，也还能达标呗，就正常开呗，是吧？
0: 分两种。有爆改的，
1: 有爆改的，
0: 爆改那真是说的轮毂尺寸都改了，那是法律上不允许的
1: 啊。
0: 真要是说交警把你拦下来给你交这个真，你这为什么是175的？
1: 哦，
0: 你原厂你
1: 我换一个不行，
0: 那不行的，那是不行的。轮毂尺寸是不允许更改的。
1: 哦，
0: 轮毂尺寸
1: 原来是这样，还有这些细节
0: 要求，有要求。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英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5: 路上进行着紧张的，明天上午9点钟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4: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6: 降低车速，允许爆发地形呢，罚款200元，再降低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4: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7: 21行的时候呼叫车位，
8: 发的车道都是积雪，已经都是一层薄冰。
9: 明白。
10: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4: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11: 祝大家一路平安，
12: 祝大家一路平安。

0: 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0: 哎，就说大家都多想你了，是不是？你都这么长时间没来，我们都想死你了。这种轻蔑的笑，
1: 我也是。
0: 哎呦我的天！
1: 我但凡能来的话，我是一定会来的。
0: 哎呀妈！
1: 这个时光飞逝啊，时光飞逝。
0: 哎呦我的天
1: 哪！

0: 就说时光飞逝这个事儿啊、
1: 嗯、
0: 今年又过去半年了，七月份马上到了吗？
1: 嗯，
0: 26年都要过完了，
1: 嗯，
0: 都七月份了，你看八九十，
1: 谁说的的？谁把时间调快了？
0: 真是
1: 说谁来的？谁把时间调快？冥冥当中有一双手把时间调快了，
0: 肯定的。
1: 然后那天我在网上我看到一个视频，他说时间这个东西它也不是恒定不变的。从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空间什么曲化呀，什么三维四维什么这角度，时间不是一成不变的。时间对于你和我，还对于外太空和这个卫星上有一个人，他看到这个时间，他是不一样的，确实是不一样的。然后具体我也说不太明白啊，但是呢，他从另外一个维度去解释了一个时间，更人文化、社会化一点的色彩。他说，你对于时间感知的快慢不取决于时间本身的快慢，而取决于你对你生活感知的新鲜程度。
0: 哈，那我肯定是每天都感觉好新鲜呢，要不然为什么时间过得会这么快？可能是你感知这个实在是太有趣了，所以这时间才过得如此之快。那为什么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感觉这一年一年怎么这么慢？
1: 对
0: 对，若有所思。对，
1: 前一句吧我还在理解，后半句你说我上学的时候怎么感觉时间过这么慢
0: 啊，
1: 我一下就领悟了，
0: 领悟了。哎，你看你总有的时候
1: 我跟你一下就共情了，
0: 共情了，
1: 心与心的交流。
0: 哎，但是不得不说啊，孩子上学你感觉这一年一年实在太快了。我儿子在开学3年级了。
1: 巧了，
0: 你儿子
1: 孩子在学校里头感觉太慢了。
0: 太慢了，
1: 跟你正好相反。
0: 哎，你说为什么在上学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时间过得如此之慢，感觉一年一年都是在上学。
1: 对呀，啊，我也感觉我
0: 上学的时候，
1: 小学印象可能不太深，就初中高中这六年
0: 啊，就慢
1: 得
0: 要命，
1: 无比的慢，
0: 就是，
1: 那么要命，
0: 真是那几年
1: 太要命了，
0: 是的，我的神呐！
1: 高三毕业我就打死我也不复读，
0: 打死你！
1: 我认可考一个专科，我不复读。
0: 真的，我就不明白，就是上学的时候，就尤其是你刚才说的这六年的时间啊，可能到我们这个懵懂的时刻，然后才可能对这个时间刚刚有一些感知之后，就是对这个时间呢会有一些就无比漫长的感觉。但是一旦是过了这个高三，每一年开始无比的快，一旦过了那一年。
1: 上大学是不太一样，上大学分人。
0: 我上大学对我来说过得实在是太快。
1: 咱俩一样，上大学对我来说也很快，
0: 然后上班之后一天一天过得更快，
1: 更快了，
0: 更快的了。
1: 你等再有了孩子，
0: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现在你都40了，
1: 你把那玩意给我拉下来
0: 啊，哥，
1: 拉下来，拉下来，给我拉到底儿。
0: 哥，你40了，
1: 三十九，
0: 你别往，你已经变成
1: 39
0: 中灯了。你都已经40岁的人了，我怎么感觉我还是20岁呢？真的就是我感觉我的身体还一直是20，怎么可能？
1: 60后的太上灯，70后的老灯，80后的老头，90后的中灯，00后的预备灯。
0: 预备灯，
1: 这都是有说的的
0: 哦。
1: 预备灯
0: 哦，
1: 我
0: 中灯。
1: 刚刚认识了一个小伙儿，
0: 是
1: 02年的。2002年的，对，24岁，
0: 二十多，嘎嘎
1: 年轻。
0: 哦，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刚24岁呢？一转眼都30多了。
1: 凯妹儿，醒醒！
0: 一转眼都30多。
1: 所以说，时间过得很快，时间过得很快。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自己刚开车那时候，哈，接触到的一切事情都新鲜。我记得我刚学驾照那时候，我挂上二档之后，我说：“哎呀，太刺激了，这不就是飞吗？”老快，就二档怠速都快。你现在挂上五档之后，没啥事还得扒拉一下，看我挂没挂错。挂五档，这好像4档，怎么没劲儿呢？不够快呢？怎么？就这种感觉啊。所以说时间飞逝，我跟凯妹呢一晃也来到了人近中年这个年纪吧，
0: 我还您尚可年轻啊，
1: 你尚可年轻，就是到这个年纪之后呢，就会对以前的很多人很多事情去进行一个反思。我前一阵儿去给一个机关团体去讲了一堂交通安全公开课
0: 啊，
1: 他那个单位呢在头一天从早上一直开会开到了晚上，然后他们那个部门领导

0: 就说的，哎，王警官，那个请你明天来讲课，
1: 吃顿
0: 讲课控制的，嗯，
1: 吃顿饭，午饭便饭
0: 邀请我来的。后来下午着急上延吉，
1: 饭也没吃
0: 上，然后就没吃。
1: 结果说重点，
0: 说重点就是啥呢，就是他们说的，就是头一天开了一天会，他们说那个您就控制在1小时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别太长，时间太长。然后结果就没控制住嘛，就控制
1: 整俩小时，
0: 整了1小时50分钟。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但是后来他们那个部门领导，他们那个部长说，但是王警官就没想到啊，就是这将近2个小时时间，下面都在认认真真的在听。就是我跟他们分享了一下，不是说时光飞逝的事儿吗？老捧了，那必须。就是时光飞逝这事儿嘛，我跟他们分享了一下我从警到现在的我对于交通生活、交通人、交通事儿的一些感悟，
1: 嗯，
0: 一些经历的历史事件和真实的一些案例，
1: 是，
0: 还给他们看了好多视频，
1: 嗯
0: 啊，你刚才说那个车里边放打火机那个，我问他那没意思，有一个车，有一个车油改气儿，
1: 油改气儿，
0: 油改气儿
1: 啊，
0: 后面会不会像背一个大气罐子，
1: 那放东西
0: 背一个煤气罐子，
1: 放东西放的少，但是能省点钱呢，
0: 那能省多了，那你改、
1: 啊、
0: 改一个气儿的话，那你现在那8毛9毛7毛8毛的话，那
1: 要是开电车不更省了吗？
0: 嗯，对呀、啊，你电车你不得一次性投资吗？你不还得换车吗？他那车改个罐儿没多钱的玩意儿，
1: 改罐儿得多少钱？
0: 几千块钱，
1: 几千块钱买一个二手的车，电车也没多少钱呢，
0: 几千块钱你买个二手电车都不够你修的，
1: 是吗？
0: 那你
1: 这2万块钱的电车，那不得挺好的？
0: 那是挺好的话，人那个就几千块钱，那便宜点的小罐的话就2-3千，好点3-4千。
1: 万历，我觉得还是得花那2万。
0: 那个玩意儿不允许非法改装，明白不？你要是合法改装，你这车
1: 合法和非法的定义是什么？
0: 合法非法的定义，你有没有备案呢？
1: 备案，
0: 你检车能不能检过去啊？为什么你这个？
1: 哎，你说这个问题很好。那他检车的时候他怎么检呢？
0: 说的不就是吗？很多人非法改了这个罐之后，
1: 费劲巴力。
0: 检车之后，检车之前把那罐卸一下。
1: 检。
0: 对。
1: 然后检完
0: 正常检油车，完了检完就套上，一年换一次，一年倒一次。
1: 那也行、啊。
0: 营生出一条产业链，就是你这还有什么多少钱换罐啥的，就有产业链。但是我那天给他们讲课，我就跟他们说，因为我身边确实见过，就是
1: 系统内的
0: 开迈腾，
1: 嗯，换罐，
0: 对，改罐改气质的，
1: 面子工程都做完了，还差这点，
0: 就是加油加不起了，加油加不起了，改罐去了。我说你那玩意儿检测能行吗？都说检测拆去呗。我是真见过这样的。然后那天吧，我就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视频，那视频特别有意思，那是一个外地的一个出租车，
1: 嗯。
0: 他那个罐儿吧，我不知道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我不知道检测能不能过去哈、啊，或者怎么地。但是他那罐儿质量指定是一般，或者就是超期服役、
1: 哦，
0: 或者就是质量有问题。对，因为煤气罐几年需要一检，几年需要换罐，你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用没用过煤气罐？
1: 我没用过。
0: 你见不见过煤气罐？
1: 我见过。
0: 你摸没摸过煤气罐？
1: 摸过。
0: 你知不知道一罐煤气罐多少斤？
1: 不知道，50斤。
0: 80斤。
1: 哦，80斤
0: 煤气罐儿，
1: 啊、哦、
0: 看你装多少气儿，有大罐有小罐儿、
1: 哦。
0: 煤气罐那个东西，它就相当于一个液化气嘛，液化石油天然气嘛、
1: 嗯。
0: 你放到你的后备箱里头，它就相当于一个罐儿哈、啊，但是它不是那个煤气罐里面那个气儿，唰唰的，它就以那个作为燃料。我给他们讲课有个视频啊，外地的一个出租车，走着，后面一个车，行车记录仪记下来了，那辆车呱踩一脚等红绿灯呢。后备箱砰就爆了，
1: 太可怕了，
0: 砰一下就爆了，
1: 太可怕了。
0: 然后就是小时候你玩没玩过挖坑往里面埋个麻雷子或者埋个二踢脚，完了再把
1: 我没有，
0: 嗯、
1: 就是、我是个女性，
0: 就是嗯，那你指定没往厕所里扔过跑炮？
1: 没有。像你呢？
0: 哎呀，东北男孩，你要没玩过这个，
1: 啊、
0: 你都枉在东北长一回，我跟你说，
1: 哎、坏到
0: 还叫
1: 坏到家了，
0: 那怎么能是坏呢、
1: 哎？
0: 这是一种儿时童年的一种娱乐方式。
1: 你那水还在啊？帅在。
0: 啥呀？
1: 坏一肚子坏水。
0: 然后那个车后备箱啪不爆了吗？最让我就是哭笑不得的是，离他大约能有个5-6米远，旁边有一个外卖小哥。
1: 嗯。
0: 就是吓得他比那后备箱蹦的都高，就是因为他在太难等红灯嘛，这边啪一下他啊就这样一下，老高蹦老高了。然后他那个里面不是爆炸了吗？爆炸的话，后备箱还挺严实，后备箱就是大家要知道。

0: 点，就是你看到现实生活中有可能咱这辈子都看不到一次，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场景跟你在电影里看的完全不一样。国外做过那个实验，就拿一个汽车的油箱放到那儿，拿一把阿卡斯奇，嘎嘎就咳，拿手枪啪啪打，打半天油箱都没爆炸，
1: 嗯嗯，
0: 着都没着，你别说爆炸了，
1: 嗯嗯嗯，
0: 着都没着，油箱就一个油箱装满油扔那块儿，然后后来啥呢？不油箱打漏了吗？漏了油不出来了吗？出来做实验这人夸夸往那个油上瞄，
1: 嗯，
0: 往油上瞄，然后蹭到那个大石墩子，然后那块蹭出明火了，火星子了，火夸夸着了，着是那个油路哇着那块一开始冒烟，那都没爆炸，
1: 哦，
0: 就你想让它爆炸很难。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我照着油箱啪一响，这车啪就报废了。
1: 对呀、
0: 啊，它不是那样的。你包括在这个就战场上的实战，你开枪射击，像什么什么，这不是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啊。
1: 嗯。
0: 然后就说那个车的后备箱锁的还是挺紧的，它里边那个气挂爆了之后，砰一下嘛，就看着一个火苗窜出来，它那后备箱没弹起来。然后最逗的就是旁边那个外卖小哥叭就蹦起来了，吓懵了。然后这些车哇哇就开始往后倒，因为那车已经着了，后面起明火了。所以我就说啥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像这样的东西，我去给他们讲课放了很多这样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和视频，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油路电路，现在又多出了一个气路，油电气儿，你要是有些车你说改装了或者咋地，你不管是合法不合法，能不能检测过，咱那些咱先放一放，没到检测的时候咱再说。但是我建议大家，你要是改完了，你这玩意儿你注意安全，你就算是合法的，你那里面有东西它装的不合规，或者是超期服役了，或者是审批不太行了，你那玩意儿就存在安全隐患。尤其到夏天，这玩意儿是大事儿。为什么到夏天自燃的车这么多，着的车这么多，对不对？那你不是邪的互联吓人倒怪的，你以前处理过那样的事故现场，那真就是半拉身子就车侧翻了，半拉身子已经碳化了，是那样的概念。
1: 嗯，
0: 咱不希望看到那样的事故现场，所以说大家就多注意，
1: 对，
0: 是不是啊？
1: 以为戒吧。好，那这样我们马上进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具体有关于像端午节通行情况啊，还有接下来我们要放的暑假一系列的通行问题。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盾眼科，89285888。
2: 异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盾眼科，异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盾眼科，89285888。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0: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1: 哎，这真的是这个端午出行的最后一天了。
0: 对，
1: 相信有很多的小伙伴也是在路上正要回家，因为明天还要有着开学呀、上班啊等等一系列的

0: 阳抚松啊、这个抚新方向啊、往回来的，走沈吉高速回来的，想回长春的、
1: 嗯、
0: 也有这趟线的，说那今天住一宿，明天早上回来也有。
1: 嗯
0: 啊，你包括洪沽高速公路主线，洪沽高速公路主线甚至有这个长白山、大不柴河二道白河牡丹江啊、往这个敦化呀、蛟河呀、吉林方向来，完了开一路往长春回的都有，这样都有，这就属于中途中长途，是稍微有点长途了。但是呢，这个方向呢，就感觉没出东北，往这个黑龙江方向走啊，大家感觉没那么远。所以说，今天此时此刻，连接两个地级市的高速公路流量就会有所增加。比如说啊，一开高速，这个长春到辽源。是吧，长春到四平，京哈高速公路主线到德惠、米沙子，甚至哈尔滨往长春走，长春往哈尔滨走，这都是比较多的，不差钱儿，因为也没多钱过小费，几十块钱儿。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很多人就选择在玩小半天，哎，溜达溜达玩一玩，所以很多人呢就选择在这个时候返程。返程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
1: 嗯、
0: 如果你此时此刻还没有进入高速公路，那么你对车辆的检查不容忽视啊，还有就是啥呢？你要是玩了一天了，爸爸开车，妈妈开车，男的开车，女的开车，别疲劳驾驶。说昨天晚上打麻将打到四点半，哎呀，不行啊！今天上午玩带孩子游泳啊，上哪块玩了一上午，
1: 嗯、
0: 中午这家酒足饭饱的，是酒足饭饱。
1: 嗯，
0: 酒足饭饱，这个酒呢是一个虚词，
1: 虚词，它不做实际意义，
0: 不做实际意义。
1: 哎呦我的天，
0: 哎，
1: 你说这
0: 多严谨。
1: 虚词实词，你说这个放在英语里面啊，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0: 就是天青色等烟雨，那个青字是外国人永远翻译不出来一个词吗？
1: 嗯，
0: 青天大老爷，青丝白发，青年才俊，这仨不同的意思。你青咋翻译吧？
1: 嗯，
0: 你 blue？ No no no no no no
1: blue。
0: 天青色等烟雨哈、
1: 嗯，
0: 然后就说啥呢？就是疲劳驾驶这事儿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就超速，再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说一嘴，全省的高速公路上，视频监控点位、超速摄像头抓拍这个事儿，
1: 嗯，
0: 二期、三期、四期的电子监控建设完毕之后，现在是非常准，嘎嘎准，
1: 嗯，
0: 不要去试图，就是我跟很多人在高速上开车，总会有人问我说，主要高速上我是不是开130没啥问题？我说你指的没啥问题，就怎么个没啥问题呢？他说那也不罚款呢，那也不处罚呀，怎么怎么地？我说你说这个处罚和在我眼中的处罚，咱俩不是一个概念。你指的处罚就是不罚款不扣分，这个东西就不处罚了啊。
1: 嗯，
0: 你说的呢，就是咱交通参与者老百姓这么想也没毛病啊。那你看我也没失去啥，那就没罚我呗，那没毛病。但是在我的理解。超速10%以下不罚款不扣分，但是会有一条违法行为记录，这条违法行为记录就是一起简易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开具之后，对意味着对你超速10%以下这个违法行为就已经做出了处罚了。
1: 嗯，
0: 你要想正常检车，你就得把你这条违法行为先处理掉，你才能正常检过去车。哎，所以说你认为的没处罚你和我认为的没处罚你不是一个概念。但你说你没毛病，他说那你看我是不是说开130没问题吗？
1: 嗯，
0: 我说你要说的130，高速公路限速120。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超速10%。112，132，对吧？12加12加130，120吗？132吗？也就是说，你理论上你开132公里每小时以下的速度，啊，都是不会受到实质性的罚款、积分、处罚的。这句话说的就严谨了，对吧？
1: 是。
0: 但是，你会收到一条简易处罚决定书，超速10%以下。
1: 哎，会收到电子的吗？
0: 那12、123就有了。
1: 哦。
0: 嗯、第二。高速公路上的这些监控探头，它都是经过国家技术检验检测的，说白了具有法律效力的。
1: 嗯，
0: 你说的，你看我用这个地图导航，那地图导航，你看我截图了，我当时是119，绝对没超120。我说你说那个说了不算，你那个东西没有经过国家法律认证的国家计量标准的认证，卡戳盖章，你那玩意儿不具备法律效力。你说我车，你看我巡航定速就定120。那我说那不行，就是摄像头拍了。他说那你摄像头就绝对权威吗？
1: 对呀、啊。
0: 我说你这摄像头就绝对正确吗？没有错误吗？我说不对，我告诉你，摄像头是100%有错误的，摄像头是100%有错误的，
1: 摄像头是往下调，
0: 是100%无差的。

0: 对，它是有误差的，
1: 对，
0: 3%的负误差。
1: 嗯，
0: 就说你要是开120，哎，你说啪拍着你了，你拍121啊，120公里每小时，你超速了吗？这不超速了1公里吗？但实际上你的车速都已经达到123、124了，它是有一个3%的一个负误差。所以这个东西吧，都是经过国家的一个技术计量去检验检测了，大家不要去质疑这个事情。相反，你说的我车里边有什么什么这那是这个东西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技术检验检测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啊，就是这个概念呢，大家一定要有这个认知。
1: 嗯、
0: 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一定要知道：第一，检查好车辆状况；第二，不要疲劳驾驶；第三，不要超速。因为现在高速公路上的固定式电子监控点位测速抓拍和区间测速都嘎嘎好使。
1: 嗯嗯嗯嗯，
0: 嘎嘎好使。
1: 所以说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啊，大家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呗。
0: 对对，然后老生常谈的一个事儿，安全之带。
1: 安全之带还用说吗？还用谈吗？现在大家出门就必扎呀。
0: 哎呀，为啥出这个事儿呢？一盔一带，安全常带。从即日起吧，具体时间我就不跟大家说了，反正应该是也是开展一个礼拜了。即日起大家这么看吧，为期2个月的，为期一段时间的。这个非机动车，也就是电动自行车啊、
1: 嗯、
0: 啊，像三轮车呀或者啥的，包括这个外卖呀或者快递呀，咱骑那个小摩托车啊，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甚至说你先让我跟大家说，我说不明白，这玩意儿是有国标的。你说电动自行车，
1: 嗯，
0: 设计时速高一点，电瓶稍微大一点，这个车的整备质量稍微重一点，就有可能鉴定成机动车。
1: 嗯，
0: 往往啊，不是那些大品牌的，往往有很多的小品牌的车，它超过了国家技术标准检验和规定的那个数值，它还认定说我按电动自行车卖，我按电动自行车上牌，但是实际上你这个车已经能够通过做鉴定之后，能鉴定出你这台车是摩托车，达到了机动车。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啊，就是你骑着车，电动自行车能上牌还则罢了，只要上不上牌，你别听商家卖你说你这玩意儿不用上牌，不用上保险，也不用驾驶证，你骑上就走没问题。我跟你说，真是出了交通事故，一做鉴定，机动车，第一，你有没有机动车驾驶证？第二，机动车在没在机动车道上行驶？第三，你机动车撞行人，你怎么个承担责任的方式？
1: 嗯，
0: 跟你后续的这个违法行为啊、交通事故的处理啊、理赔啊，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1: 完全不同。
0: 一个是机动车，一个是非机动车，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反正呢，输出安全带为啥说呢？就是近2个月或者近一大段时间，之间吧，和全省都会在开展这种非机动车、电动自行车的这种整治。整治呢，
1: 电动自行车要看这个头盔呗，就是
0: 头盔，走非机动车道，别逆行，别压线挑头，别带人，别超速，别违法，别超载，别超长，别超宽、
1: 哎，
0: 老鼻子了。我跟你说，你不是
1: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就你说的这些。在路面上实在太多了吧，你就说这个逆行太多了，你就说这个带人，我一晚上看他们那个骑个小电瓶车然后送餐的
0: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1: 都带人
0: 都。所以现在就要规范这个事情，整治这个事情。
1: 那你说他这个车后面就可以坐人的呀？
0: 啊，是啊
1: 啊，
0: 道交法可以规定你可以带人，
1: 那
0: 你可以带人，但你带人
1: 带头盔，
0: 你对，你带人你带头盔，而且你电动自行车吗？你可以带个孩子，不能带成年人。
1: 电动自行车？
0: 对，你可以带孩子，而且要带头盔。
1: 自行车？
0: 对，自行车是可以带人的，法律上可以有法律规定，法律规定，你可以带一名12周岁以下还是16周岁啊？我忘了
1: 啊。带成年人
0: 可以带小孩，
1: 不可以？
0: 成年人不可以？
1: 是吗？
0: 对，
1: 有这样一说。
0: 对，然后你摩托车可以带人，摩托车可以带成年人，不可以带孩子。
1: 摩托车？
0: 对。16周岁，应该是16周岁，哎，12还是16，12。
1: 哎，那你这个规定的话，我总是能看见那一家三口。
0: 我那天就在自由大路上，我看一个就那黄色的共享单车，
1: 啊、
0: 嗯，共享单车一个黄色的，
1: 一家三口，
0: 一家三口，
1: 嗯，
0: 学生，
1: 学生，那我经常看见
0: 一个寝室的，
1: 那我能看见
0: 后边坐一个，我都不知道咋坐上去的。
1: 嗯，
0: 那座不也有后座啊？后面坐一个，中间骑一个，
1: 我也
0: 前车筐里还坐了一个。
1: 对，我也能看见。你说他们那个身材哈，
0: 我当时我就寻思，还是孩子，
1: 还是瘦啊？
0: 你看这咋点啊？
1: 这体格子。是吧？你白扯了，你这160就上不去了。
0: 所以我就说哈，就这个电动自行车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全省都在开展这个轰轰烈烈的整治也好，或者教育好，可能不对这些，因为都是很不容易的小哥啊，对吧？
1: 对。
0: 啊，
1: 但他们挣多呀，
0: 可能多不多的还能有你多吗？
1: 有没必须比我多，比我多多了。
0: 那人家。也比咱辛苦，
1: 比咱辛苦，
0: 对吧？你这不得不承认，
1: 你这玩意儿他们比咱辛苦，还比咱危险。
0: 这话说回来，你辛苦挣的是辛苦钱，既然承认人比咱挣的多，
1: 对，
0: 既然承认人家干活比咱辛苦，
1: 对，
0: 既然承认人挣的辛苦钱，
1: 那你就应该正常的回报，
0: 你
1: 没毛病，
0: 你就应该确保安全，
1: 对，
0: 你就应该顶起这份社会责任，
1: 嗯，
0: 对吧？你不能因为说的我挣辛苦钱我不容易，完了你就可以倒车逆行掉头。我在总队门口就让人撞过。就让一个逆行的小车给我怼了，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吧，倒不是说的为期两个月、为期多长时间的整治啊，或者啥，就要看着谁你不戴头盔了，你不戴不见你不戴头盔你逆行的啥就罚你，不是那样的。但是你现在会在长春很多的路口街角，看到很多的交警同仁，在对电动自行车没戴头盔这个事儿进行教育，啊，你说处罚啥处罚？来，你过来吧，这块站5分钟，站5分钟岗吧。来给我指挥5分钟交通吧，这是一种变相的一种让你体会到交通管理工作，让你体会到整个这个交通安全意识这样的一个做法，不是说的我罚你50罚你20，不是那个概念，对不对？
1: 你说的有道理，
0: 所以说吧，大家
1: 值得我们深思啊，
0: 就一起吧，是不是让交通变得越来越好？
2: 小怪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证。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盛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向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9: 路上进行着紧张的
10: 明天上午9点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8: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11: 降低车速，
12: 允许报价运行呢罚款200元，
11: 在降低
12: 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8: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13: 2次逆行的车互相车位，
14: 车道都是积雪，地面都是一层薄冰。
15: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8: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16: 祝大家一路平安，
17: 祝大家一路平安。
18: 为什么彷徨都不彷徨，为什么迷茫都不迷茫，还有什么比这让人更彷徨。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0: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
1: 哎，再来说一下，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暑期嘛，因为这个孩子们也要马上放假了，所以肯定是啊，又要到我们的中考时间了。然后呢，整个的交通情况啊，包括放假之后会松散很多嘛，大家上班这些时间都还好了。对我们工作人员来说就是比较友好了哈。但是呢，可能就是说马上要到来的这个。中考吧，中考可能对于大家来说会有一部分的家长比较紧张。
0: 哎、我刚才说个事儿没说完
1: 啊。你说的是。
0: 就是现在不是那啥吗，端午节最后一天吗，反正高峰吗、高速流量不是比高速公路上的车不是比较多吗，
1: 是啊，
0: 流量比较大。大家在出高速口的时候注意一个事儿啊。
1: 是什么？
0: 就是你现在高速公路开车呢，听1038节目呢，听我俩现在节目呢，你注意一个事儿。不免费不免费不免费，端午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不免费。你的车如果要是有 ETC,你走 ETC 车道，你的车要是没有 ETC, 咱就去走右边的人工车道。 我很多人不经常走高速啊，他高速不太熟悉。我告诉你，高速公路在流量稍微增长的情况下，在流量极易发生的交通事故就是

0: 因为你走错车道了。
1: 嗯。
0: 往着原来车道上并，有的压实线呢，有的怎么地，然后发生的刮擦这样事故，影响通行效率，耽误自己时间。有些人说，那我这是眼神不太好哈，有点近视，我看不清哪个是 ETC， 哪个是正常连卡车道。我告诉大家啊 ，ETC 的车道在站口上，绝大多数都是离你最左手边，也就是你高速公路中央隔离带，
1: 嗯，
0: 最近的那条车道，它是 ETC。
1: 哦，
0: 快速车道它是 ETC。啊，快速超车道，第一车道它是 ETC 的那个车道，
1: 嗯，
0: 啊，就是你要是有 ETC， 你就往最左边走就完了。你要是没有 ETC， 你就差不多快下高速了。第一车道并第二车道，第二车道并第三车道，你就往右边并。但是你千万别走到最右边车道去，最右边车道上一般都是大型货运车辆的称重计费、计费称重车道。
1: 那要从那儿开不可以吗？
0: 可以。
1: 可以，
0: 但是会有很多的大型货运车辆在那块排队称重计费，
1: 嗯，
0: 你就会耽误自己的时间。
1: 我在前面呗，我第一个不就得了吗？
0: 嗯，是，行，你咋开都中，
1: 懂
0: 啊？所以说，就是下车的时候，下高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道。第二件事，
1: 第二件事
0: 就是你刚才说的，马上中考临近了，
1: 对啊，
0: 啊，高考完事以后，是不是就开始报到了？还有两三个月报到上大学了啊，就走了。是不是现在驾考热呀？很多小朋友刷刷的驾考也这个考完票了，也下来了是吧？
1: 嗯。
0: 刚才我看有一个车后面贴这个、就是、
1: 标语，
0: 对标语，那叫啥玩意儿？这卡通贴纸啊，叫，
1: 嗯，
0: 就贴了三个字，
1: 嗯，
0: 女杀手。
1: 女杀手。对，女杀手。
0: 然后我超车的时候，我看里面是个五大三粗大老爷们开的。
1: 开自己媳妇儿车，
0: 那，啊，谁到了女杀手啊？你要是女新手，我都可以理解。女杀手是个什么？哎呀，太吓人了。然后
1: 杀手
0: 啊，对，然后就是你考完票了之后，千万别着急上道开车。
1: 哎，你是我就是高考完时候考的，所以我的这个已经变成长期。你今年变呗？你已经变成长期了吗？
0: 变了。我去年变的。
1: 你看你去年。
0: 我比你大，
1: 你比我大，我前年变的，嗯，我十八就考下来了，变吗？
0: 真厉害！我高考完事，我根本就没着急考。
1: 那你？
0: 因为我知道这是警校的一门课。
1: 哦，啊，你们不用在社会上。
0: 我们也得在社会上，但是驾驶是我们学校的一门课。
1: 啊， 啊， 啊！
0: 我上大二那年学的课。
1: 啊，所以就不着急。
0: 对。
1: 哦，
0: 那我考下来了，
1: 然后耽误两年时间，
0: 那也不能算耽误吧？就你考下来咋的？你上大一开车了？你上大一有车呀？
1: 我练来的，然后
0: 是
1: 我忘了，
0: 就是，啊，
1: 我当时我还拿我爸车练，我大一的时候我就拿我爸车练了这个手动
0: 啊，
1: 然后就忘了，
0: 无法驾驶，
1: 无法驾驶全忘了。最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中考吧，中考，然后就是希望大家，
0: 嗯，
1: 能够这个
0: 维护考区周边秩序，
1: 尽量不要鸣笛。第二呢，
0: 嗯，
1: 可能有一些考区嘛，大家就是在附近的话啊，尽量不要长时间停车呗。
0: 嗯，对，中高考的时候，嗯，可能大家中考没有高考那么备受社会关注哈。
1: 对。
0: 但是在考生的眼中，在我们的眼中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1: 嗯，都是一样的。
0: 中考和高考是一样的，考场周边的考生秩序啊，考场秩序啊，交警都会跟大家一起去守护，建议大家不要鸣笛，
1: 嗯，
0: 不要长时间的去停放，给咱们的考生，
1: 嗯，
0: 营
1: 造
0: 一个特别好
1: 的
0: 一个氛围，好不好？
1: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周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0: 逆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逆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逆视顿眼科，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5: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6: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5: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7: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

0: 十七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执行的违约责任。
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2: 好，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法律直通车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方舟。本周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律师是我们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朱大勇朱律师。朱律师晚上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嗯，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接着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已经全程开通了，我们电话是0431-8581-5411 8581-5422。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打字留言的方式哈，然后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来为你在这个节目时间进行解答。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就能够看到了。当然发送语音的话，我们这边是这个版本不支持啊，这个直播间里面是听不到的，所以您还是要打文字。当然我们也建议您啊，如果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您觉得通过三言两语啊，我这个打字说不明白，我自己都容易给自己捋乱了，您不妨打个电话来直接咨询一下，是吧？因为您通过咨询完之后呢，可能律师还会让您咨询这反问您两个问题，大概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然后可能您再讲一下之后更好的解答咱们的问题。不然的话可能通过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的话，律师也只能猜测。有些情况可能这个和您说的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案件呀，或者说咱们这个案例当中比较重要的点，您可能没说到啊，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律师就说那有可能是这样，也有可能是那样。所以我们的电话是在节目当中一个小时来为大家开通的，节目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0431-8581-5411 8581-5422。在这个月当中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案例是什么样的案例？
3: 主要都是我们交通相关的
2: 交通案例，
3: 交通事故这方面案例居多啊。
2: 是，
3: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交通肇事逃逸的案例啊。这个首先交通肇事大家都不想遇到了，逃逸就更是了，是吧？
2: 对。
3: 我们简单说一下这案子哈。2021年6月份的时候呢，被告人盖某某无证驾驶这个正三轮的载货摩托车行驶，与胡某某欲搭乘盖某某驾驶的三轮摩托车去某劳务市场。盖某某停车后，胡某某呢从车后爬上三轮车，车斗尚未坐稳，盖某某即启动车辆，胡某某随即从车斗上仰面摔下，盖某某停车查看胡某情况后下车逃离现场。5时20分许，群众的报警并送医，交警认定的盖某某无证驾驶，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责，顾某某无责。6月25号啊，盖某某在家中被抓获，归案后呢，如实进行了供述。11月27号，胡某某死亡。鉴定意见是胡某某符合因交通工具致颅脑严重损伤、继发肺部感染等并发症而死亡，交通工具呢造成的是颅脑损伤为根本性的死因。案发后，盖某某呢未赔偿胡某近亲属的经济损失，也未得到谅解。其实从这个整个的案情来看，相对比较简单，就是三轮摩托啊，这个我们这一位老兄呢上摩托这个还没有上稳的情况下，胡某某就发动了车啊，然后呢就我们用东北话讲一怂的是吧？这人可能就掉下去了，然后磕到了后脑导致死亡，最主要的是可恨的是这盖某某还跑了啊！你说这个事儿，从这里边来看呢，按照最终法院来判决啊，23年做出了判决，盖某某呢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其实啊，一般情况下，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啊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之所以盖某某被判为4年，就是因为他逃逸了。这个如果没有他逃逸的话，其实正常的量刑也就会是1年啊，不会超过1年半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真正是给家属很好的赔偿又认罪，那么这个其实都完全可能判缓刑。来，我们看看法院大体是怎么来裁判的理由的哈。法院裁判呢认为，盖某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构成交通肇事罪，且属于肇事后逃逸。根据案发现场录像及被告人的供述，盖某某无证驾驶机动车，明知受害人刚爬上车后斗，在未确定受害人是否坐稳的情况下即发动车辆，导致被害人从车上摔下，属于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其上述行为是导致事故

0: 发生的全部原因。盖某某在发生事故后不抢救伤者，也没有报警，径直驾车离开，属逃逸行为。经鉴定，被害人符合因交通工具致颅脑严重损伤、继发肺部感染等并发症而死亡，交通工具作用呢也造成颅脑损伤的根本原因，故法院作出上述的四年判决。其实这里边核心点啊，刚才咱们讲主要还是逃逸的问题，普通的交通肇事就三年以下就可以了啊，而且实务当中呢一般半年到一年半这个区间居多。像本案当中呢又是这种好意搭乘，其实呢无论在刑事还是民事上，即便导致一人死亡，这个刑罚也不会太重。但是恰恰是由于呢这个肇事人呢他本身是逃逸了，按照我国刑法包括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交通事故专题解释有明确的规定哈，交通肇事逃逸呢就是行为人在发生事故后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按照我们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啊，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那这里边可能规定的这个逃逸就是逃离现场。所以从这里边来看啊，如果说他不这个没有这样的逃逸的行为，其实就顶天一年半啊，就可能就出来了。刚才这个朱律师也讲了，如果真正是取得家属谅解，能够给予全额赔偿，又这个认罪认罚等等加到一起，极有可能判处缓刑而不是实刑啊。现在呢应该说这种情况下盖某某完全是得不偿失，最终跑呢也没跑了啊，还是被抓回来了，是吧？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事故，但一旦发生事故之后我们千万啊别慌不择路啊，还是要沉着冷静啊，该打电话报警，该打120呢抢救伤者，同时不要离开现场啊。其实交通肇事本身就是在刑法里边相对较轻的这样的一个过失性犯罪，如果你不逃则已啊，一逃的话可能这个罪行可能会更重，是这样的。
1: 嗯，好，一会儿我们再拿出时间请朱律师来跟我们大家展开讲这个问题哈。
0: 好的，
1: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范女士，范女士打电话来进行咨询。范女士还在线吗？
2: 啊，在
1: 啊，您请讲。
0: 你好，范女士。
2: 哎，你好。
0: 嗯，请讲，有什么问题？
2: 我吃豆腐，我想问一下那个土地的问题
0: 啊，请讲。
2: 哦，然后是这样的，那个土地吧，现在不是有那个土地确权证吗？
0: 对，
2: 我家有这个土地确权证，但是那个老人是就是之前多年之前老人在我家了，然后现在这个老人被我就是被我叔叔他们接走了，
0: 嗯，
2: 归他们赡养了，但是就是没到他们那里了，
0: 嗯，
2: 然后呢，但是这个土地确权证没在他们家，一直在我们家，
0: 嗯，
2: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想要把这个土地，当时他没的时候就是口头承认给他三年，就剩三年，
0: 嗯，
2: 现在然后三年过了，然后往回要，他现在不给，
0: 嗯，
2: 就说然后说我们这个确权证也是不好使的，
0: 嗯，
2: 如果要查那个什么97年的台账，
0: 嗯。
2: 哦，
0: 好，您的问题就是这个土地该不该给这个所谓的叔叔还是舅舅是吧？
2: 啊，对，
0: 嗯，首先第一个我还真也想问一下，因为你的这个确权证首先来源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同，所以这个土地承包合同我们一般都是两样啊，基本上两样，一种是绿皮本的啊，就是一个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啊，这样一个名称啊，里边是白羊的啊，这样的一个合同，要么是村上的台账，基本上是非常非常薄，一张大的 A4 纸这么大的，这样的台账的这样合同，您家里有哪样？有没有？
2: 没有合同，就是有个确权证，
0: 就只有证是吗？
2: 对，红本本。那个台账好像都没有，村上有。
0: 您这样啊，为了稳妥起见，首先我建议您可以到咱们当地的，一般是农经站啊，或者农委啊，来管理部门，他那块的可能会有这方面的登记。啊，那么或者是当地农业这方面的登记部门啊，权属登记部门，你可以去查询一下你这个证，根据这个证号来去查询一下登记档案，档案里边会有，因为呢，如果是首次登记的话，基本上是发包人提供的，就是村上提供的信息，然后呢，人家作为土地这个作为权属登记部门才下发的这个证，所以肯定是有东西的。我建议你首先查询一下档案。如果档案当中的合同和你手里边的权证是完全一致的，那好，那就没问题了，你就把腰杆硬起来，是吧？那原来这三年是我答应你的，口头告诉你，毕竟呢，老人在你家走了，是吧？ 或者就是说呢，老人呢，这个后来一段时间之内，你也伺候了或者赡养了，让你免费使三年，那就完事儿了，到期了你。

0: 应该给我拿回来。如果真正该拿回来不拿回来，你直接就可以，如果原来有仲裁条款有约定，按约定办；没有约定的话呢，就直接到法院去起诉，要求对方返还你那个承包地就行了，好吧？
1: 啊，
0: 嗯，所以
1: 他那个又给出，又说又给出什么证明，就是说证明到那个东西误判给我家了，但是那个本本上，放那个确权证上是确实是那个。
0: 嗯，
1: 在我们手上。
0: 我先说哈，就是首先在没有，特别是在没有登记机关明确说这个证登记错了之前，这个证都是依法有效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刚才咱们讲嘛，这个万一以后引起诉讼呢，是不是他对方真把咱们这证给更正了，或者给撤销了，也不好，是吧？所以我才建议您拿着证去找登记发证机关查询你的登记发证档案。档案里边是否有这份的土地承包合同啊？如果有合同跟这个证是一致的，那对你家就更为有利了，好吧？啊，这是一块哈。第二块我倒想再深问一下哈，这个地是老人的，是这样吗？按听您说这个意思
1: 啊？对对对。
0: 那老人应该是几口人跟你们家地在一起吗？是老人自己单独的一块地，还是说跟你们家的是一起的？
1: 是单独的，就是他们就是没了一个之后，然后是归这里的，然后就把就是到时候归我们一起，然后就这个确权就确在一起了。
0: 哦，来，我给你解释一下哈。首先，农村土地承包地啊，或者叫农村承包这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它属于用益物权的一种，它不能继承。哦，原则上它不能继承，林地特殊的除外。啊，我说林地的特殊的除外，我们就一般耕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它是一般，它更多来讲，它是一个使用权，所以它不是所有权，所以它不存在继承的问题。说老人去世了，老人生前呢可能留下一晌地，是吧？由配偶、父母、子女继承，没这事儿。啊，如果真正这一户，我只是假设哈，这一户就是老两口，然后老两口都去世了，那可能啊，我只是假设啊。这老两口都去世了，然后这合同上也就这老两口，理论上村上应该是收回的，谁也得不着。
1: 嗯，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6: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7: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6: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5: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9: 法律直通车继续接成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拨打报名咨询。那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在公众号的位置的地方是上面是去搜索啊，吉林交通广播，在这个进入到公众号里这个页面里面啊，它有那个小喇叭的位置，你把那小喇叭点一下，然后呢把它变成文字输入，语音输入的话我们听不见啊，只能看着您这个语音，我们也不能转化成文字，版本不支持，所以说您还是需要这个费费手费费心，您打字我们才能够看得到啊。然后当然较复杂的问题还是推荐您通过这个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不然省得这个后续有问题啊，律师没法问您后续的这个问题，可能解答的就不完整了，不完全了。我们先来接近杨先生的电话哈，要咨询。哎呦，这边杨先生的电话好像掉断线了，我们请导播再给杨先生做个回拨。白城的杨先生，然后我

0: 我们一会儿再来接近杨先生的这个电话。其实我觉得就是关于这种交通问题，大家咨询的还挺多的。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一方面是当时具体的事情呢，很多人可能记得不是那么的清晰。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呢是这个觉得和自己的理解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道交法呀，然后或者说自己理解的交通规则，我觉得我没犯错呀，为什么交警这么判我呢？
1: 是
0: 他不理解。
1: 对，这个其实交通事故啊，像这个应该说，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确实跟我们平时的认知不排除完全这个不可能完全是一样的，但比如说呢，交通肇事的这个，首先，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说周律师能不能帮我判断一下这个，是个事故啥样？我说这个是这样哈，我说我们原则上电话里不判断事故过错，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啊，我说如果要是真正是你一个电话，我就是一嘴就直接告诉你了。我说那人交警是不是就没事干了，是吧？因为
0: 他也不用去现场。
1: 对对对，因为交警你看你要现场勘查，然后根据现场的情况，然后因为你的描述很有可能跟这个只差一点，
0: 对，
1: 就差距很大。
0: 对，
1: 因为特别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是，就是应该是得是若至少十年前了，我们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其实就是这个通过现场的视频，还并不那么清晰的能够体现出是一个小车上了主道，他呢而且还打了左转向，那这个转向非常重要，代表着他要进行转弯，然后还有一个直行的车辆，那么这个直接进行通过。你看如果真正是他在转弯的话，那么很显然转弯要避让直行，是吧？那么如果他没有打，因为他是个十字路口啊，如果他没有打，那有可能从这个右边这个直行车辆可能还会涉及到两边让行的问题。所以说就像我说，有的时候可能你不看着，甚至你看着监控都可能分析不出来的这样的事故。所以呢，原则上我们一般这个在电话里不太分析这样的事故。当然我们可以比如说根据你的简单描述给你个初步的建议，这不是不可以啊。当然了，如果说您真正还是结合您的事儿啊有异议的话，那您可以申请什么？申请复核，三个工作日之内申请复核。你像我们之前也有一些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也说朱律师现在都已经到诉讼了，之前的这个我没申请复核，我说那你就过去了啊。那这个原则上可能在法院阶段你要再想调整事故认定几乎是不可能，几乎是不可能。当然我们也有类似的，有这应该这么多年有个极个别的案例是通过什么呢？通过在法院的时候发起的鉴定，通过鉴定的方式来确定驾乘关系，来确定呢相关的这个行车速度，然后的确与这个可能我们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书有不同，但这种情况下还是极其少见的啊，甚至是罕见的啊。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你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过程当中一定要穷尽你的权利，如果你真正有异议的话，该提这个复议提复议啊，这是你的权利。但如果真正过了期，对不起，过期恐怕就以后恐怕就很难在这部分来进行维权了。那么当然了，如果你的车有保险的话，那相对来讲除了交强险还有山山车险，这样的话可能即便出了事故，您那边呢可能也能够给予一定的充分保障啊。我还是建议大家吧，都不希望出事故，但如果真出事故啊，别慌，该行使你的权利行使你的权利，要认真的，一个是我们配合交警及时的该做笔录做笔录，另外一个呢真正下来事故认定你要是不服的话，那么你有依法你的救济途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比较重要的，千万别过了期了或者是呢这个期间我还是犹豫不决，那这个时间就像我说过期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了过期恐怕你在诉讼阶段你就很难再去主张比如说交警问这个做出事故认定书对于错的问题再去掰扯起来就很难了，是这样。
0: 对，我特别认同这个朱律师刚才说这些内容哈，因为我最近发现这个也是最近发现这个道理，就是很多你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特别大的一个事儿啊，那可能在这个社会面前或者是在咱都别说社会，在长春市它都不是个大事，是个很小的事儿。那所以就是你总觉得这事儿别人拿我这事儿不在乎不当回事儿，没办法，你的事儿只有你自己能拿自己这事儿当回事儿。
1: 是是，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也真是说这个问题咱拿不准摸不清，这个不能 能判断的话，您不妨打这个场外热线。除了咱们节目热线啊，节目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就一个小时。然后您可以打这个场外热线，然后来进行咨询，那了解一下，问一下呗。问完之后，人说，你这个问题大概去复议还是有可能的啊、这个，所以那你咱就去问一下呗，了解一下呗。
1: 对，
0: 就像我那个交管12123义诊，我有的时候也违章，违章之后。

0: 微商之后我也先写一个这个不服的原因，
1: 申诉是吧？
0: 申诉一下，我说比如说这个地方不该做软，我前面车全做软了，我跟着转的，
1: 对 对
0: 那他该罚我还维持原判还罚我，
1: 对，
0: 那咱就交呗，
1: 对，
0: 万一不那个说啊、哦、那这么回事，那不罚了，那咱就没罚呗，是吧？该去这个争取一下，还是要争取。
1: 路上有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会这样，比如说呢这个灯坏了。
0: 嗯
1: 啊，或者是呢，这个比如说前面大车遮挡你的视线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对
1: 啊，那么然后呢就把你拍了啊。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真正前面有遮挡啊，那么一方面我们当然还是要在注意灯这个我们的这个交通信号灯的前提下，然后再进行通行。如果真正确实是有遮挡导致你可能出现违章，你也该提出申诉，可以提出申诉，这也是咱们的权利。当然，你要是还是这样，这个过了期了，那对不起，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0: 是的，好，我们的节目也是正在进行。当中哈，如果说你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继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完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一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同时来关注，在这样的一个暑期哈，很多的考生、很多的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心，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的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个是目前屈光手术里面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的用眼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38，或者搜索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2: 我想象的未来只有你。
0: 假期如果没有好去处哈，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端网干山水仙峡六日双飞之旅，是在7月28号从长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一票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儿童票是4999元每人，这里面不仅包含的是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休闲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的五A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都全部升级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更加省心。如果您对于这样的项目感兴趣，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客服就会来和您对接完整的行程，抓紧锁定名额。同时您要是添加客服微信还会有优惠的礼包，客服的微信是13843100340 13843100340。

0: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百分百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8: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直播当中来哈。节目直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当然在这块也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场外热线啊，因为在节目的时间呢毕竟是有限的，很多朋友之前我也都说过，可能很多时候一听这节目今天又学了点法律问题，又听到别人点这个自己身上的这个事儿，哎呀，我碰到他这事儿的时候我可千万不能这么办，我知道大概怎么办了。但有的时候呢，这个法律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反正我上这么长时间法律节目哈，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就可能这个都是同类的问题，很像，但是呢，他这事儿可能律师给你支的是这个招，而另外一个人的事儿呢，就支的是就是其他的招了，因为会有这种
9: 会有区别，
8: 对细小的这种差，这种区别和差异，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产品热线呢，您不妨记一下，真到碰到这事儿的时候呢，您不能照搬这个旧有的这个案例解决的办法，可能说是问一下律师啊，律师给您说，哎，你这事儿是这么这么回事，你得这么这么办。产品热线再次跟大家重复哈，0431-8511-0123。0431-8511-0123，可以把它存到通讯录里面，这样真碰到问题的时候呢，咱也不怕说是哎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像我们最开始解说的那个案例似的，逃逸了是吧，你逃逸了之后可能你这个事情就是

可能比如说只是边框稍稍磨这个摩擦了一些一点儿，啊，那这种可能触感完全很少，啊，这个确实是在个别的情况下是有可能的，对啊，但确实像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如果是这个完全不知道的，我们提到这种陶艺啊，一定是故意的，啊，就是我明知道出现了事故，然后呢，我还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而逃驶离现场。啊，其实这个就是交通肇事逃逸了。像这个案件当中本身就是他一个三轮摩托，自己明知道这个操作违规，这个操作驾驶自己还没有驾照，然后把这个人晃下去了，然后导致了这个人死亡。所以说呢，交通肇事逃逸按照我们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啊，第112条有明确规定啊，就是为了这个逃避法律责任追究而驾驶或者抛弃车辆呢，这个逃离现场或者是潜逃隐匿的行为，都是我们所说的交通肇事逃逸。它的常见情形，比如说驾车逃离啊，比如说汽车啊，包括呢将伤者带离后再去遗弃啊，还有呢隐瞒身份的、不配合调查等等啊，包括找人顶包啊，这都属于所以像这个呢，我们认为呢，应该说，即使事故的轻微啊，那么你比如说轻微刮蹭，只要你明知发生事故却故意离开，这个都是交通肇事逃逸啊。但确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也是一种客观情形，比如说一种大拖挂车，往往可能它的边框摩擦很小的摩擦到了，那这个的确有可能司机个别情况下是无法判断出来的啊。但这个还是极少数的。那么这个到底你是否应该知道？那么这个比如说这个通过比如说视频监控。通过车辆摩擦的这个程度啊，有的可能甚至人都下来了啊，转一圈再上车又走了。那这种情况下很显然，那你换句话说，你已经知道发生事故，或者有大概率可能发生了事故，你还驾车这个离开现场，那这都属于交通肇事逃逸的一种。还有呢，就是交通逃逸的法律后果。你像根据我国刑法133有明确的规定，交通肇事逃逸的话，就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逃逸致人死亡的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你看，正常来讲，交通肇事，这个导致一人死亡啊，那这种情况下，那么其实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只要逃逸的话，那就会直接以3年起刑，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但如果真正是由于逃逸，这个导致他人死亡，那这个就是处7年以上了。我们也遇到过、看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交通肇事，然后呢，这个再把这人再抬车上啊，但他呢，这个不去。比如当场这个已经导致死亡了，但是呢他不去这个及时报警，而是把呢这个人呢直接拉到车上，然后再去这个荒郊野外去抛弃，那这种情况下就更加严重了，是吧？所以像这种情况，我们建议还怎么讲呢，如果真正出现交通肇事逃逸，那这个应该说他的处罚还是比较重的啊，甚至是得不偿失的。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交通肇事，那么这种交通肇事逃逸之后，交强险还会不会赔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根据民法典的1216条有明确的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事故逃逸后啊，那么这个该机动车参加交强险的，仍然是应该由保险人，也是正常由保险公司承担啊，在交强险的这个保险限额之内来进行赔偿的。那么像同时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专题解释的规定啊，如果是比如驾驶人没有取得驾驶资格啊，或者是呢醉酒啊，或者驾驶人故意制造呢这个交通肇事的交通事故的，那这种情况下，作为保险公司在向受害人理赔完之后，是可以向侵权人来进行赔偿的。也就是说，但这里边并没有规定啊，说呢交通肇事逃逸也是涉及到追偿啊，这里边是没有这样的规定的啊。所以从我们现有的来看哈，就是交通肇事即便逃逸，那么这个首先是不影响交强险正常启动啊，这个是不损害我们受害人的相关权益。如果受害人真正遇到这种情况，仍然可以主张交强险的20万的这样的赔偿啊，其中两万块钱的相关的这个财产损失啊，还有呢包括呢医疗限额和伤残限额是都可以进行全额主张的啊。这是关于交通肇事逃逸会不会呢这个影响到交强险，答案是不影响啊，不影响我们受害人该主张权利主张权利。另外还有呢，就是交通肇事逃逸啊会触发哪些刑事

0: 犯罪。其实有些事儿呢，有的时候交通肇事不一定构成犯罪，但你一逃可能够了。按照我们刑法和最高院审理交通事故若干题解释有明确的规定哈，如果交通肇事导致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并且逃逸的，那这个就属于交通肇事罪了。如果这个导致死亡三人以上负同等责任并逃逸的，那同样这涉及到相关的情节较重等等啊。所以交通肇事的发生谁都不想啊，我们再三说但如果逃逸应该是就像我说罪上加重啊，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得不偿失的，这个应该说我们还是比较应该予以警醒吧啊。再有个呢，就是在逃逸啊导致伤者得不到救助而死亡，那这种情况下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这个刚才前面其实咱已经提到了哈，一般交通肇事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肇事后呢逃逸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逃逸致人死亡是七年以上。这里边呢，因为逃逸致人死亡，比如说由于逃逸导致伤者呢没有能够很好的及时得到就医，这就属于这里边啊，那直接就七年以上了。所以呢还是啊，就是逃逸这个交通肇事啊，那么我们不想发生，逃逸更加不可取。真正出现问我们没有问题，那尽量呢，这个换句话是没事不惹事儿，遇事儿也别怕事儿。真正是有这方面问题，咱们该报警报警啊，该呢保护现场保护现场。特别是我们叫人的生命健康是大于一切的啊，那么如果真正有伤者受伤的话，还是应该及时的这个救治伤者啊，保护现场。同时及时报警，这是按照我们道交法76条所规定的我们的规定的动作啊。如果这些规定的动作这个我们去做了，其实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把这个损失给你降到最低的。
1: 对，
0: 一方面自己的责任降到最低，另外一方面呢损失降到最低，还有呢就是对社会的危害也会降到最低。但反之如果你不这么做，那可能就会无论是民事赔偿还是交强险还是说刑事责任可能就都来了，是这样。
1: 是，其实这些问题就我们坐在直播间来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他这行为有些难以理解，或者有些觉得可笑，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相关方面的经验，希望大家不再这么做。包括我们跟这个交警一块出去，这个在这个高速来看大家这个违法行为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一看，哎，有交警在那边检查，临时现换这个驾驶员，然后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就是属于是酒驾醉驾，然后已经在这地方相应地方设卡了，然后看到这前面有人在这个有警察在这块检查，然后车撇了，人跑了，
0: 对，
1: 这我在旁边跟着的时候，这个随警作战的时候，我非常觉得奇怪，我说现在这个网络和时代的发展，你人跑你能跑哪儿去？你车都跟你人实名绑定的，你咋地都能抓着你，有什么可跑的呢？
0: 是，
1: 但是如果你要设身处地的想，有可能是这个当时的驾驶人
0: 就懵了，是吧？
1: 他懵了，
0: 对，
1: 他不知道我这怎么整，我为了我怕我违法，我就只能跑了。
0: 对，避重就轻，可能是我们叫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是有我们可能还是天性，是吧？
1: 是啊，所以就是希望通过朱律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些这个案例啊，分享这些法律知识啊，能够让我们。咱说咱千万别碰上这样事儿，但咱真正要碰上类似这样事儿的时候，咱有个理性的大脑，然后理性的这个思考这些问题，咱们如何更合理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哈。好，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请朱律师来跟大家分享，大家稍作等待，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在这会儿跟大家开通，还剩下十分钟不到的时间，节目热线是 0431-858-1541 858-1542。

0: 东亚商都霸气纵动员，购物满额送亚纵礼盒，足球射门赢美酒相送，端午直日美学展超好拍，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部分5500减100，家电手机数码补补至高15%。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东顺店6月12到6月21第六届年终风尚节，会员尊享7重礼，618秒杀盛宴实力宠粉，端午安康，6月19日购物满额即送粽子一袋，数量有限，送完即止。金榜题名，鱼跃龙门，凭中考、高考准考证购物，满额即可参加捞鲤鱼活动。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5: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6: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5: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7: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执行的违约责任。
0: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8: 好，法律直通车还剩下最后一点的时间哈，我们继续来跟朱律师来探讨，然后让朱律师跟我们分享一些他在这个平时接这些法律问题的时候，然后遇到的这些问题有什么我们值得注意的。
9: 好的，我们再说回呢这个交通肇事逃逸，交通肇事逃逸呢，除了刚才咱们说刑事责任会比较重哈，还有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如果交通肇事逃逸，交通事故会不会就认定是全责？这一点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1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真正交通肇事逃逸，原则是定全责的。原则是定全责的。但只有一点特定的情况，说虽然交通肇事逃逸，但这起事故能够查清啊，作为受害人或者说作为没有作为交通肇事的另外一方，他也有重大的过错或者他也有相关的过错，那么这个是可以减轻一定的责任的。所以这一点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其中第61条有规定。所以呢交通肇事逃逸啊，不仅会影响到刑事责任，还会影响到民事的赔偿，当然也包括涉及到的事故认定程序啊。所以这一点呢还是涉及到的非常重要的啊，这是一块。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从这个比如说你看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第61条，但如果说这里边既有交通肇事逃逸，同时又涉及到什么伪造证据啊，或者是呢破坏现场啊，毁灭证据，这种情况下就换句话就不影响到这个事故认定了，那就直接就推定全责。即便受害人或者另外一方当事人存在呢相关过错的情况下，也不存在任何减轻的这样的余地。所以如果交通肇事逃逸，那么首先交警部门事故认定上大概率会判定你是全责的那么除非有特定的情况能够证实这个对方当事人也有相应的过错，那可以适当的减轻，但是要有充分的证据才可以。所以交通肇事不仅会影响到刑事，还会影响到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和呢民事责任。那么有人说可能那交通肇事如果真正逃逸之后又回来自首那这个是不是逃逸就能取消了你看我不又回来了吗？这个答案也是 no 这个是两码事儿如果真正交通肇事逃逸了，那么假设即便你回来再自首了，那你逃逸也仍然存在了 啊，这个是不影响，这个应该说回来自首，也不影响逃逸的认定。但是那你说是不是？哎，那我就不自首了，你就抓着我算，啊，其实也不是这样。如果真正交通肇事逃逸，那么再去自首，那么自首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情况下是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的。他俩是俩事儿啊，有时候一个是交通肇事逃逸，你再回来自首，不影响逃逸的认定。反之，如果确实正常来自首了，按照刑法的规定，那么你本身是这个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符合自首的话，一样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啊。所以这俩事儿不要放到一起啊。好，总结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一个交通肇事的逃逸的案例。那么交通肇事呢，应该说。这个逃逸，直接会导致我们行政上的交通事故的认定书的变化，会原则上推定交通肇事一方是全责的。
8: 嗯，
9: 另外呢，在民事上，也当然，既然交警部门事故认定，假设真正确定你是全责，那也就会知道你全额赔偿，但是呢，却不影响交强险的正常的启动。还有，如果交通肇事逃逸的话，按照刑法133有明确的规定啊，普通的交通肇事就3年以下，逃逸的话就3年起啊，3年以上7年以下。如果真正是逃逸致人死亡的话，还会更重啊，就会7年以上。所以，交通肇事逃逸是不可取的。那么，如果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事故，真发生事故的话，还是应该按照规定动作来，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啊，其中第76条。就是及时报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如果真正其他的说，你看我慌不择路了啊，甚至找人顶包了，那这个就像我说，一般可能你一方面可能涉及到交通肇事，这个交通肇事罪的问题，那还有顶包的人可能还会涉及到包庇罪的问题啊，那就把别人也坑了啊。所以说呢，这样的违法行为咱们是不做啊，但如果真正有这样的情况的情况下，也要沉着冷静来去应对，以把这个损失和呢这个对社会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我觉得才是更加明智的。就这些吧。
8: 好的，那感谢朱律师，然后也感谢所有听众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信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9: 好，再见。

0: 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6: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5: 还可赴瓷都制陶，也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6: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7: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滋吧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玩不玩的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欢迎收听1038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啊。那个咱们今天聊点什么呢？
1: 这聊最倒霉的一天
0: 啊。不聊不聊
1: 人要避衬。
0: 对，就是
1: 不能总把倒霉挂在嘴边。
0: 就我觉得，因为是我昨天节目上讲了一下我去天津之行的人在囧途，就是一整期节目1个小时我竟然都没有讲完
1: 啊，都在抱怨，
0: 都就是讲我到底遇到了多少倒霉。
2: 你不是说了吗，碰见这种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角度很重要吗？
0: 对，
2: 就你爸骑摩托。
0: 你看你就搁这儿上节目，
1: 回
0: 家听多费劲，
1: 干啥去，
0: 离得远听多时间慢，
1: 还费电。
2: 你知道我为什么听到那儿了吗？因为我有事儿，所以我回家晚。好吧
0: 啊 OK 反正就是那个，就是因为我觉得昨天说的太多了，然后就导致我发生了很倒霉的事情，所以现在我就觉得不提那些倒霉的事情，遇到倒霉的事情，
2: 哎呦，今天
0: 消化掉，
2: 这样把小红来吓得，我要那个下班回家的时候求求你了，你留下来陪我吧，就特别像那个小的时候你惹你妈那个生气了，你知道吧？家里边客人，家里边客人那个要走了，你说你别走，你走我妈该削
1: 我
2: 了。我
1: 咋说？我很熟悉你，你这个人吧，就是有气不会往正地方使，你专门找我们这样人发泄，怕你骂
0: 我。
1: 我
0: 怎么会呢？我今天心情超好。好的，今天就是非常美好的一天。
1: 你看看都饿出驴叫了，快
0: 从睁开眼睛然后就
2: 我跟你说，你这人拿你妈逗就对了。
0: 从就是你看这几天我开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因为今天就是此时此刻我家的阿姨就是已经回家过端午了，然后这几天呢就是要自己带孩子。
1: 哎呀，
0: 阿姨
2: 这么早就回家过端午了。
0: 因为她这个正常两天
1: 路程，
0: 不是她两天公休嘛，两天公休加端午的法定，她连休三天走
2: 啊。我就是
1: 延上了。
2: 阿姨会不会姓白？
0: 怎么讲，
1: 白干活
2: 说那个端午的时候要躲开一天。

0: 病假期，就是人家休，就是整个他要连休三天走，也就是这三天将是我，非常非常有挑战的三天。
1: 那明天带来呗。
2: 对啊，不能出境是不是、啊？
0: 对，
2: 小孩不能出境，那我带他在旁边玩呗。
0: 嗯，也行、
2: 啊、也行，
0: 那可以、啊、你要能把我带孩子，其实你让我旁边就扛沙包都可以，
2: 好啊，能带
0: 让我在旁边干什么都可以、嗯、那个
2: 沙包
0: 对对对，现在像下午好了吗？现在应该是晚
2: 上，晚
0: 上
2: 了、啊、
0: 对，已经是晚上了，
2: 傍晚，
0: 对呀、啊、所以我就今天我一想到阿姨要走就很开心呐、啊、今天就真的是开心的一天呐、啊、
2: 已经走了。那孩子现在呢？
0: 现在就是那个
2: 上班，
0: 我家的不是现在我家的罪人在带他，
2: 巨鳄带着呢。
0: 对，我当时我说如果你连这个孩子都带不好的话、
2: 啊、
0: 真的过不了了、啊、所以就是、
2: 啊、
0: 嗯，讲讲天津吧、啊、不行，天津那个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啊、就是
2: 你昨天不还有个事儿吗？都不让我说口播，
0: 因为后面那个事情最倒霉，就是
2: 你还得严上
1: 单提那俩字儿呢，
0: 所以我就不敢讲，我怕影响我今天的磁场。
2: 应该说最后那个是最诙谐、嗯、
0: 你知道我现在就迷信到什么程度，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2: 嗯、
0: 首先就在天津的时候，因为那个去天津前就很紧张，就知道这个天津幽默之乡嘛，就是没演过的地方
2: 嗯、
0: 我们就演艺行业不是迷信啊，但有一个说法叫拜台、
2: 嗯、啊，是
0: 对，
2: 一般就是久远一点，你看我这身边有什么二人转、
0: 嗯、
2: 我如果要去了人家二人转的场子的话，
0: 对对对，
2: 要去后边
0: 对
2: 拜
0: 拜台、
2: 嗯、
0: 然后拜台基本就是挑三样水果、
2: 嗯、
0: 但是什么葡萄和香蕉之类的东西是不能选的、
2: 嗯、哦，告我空手就行了，带一颗虔诚的心没告我带东西，
0: 圆的溜的水果，火龙果啊，橙子啊，苹果这类的东西、
2: 啊、
0: 每个单数、
2: 啊、就传统一些的水果、啊、
0: 就是单数三样，然后每个单数摆着，我也是事先就是问了我师傅，然后就开始、
2: 啊、
0: 就是拜台嘛、
2: 啊、
0: 然后等我买了一大，等买的时候不确定他说多少多少克一份，多少多少克是按个算还是怎么样
2: 啊、
0: 幽默之乡，那啊，那曲艺之乡也是幽默之乡、
2: 嗯、
0: 然后我就
1: 脱口秀现在这么本土化吗？
0: 哎呀，就是要
2: 入乡随俗，
0: 我们叫中式单口喜剧、哎、
1: 就是因为就是每个行当可能都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自己的这种祖师爷啊这种东西，脱口秀的是，
2: 脱口秀是谁呀、啊？对呀、啊，脱口秀拜谁呀、啊？
1: 李老师
2: 拜谁呀、啊？你这怎么起码还归根溯源的往秦汉找一找？
0: 就是到应该是拜的皇天后土吧？不知道拜谁，
1: 我以为拜李诞呢。
0: 然后我就开始啊。不能提那两个字，不是不是李诞不能提，不能提倒霉，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买那个水果，到了之后我发现苹果是正好三个的，然后买的挺好的。然后橙子呢，它多了几个，我就说我挑三个出来，剩下的多了也无所谓嘛。那个橙子怎么都立不住
2: 啊，
0: 怎么
2: 太圆了，哎，
0: 就很圆。这我就让我就是我就哎呀，
1: 恐慌了，
0: 第一次来为什么它立不住啊？后来想，不就说单数吗？
2: 嗯，
0: 我把五个都摆上了，底下放四个，上面上对上面放一个，它就肯定能摆得住。
2: 一个不算单数吗？
0: 啊，
2: 一个不算单数吗？
0: 你带虔诚的心，一颗也算单数，
2: 对吗？
0: 我那个火龙果呢，也是就干成摆不上，但火龙果呢，它就只有三个，
2: 嗯、
0: 就凑不上那个，就剩下两个了嘛。我就拿一个杯子给它挡着，这正常。我看他们就其他演出的时候拜台那个后面，就是那桌面上干干净净的，只有这三摞水果。
2: 嗯嗯、
0: 但是我那个是个化妆台、
2: 嗯，
0: 就东西乱七糟的。我当时我寻思，我有虔诚的心就可以了，就是拜
2: 化妆台。拜的镜子呀，范德彪那一束，拜谁不如拜自己。好啊啊
0: ，OK， 然后我拜的是自己，
2: 哲学了，
0: 对，然后我就开始那个就在那块儿就拜台，
2: 嗯、
0: 然后拜完台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身边人说，我拜台的时候还特意就是把我带去的那个妹妹我们暖气拜，其他演员我都没让他们进场出去，
2: 嗯、
0: 等过一会儿他们进来一个演员看着我那个台，啊、哦，这什么爸？一把就扒楞倒了，
2: 白拜半天，
0: 一把就给我扒楞倒了。
2: 啊！
0: 然后我当时我说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就是我原来没看见，其实也无所谓啊。
2: 起码演出是顺利的嘛。
0: 对呀、啊，就是也无所谓啊。我就是，但是我就已经开始心里种下了心谋，你知道吗？
2: 嗯、
0: 后来我就说那怎么办呢？我还能又做了一件我觉得这是我演出十来年最荒诞的一件事情哦。我们进入广告。吉林。

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来来来，
3: 干啥呀？刚才还兴高采烈的呢，
2: 是
3: 这中间一共一分钟
2: 装不住了，
4: 装不住了。
3: 小丸子说：“宁姐声音真提神，我再给你来一个提神事儿。”
4: 我继续讲，就是拜台那个水果不就是也倒了吗？然后我就开始，就是因为你人一旦就是有点慌的时候，就会借助很多的那个
3: 外
4: 力嘛，
3: 会给自己心理暗示。
4: 对，心理暗示，尤其种下了不顺利的心谋。然后我就开始那个有一个软件，就是星座的那些小女生愿意看的星座，什么星座上今日运势什么的。然后那个今日运势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幸运色，其实我都没有敢细看每一项的指数。我那些事业的指数非常低。
2: 这东西就怕说看你是和那个黑红榜，你这都是黑的，
4: 对，
2: 完了。
3: 但其实也还好，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多找几个榜会有事业好的那个的。
2: 他们还出其一的一致，差不多，差不多，
4: 因为他们应该都是 AS，
2: 可能都是
4: 吧。反正就是我一看那天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幸运色的，那个去之前其实我就查了当天的幸运色是橘色，那种亮
2: 橘
4: 色，可是我没有那种颜色的衣服，巨显黑啊，没有办法，我当时也觉得不在乎，我演出都一直都很顺利嘛，但到那会儿我就说，哎呦，我再看一眼，真的是亮橘色，怎么办呢？我的手机链是那个亮橘色，那黄色的链嘛，那我不可能带着手机链上台啊，我
2: 在腰上，
4: 对，就。哎，我当时没想到，我应该系腰上，
3: 踩鞋子也行啊。
4: 但我紧身裙儿，哎呀，反正就是当时没有想到怎么把那个手机链用上。我的就是焦头烂额之际，我发现我们后台啊，有一包纸抽
3: 啊，
4: 皮儿是橘色，
3: 爱马仕的纸抽，
4: 就是爱马仕的那个颜色。我就把那个纸抽那我不能跟大家说，后台800个人嘛，我悄悄塞在身后，一点点用手指塞，撕啊撕啊撕啊撕，撕出一小疙瘩塞到了我的打底裤里面，我就没有多少。
2: 哎，好恶心！
4: 里面有内裤怕什么的？我就
2: 这么一点点就可以吗？
3: 魔性多魔性，
4: 就是心理暗示，你带着那个你就上台嘛。然后其实我一都很顺利，我就忘了这个事情了。等到我晚上我去吃饭到饭店的时候，它掉下来，我才反应过来。哎呦，辛苦了，你看见了。就人就做过什么荒诞的事情，我觉得这就算
3: 这玩意儿看着笑话。
4: 笑，
3: 你说人天津演员一看，说眼睛里的打底裤风化了，怎么直掉渣呢？
2: 确实，来到这个地方，多多少少有一些这种心理压力。
4: 我就早知道，就是当天压力那么大的话，我就染一个那个橙色头发去了。
3: 哎，买那个白就是。

0: 喷的那种的，你随时能换色的那个不行吗？
1: 所以我在回家之后我就买了各种颜色，几乎我能想到颜色的裙子我都买了一遍，但只有橙色真的你找不到，就是谁会做那个颜色的这个橙子呀？
0: 不是，咱说你就是撕那么一小疙瘩塞打底裤里都行，你就买盒水彩笔呗，咱就一盒水彩笔啥色都有，也没多钱，十多块钱，
2: 买36色的，
1: 啊、
0: 你就
1: 是
0: 就哪个色你就在自己那块画一道就得了呗。
1: 你这么说，你有道理、啊。哎，是真的，真的有道理。
0: 对啊，或者你整一盒那个什么那个，这就是那个蜡笔，然后你就随身揣一根，这不也行吗？
2: 网上不有卖那种调色盘的那种口红吗？什么颜色的？
0: 那一根笔还有十多种颜色，那个按哪个下来就什么色儿的？
1: 真的有道理。那我把我硬买的那些颜色的裙子先退掉，我把买个水彩笔就好了。然后我就用哪个是幸运色，我就当天在我的手背上虎口画一道。
0: 对。对你画脸上都行，其实咱就说实话
1: 也没错
0: 啊哈，谁看你、
1: 有人问我说哈哈回去收拾老头了吗，我在想怎么这事传开了吗、
0: 谁知道，
1: 后来我一想我昨天整期节目都在骂他呀、
0: 对对对对，
1: 可能就是因为我骂他了、
0: 他们以为
1: 是方的这事，
0: 他们以为你收老头还
2: 是
0: 因为
2: 的呀
1: 啊，
2: 他们可能故意的呀，他骂我然后我
1: 他完全是没有觉悟
0: 啊
1: 啊，就不聊了、
0: 不聊了不聊了，让听众还是以为你收拾老头还是因为送饭送晚了吧啊，这个事儿起码还算合理啊。
1: 不是这个事情唯一的获益者其实就是他，因为从这以后他不用送我上班了
0: 啊。对呀、
1: 对呀，
0: 那你他不用他不用送你上班，不因为月嫂下班了吗？
1: 也不是，行了，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唱首歌吧。
0: 以后天天就自己走着来。
1: 唱一个什么歌呢？唱一个符合心情的，让人想一首什么歌？
0: 开心一点的歌曲。
1: 不是，就是
0: 那个不错、那首歌，你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这里。
1: 现在我真的，我有一种就是动到犯法的那种无力感。
2: 心情不错，
0: 来一首动力火车的歌吧。
2: 啊，动力火车什么歌？
0: 不知道啊。
2: 动力火车
0: 喜欢什么、
2: 动力火车挺多歌呢。
1: 天津那场第一次去咱剧场就是看您。哎呀，好的，谢谢天津，这是我一场非常愉快的体验。刀疤姐。
0: 你选歌啊。得是按你喜好来啊，
2: 动力火车，
0: 当，
2: 就那几首歌啊，不知道别的歌，
0: 我不知道，
1: 当吧，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0: 哎呀，那多余跟他唱了，你要这调，你跟他唱啥呀？耽误你了，
2: 那这个就得这个小红卖卖力气了啊。
1: 那换一个，那换一个，动力火车还有什么歌啊？
2: 动力火车，
0: 动力火车调都很高。
1: 那换一个，那不要动力火车的，我现在就是只要唱唱歌就能好一点。
0: 就喜欢
1: 放手去爱是吗？还有背叛情歌，
2: 放手去爱，不要逃，是这个吗？
0: 啊，应该是
1: 啊，那就这样吧，行，那就这样吧，
0: 那就这样，
1: 这个可以吗？
2: 那没事，试试，
0: 那就这样吧。
2: 我就觉得应该唱心情不错，多好啊！这一年来，总的来说，高兴的事儿挺多。
1: 哎，一会儿唱这个
0: 啊，到年底总结了，
2: 多适合呀。
1: 我现在就是因为不，我昨天不分享了这个转念嘛，就
2: 是
1: 你转念一想，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心理暗示，新的心理暗示。我现在就想，我就是一定会有一个这个事儿是给我换了一个好事儿，就有一个好的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
0: 哎，不是把这件事想好的，啊，这件事是咋想都
1: 想不
0: 好。不
1: 好，
0: 昨天不说换个角度，三言十把
2: 月从今以后我们不看五行，不看星座，我们崇拜快乐。
0: 老板说什么？孩子在这儿。
1: 哎，这是谁说的？我这句话。
2: 那个什么，
0: 小宝
2: 啊，不看五行吗？
0: 行了，来。
1: 哎呦，这个好悲呀，这个。
2: 就是，那就这样吧，没辙了。
1: 我们真没招了，我是真没招了。

0: 啊，我先唱歌都不快乐。
1: 快把眼泪擦一擦，
2: 这是真天堂。
1: 再爱我永远的话。
3: 你看人都打了下午好，到点了，到点了。
0: 为什么都叫我当八戒？
3: 这歌词里边哪有个好词儿吧？
0: 倒霉的时候就去买彩票，百试百灵，除了一回赔了100，赔赖劲了。
1: 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
2: 听出哭腔了。

0: 现在今天唱什么歌会不悲呢？
1: 来了，听完了我们这个鬼哭狼嚎，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听的音乐、
0: okay.
1: 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我们彼此之间分享一下吗？
1: 你听我的嗓子，你说你想唱歌开心一下给我霍霍成这样。
0: 就是我觉得听到朋友的小消息也会，哎，明天咱们直播是几点啊？跟大家预告一下。
1: 上午9点。
0: 明天上午9点。上午啊。
1: 啊，这不才晚上吗？
2: 变脸，
1: 这也是变脸变这快、
0: 啊。你记得是下午呢。
1: 哪有下午完事你能赶着上节目吗？
0: 好开心呐、啊。上午就直播了呢。好有趣啊。这一天一定会很精彩吧。
1: 而且记得带全装哦，要美美的。
0: 为什么啊？不是
1: 因为出镜啊、
0: 哦、那我7点就要起化妆了啊。地点离我家远吗？
1: 就在咱台
0: 啊，在咱台播呀。
1: 好很多了吗？
0: 啊，这好很多，
1: 对不对？咱台的时候8点多没走过吧、
0: 哎、
1: 正是早高峰。
0: 我好开心啊，明天一天好有挑战呢、啊、哦，那我再问一下，明天咱们播几个点啊？
1: 4个点。
0: 我播4个点才播、哎、
1: 而且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我不告。
1: 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什么？
1: 明天那屋没窗户还没空调、哎、
0: 好爽啊，那我带搓澡巾来了。啊，我看我们想想，我们9点开播，10点、11点、12点，播到要播到1点呢、饭口都错过喽。哎，刘老爷，咱们不说好要一起吃饭吗？因为我就觉得那个，
2: 所以定到明天吗？我们去吃个饭呀、
1: 啊。这玩意儿赶得巧不如啊，赶得早不如赶得巧。

0: 今天就是正好出去吃口饭嘛，
1: 嗯，
0: 是不是？
1: 人说
2: 月堂了，我等你们。
1: 你上午不会吃一口吗？
0: 不是，我们九点上班的时候，你在家里悠哉悠哉的炫一口早饭呢。
1: 啊，
0: 哎，我问一下，
1: 啊、
0: 你有这个直播任务吗？
1: 不是凭啥呀？
2: 啊，我目前没有。
1: 你这好消息就别跟闫宁分享了，这时候你能跟他分享这好消息吗？自己回家偷摸乐得了呗。
0: 好开心啊！哎，你凭什么不？你为什么没有？
2: 不要说出心里话，好吧？不是，是因为那个这样，就是我小红平常也有那个看到，就是我除了就明面上的直播的之外，我其他
1: 暗地里他坏不少事儿。
2: 就我只能说我就是很多活儿都是用在了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0: 我知道，是我觉得你以后直播才能白瞎了吗？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
4: 欧亚香都端午超火植物美学展限时上线，会呼吸的花，会奏乐的叶，植玉市集亮相，任意购物就送端午香包，集章打卡再送艾草花束等繁花好礼。19-21植物美学展就在香都新区一层。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20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生命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那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也提示大家，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面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会有全套的细致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的全套筛查，费用全免。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388，或者搜索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同时再来跟大家关注哈，在暑期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在7月28号和我们的主持人雨山一起从长春出发，去到高端的皖赣山水仙峡六日双飞之旅，一架全包高端纯皖游仅需5980元每人，儿童票是4999元每人，这里面不仅包含暑期旺季的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呢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婺源一众的五A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啊，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都升级为陆地头等舱，省钱的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六点到七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时间来到了1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2: 我是好哥们小红。
0: 来了，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我们彼此分享一下好吗？
2: 人说闫宁一唱歌，我以为电台机器坏了，
0: 把嘴封上啊！哎，那个
2: 这时候都敢惹他啊！
0: 我女朋友以堵牙为理由不见我2个月，2个月以后她还是你女朋友吗？她那边是分手了吧？
2: 牙堵，为啥堵牙能不见人、啊？
3: 不能吃饭了吧？可能
2: 是啊，他这是个饭票啊，拿他当饭票了。你要是说，比如说腿什么，就是有点这个挫伤啥的，
0: 可以上家伺候你去。
2: 对呀、啊，就是不好出门行。堵牙为什么不好出门啊？
3: 牙肿了吧？
0: 说好气，我就想知道那个后来你们还是男女朋友吗？啊，对，换人了。
2: 啊
0: ，OK 。就是哎，咱们就分享一下，就是彼此之间的好消息吧。那个刘老爷，你先说一个。
3: 我上周末的时候充错话费了吧，话费充到别人手机，
2: 还干这事儿，还干这事儿。天明哥钱都没还你，还敢干这事儿？
0: 我感觉
2: 是这样。
0: 好消息，好消息。那你这应该自、哎、你充给谁了？
3: 我充给我从前使的一个
2: 手机号了，
3: 副卡了。对、
0: 啊，那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分享哦，就是我当时因为要建那个抖音号，还有一个新的电话号嘛、
2: 啊，
0: 然后我就注册了一个电话号，那个电话号绑定了我所有抖音、快手、小红书，就反正所有的这个
2: 登录账号，
0: 登录账号嘛、
2: 啊。
0: 然后那个当时就是因为我那个号不用，只是负责登录用嘛。嗯、
2: 啊，
0: 你后几个月、2个月后就没有交过话费，那变空号了。
3: 啊，空号还行，空号能找回来，
0: 能找回来吗？
3: 空号你拿着那个手机，拿着那个身份证应该能找回来。
2: 那号空号一段时间不就给别人了吗？
3: 但是空号目前不还是空号吗？那不就是能找吗？
0: 哦，对哈、
3: 啊，
0: 我可以去申请那个号，
3: 对呀、
0: 啊，
3: 对呀、啊，对呀、啊，你试试呗。
2: 去那块儿你重新办卡，
3: 对，
2: 然后你看能不能
0: 那个号。
2: 啊、哦，嗯，随机，
0: 随机吗？
2: 随机20选1，你就一直等，就一直等
3: 啊！
0: 啊，反正这是我最近的关键点。那你充到以前那个号了？以前是空号。
3: 以前那个号还不是空号
2: 啊，让人
3: 他有人在用
2: 啊，
3: 但是呢，他停机了
2: 啊。那再充啊，再充的给他充开机，
3: 我有病啊，
2: 充
3: 有病、啊，
2: 充开机的呀。
0: 然后呢？
3: 然后就那么定了，就随便。
0: 哎，那我有一个事情，就巨狗
2: 啊。
0: 大概2017-18年吧，2017-18年我做美食节目的时候，然后那个我有一个就是我们那节目我是美食侦探嘛，我的任务就是去出外景，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系列的活动，是我每天要带着美食品鉴官
2: 啊，
0: 就大家在我们节目里报名
2: 啊，
0: 然后就可以跟
2: 相当于听众的福利，
0: 对，就可以跟我一起去吃饭，但是我们吃饭就大早上吃晚餐的那种菜系哦，然后就早上很多人就不愿意去，就是这个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有一批人就是我们的就是基本上就是比如说10个人里面、
2: 啊、
0: 然后今天这仨来明天那仨来，基本上
2: 就
0: 这些人、
2: 啊、就
0: 固定也没什么事儿、
2: 嗯、
0: 因为都是我们还工作日去、
2: 嗯、
0: 然后早上8-9点就谁能去，
2: 都是没班的啊，
0: 对，
3: 8点也能去吧，
0: 就是这些
3: 固定的话还好，
0: 对，就反正就最后总到了这10来个人，我们10来个人还聚得很好，就原先还线下聚过餐
2: 啊、
0: 嗯、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呢，他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忠实粉丝，
2: 嗯、啊、
0: 就是在我们节目里就像半拉管家是那种感觉、
2: 啊、
0: 就是那种
2: 帮你张罗事儿
0: 啊，就是谁有什么任何问题，就那我们那时候还用花姐，不是小二妹，
2: 小二妹天天从大连来长春吃饭来，
0: 我这个忘性我都忘了这个人就是
2: 叫什么了，
3: 叫什么，
0: 就是我忘了他叫什么了、
2: 啊、
0: 但是那个我们就是叫什么程度，就比如说我们当时用那个花椒直播，还是那个时代呢、
2: 啊、
3: 花椒
2: 就最早期的那个
0: 就是
2: 短视频平台啊，
3: 映客之前那时候
0: 哦，差不多同时期
2: 吧，还是小咖秀同时期的东西，
3: 小咖秀我都知道、
2: 啊、
3: 就是你说

0: 那个花椒没听过，
1: 就他是那种现在小孩每种在和 Dragon 那种在公屏上帮我们留言的那个
0: 啊啊，
2: 这都没班儿，
1: 就是
2: 有班的呢。
1: 你听我说，就是他后来特别特别熟。有一天我就是想换一个电话号，因为我当时电话号是四平的
2: 啊，
1: 我就说想换一个长春的，我说以后立志做一个长春人了。我这个人又很懒，他说我帮你带一个吧
2: 啊，
1: 我说那你带一个，那不咋带呀？我说你、那个、
2: 不是拿身份证办吗？
1: 他说那这么的，我认他当时跟我说那个我有一个朋友
2: 啊，
1: 说那个他。办那个号嘛，就是一些小比较顺的号
2: 啊，
1: 他在那上班就可以免费给我。
0: 我好像听过这个故事，
2: 给你挑个豹子号，
0: 讲过这个故事吧？
2: 啊，
0: 好多好好长
2: 对他顺嘴的时候之前提到过，
1: 那可能是提到过，但我没细讲过。
2: 对，
1: 反正就是他就说那个，那我先给你拿我身份证号，你买一个，等一天咱俩去听就换一个。
2: 做过户，
1: 对我这人就懒，我一直都没有换。
2: 啊，
1: 后来不有一次就是这个人就在节目里面可能就是有点。
2: 不高兴了，
1: 不是以主人公自居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以节目官方的身份说了一些话和做了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说我说
2: 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1: 对，就可能就我当时我就反思，当时小没有反思，现在反思就是我可能没有处理好这个边界感，
2: 有点强硬了啊，
1: 就不是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处理好这个边界感，
0: 给了他一种
1: 对一种他也是主人公的这个感觉，他也就做了一些没有边界感的事情嘛，后来我就是很拉脸了
2: 啊，
1: 我就说了这个事情，然后一天早上起来我打电话，就这个是这个版本吗？
0: 好像。
1: 对，我就给这个给我就打电话，就显示我这个打不出去，这停机不怎么样
0: 啊，消耗了给你啊。
1: 然后我就说啊，这咋回事呢？
2: 啊，
1: 然后我就开始连着 WiFi 嘛，家里有 WiFi
2: 啊，
1: 我连着 WiFi， 然后就开始给那个号充钱
2: 啊，
1: 充话费
2: 啊，
1: 我月租大概比如说是50块钱嘛，
2: 啊，
1: 我都充到200了，
2: 四个月的了，
1: 还没通
2: 啊，
1: 还没通
2: 啊，
1: 我说这咋回事啊？甚至就是我朋友就早上起来，齐俊你还记得吗？这个人
0: 嗯，记得。
1: 他当时齐俊是好像我是当时他还做他的助理，然后他那联系我联系不上，
2: 那
1: 显示我
2: 是我老祖了呗。
1: 那个他联系我联系不上，就给我那个充了20块钱
2: 啊，
1: 没充透，他觉得也不用联系我了。后来我大概
2: 这感情就到了，
0: 没有这事儿就值20块钱那么重要。
1: 对，后来我就大概充了200多块钱
2: 啊。
1: 我再打电话，然后一问就空号，我发现打不出去，
2: 啊，注销了，
1: 这个号被注销掉了。
2: 啊，
0: 那200块钱能退回来吧？注销的话应该能退回来。
1: 没退，没退，这个事情就没有退。
0: 那可能就是年代比较早。现在如果他是空号的话，理论上是可以，
2: 应该是充不进去吧？要是空号的话，
0: 对，他理论上会退回来的。
1: 啊，没有，那个时候就是那时候我就一个月我才挣500呀。
2: 嗯，你看啊，就需要这个。
1: 就是，
2: 原来剩那点话费他拿去充 QQ 秀去了，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心里就很破防，我觉得，
0: 那个他也拿不到那个钱，他也拿不到，
1: 他就是纯是觉得想泄愤一下
2: 啊，
1: 然后我心里就很委屈
2: 啊，
1: 我就觉得哎呀就是不至于吧，因为我
0: 是，啊，闹这么烦吗？
1: 对呀，啊，我们在一起吃饭吃好得吃2年啊，然后你至于就把电话号给我注销掉，这事儿多严重啊。
0: 而且就是我多生气的话，我想不起来这么做。哎，
1: 对呀，啊，我也是懒了，我就一直没有去把电话号就过来，
0: 啊，
1: 就是哎呀，我就
2: 你非得把把柄给人家，
1: 我就一直在那儿就是哭
2: 啊。
1: 这个我就是因为这个号空号，当时我不知道现在为什么我觉得空号是买不回来的，因为那时候我去问了，
2: 嗯，
1: 这个号就找不回来
0: 啊。你现在可以问问，你现在可以问问。
1: 嗯，然后我就，那个，
2: 那个时候各个营业厅其实联网没有那么的全面，
0: 可以问问啊，嗯，你打客服问问也行。
1: 反正我就是很就很难受，我就哭，来单位那个哭，三楼有个吸烟室嘛，嗯，然后那个当时就人比较多，我
0: 挑好地方，
2: 挑那大地方，
1: 不是因为我们办公室没有人呐，我去三楼哭才有人安慰我呀。然后主要是齐俊当时那个齐俊他找我嘛，他在吸烟室，我就找他，我就在三楼哭，呜呜呜开始哭，然后现在时间短可以，那我其实也不太短了，这个可以吗？
2: 你问一下子，打个电话问一下，没有什么毛病。你先打客服，你都不用去营业厅去啊。
1: 嗯，反正我就在那儿哭，一直在那儿哭。然后他就说："哎呀，没事儿，我就带你去买一个。"
2: 嗯。
1: 然后他们两个还有一个朋友，拉着我去，买了现在这个电话号。
2: 嗯，
1: 我买这个电话号的时候，我印象还很深。我当时的那个对象啊，他的尾号是0877。
2: 嗯，
1: 然后有一个尾号呢，正好是0877。
2: 嗯，
1: 然后我就说："哎，
0: 凑尾号。"
1: 对呀，啊，我说那。因祸得福，塞翁失马嘛，然后怎么怎么样的，然后突然又有一颗这个玄学的心上脑了，我就查了一下这个电话号
2: 好不好，
1: 百度告诉我0877那个尾号这个号吉不吉利，
0: 我接下来用一针见血不绕弯的方式告诉你这个号，
1: 然后他就跟我说是这个号大凶
2: 啊，
1: 大凶，
0: 哎呦我天哪，
1: 但是你看我那个时候其实不查就用了
2: 啊，
1: 然后就转身用了一个跟他比较像的现在的08。

0: 幺幺
1: 啊啊啊！这不挺好吗？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用零八七七，说不定我为了那个电话号，我真的就多收一阵儿。就那个事情就很寒心。
1: 现在多好啊！
2: 嗯
0: 嗯，
2: 那个张小丸子说搞笑的翻车现场，今天说高兴的事，说什么翻车现场呢？
0: 来吧来吧来吧！
2: 嗯，说这不今年端午节，我寻思给同事们包点粽子，以前也没包过，这家包完了，第二天兴冲冲跟他发，也巧了碰着几个领导，从上到下，反正碰着那几个人，一人给一个，大概发了十多个，发完之后我剩两个，我们就这围一圈吃粽子，他们也不说话，我就说自己这粽子真好吃，我就自己在那夸。当我吃第二个时候，一咬完了酸了，我就赶紧跟他们说，我说这粽子酸了。他们互相瞅着我说，他们吃都是酸的，
1: 以为是酸角，
2: 十多个都是坏的，就我自己吃的第一个没坏，
1: 凭一己之力撂倒了全公司。
2: 他们几个硬头皮吃，我真服了啊！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刀，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咱说续火花也不知道怎么变成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是去年我媳妇儿就说，那个他们单位同事有个大姐说她儿子和儿媳妇续火花续的魔怔了，要断一天就要去离婚，然后就问我说，
1: 这
0: 拖
1: 了一千天真的很严重，
2: 断一天的话是
1: 六天内能
2: 是能补的，
0: 是最近之前的时候就断了就断了，然后就是说这就已经上升到家庭矛盾了，就不行了。然后媳妇问我，你咋不跟我续呢？我说我看的玩意你也不爱看呢。然后天天硬续，然后就是
1: 我也在硬续。
0: 就是我白天基本我刷抖音时间长，我媳妇刷的少，我看着啥就给她分享了。然后那天就想着，我说我给他分享了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我一想吧，他没给我分享，11:57我给他叫上，我说你起来呀，这火花一会儿断了，火花就
2: 那你就该硬等那3分钟过去，错不在，因为错不在我，
0: 因为我之前这么过，就是真的就是忘了，1点多了我才看着，我说完了媳妇儿火花断了，我媳妇儿说你咋不提前告诉我呢，给我一顿骂，我说那我知道了，
2: 我没注意啊，
0: 我说我想起来了，我就赶紧给你。
1: 你知道什么时候火花最容易断吗？就是两人天天在一起，就那个时候是最容易断的。我就是因为我那个号，其实我不就是粉丝数什么的无所谓，因为我那号现在就变成朋友圈了，就发就是晒娃什么的，我就是觉得那火花很白瞎。那我前两天发朋友那个孩子什么，基本都是我的朋友们在评论。昨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就很多人不知道那是我，不知道那是我小号，在底下这不是什么严宁嘛，这不是谁什么严宁嘛，这他都生孩子了，他都结婚了，就底下就这个。
0: 那说明最近
2: 很成功，
1: 还有说是我们一家三口共用一张脸的
0: 啊，长一样，
1: 说我们仨长一样，
2: 你们仨吗？
1: 对。
0: 咱说就都那车了还用驾照吗？你不能开一下了吗？
1: 我没太敢，我每天自己去练两圈。
0: 你活该，你活该，你考不下来。在那个老商场里边那小电动儿童车，
1: 然后那天我就想给它改成私密账号
0: 啊。
1: 我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下，改成私密账号之后就现有粉丝还是能看得到的。
2: 你有什么要私密发呀？
1: 就我觉得天天晒娃很讨厌。
2: 没事啊，
0: 也没事，反正你也是洗洗粉嘛，这些粉本来也不爱看你，
1: 就发一次掉点粉，发一次掉点粉，
0: 发一次想起来还关注这么个玩意，
1: 洗掉5000多人了。
2: 那有的时候他不如不发
0: 啊，
1: 对，
2: 发的话他注意
1: 不
2: 到你，取关你，
1: 对，
0: 因为现在大家关注列表里边都得100-200那种，他不会挨个翻，我再筛选一下我这个收藏这些精致博主，不至于忘了就忘了。
1: 行了，你不可不买，咱们这个板进广告了吗？
2: 进了，
1: 进完了已经回来了。
0: 忘刚才在那儿拉了脸，说去火花，
1: 完了，
0: 完了，傻了，疯了，
1: 完了，哎。有你们有什么那个朱砂类的东
0: 西？玩意儿叫死啊！
1: 我想挂手脖子上。
0: 你这不挂着五彩绳呢吗？你是不是因为五彩绳挂早了？你看我跟刘老爷啥都没挂呢。五彩绳能挂那么早？
1: 送你了。
0: 我
2: 五彩绳如果要挂的话，不就是最近挂吗？周五不就是端午了？
1: 对啊，周五之后就要
2: 端
1: 午了。
2: 端午了，
0: 对，好像得提前一个月就挂
2: 哦。
0: 我现在好像是忘了，
2: 去年你别宅吧。
1: 我有个也挺山的，
0: 回家拆个背吧。
1: 我大一那年，我有一个男同学，是我就是是在上班之前最好的异性朋友，我俩关系特别特别好。然后他送我一个五彩绳，然后当时他就给我甩了个包袱，那人也挺有意思。他说那个我这么多对象
0: 啊。
1: 我只给你买了个五彩绳，
2: 哎呦，
1: 但我俩当时各自吹响，我们都玩挺好，但是我
0: 就是好朋友。
1: 但我当时他就得跟我，那个时候很看重友谊啊，就是觉得，哎呀，这他花花公子，万花丛中过，但是好哥们永远排第一位。那五彩绳我戴2年。
2: 哎呦，
0: 这也太能吸煤了，他都就是不能承受之重了，这都啊。
1: 我戴了2年，
0: 霉运全进去了啊。
1: 后来他跟我说的，你说你宅了吧？
0: 今年好像撇五彩绳还能
2: 听到。他说：“哎，你这黑皮绳挺好
0: 的。”黑皮套。
1: 然后这个男生，我前段时间吃饭的时候，我说：“你记不记得我那个戴2年？”我说：“当时就是你跟我说那我出他当时一起，好像确实这个人品。”
0: 一起出好几个。
1: 一起出好几个，我们在我们学校很招风，我们学校的好看女生都跟他处过对象，然后我就替他各种。

0: 圆谎嘛，然后那时候我道德也有瑕疵，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你记当时你跟谁谁处对象，谁谁处对象的时候吗？记得那个时候买五彩绳
1: 啊，
0: 你就给我买
1: 了。这几个人必须得说对了，要不然可能换一个就换一个时期了。
0: 不是，比如说就是那个你跟谁在一起，你就不跟谁在一起，不是跟刘老爷请假，你说我今天我陪燕宁出去然后就说OK， 其实你是那个陪雨山去了，是这么的一个事儿，就是我就是他所有的挡箭牌，然后任何一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我就会说，我说我
2: 知道
1: 了，这不行啊，
0: 然后还得说那个就是那你接什么接个电话什么的我说我先接不了，他跟我对象干啥子干啥子怎么
1: 像
0: 郭德
1: 纲老师那小品似的
0: 哎呀。别说了，唱首歌吧。不是，就你说
1: 首歌，非得要唱首歌。行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like we do。
1: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2: 各位好，我是易阳。
1: 又到了周末的时光了，是吧？今天再一过，明天又开始上班了。
2: 挺好个心情啊，你整个熄灯，
1: 真是的呢，
2: 整个熄灯，你这，
1: 哎呀呀，
2: 你这，我告诉你
1: 啊，
2: 你都说要情绪价值，
1: 情绪价值，
2: 你这只有情绪，没有价值，
1: 没有价值了。主打的一个是给大家胸口上插撒盐插刀。
2: 你这还是
1: 上班焦虑，
2: 人家小李飞刀，你叫小孙飞刀是吧？
1: 上班焦虑。
2: 你看我大人说了，他明天休息，
1: 他明天就休息了，
2: 他明天休息，可他肯定是这两天值班了，所以他明天休息。反正八加一准备好啊，过两天那谁回来你一块儿啊，
1: 八加一。现在都说暗语，八加一，
2: 八加一，八加一，他那儿有好八加一啊。然后这个我要找我一个朋友吃饭，他一直想见的。
1: 那就真得喝八加一了。
2: 对，那久远那个我朋友喝我可不知道，反正反正。对哦，这个世界杯两周了啊。
1: 嗯
2: 啊，
1: 哎，真快啊，哥！我怎么感觉好像世界杯刚开始打呢？
2: 十二号开始，
1: 我知道是
2: 21号，9天了。
1: 对啊，对啊，就是很快。我的意思就是很快嘛。然后我就是，有的时候会看一下比分嘛，我就觉得我的天哪，我会看一下
2: 啊，
1: 就是这个比分
2: 啊，说，
1: 比方说就是西班牙和其他的这个福德角，他俩比赛的话，能打出0-0，这个对我来说就很神奇。要我来判断的话，那肯定是西班牙赢啊，那都那么厉害了。
2: 所以说吧，你看看这个姚老师今天还是昨天在这个咱群里留言嘛，
1: 说战绩是吧？
2: 说战绩，他那个战绩，我的天哪！现在反还是负数了吧？
1: 负数。瑞典和突尼斯能5-1，我的天哪！日本和荷兰2-2，哦神呢！但我
2: 是觉得这个日本和荷兰2-2正常。
1: 就是、
2: 你刚才说西班牙和佛得角这个吧，这个佛得角呢，你看人守门员好啊，对不对？
1: 能0-0，他俩。
2: 对啊，他能守得住啊，他高阶低挡的。那40岁的守门员了，你还想指望人玩啥呀？
1: 再有就是说，像比利时和埃及，他俩能踢出1-1来。我觉得埃及肯定踢不过比利时，欧洲那边的球都多热爱酷爱了。
2: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你欧洲和西亚打法，我告诉你也是相生相克。
1: 是吗？
2: 对，你也不好说。你别拿东亚的这个，日本也行。日本人很多人不是日本，韩国韩国不行，
1: 韩国不行。
2: 日本有不少在欧洲踢球的，韩国好像不太
1: 没那么多是吧？
2: 不太受意甲待见。韩国人因为这个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把意大利踢成那样，然后意甲的所有球队通通基本上把所有韩国球员全开除掉。
1: 都开除哪样啊？那个时候我还不关注呢。
2: 那
1: 虽然说现在我关注的也少。
2: 那个时候踢的叫流氓足球。
1: 流氓足球就是、
2: 那就是笨人踢。
1: 笨人踢，使劲使劲踢。
2: 对，其实韩国队到现在
1: 也是那样，
2: 也那样，
1: 也贼损。
2: 你说的，
1: 我说的，
2: 虽然说我没用这个字儿，但是我用我要用的话，我比这个字儿狠。
1: 反正就是特别损，是吧？那伊朗和这个新西兰，那咋能伊朗踢不过新西兰呢？2-2平。
2: 伊朗踢不过不，
1: 我觉得最起码伊朗得胜出新西兰。我觉得新西兰不是那么强、啊。
2: 不
1: 、啊，
2: 你看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占的都是亚洲名额，所以说人家就是作为大洋洲球队，
1: 他俩都是亚洲名额。你说这俩球队地方、
2: 没人要的，然后这个昆汀巅峰问了一下
1: 啊，
2: 孙凯，预测一下意大利本届世界杯的成绩。意大利，
1: 我觉得意大利啊，最起码这次得进前16吧。因为我有一次啊，正好那个
2: 你这话让你说圆了。
1: 我觉得这个前16名得有这个意大利。
2: 你再还敢不敢往前说了？
1: 再往前说，那前8名，
2: 前8名，
1: 我觉得不能有意大利，我觉得德国能出现，德国、法国、巴西今年不好说，巴西也得有吧，阿根廷。这四个国家我觉得前8得有吧。
2: 不是，我认为
1: 你认为杨老师
2: 在这个意大利进前8应该问题不大。
1: 是吗？意大利
2: 这么说吧，也不能说问题不大，但是他绝对是有戏的。
1: 有戏
2: 啊，绝对是有戏的。
1: 我有一年去、这个，
2: 首发预测一下，这个别让他测了，他测不了。
1: 意大利的时候，
2: 我也测不了。我现在这个意大利，
1: 他们真的是酷爱足球，
2: 嗯哼，
1: 就是在这个白天那么晒
2: 啊，
1: 玩足球
2: 啊，
1: 晚上那么晚10点了，那些小孩在外面踢足球，
2: 闲着也是闲着，
1: 刷新我世界观了。就是这怎么意大利怎么
2: 这
1: 么爱？
2: 闲着不就是闲着也是闲着玩呗。
1: 但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体育运动啊，那你不非得要？
2: 那你看，那巴西玩啥？嗯，
1: 巴西肯定是玩足球。
2: 对，你那个，你像墨西哥玩啥？
1: 墨西哥也是玩足球。
2: 没有，墨西哥玩抢劫。
1: 现在
2: 那你看，去中国的这个球迷刚去嘛，刚下飞机被人用枪折腾花了，这不是我在杜撰，对吧？这消息你应该看着了吧？
1: 我看见了。
2: 所以说建议大家啊，这世界杯啊，
1: 太可怕了。
2: 能在家看看就在家看看，没必要。
1: 嗯，
2: 你现在你就跑到美国去看的话，我告诉你也不好说。那东西在美国丢成那样，你有意思吗？加拿大，哎，别去了。
1: 嗯，
2: 加拿大别去了。
1: 嗯，
2: 印度人多。
1: 印度，现在这个全世界，我感觉扒手都挺多的，除了中国以外。
2: 哎，真是现在这个。
1: 但日本可能也好一点吧，日本可能也好一点。
2: 谁说的？
1: 那我不知道呀。我感觉应该是吧，日本和中国都还可以。
2: 日本治安案件也不少。
1: 那主要
2: 中国现在你这么说，咱们现在所谓治安案件，你说有打架的吗？
1: 很少、
2: 很少了吧？
1: 嗯，
2: 你其他的这个，那就更不用说了，对不对？绝大多数，我这两天关注这个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个这个微博账号，那个抖音账号，人家讲的是特别好玩，说两口子打架。这个女的报警了，把警察找来了，来，你向着我说话，骂我老公，说他不对，这警察现在都干这事儿了吗？这上海民警呢，现在都干这事儿吗？
1: 可以吗？可以。
2: 怎么可以？
1: 可以。
2: 不是，咱不是说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打电话，你说你跟你老公发生口角，然后你打电话把警察叫来，让警察帮着。

0: 你骂你老公，你这脑瓜子是被驴踢了，被水淹了，哎呀，
1: 没招了，一点招没有，
0: 服了，
1: 嗯，
0: 其实哎呀，你说世界杯啊，如果说今天姚老师在的话，应该是大段大段的，但是对我来讲，
1: 哎，
0: 就实话啊，
1: 嗯，
0: 我一场球没看，
1: 嗯，
0: 一场没看，因为三点，
1: 嗯，
0: 看不了，
1: 时间段不好，
0: 八点，
1: 嗯，
0: 早上八点，
1: 嗯，
0: 看不了，
1: 嗯嗯，
0: 上午十点也
1: 看不了，
0: 为啥看不了？那时候要么上班，要么有时候就直接倒在沙发上补一觉。你我看他干啥呀？
1: 嗯。
0: 还有一个，就像人说的，说这个马宁上那个世界杯
1: 啊，对呀，
0: 啊，没有软肋，
1: 这个都已经成为热搜了。
0: 对
1: 呀，
0: 啊，他没有软肋，因为中国国家队不在。对啊，中国国家队不在吗？那我的理由也一样啊，中国队不在，
1: 嗯，
0: 我看他干啥呀？其实现在就是对我来说，我还真不如就像昨天晚上我说。我和这个之前那个亚太主持人李四儿，我们俩在朋友店里头，我们俩直播这个东北超，
1: 嗯，
0: 我昨晚2-0赢了吗？上半场两个进球，长春队两个进球，挺好吧？但是这真是这场球长春队赢的是必然，
1: 嗯，
0: 因为控球率一个38%，一个62%，那你说长春队62%的控球率，那怎么也得对吧？
1: 嗯，
0: 然后延边队一点防守没有，那第一个球进的时候，那还是我们长春队进攻队员挑了一个这个空隙相对小一点的地方。如果大地方的话，那你满光。
1: 嗯。
0: 第二个第三脚才进去，这是第三脚才进去。那你的后卫也这后卫线上也没什么的人呢。
1: 嗯。
0: 啊。好像是昨天这场直播就坏了。我把我这个粉丝怎么都炒没了，现在就四个人了，不行，我得养一养，
1: 嗯。那还是来说一下现在比较热的这个世界杯吧，从6月12号开始，
0: 啊，嗯，
1: 我们先一轮一轮说，先说 A 组的第一轮，墨
0: 西
1: 哥和南非，
0: 嗯，
1: 啊，我觉得这个比分还是挺正常的，
0: 不正常，
1: 墨西哥能排
0: 不正常，南非应该
1: 两个，
0: 南非应该有一个进球。
1: 应该有个进球，他们也这么忙。
0: 因为是上届这个大上届办这个世界杯的地方，你不能退步不能那么明显呢，
1: 退步不能那么明显，
0: 嗯，咱得进一个吧，对不对？
1: 咱也得进一个。
0: 嗯，
1: 那上一届那届的时候是哪儿获得冠军？是
0: 我记不住，
1: 是法国吗？
2: 我记不住，
0: 我不是个足球迷。
1: 嗯嗯嗯，这个要是姚老师肯定能记住，
0: 对，他肯定能记住。我不是个足球迷，虽然说我能看懂球，我也能说懂球，
1: 嗯，
0: 但是我不会去过多的关心的，
1: 嗯，
0: 因为那个东西就是中国国家队都没有，那离我那么远的事儿，我关心他干嘛呀？
1: 再来看这个 A 组的第一轮啊，10点钟那一场就是韩国跟捷克啊，他们俩就是韩国2分，
0: 哎，
1: 捷克1分。
0: 说这事儿你想起来没有？
1: 我想起来，我都老厉害了。
0: 不是
1: 啊，
0: 你想起来我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定位了吗？
1: 没有啊，
0: 保罗
1: 啊，
0: 知道是啥吗？
1: 不知道。
0: 一会儿进广告宣传的时候，你搜一搜
1: 啊，
0: 保罗啊，世界杯，你就搜世界杯空格保罗。
1: 嗯，
0: 啊，你搜一搜，你看，就是你觉得有这个天赋，
1: 有这个天赋
0: 啊，那就是巴西，嗯，我在
1: 巴西赢了，
0: 巴西就南非世界杯是巴西赢了
1: 啊，
0: 嗯，来接着往下，
1: 再往下，6月13号星期六的时候是加拿大和波黑1-1，
0: 嗯，正常。
1: 波黑那么厉害吗？我感觉波黑那么小，怎么能踢得过加拿大？加拿大人
0: 那么多，你别忘了，他爹叫南斯拉夫。
1: 那么小的一个地方，
0: 对，他爹叫南斯拉夫，
1: 一嘎嘚儿。再来看啊，美国和巴拉圭，
0: 嗯
1: 嗯，没想到这个美国能大比分嘛？我觉得4分以上就是大比分，
0: 不小了，不少了，
1: 是吧？
0: 嗯，
1: 4-1。
0: 那个你没记着这个姚老师曾经说过，美国很多队员在欧洲各大联赛踢球吗？可以。啊，
1: 所以他们这个足球也还可以是吧？
0: 对，这就可以。
1: 再来看看啊，6月14号的时候，
0: 嗯，
1: 就是3点第一场 B组，
0: 啊，
1: B 组是卡塔尔和瑞士，
0: 嗯，
1: 瑞士是他们俩1-1，那不应该呀，我觉得
0: 不应该的。卡塔尔是上届世界杯的主办局，那个主办者。
1: 哎，啊，这个我记得，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我感觉这个瑞士应该能踢过他呀，因为我总感觉这个 欧洲那边对于足球的这种酷爱啊。
0: 你的感觉

0: 定有说那么合理，因为你那欧洲也不是都那么强队啊。那你像就像这个英格兰啊，咱不能说英格兰啊，英格兰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王国啊，
1: 这么全面。
0: 他你想想，英国一个国家四个号，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
1: 对对，
0: 一个国家四个号，他就进俩呀。
1: 哦，
0: 你不能说都强吧，对不对？
1: 嗯，他这两个
0: 号进来了，威尔士，
1: 都在这里，
0: 爱尔兰还有那个苏格兰。
1: 哦，
0: 你别忘了，那是一个国家，但是他有四个参赛名额，像这样的，我告诉你就应该取消的，
1: 就应该让他有一个队，
0: 只能有一个。
1: 那为啥
0: 玩什么
1: 呢？
0: 因为英国那时候制定了这个比较详尽的现代足球的规则。然后他这四个地方那个足协互相扯皮、所谓的扯皮就是争啊谁是正统，就是包括当时这个说发明了这个没有越位这个说法之前，就是一堆前锋堆在对方的门前，
1: 反正就是规则全是人家定的呗。然后他就想要两个名额，去年的时候不是两个名额吧？
0: 你这辣根问了辣根问了
1: 不行，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
0: 我先把辣根的问题说了，说让孙凯预测一下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1: 各位好，我是易烊。查着了吧？
0: 查着了，但没想到，万万没想到，章鱼这个活到2010年10月26号就自然的寿终了。
1: 哎，你先别管他寿不寿终、
0: 啊，
1: 其实给你那个称呼叫保罗，就是让你预测一下。啊、你看你接下来的那几场你预测的，然后你看小瑞和姚老师拿彩票。
0: 姚老师负数，
1: 小瑞挣了，你这所以
0: 小瑞也买了吗？
1: 买啊，
0: 他也买了，
1: 你应该是吧？
0: 我看他的
1: 意思、啊、姚老师请假了，姚老师是单位的工作啊，单位工作。然后这个孙凯啊，孙老师啊，接下来你就大胆预测吧。然后怎么样？我能把你这个预测结果先公布出去呢？然后你这样吧，你看那哥说听凯姐的啊，凯姐说谁夺冠，他也买。
0: 你别买，你最后这个
1: 他买房子都买。
0: 你这个
1: 完了，你住你凯姐家去。
0: 啊，他当时预测了这个德国胜澳大利亚，然后就对了。
1: 嗯
0: 啊，还预测了德国胜加纳，也对了。
1: 嗯
0: 啊，还有这个赛前大冷门，说德国负塞尔维亚，结果就负
1: 了。嗯
0: 啊。他就说这个德国胜英格兰，
1: 你看人预测多少场？
0: 我看看啊，他预测了八场全对，
1: 没一个失误的吧？
0: 嗯，
1: 所以说给你起名叫保罗，我告诉你绝对是。
0: 我不行，
1: 行，
0: 保罗太厉害了。然后说这个八分之一的时候说德国会胜英格兰，结果就胜了。
1: 嗯，
0: 然后四分之一的时候说德国会胜阿根廷，就胜了。他是不是对德国队还是有一系列的情怀？
1: 不是，那年我猜的时候也是猜德国，
0: 德国是吧？
1: 哎，不是，我猜的是，这是2010年的吧？
0: 嗯，
1: 我猜的是2014年的，2014年我一直在猜德国。
0: 嗯，德国这么猛吗？
1: 嗯，当年很猛。
0: 德国负西班牙，今年呢？今年我
1: 那时候吹了，快点，凯姐，快说，我准备他准备要翻身了，快点，快预测一下本届世界杯的这个冠军队。
0: 我不如让豆包给我预测一下得了。我得先预测出来前八个队都有谁，我猜一个得了。
1: 你这么的，拉哥，先别着急，下周的，下周让你凯姐来，行不行？

0: 你还得给我点时间呢。
1: 然后这个
0: 你看有人说荷兰，
1: 大侄儿你说荷兰，
0: 荷兰我觉得不行，
1: 不可能吧，荷兰怎么也没有冠军相啊，你说他进八强倒有可能，进八强有点悬，
0: 今年
1: 他进八强有点悬。
0: 哎，盘点，我特别想盘点一下，你说今年谁容易进这个八强。我觉得德国，法国，美国肯定，那你主场马国肯定是
1: 一定。行，算一个。
0: 美国，
1: 巴西算不算？
0: 巴西算。
1: 嗯，
0: 阿根廷。
1: 嗯，
0: 哎，这就五个了。然后
1: 意大利算不算？
0: 意大利我觉得够呛。意大利不行。
1: 亚洲国家会有谁？
0: 有名额吗？这玩意儿
1: 没
0: 有。
1: 那你说的这些没有亚洲的呢？最起码说你澳大利亚和这新西兰都没敌呀，他俩也算亚洲的。
0: 我觉得不行，我觉得日本能进吧。六个。
1: 这么来说的话，我还是想让德国，那这个日本进，不想让韩国进。
0: 对呀，我也说日本啊，
1: 毕竟太埋汰。
0: 日本行，但是韩国不行。还有俩呗，还有俩，东南亚几个国家。
1: 这边没有意大利。
0: 我也这么觉得。
1: 我们俩在这信口胡说八道啊，因为实话，
0: 你认真，你就
1: 不是跟
0: 输了。
1: 跟各位说，现在就是你们问我足球知识，我已经是基本上停留在20年前，十多年前啊，十多年前。为什么
0: 说没说西班牙呀，哥？
1: 没有。为什么说是十多年前？就是那个时候还在看球，后来不看了，足球不看了。因为不看国足了，也就不看其他的很多了。再一个。那时候你想十多年前孩子也有了，你消停了得了，还看什么球？看球，
0: 看什么？
1: 就像那天我跟你说，我说你老头看球，你让消停看，你说不可能，
0: 不可能，
1: 滚出去看去。
0: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说为什么当时这个章鱼保罗会这个预言成功？他们就说这个章鱼对这个颜色啊。还有图案呢，偏好不同，像国旗的配色呀，可能会影响他的选择。再有呢，
1: 你这两国旗配色肯定都不一样，为啥选那个不选那个呢？
0: 说工作人员也有细微的这种引导，说可能在里面投了什么贝呀，放了大量的贝呀，就是那个他能吃的食物。
1: 你就如果那么干的话，那你别叫保罗了，你叫凯姐吧。今晚中国男篮。今晚中国男篮打谁呀？好像调整完了吧？又重新新的阵容吗？我都不知道，不知道。这两天又去做射击比赛了，上周去做的，3-3，
0: 3-3
1: 啊，那就应该是3+1，3+1啊，有这样一个手势，3+1，
0: 啥意思啊？
1: 这样是要单扣的意思，本来是3-3。在这个没有逼抢的情况下，如果你亮出这个手势的话，裁判员哨会响，告诉他挑战单扣1-1，然后挑战者直接指出我要跟这个打或者跟那个打1-1。
0: 哦，哎呦，我刚才还没盘点完呢，然后我们就再继续说6月14号，巴西跟摩洛哥啊。巴西1分，摩洛哥1分，怎么可能？我觉得这个巴西最起码得这个3分吧。巴西这么强。
1: 不是，巴西是慢热。
0: 慢热。
1: 慢热。
0: 就是慢慢提才能有感觉。
1: 对，在最开始的时候肯定磕磕绊绊的。
0: 那最开始的人员不一样。
1: 但是那天我跟我一个朋友聊天啊，上周嘛，去这个四平做这个比赛的时候，跟我朋友聊天，我说巴西你看慢热，那你要说他慢热，我就买他输。
0: 买他输。今年没有这个。
1: 意大利。
0: 啊，真的吗？
1: 没有。
0: 意大利没来吗？
1: 没有啊。
0: 为什么？他没踢进啊？
1: 没踢进啊。
0: 我就说没猜意大利吧，哥，咋样？夸过我。然后
1: 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是谁？意大利。
0: 意大利、啊。
1: 买一个。意大利在家看电视的。
0: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C 组这个第一轮也是第一轮，9点钟这一场是海地和。苏格兰，苏格兰1分，然后
1: 一球，
0: 然后
1: 一球赢一场球是3分啊，
0: 赢一场球是3分，
1: 对，如果说是你先看比分，要平的话那就是1分，赢的话就是3分啊，算好，你别给人算1分、2分的，没有两分。
0: 那他这块写的这那应该怎么说？
1: 2-0，
0: 2-0啊，
1: 对。
0: 然后再来看这个 D 组第一轮是澳大利亚和土耳其，澳大利亚

0: 2-0。
1: 嗯哼。
0: 啊、哦，土耳其应该比澳大利亚猛吧？那怎么能够呢？
1: 嗯，这个确实有点啥。土耳其人家连亚洲联赛、亚洲比赛都不踢，人家踢欧冠呢，
0: 是吧？
1: 嗯，
0: 那你也不应该
1: 踢欧洲杯的。
0: 你踢欧洲杯，那你跟亚洲，那这个澳大利亚，
1: 澳大利亚
0: 亚洲吧，
1: 其实也不应该算亚洲的。那大洋洲就那几个国家玩去吧，给你半个名额，完了你再跟亚洲的这个是啥，你再争，就应该这样。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进来了，完了，本来想挣中国的钱，你不让中国进世界杯，你先。这闲这是没事找事呢。
0: 再来看啊，6月15号的一组第一轮是德国，
1: 嗯，
0: 跟库拉索，德国7-1，7-1
1: 不是一分，
0: 啊、对，7-1，
1: 嗯嗯，
0: 然后荷兰跟日本2-2，2-2平，
1: 嗯，
0: 再来看厄瓜多尔和科特迪瓦，
1: 嗯，
0: 0-1。这两个国家我都不熟，那就品种比较黑一点吧。所以对于他们俩，
1: 今晚西班牙打沙特呀，今晚西班牙打沙特必须得赢，不是必须赢，是必须得赢。
0: 西班牙
1: 他要是对他输不起也平不起。
0: 嗯，再不发力不行了，是吧？
1: 对，他输不起也平不起，他平的话就一分，你输的话还不得分，你到最后给你弄到附加赛里头，你说你难不难受？对吧？
0: 嗯，瑞典跟突尼斯，瑞典5-1。
1: 嗯，
0: 然后看看6月16号，
1: 嗯，
0: 西班牙刚才说的跟福德角，
1: 嗯，
0: 它就是0-0，
1: 0-0。
0: 啊，比利时跟埃及1-1，
1: 1-1，对，刚才说了。
0: 嗯，沙特阿拉伯和乌拉圭1-1。那我觉得乌拉圭应该赢他呀。小瑞就是说，现在乌拉圭的这个阵容不行嘛。
1: 乌拉圭，嗯，这过气了。
0: 乌拉圭和巴拉圭，我觉得这两个国家都可以。
1: 这俩圭都过气了。
0: 这俩圭都不行了。
1: 都过气了，就是踢这个西亚的这些球队，他们没有太大胜算，没有1%的胜算，是这个意思哦。
0: 嗯，然后看看这个这组是伊朗跟新西兰，2-2。当时他们就是说，这个伊朗上场的时候，就是全场已经沸腾了。他们也说这个伊朗，这个球员那个鞋还打着补丁呢。伊朗能吗？至于吗？那么大国家，也不至于。
1: 这事儿咱别讨论了，里边也太多国际问题啊，不讨论。
0: 然后再看6月17号，
1: 嗯，
0: 法国和塞内加尔
1: 啊，
0: 他俩是3-1。
1: 对，应该
0: 法国那个谁上了吗？就是那个像忍者神龟的，那叫啥来着？
1: 不知道。
0: 他们。
1: 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这些法国这些球员，这现在这些球员的名字我都不知道，偶尔极其偶尔的能推送那么一两场，是看完，哎呀，我是也在看这场比赛，我就把半年以前的
0: 姆巴佩，他知道我说谁，姆巴佩，对，我比较喜欢小瑞，
1: 辣根是个超级球迷
0: 啊，小瑞就说这个现在还谁能喜欢姆巴佩呀？但我就比较喜欢姆巴佩，
1: 为啥呀？
0: 不知道，我就喜欢这个姆巴佩的这个劲儿，不知道为什么。
1: 那是因为你喜欢比较狂野那种类型的。
0: 他狂野吗？我觉得他笑起来特别像忍者神龟。
1: 说他挺狂，也不知道。
0: 啊，那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记得那一年踢世界杯的时候，他还当时还戴了面具，不是把他脸给踢坏了吗？
1: 啊，对。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再往下看看的是也是6月17号，伊拉克和挪威。伊拉克也不行，这方面4-1。
1: 你看着那啥，其实他现在国内也挺乱的。
0: 哦，再来看这个9点的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是3-0，
1: 3-0，
0: 阿根廷是3。所以就说这一届的这个阿根廷、德国，我觉得肯定能出现在前4名吧。哼，
1: 嗯，
0: 这么看的话，
1: 让我听题，江苏队26号叫什么名？你说篮球、足球啊？
0: 嗯，
1: 你这提问的有毛病啊？那篮球啊？德国进前4，科科肯定是这样。德国队一直就包括那年夺冠，
0: 也是在前四。
1: 啊、对，一四年夺冠，那他也是磕磕绊绊，他就那样。
0: 但是德国队不挺猛的吗
1: ？CBA 呀、啊，不知道。我不是一个标准球迷，
0: 嗯，
1: 啊，我不是一个标准球迷，只不过是这个知道的比你们稍多一点，
0: 嗯嗯嗯，
1: 啊，然后能跟你们讨论一下所谓的江湖儿女的故事，
0: 嗯
1: 嗯
0: 嗯、再来看
1: 江苏队也不是我主队，我看他干啥呀？
0: 六月十七号，
1: 就是刚才，嗯，
0: 在最后看六月十七号，
1: 来，
0: 奥地利和约旦是3-1，
1: 嗯嗯
0: 嗯。一会儿再盘点其他的时间、
1: 嗯、对先让孙老师把这个回顾啊、
0: 嗯、
1: 给大家说一下的，因为嗯过两天我刚才跟我们的这个领导国家我就申请了，我说哪天再播一场啊，我说小组赛都结束了，马上这个附加赛要开始，最起码把这个嗯报一下是不是，然后让接下来大家看一下嗯该怎么，你是要正数还是负数啊，是吧，继续，
0: 还有太多了，这个到六月十八号了，等会儿广告回来之后再跟
1: 大家，这么快又广告了、啊、
0: 对，盘点一下六月十八号之后的这些比赛，
1: 那你预测一下下一段节目几点开始，保罗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2: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1: 哎呀，各位好，我现在有点困的一样，困真困。
0: 再来继续跟大家盘点一下，刚才我们说到6月18号啊，再来看一下6月19号的时候，6月18号，那首先的第一场呢，就是凌晨1点的这一场葡萄牙跟刚果金是1比1平，然后是英格兰跟克罗地亚是4比2，所以说这我感觉这一届这个英格兰也比较猛啊。
1: 英格兰你接着往下看吧，他不会走太远的。
0: 前也就前16呗，不一定能有，
1: 也就那样。再往前走他走不出去。大哥你真去买啊，3比1啊，你今晚那个
0: 我觉得应该是3比1，你别去买啊，我跟你说容易赔了夫人又折兵。
1: 你这样啊，你这样房子别卖、
0: 再来看啊，加纳和巴拿马是1比0，加纳巴拿马不太熟，我感觉应该会快点被淘汰，
1: 一个非洲的一个美洲的，
0: 那应该是淘汰的比较快吧，
1: 这得细看。
0: 乌兹别克斯坦和这个哥伦比亚，哥伦比亚3，乌兹别克斯坦1，
1: 3比1。
0: 那乌兹别克斯坦也是占了这个亚洲
1: 对
0: 亚洲的这个名额。
1: 吉尔吉斯斯坦、图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
0: 斯坦总共有多少个？
1: 这个斯坦好几个呢。
0: 再来看啊，
1: 你包括那个三哥那边也还叫印度斯坦呢。
0: 三哥那头比较厉害。
1: 对，三哥那头啥不敢呢？
0: 河水都那个样了，是吧？
1: 我最近我关注一个这个说这个说航空故事的这个女主播
0: 啊，
1: 叫什么？姓杨，她以前经常飞印度。
0: 飞、
1: 哎，我今天我又听了她一段，因为我关注她了。然后我听了一段之后，就是我的天哪，
0: 太可怕了，
1: 我就有点不太敢相信。

0: 这不已经第二轮了吗？
1: 嗯，第二轮了，第二轮了，第二轮了。
0: 对，
1: 到这儿为止，就是从6月19号开始就已经到了第二轮了。
0: 对，
1: 第二轮的 A 组，然后 B 组第二轮是瑞士和波黑，是4-1，瑞士是4。那我感觉今年瑞士也能上前16啊。
0: 那你看加拿大这加拿大这场呢？加拿大
1: 跟卡塔尔，
0: 你知道因为啥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就是这场惨案。
1: 市场惨案，
0: 嗯，
1: 这是故意的？
0: 不是
1: 啊，
0: 是故意的，
1: 是故意的。
0: 你知道为什么要踢6-0吗？
1: 不知道。
0: 你一会儿搜一搜，加拿大有几个人上不了场的？
1: 加拿大有几个人上不了场，还能踢到6？
0: 上不了场了。
1: 哦，上不了了，就踢完这次之后就已经
0: broken。
1: 哦，
0: 哈
1: 哈，
2: 牛的。
1: 那这次踢的有点猛啊。
0: 那你卡戴尔就那样，那你不欠熟是吗？
1: 哦。那这未来加拿大就比较悬了呗？
0: 不是加拿大悬，加拿大不会那么悬。
1: 哦，
0: 你卡塔尔玩的有点太狠了。
1: 哦，嗯，那卡塔尔这足球也挺猛的呀。
0: 看着都比中国强。
1: 再来往下看啊，
0: 都比海参队要强。
1: 这个啊，墨西哥和韩国，
0: 嗯，
1: 也是在6月19号星期五的这一场，是1-0。
0: 嗯，
1: 韩国0。墨西哥是一，
0: 嗯，
1: 墨西哥还是挺厉害的，
0: 对呗，
1: 嗯，
0: 毕竟人家主那个这个主
1: 玩的时候多，
0: 啊，不是主办方啊，
1: 主办方，
0: 嗯，美加墨嘛，
1: 美加墨，那他们仨那应该老美应该能冲出重围呀，
0: 不好说，
1: 加拿大那这届也挺猛的，你看都6-0了，都是他们踢的都是大比分呢，就除了墨西哥呗，但墨西哥我觉得挺猛的呀，足球。
0: 没有西班牙猛，那你看咱是肯定没有加拿大猛，
1: 没有加拿大猛，
0: 对吧？
1: 没有，都6-0了，
0: 嗯。
1: 再来看这个D 组的6月20号、
0: 啊、
1: 星期六，
0: 啊，
1: 昨天的呗，
0: 嗯，
1: 昨天第一轮，美国和澳大利亚，美国2，
0: 嗯，
1: 澳大利亚0，
0: 嗯，2-0，
1: 2-0，
0: 嗯，
1: 苏格兰和摩洛哥0-1，
0: 嗯，
1: 苏格兰没得分，
0: 嗯哼，
1: 那看来苏格兰
0: 我告诉你，他是硬蹭上来的，他好像我记得好像是附加赛上来的吧，
1: 那完了，
0: 好像是附加赛上来吧，好像这个欧洲那啥的附加赛上来，嗯，下继续，
1: 嗯，然后就是8:30的这场巴西跟海地，
0: 嗯，
1: 巴西3-0，那巴西踢他不就是玩吗？
0: 对对，3-0很正常，
1: 嗯，然后土耳其和巴拉圭，
0: 嗯，
1: 巴拉圭1。土耳其0，那，啊，不应该啊，
0: 没啥不应该
1: 啊，巴拉圭那还有实力，
0: 美洲人的脚法比较细腻，土耳其是比较粗犷的，
1: 啊嗯，他们说这一场是10人巴拉圭送土耳其小组出局，那就是土耳其没有希望了呗，
0: 啊哈，
1: 啊，
0: 嗯，
1: 再也没有希望了，
0: 就然后你看看都说到这儿
1: 了，10人
0: 说到这儿
1: 那咋少一人呢，
0: 被罚去了呀，就说到这儿吧，就是那个非法说你中国办世界杯不能办，不能看着自家孩子在自家门口丢人，你知道吗？不办，
1: 不办。哎呀，天哪！东道主提前出现，就是说这个美国跟澳大利亚这一场球，他说两连胜，东道主提前出现，
0: 嗯，
1: 就是说他这次就稳了呗，美国。
0: 嗯
1: 嗯
0: 嗯
1: 嗯嗯，
0: 向下继续。
1: 再往下看，今天的这个荷兰跟瑞典是5-1，荷兰5。那这届荷兰也挺猛啊，2-2跟日本队踢的，跟瑞典踢能5-1。
0: 嗯，
1: 风有力，他们说送走瑞典的惨案，这一场比赛是把这个瑞典给淘汰了呗。
0: 对，
1: 那这一届的这个荷兰也挺有看点的。
0: 看吧，往下看吧，就是有些你觉得有看点的，他有的时候他就注定他走不了那么特别远，有时候你看着磕磕绊绊的也不代表他就不成，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我还是那句话，球是圆的，谁赢都有可能，就昨天晚上我和李三我们俩解说的时候，是有人问我说你预测一下昨晚的比赛，我说从情感上来讲的话，那这个长春赢，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说东北超是体育大台文艺唱戏，那你说谁赢谁输能咋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后来这个开赛之后我才知道啊，原来这个燕尾队刚换完教练员，那他的阵容肯定不是阵容，就是体系啊打法肯定都不是那么确定，所以说昨晚上燕尾输很正常，
1: 嗯，
0: 啊，很正常，
1: 好，那我们再往下盘点，看一下4点钟，昨天4点钟德国和科特迪瓦 德国两分，两分比一，二比一，
0: 哎。

0: 2-1。
1: 那个不是得分，那是进球啊，
0: 进两个球。
1: 对，
0: 啊，进两个球。嗯，然后再看厄瓜多尔和库拉索，他俩是0-0。
1: 啊
0: 啊，嗯，突尼斯，哎，我怎么感觉好像头一次看见突尼斯，之前好像没有呢。之前一轮的时候有突尼斯吗？
1: 有。
0: 说日本队，
1: 嗯，
0: 大胜突尼斯，把突尼斯踢出局，4-0，日本队四，突尼斯零。
1: 这不又惨案吗？
0: 嗯，大比分呗，属于。
1: 嗯，对。
0: 嗯，
1: 超过这个分差超过三分以上，就算相对来说就算大比分。
0: 大比分。
1: 嗯。
0: 哎、
1: 像加拿大那6-0那个，哎呀。
0: 哎呀。
1: 该着是谁让你得罪人家？谁？对不对？
0: 加拿大6-0。嗯，
1: 真困了。
0: 嗯，然后再看一下，看那个明天的比赛，有西班牙和沙特。
1: 来啊，这个保罗女士的预测要开始了。
0: 太可怕了！
1: 来，西班牙对沙特，3-1。
0: 嗯
1: 嗯，
0: 他说，好多人都说欧洲冠军能否拒绝冷门？欧洲冠军就是西班牙呗，
1: 嗯、
0: 就是、
1: 嗯，
0: 他们都说这个沙特会赢。
1: 嗯，
0: 就是这一轮就是淘汰了呗。就第二轮的时候、
1: 嗯、往下走，往下走。
0: 嗯，
1: 下一场，
0: 下一场是比利时和伊朗，那肯定是比利时赢啊，那还能伊朗赢？我觉得不可能。杨老师觉得呢？
1: 不好说。
0: 那你觉得他俩？
1: 嗯，这个
0: 平啊。
1: 如果说让我给的话，
0: 嗯、
1: 我宁可选择伊朗赢。
0: 伊朗这一届比较有冲劲儿啊。
1: 不是冲劲儿，就是他这个压力啊，因为很多西方人不懂中国这个变压力为动力这个事儿。那么这个事儿目前好像是伊朗有点琢磨明白了啊，我说的是这个国家有点琢磨明白了、
0: 嗯、
1: 那就看他这个老百姓能不能琢磨明白，这些球员能不能琢磨明白，能琢磨明白的话，把压力变成动力干就完了呗，对吧？
0: 所以就是这你觉得这个伊朗能踢赢？
1: 对，大雷说，如果亚洲球队这一届表现普遍都好很好的话，是不是某支球队脸都得打的？那你，哎呀，然后那就会更加凸显国足没出现是对手太强了。咱们也别念叨海参队行不？
0: 嗯
1: 啊，对。这个铁西图书馆肯基价说的对，亚洲表现的不好才是打了国足的脸，对不对？你别管是东亚、西亚还是这个大洋洲那两个，只要是他表现的好啊，就证明国足没进去也行，也说得过去。但是真是这些亚洲球队八个半吧，都踢得挺好，对不对？那你国足就是那水平，你海参队就是那水平，不是我总愿说真话，咋整得罪人呢？
0: 嗯，再来看6点的这场啊，乌拉圭和福德角、
1: 嗯。乌拉圭
0: 是吧？
1: 2-0，
0: 把福德角送走啊？
1: 对，2-0。
0: 嗯，新西兰跟埃及。
1: 新西兰跟埃及的话，2-0，甚至3-1。
0: 新西兰赢。
1: 对。
0: 看罚。
1: 2-1也有可能的啊。这样吧，让一球。
0: 法老之国。
1: 让一球赢啊。
0: 法老之国会怎么样？
1: 做法呗，
0: 做法，上木乃伊。
1: 对，这种强弱分明的比赛很容易被操控。这个，哎，大雷，咱不能再往外绕了啊、
0: 嗯！
1: 再往外绕出事儿了。
0: 6月23号星期二是阿根廷跟奥地利，奥地利、
1: 嗯，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梅西嘛会领先，
1: 嗯
0: 嗯，也会卫冕冠军出现关键战。他说这一战非常关键。
1: 嗯、对，阿根廷这没说的，
0: 那肯定是阿根廷
1: 没说的。嗯。
0: 法国跟伊拉克，那肯定是法国呀。
1: 法国呀。
0: 挪威跟塞内加尔。挪威。
1: 2-0或者2-1吧，让一球或者让两球，赢。
0: 11点的这一场是约旦跟阿尔及利亚，这两个国家我都不熟。
1: 哪儿？约旦和阿尔。
0: 约旦对。
1: 不知道。
0: 嗯。
1: 阿尔及利亚不知道什么水平。塞内加尔强一些吗？塞内加尔刚才说对谁来的？
0: 嗯，塞内加尔，挪威。
1: 不是吧？是塞内加尔强吗？我认为挪威强吧。
0: 挪威应该强吧？这欧洲啊。
1: 阿尔及利亚主力门将是不是好像不是其他人了吧？他能那么去操作吗？那国籍那么容易就转换吗？然后再

0: 他回
1: 去的话，我们不能收几个国籍然后替我们去踢吗？
0: 你以为没有吗？之前用过，
1: 不行啊。
0: 不是不行，
1: 倒戈了。
0: 那天是谁，邵佳一说了一句，说中国足球，我告诉你现在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啊？邵佳一说了一句，李伟峰说了一句啊，就是两个人的两个意思。
1: 怎么说的？
0: 邵佳一说了一句，就是如果说有还十多秒钟啊，如果说米卢在2020这个世界杯之后，这种快乐足球还要是在国足能够延续下去的话，那么2006世界杯，中国队也很有可能能打进去。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啊？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周末派，我是孙凯。
0: 各位好，我是易阳。哎，刚才说了这个邵佳一说中国国足这些事啊，就是说如果说当年米卢没有被免掉的话啊，然后我们中国队能走到哪儿？当然这是假设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个李伟峰这两天也放出一个炮，但是这个炮我非常支持，我非常支持，就是2002年世界杯那些人现在都分散在各地搞自己的东西，而没有形成合力。那届世界杯是中国最好的一届，本以为那只是开始，没想到那是巅峰。
1: 2002年、
0: 嗯、对，还是世界杯，本以为那是中国队往好走的开始，没想到那是中国
1: 队。那个时候我们排多少？
0: 那时候你要知道小组都有谁啊？
1: 都有谁？
0: 巴西、
1: 土耳其，还有其他吗？
0: 还有一个是谁来着？忘了。还有一个，那当年当年不叫海参队啊，当年国足还是很猛的。尽管没有进球，但是最起码我们还有邵佳一脚吧，还有这个周俊哲一脚，好像都是打在立柱上吧。不是说没有破门的机会，有，但是真的延续下去的话，会不会更好？这个呢，同样适合于我们中国的篮球啊。输球了换教练，难道你们想想，不去想想，都是教练员的问题吗？你们作为决策者来说，在商量这件事的时候，就没有一个长久的计划吗？啊，拿不到理想成绩，让教练员出来当替罪羊，然后成绩，这支队伍，两个国家队，国足和国篮的成绩，让你们放在哪儿？国家的荣誉让你放在哪儿？放在你们这些在高高在上的衙门口里的人吗？醒醒吧，真的醒醒吧。醒醒是啥意思？这谁啊？哥斯达黎加。对，你看大雷说决策者只看重短期的成绩，这个你想想，当年这个中国男篮那个教练叫什么来的，是塞尔维亚的，是哪儿来的，来了之后不也是吗？胡佳石去送人家，想跟人握手，人家不跟你篮管中心主任握手，为什么？你玩的太埋汰。就认准一个，不是尤纳斯吧？不是尤纳斯，我记得不是尤纳斯，就是你认准一个目标，认准一个教练员，啊，把这个事儿做好的，你这样，你短期的成绩，你还不莫不容让这些球迷能够记住这些国家队，能够记住你这个领导，你在任职的时候你干出了什么？人过要留声。雁过要留名，这个留声可留的可不是骂名啊！你给球迷带来点好的行不行？对不对？就是我非常直白的表达，这就是我的意思。
1: 嗯，
0: 我认为他们说的没有毛病。这些老球员们恰恰太能点中国内的篮协也好，足协也好，这两只鞋的弊病，你的漏洞在哪儿？你的鞋带长短一不一样？决策者太想进步了，进步是一天就能达到的吗？那谁家的孩子不是经过12年学习才能考大学呀？三五个月，一两年就想改变国家队？我的天，你想的太天真了吧！我说的不好听点，全中国，整个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多少城市还面临着这个城市的一些改造呢？对吧？那还改造了很长时间呢。

0: 是不是？我记得好像北京和上海，北京好像改造的51年还是52年还是53年来着，有很多东西不一样。那你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它应该能够改变的应该是越多。结果你用个就那么半年一年多一点两年时间，你就想让它彻底改观，短视啊！谁都想乘凉，没人想去种树啊。不是，我认为他不是想乘凉，我认为他不是想乘凉，他想一直在阴凉底下待着，他才不考虑你的树长得大不大好不好，他就想在树底下待着，哪会儿缺点啥他就补点啥，到最后这树是死是活不知道。怎么样，大雷，我说的话够直白了吧？够狠够直白了吧？就说多了。
1: 嗯，哎呀，看看6月24号吧，星期三比赛吧。来看葡萄牙跟这个乌兹别克斯坦，他们说 C 罗会冲锋陷阵。
0: 嗯哼。
1: 嗯，
0: 乌兹别克斯坦。
1: 所以就是说
0: 3-0。
1: 是这个。
0: 3-1。
1: 3-1、
0: 嗯。
1: 乌兹别克斯坦没戏了。
0: 嗯
1: 嗯。
0: 嗯。下一场。
1: 下一场是英格兰跟加纳。
0: 来，这场你预测一下。
1: 那肯定是英格兰呢。
0: 啊，比分。
1: 那还有。
0: 比分。
1: 英格兰2。
0: 啊。
1: 2-0吧，
0: 踢加纳2-0啊，
1: 嗯，
0: 英格兰，嗯，合理，合理。
1: 然后是巴拿马，哎，我怎么感觉巴拿马第一轮呢？感觉之前没念过他名儿。
0: 这辣根问我说：“哥，怎么感觉你今天状态不好？”我今天状态确实不好，我这两天挺累的。
1: 嗯嗯，7点是巴拿马和克罗地亚。
0: 嗯
1: 啊、哦，那肯定是巴拿马。赢啊，
0: 嗯，
1: 克罗地亚我觉得没戏，
0: 嗯，然后，
1: 嗯，哥伦比亚和刚果进，
0: 巴拿马和克罗地亚，克罗地亚没戏，
1: 嗯，
0: 他俩打平吧，
1: 格子军团，
0: 巴拿马赢不了克罗地亚，
1: 争胜是吧？
0: 嗯，
1: 啊，还是克罗地亚猛，
0: 对，
1: 嗯，
0: 就是打好了能闹个平局，
1: 啊，对，还是克罗地亚厉害，然后再往下看啊，然后就是。第三轮了，
0: 你先不看了。
1: 第三轮不看了，
0: 不看了，先不看了，看不了那么远。
1: 哎，你说这么多人喜欢足球的话，天天有比赛，那岂不是开心的要命？
0: 哎呀妈，这开心的要命！我告诉你，他也肯定很遭罪，为啥遭罪？
1: 因为有自己支持的球队，
0: 不是
1: 就很低了心。
0: 不是，他天天就南城云，你要天天那么看球的话，你媳妇不收拾你？
1: 那没准
0: 就
1: 是单身呢。
0: 就像孙凯似的
1: 啊。没准就是单身
0: 的。你想想，我没说要那么看球的话，你能饶了他？
1: 不行，
0: 你是不是说过？
1: 早点睡吧，
0: 滚出去看去。
1: 早点睡吧，不能给他这机会。
0: 你不是适当的，你等到那个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你给他是偶尔放，让他放松一下啊、
1: 嗯。四分之一的时候，那得到7月下半旬了呗、
0: 嗯？没有，
1: 中旬。
0: 对，考完试了，期末试考试考完了。
1: 他整孩子行，
0: 你
1: 他整孩子行，
0: 你让他带着你儿子一起 happy 一下，那是属于男人的快乐。你可以不跟从，
1: 不行。我儿子早上9点必须得睡了，他不行，我困呢，谁也不好使，谁也不能打扰我。
0: 你这人控制欲太强，不好，不好，不好，很不好，不喜欢，我不喜欢这种。我喜不喜欢有啥用？
1: 嗯，也不跟我过。
0: 克罗地亚曾经有个球员，乔尔西奇，对，在长春亚泰踢过球。克罗地亚不错，
1: 克罗地亚
0: 巴拿马，巴拿马得是多大侥幸啊，他能平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巴拿马
0: 世界杯各种中国元素，就是没有中国队。嗯，哎，
1: 咋还有中国元素呢？
0: 你以为那衣服哪儿做的啊？
1: 啊，
0: 你以为加油那些东西，那个都哪儿做的
1: 啊？啊啊！
0: 你以为那足球哪儿加工的
1: 啊？啊！
0: 咱这球鞋咱不说，
1: 嗯、
0: 啊，球鞋也可以说哈，
1: 嗯、
0: 啊，咱别说哪个品牌，
1: 嗯、
0: 啊，有多少是中国，或者是咱下边那条球衣代工的？
1: 哦，那
0: 我说那条球衣你知道是哪儿吗？
1: 莆田。
0: 越南。
1: 啊啊。
0: 对吧？
1: 嗯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期待下一届我们有没有可能去踢世界杯啊？我们现在排名是第多少名啊？
0: 走，行，换下一个话题。

0: 你就挑战我的软肋。
1: 哎，哥不说别的，如果说下一届我们要是出现的话，你看不看世界杯？
0: 看小组赛对谁吧。
1: 看小组赛对谁，对的国家。
0: 但是啊，但是我这个有一个事儿，我极其反对啊，极力反对啊！我想广大球迷也都反对，就是中国打死不能办世界杯。
1: 就是因为这个，
0: 海参队不行。
1: 这个东西，这个你得有名次才能申请。
0: 你看凯拉克都说了，说凯姐你放心，他死八个来回，中国也进不了世界杯。
1: 行，那就
0: 你就别想了，
1: 未来呗，总有一年我们得冲进世界杯吧。
0: 这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像我刚才说那个事儿的，它不是一个短效的，你一直在做短效的事儿，你就形不成长效的有效机制，形成不了长效的有效机制，国足好不了。
1: 那就等吧，且得等，
0: 等
1: 十年二十年，可能翻新了，就也有可能吧。换血大换血，
0: 这个我在奇怪，你说咱们国家可以花很大的力气去做很多事儿，比如说那些重点工程，也都是十年八年以上的重点工程，为什么就能做得那么好？这个足球就怎么的呢？
1: 那还是需要时间，大家都怎么说的？
0: 因为扩军的128支球队
1: 128支球队，有可能啊，今年这个都已经扩了。
0: 姐，我告诉你，就128支的话，顶多。过第一轮，第二轮想都别想，那就相当于啥呢？就是如果说把这个世界杯128支球队比成 CBA 的常规赛的话，那他的季后赛就是一轮游。而且还得是排名靠十二的，排名十二、十一到十二的进的季后赛，然后就一轮游。
1: 行，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吧。
0: 期待啊。
1: 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0: 你不要我说了，
1: 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南风三级，26度到16度。白城多云转阴，东风三级，25度到14度。松原小雨转多云，西南风三级，26度到16度。四平小雨，南风三级，25度到14度。辽源多云转小雨，东南风三级，27度到14度。吉林市小雨，东南风三级，26度到16度。通化多云转阴，南风三级，26度到14度。白山多云转阴，南风三级，25度到13度。延吉阴，东风三级，25度到13度。长白山池北区阴转小雨，西风三级，24度到11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雷阵雨，南风三级，26度到16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啊，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小雨的天气，白天的风力不大，白天只有3级风，但是呢都是西南风。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要-27度，最高气温是吉林省辽源是27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4度到27度，这是白天的温度啊。再看一下晚间啊，早晚温差其实也挺大，晚间最低气温长白山池北区呢是11度，其他地区呢是11度到16度，早晚差10度，16度，体感温度可能在12度左右啊。但是全省大部分地区还都是有小雨啊，其中通化白山呢是多云转阴，长春是雷阵雨，雷阵雨一直都得持续，但是到了下周2、3、4呢，可能就得又得连续几天啊。对，请我妹一来了之后呢，这雨就能停。别忘了啊，提示我，待会儿请我妹出来。今天真挺好啊，天高云淡的感觉像秋天一样。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凉意啊，天是那么的蓝，好久没有看到了吧。好了，我看一下这微信平台吧啊，这是谁呢？啊，对，星期七可以的。阿朱，看一下发的比较早吧，送你一朵花吧，星期七快乐了。今天在家里整整搞搞卫生。白俊武准时来的，还有咪咪喵，长眠雄鹰，我不知道你那手机是什么情况吧？还有天下收藏，超越觉得今天上午下雨，下午啊就蓝天白云了，可不是下午就好了吗？小站说送你5朵金花啊，梅子啊，梅子姐，风光阳光明媚的一天，挺热的。还行，今天温度还可以，不是很热。东东外公，我看到你了。东方会来事儿，每天开板就先给来一包。对，大家都好的，你好呗，是不是？

燕子姐，我来打个卡吧。行，好久没有看到你啊，燕子。没有天哪有啊，要嗨一下也可以，那没有关系。这不是苏芮，苏芮版本不是这个，这是也是 AI 唱的，我给你换苏芮版本的吧啊，酒干倘卖无，这不是，嗯，我给你找嗨一下。苏芮版本呢和这个 AI 的，他俩的音质是不一样啊，我邀请你听到的是这个音质啊。啊，有缘，还有是幸福味道，永丽，欢迎永丽啊，致青春，健康，真是乐，这名好啊。还有他东哥也看到了啊，神仙姐，小小玲珑，毕国辉，欢迎。绅士多好啊，非常完美，给点亮小红心。还有小昌丽啊，自由自在来唱，这辽宁书记

0: 什么玩意儿安排呀？有人说安排啊，小站，我这儿啊，我这儿天也很蓝的，也是阳光明媚的一天。我这是辽宁啊，哎呀，辽宁朝阳，我们这儿明天也要开始下雨了。行，你家人挺好的呗。这个大哥听听，我要摇头摆尾了啊！晚上好，行，你摇头吧。啊，志远看到了，天下收藏，星期日快乐，
1: 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
0: 好啊。

啊，小战是这样的，他说我们这和吉林的天气呢基本温度都差不多，差不多一般能差一两度左右吧。你看你那儿冷的也晚，暖的也

头摆，你要摇头摆尾。这是孩子还没退休，不是没退休，还没上班呢。这够。

0: 成林是熊猫咪咪。三天的假期过得很快呗，明天要上班了。那当然，超越姐你搁那儿还做梦呢，今天夏天不会热，哼，你看着你白着急啊。谢谢玫瑰花送给我的玫瑰花，没到热的时候呢，你急啥呀，一定得热的。这极端天气都可能在今年出现，这到冬天会不会很冷啊，这都不好说啊。哎呦，他在那幻想的，今年夏天有可能不能热，那是不可能的，不信你就看。
1: 你的心有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
0: 有可能入秋一下就来个大高温呢，这都有可能。但今年的雨水太大了，不是一般的大。
1: 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
0: 对，有缘也不告诉你们，热还没到呢。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今天已经六月下旬吧，6月21号吧，到七月上旬来说的话，温度都不是很高，七月上旬啊。但是五月开始下，整个六月暴月，然后七月呢基本也都暴月，这雨一直在下，就雨一直下。那又如果说下起没完没了的话呢，这都一切皆有可能了，一直给你下到入秋，是不是？嗯，不好说。现在有，咱现在看的话，今天是7月10号，不是6月21号，6月21号还有9天到月末，这9天基本又都暴月了。那当然，总是这温度当然好了，我也希望。哎呀，舒服一天是一天啊！到七月上旬基本都这温度，这七月末什么样不好说，八月什么样更不好说呀。
1: 落得一败涂地。
0: 欢迎自然。
1: 有些人有
0: 啊，下个节气就开始热了啊，对。
1: 只差一步距离。问世间什么最美丽？
0: 那不是，你不能那么想。你说接着热不了几天了，你不要认为入秋了，可能就要在入秋的时候给你开热起来。
1: 在远方等我靠近。
0: 那达哥，你刮刮胡子。
1: 我要找到你，不管
0: 剃剃头。你小伙子别造的跟大叔似的呀，摇头摆尾呢，没摇头摆尾。
1: 我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
0: 小战，你像风来了又去，行。

0: 还有40年福田呢，那不一杯。
1: 这穿越镜做梦呢，
0: 没事，今年就这样，热不了了，那是不可能。难得糊涂啊，好久没有看到你呗。我告诉你们吧，再有45天以后就立秋了，那也得热，你看。

天在看的时候，我就让你希望你头发把头发理一理，胡子刮一刮。夏至，对，李先生入秋了，就一早一晚了，不可能啊。对，夏季的伏天是最难熬的，又是雨季。

0: 热的还特别的闷。
1: 对，
0: 翅膀你说这个对。对呀、啊，还有秋老虎呢。头你周六洗的，那胡子你哪天刮的呀？还有理由，头我周六洗的，短一点儿。明天刮胡子行，我明晚看你什么样啊？我看你帅不帅啊？这不行，我都管你叫文哥了，你这开玩笑呢吗？小伙子也一定要记得啊，发不压耳啊，指甲0.5毫米。

0: 都不希望热，热谁不好？你笑吧，
1: 哈哈哈哈哈哈！
0: 是这样的，一定得热，你别着急啊。过中秋保证就不热了，那你不用说，哈哈，过元旦的时候指定不热，我也会说。但是今年一定哦，气候是不正常的，就大家都要有这个思想准备。你像我们所有的供暖企业，现在就应该提到了，你吧，早打压，早测试。你别这玩意儿，你一来了暖气以后了，供暖了开始了，今儿这儿坏，明儿那块，后边又有坏的，那说不过去。另外，今年的整个大自然气候都反常，所以今年冬天的供暖工作吧，更得格外的小心谨慎。你别像风来了。

0: 天气八成就这样了吧，忽冷忽热的一年，对，风风雨雨的一年，风风雨雨闯九州。至今说我要没说错的话，这应该是331盐湖，特别美。你做一下裁剪，给上面那个树吧稍微再去掉一小溜。他这照片拍的特别漂亮，用手机拍的。
1: 你可知道我在爱你？
0: 这要是晴天，你这多云的天气，这要是晴天那就美死了，我跟你说。叫这叫什么？叫大转弯，应该叫大转弯啊。

0: 海阔天空，谢谢点亮小红心，还有幸福一生。
1: 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0: 我当然喜欢这个歌，这个张强唱的这首歌啊，志清春说哥呀，星期七好啊，说可是我利用三天的假期从临江干到长白县，走了一趟新修的331，这是吉安老虎哨啊，那是太极湾呢，景色特别漂亮，对呗？你的沿途，你应该路过这个神龟山服务区。那个大哥，你把语音收了啊，你发语音我就看不到，发文字。沿途服务区都得好，也不能叫服务区，应该叫做驿站啊，旅途驿站。老弟，我不喜欢热，也不喜欢冷，就喜欢这个温度。那谁都是啊，姐不用你说呀，哈哈，我也喜欢呢。还有海阔天空，相隔八年又找到你喽。对啊，海阔天空，因为这个名字有重名的，是不是在肿瘤医院我去探望你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您。
1: Oh, yeah, yeah, 我爱你在心口。
0: 因为咱们有一位听众，他得了病，然后在吉林省肿瘤医院住院，我特意去看望了他。相隔八年又找到你了，火烧云呐！明天晴天吧，明天不晴。明天有雨。

0: 张强，月光第一次喝。偏见说的贷款买车是不是不划算呢？头三天我同事就，哎呀，这个我早就在节目当中，我很早我就说过嘛，贷款这两个字，作为我们普通百姓，你连想都别想。你永远要记住，买的没有卖的精，你占不到便宜，对吧？我宁可我先不买啊，我也不去玩那个贷款，你知道吗？什么什么那个小品怎么说什么？大肠套小肠，什么什么无常啊，对吧？你都不知道一切会怎么样。从19年到22年、21年，这一场疫情还不总结经验吗？现在永远要记得啊，兜里要有现金，银行没有贷款，你就是幸福的。千万不要去玩贷款。
1: 你要留意他是不是很坦白、很实在？
0: 你连想都不想。你要真说我手头不宽裕，我不买车行吧？要买就全款，一买完事儿。
1: 不要

0: 里更好啊。他文说冰箱里保存的水果应该把塑料袋去掉还是系上呢？当然给它系上啊，给它封严喽啊。你看石岩姐说吧，说凯文说的对呀，真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你绝对不要碰，因为你知道吗，银行其实是最不讲究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疫情那阵说多难呢，老百姓搁家都眯起来，一分钱不进，就往外花钱，花钱都花不到，花不着，不知道上哪儿花，是不是？给你整个蔬菜包啊，给你整个盲盒类的呀，多难呢？你不进钱了那阵儿啊，银行给你把贷款停了吗？银行把利息给你取消了吗？银行说了吗？这三年两年钱咱不要了，对吧？大伙儿都遇到这种情况了，属于不可抗拒的，有吗？没有一个。现在可下是翻身农奴把歌唱一巴扎黑了，你还研究贷款？你吃一百个都不知道都是腥啊！不要扯那个了啊！
1: 张
0: 云姐。

对，自行车自行车的331停车区和停车场驿站，每一个停车区打卡地点我都看了，景色超级的美哦。如果秋天，哎呀，秋天更漂亮。我那个抖音里有那个秋天的景，十一的景，但纯夏天好像我没有。有机会过阶段我休假，我就上趟331去，赶紧录点好视频。悠然呢，我今天来晚了，来晚没关系的，忙呗，是不是？场面巡，你说的不对，你有没有实力？你敢贷款的都敢给你贷，贷是给你贷了，你不还可不行啊。所以说最理想的就是什么呢？你有钱行，贷款是什么情况下？我自己手头有50万，我贷款10万8万的可以啊，我手头有这个钱，有任何突发事情不可抗力的，我都可以，我拿钱一次性全填上，那都可以。本身就没有，你来钱路都不保证，收入都不保证，你贷款？如果我们，所以说千万不要啊，清醒，一定要清醒。哦，可能咱这里有很多人看过曾经在80年代那个时候的一部电影，日本的电影叫《追捕》，对吧？然后那里边那个唐塔大夫说了吗？给那个横流经二服了一种 IX 的药啊，吃完之后的一切的欲望什么的都没有了，让干什么干什么，让你贷款你就贷款，让你买车你就买车，说这个车好你就买，说那个车好你就买，啊，是不是那样？你想一想，你回顾一下，是不是那回事儿？所以说，一定要啊，多长一份心眼。老五追呗，所以说你不要去，不要碰那些东西。咱你别忘了，咱是普通老百姓。曾经多火的企业呀，对吧？他也有开始放假的时候吧。原来能开个3万2万的，也有开个5000-7000、3000-2000的时候吧。千万不要记着，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波浪式的变化，它有一好，它一定有一坏。就我们平时做什么事情，不要奔第一啊，千万不要。因为奔第一就意味着你就下灭了。对，追捕，你要能找着那个片子的话，你从头到尾看一遍，你注意，尤其是当杜秋走进这个神经病院以后啊，那一部分最经典。那你说直接放冰箱里啊，还是套塑料袋啊？捂不烂的，它低温，它烂什么呀？烂是什么概念呢？是这个温度达到一定了，啊，这个腐蚀啊、细菌呐、啊，达到那个温度了，它就出现问题了。你给它搁那个叫什么抽真空那个袋儿，我跟你说贼简单啊！你不有那个小吸管吗？最细的吸管，你搁那个封口袋头那儿把它插上，这边都给它封好，然后你搁嘴咔给它抽真空，完了把那管一拔，喷一捏。水果放里边去吧，没问题。

0: 对，秋天你有机会去看看吧。像你这个在家退休没事了，你就直接，九月七八号你就开始往那么溜达。对的，阿柱你说的对，好像就是他，啊，在这个吉林省肿瘤医院化疗呢，一定要见一面，见一面吧，我去的。你没看都有那个塑封口那个袋吗？买那厚一点的，就是歌手一捏嘣嘣嘣进轨道了，密封了，完你最后到尾那儿留个口，你跟最细的小吸管把那空气都抽瘪，抽真空，你不用抽的梆梆硬的那种程度，你基本抽的差不多就可以了，拔管的瞬间啪给它捏上了，哎呦跟你说一点不透气，
1: 不会将我。
0: 对，你要不你就买个二手车，要么你就先别买车，要不你就全款买车。
1: 会哭，因为在记忆深处思念。
0: 谢谢姐啊，咖啡上来了。微风飘云，你以为谁都能带呀？你像我这样，他能给我贷款吗？

啊，最近啊，哎呀，说我这不是搬新家了吗？啊，新租的房子，冰箱、彩电、洗衣机都有。结果我发现呢，这个电视呢耗电量太大。我什么？自打发现它耗电，我就不咋用了。然后热水器嘛，我也是觉得它耗电很大，一天呢有这设施跟没有一样了，基本上我就不用了。我的新世界多会过日子。

像有些那个电动车似的，经过了多少小时啊，人一算这得整出好几十年去，那都不是啊。但是呢，这个家用电器就是这样啊，不管是车也好，电动车也好，是这个家用电器也好，它瞬间的启动电流都是很大的，费是费在这儿。所以说，你要是白天你说我在家休息，你要不想看了，你别关机，你把声音关了就得了呗。你不看了不就完事儿了吗？也别按暂停了，也是一样关，你都不要，就把声音一关就完事儿。你要真就整天那么开着吧，它就不费，没啥电可费了。瞬间高压给完之后了，就是液晶屏。但是有不少老人都不懂，它关了省电，你是关了是没走，但你再开的时候能比你开一天还费。

0: 觉得吧，以后电视你别总那么来回开了，你那么开的话是非常费电的。车也是，不管你是买什么车，你不要在室内说来评价，说我这个车费油啊，那个车费油啊，真正费不费油，基本上你在室内开的话，你都不能给它确准。说这个车费不费油，你说我上趟长途，你不用往远，说我这儿有上四平，对吧？上这个四平走一圈，你也可以去。我上吉林走一圈，对吧？上威风飘云他们家走一圈，上东方他们家去一趟，好了，上了高速了，时速就在90到100，啊，你就这么跑，你该进服务区进服务区，你该跑你接着跑，下来之后你看看你车耗油量是多少，这基本上来说是标准的一个耗油量。那么你在室内平均，这个城市信号灯特别多，啊，骑电动车的行人呐、啊，他也都不遵守法律，绿灯他走，红灯他还走啊。你得起车，你得停车，一起车车油车起车的那一瞬间耗油量是10到20，那么走起来了，你增了档了，逐渐的才能省下来。那你说你怎么来测定说我这个车 我省不省油啊？我到吉林去啊，测油，
1: 看看你对我一笑，烦恼不见了。
0: 才知道啊，原来电器。对呀、啊，你要是说你不看了一会儿，你就把我关了啊，我省电呢，我得节约用电，这是大错特错。手机也是一样，你到晚上啊，就是说你现在的手机行了，因为现在手机它智能嘛，充满了它就不充了。但是呢，你那个充电器本身它也轻轻的在耗了一点点电，啊，但是你总插它，相对来说安全系数也不是很高。但是你一开一关，那一瞬间耗电量很大。
1: 看

知道了吧？是不是？看啊，把你抖音整一整呗，要不我给你发布不了信息，整一整什么玩意儿？整整我瞧瞧。

修完电器了，总闸都拉了。那么基本上我要是说干完活之后我要合总闸了，你知道吗，都是一项一项的往上加。你要说那些电器都插着的，都通过电的，你瞬间一合这个总闸，可能出现弧光，瞬间电流是相当大的。

0: 情。
1: 对，就是你一启动费电，咱不是说关啊，就是所有的电器都是启动的瞬间是最费电的，电流最大的。
2: 解开了相约的序幕，今天你不再是座上客。
1: 你注意看啊，这个电工啊说我们家里边

对，空调也是。好，那你说我离家三天，冰箱断电省电呢，还是一直插着呢？你离家三天你就插着呗。你要离家出走啊？你要啊？离家三天的话，你该插插冰箱。你正常来说的话，冰箱它耗电量并不是很大，它一启动制冷当中，那是很费的。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会过日子呀啊！你我初次相识在这里，对，空调也是。

0: 是啊，小站，我在家也喜欢听啊，我在家也是把音响都开着。我告诉你啊，我是什么呢？原来要求音质很高，我是上节目要求很高，现在呢我在家要求不那么高了，有声就行。然后我用一个小音箱啊，车平时走的时候啊，插到小音箱上充电，充满了回到家去听，听完了多点没电了，我再插到车上去听，要不然车上的电也是浪费了。哎，我你说我会不会过日子吧，你就说吧啊。因为你在家里，你说你真整个大低音呼通呼通的啊，达到我们想要求的那种效果，邻居也不干呢。你知道现在这个楼与楼之间的那个隔音是那是相当的，不是一般的差呀，那都相当的差呀。你到那时候你不麻烦吗？是吧？左邻右舍的，是那么回事对吧？没毛病吧？所以搁家里有点声就得了，手机那玩意儿刺耳，你买个小不点音箱。节能的，都这样，冰箱都这样。不是啊，你要是不使的话，其实咱们家庭当中，你别看卖冰箱的啊，卖冰箱的广告都是骗人的，对吧？打开里边琳琅满目的，那是你的生活，那不是我的生活。整个美女搁那卖广告，卖冰箱。对吧，我还以为连这人一起卖吗？不是的，到那一问了，只卖冰箱，打开冰箱里边是空的，但是你做广告的冰箱打开里边那琳琅满目，各种南方北方水果全都有，你那是你的生活，那不是我的生活呀。我们里边残汤剩饭有点菜哪不是了，我还有点大酱，对吧？你打开你家冰箱你看看，笑啥？我说的对不对得了吧？整点蘸酱菜没吃了的搁里了，搁啊，搁里头。整大酱没吃完的搁里头。完了，左边冰箱冻点肉，有的都冻飞鞭子了。完，告诉你这个冰箱啊，什么什么什么智能的啦，怎么样怎么样的，拉倒吧。我告诉你，真正最好的冰箱是直冷的，风冷的冰箱其实真不好。因为啥？它成本低，就跟造汽车似的，造电车成本低，你造汽车你是它成本高，就这一个道理的。啊，我看了微风飘云，行，等我看看。对呀，长春夜景啊，菊花芳香，这是新民大街，长春是新民大街。
1: 让我轻轻说声。
0: 是那么回事啊，对，是那么回事，这不用笑，我跟你说谁家冰箱都一样。阿朱说你可不是一般的会过日子吧，你是相当会过日子，那真是，那你浪费的干啥？你说
1: 带着短短的一瞬
0: 都是吧，里边残汤剩

范儿的，但是我告诉你啊，你真正想要减肥的话，啊，血糖高的话，那大米饭吧，开锅了你别趁热吃，你知道吗？过热是不行的。正常我们吃40度温度入口，算是将就，137-138度是最理想的对身体，因为整太热了的话，对食道那是和胃相当的不好。食道有食道黏膜，胃有胃黏膜，肠有肠黏膜，那温度高了给烫坏了，秃噜秃噜的搁那儿。过去吧，那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你，困难的年代，这东西出锅了着急馋，热的也秃噜，绷着碗边转圈秃噜，就是这么养成个什么玩意儿？吃热乎的，吃什么热乎的？热乎的伤身呐。你就是直接大米饭也是一样，焖完大米饭之后了，给它晾凉。愿意再吃的话呢，你稍微给它热，轻微一热就得啊。我告诉你啊，主要一点的是减肥啊，控糖啊，啊，这样用的话都非常的友好，真是的啊。带两个音箱，那你就得那费电啊。对，你看我就搁个不点的啊，30-50那小音响，岁月静好啊，咱爷俩咋那么相似呢？你说太对了，这个我没敢说。对呀、啊，捧着碗秃噜秃噜的搁那儿，没毛病吧？那是啥原因？我告诉你，那是那年代穷困难，整点吃的有点油头，搁点肥肉片子，着急秃噜秃噜捧着碗转圈的搁那秃噜，他馋的那是。其实来讲的话不行，那样是不可以的。我信，这是真事儿，这是真事儿吧？没毛病吧？抢着吃，吃的汗不流水的。所以说，一定要记得啊，不能什么玩意儿趁热吃。我跟你说，这是最古老的一种，唯心论，不能信啊，千万不要那么趁热。心中虽有万语，喝水呢是45-48度，48-49度。也不能表达我的情感。又学到一招吧，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对，凉温了才能吃的。然后它主要是里面相关的一些这个东西，就不会让你产胖了啊。伙计，那当然，你听兄弟人绝对长知识。34时，对呀，你充完电你就慢慢听呗，再大它也大不到哪儿去，不扰民呢。你要说我怕胖的话，那你就记着以后啊，尤其是大米饭啊，一定要记得啊，凉了再热的吃，它里边的成分会产生变化的。最近又准备新的考试了，计划是每周日都上单位去学习。我感觉呢，就是单位那个环境吧，挺适合学习的。再一个呢，就是不用啊，对，有言之有理啊，下班的时候都处理干净了，利索的，对吧？

0: 啊，音质好啊，对啊，当然音质好了，我必须得要求音质好，
1: 我在看你
0: 尽最大的努力，
1: 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0: 对了，微风飘云呢，你说的太对了，但是这两个字儿我就没想说，你说了 AI 的神仙姐，养耳吗？对，养耳，养神又养耳吗？
1: 让我

要不什么？要是不断的吃烫嘴的饭啊，早晚会怎么怎么样？对，微风飘云，知识面广。不是，这是年龄啊，姐，这跟年龄有关的。啊，在家你听着大音响溜达，那音质是好，你扰民。

啊，都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开心的事儿啊，在闲鱼网上买了一个智能门铃，可以找在质保期内的，结果呢，嘿，再连厂家呢，什么给我免费换新了，相当于我拿了一个二手的价格买了一个新的产品，哎呀，便宜占着了，厉害。对，这是聪明，又淘了一个二手的，在质保期内呢，回来有问题了，一找厂家奔儿给换了个新的，这个人花了个二手价买了一个新机器，是吧？

啊，新视野，他哎呀，又听了那么多的生活经验呢。好啊，室内的，什么我们离人家比较远啊，在空放的，换电型的，不是充电型的，什么叫室内的呀？我没看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对，离别人家比较远的话，那你就随意听，你想怎么听你就怎么听。手机蓝牙是否可以连两个同样的音箱？好像是不能，不能的。你看那几声道吧，应该是吧？不是，我没试过呀，新视野，这个不算幼稚，有事就大伙探讨呗。你别看我主持呢，我也是一样，我不懂我也问大伙吗？这才是生活一家。

陈美玲吗？假如吗？又忘了歌名了，很熟啊这首歌啊。你光说很熟，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是谁唱的。对，所以要你说的对，买二手的保值啊，用两天半不乐意用了，你再转手还买二手的，出去。

对，这首歌很早了，那得是83年、82年啊。那假如这首歌很早很早。啊，超姐说蓝牙就能连一个音响啊，对。

0: 好像能不能来得及呢？差不多。
1: 亮丽的彩云，
0: 找一找云和啊。
1: 亮丽的彩云，
0: 云和也有 AI 的，也有邓丽君的，给你看看。用 AI 吧，给你 AI 吧啊。陈美玲唱过很多，陈美玲《归来的燕子》是吧？啊，成林的今天就不放了，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1: 云和呀，云和，
0: 老三儿啊，他这儿歌曲好听，哪天都好听啊。啊，其实你在听歌的时候就，他不是光说是我放的好与不好，主要是在于你的心情。你心情好的时候，一切都美好；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都不美好，是不是？对，原野牧歌。

当然时间过得很快了，现在是20:59，我这时间啊是20:59:25，咱们俩得差16秒。啊，你俩再放行，凡是上过春晚的这几都是。

0: 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2: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4: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2: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4: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减，
2: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5: 我说什么办法，
4: 就是扛
2: 接化作风趣笑谈音乐。

0: 是真真呀，小学就听你的歌。哎呀，这一声歌叫的怎么这么甜呢、啊？哎呀，我喜欢啊。嗯，小泽玛丽说：“这个我来的是早还是晚呢？听节目啊？什么早和晚啊？只要你出现的那一瞬间，就叫做刚刚好。”对不对？嗯，对。这首歌叫做《爱的人就是你》。
1: 河边的草地，我们常去玩耍，看着夕阳落下。
0: 哎呀，我说大叔，你感冒了吗？哇，我伪装的这么深，都被你发现了。嗯，是感冒，身体不舒服，又没有人关心。啊，这种感觉，哎呀，特别的落寞，就是像一个受伤的小男孩啊，蹲在角落里自己玩自己衣服上的纽扣啊，蹲在那里很落寞，真的，哎呀，老难受了。你说抱抱啊，啊，才不要啊。怕抱了就不撒手。哎呀，这是一个孤独的人呐、啊，我就是很孤独。该怎么样能够让我不孤独？有的时候，最热闹的环境还是孤独，特别现在身体不舒服啊。

这首歌里面有句话说得好，看尽世间的烟火啊，然后这个很想和你一起做做饭啊，很想和你一起唠唠嗑啊，这歌词写的真是，哎，写出了我们城市里多少个

0: 少个心酸。哎呀，我说过啊，这个无奈和无赖，然后这个就我一个叫什么叫做南方，我一个朋友就乐乐不分，就是无奈和无赖他分不清，就说话是含含糊糊的。但我觉得这哎很有趣，我听了之后就哎，很多人生的无奈最好对付他的方法就是无赖啊，就是啊你懂的啊，要耍赖啊，就能对付生活当中的那些无奈啊。哎，这首歌叫做《爱的代价》，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很多的苦痛和挣扎，只能往前走，没有回头路，没有更好的选择，是吧？啊，亲爱的，我的听众朋友。
1: 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2: 王牌秀。

沉浸在刚才那首歌，就是《爱的代价》里面啊。人真的是这样，只能往前走，真的，治疗所有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往前走。

0: 王牌秀，秋雨主持停秀。
1: 早一点睡，梦里面什么都有，把你的嗓子都哑了。哎，还饿了也没有吃的啊，可怜。

0: 首歌里反反复复的在唱一句话，还有人记得我吗？哎，这有没有人记得你重要吗？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1: 本是我终想，可我
0: 哎，有人说啊，之前节目没有听到太可惜了啊。人生永远是有遗憾的，人生永远都是不完美的。小的时候看那个《西游记》啊，不最后一集吗？啊，那个经书被这个啊水浸湿了，是吧？然后就在那石头上去晒那个经书，结果呢，好多都粘在那个石头上，就不完美了嘛，那缺憾。小时候觉得这个太牵强，为了表达这个遗憾的事情。现在想一想是有点牵强，但真的说出来了一个人生的道理啊，或者说这个现状。就咱们的人生，包括我，就包括我，那非常包括我，我的人生就是残缺不全的。哎，就是我抓的牌是这样，那天打扑克啊，就是我抓的是3 4 6 7 9啊，两个屎，然后一个勾啊，一个开，就类似这样的牌。啊，你说这牌你能打成什么样，是吧？我的人生啊，就我的生活，我真的我都已经觉得，你看着好像，我觉得我的人生真啊，什么都是有点，就是要追求完美得去死，就那种。

0: 呀，有时候给你发的牌就像人生一样，发的特有意思啊，每一把牌都是这样。你看着你的牌，你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啊，但人就不甘心，总觉得啊，如果那样就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就怎么样。呀，是吧？就我说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一样。
1: 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
0: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最开始那首歌一直在唱，会不会有人记得我？啊，会不会有人记得我？其实很奇怪，干嘛要有人记得你？记得你有什么用啊？就是有什么意义呢？就为什么要让人记得你？为什么要让人重视你？为什么要让人喜欢你？为什么要让人尊重你？啊，一堆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嗯，对啊，这都是说明了这个人啊，内心极其的需要被别人肯定和认可，自己才会幸福快乐，是不是？那说明你的内心是仰仗着别人，对吧？是不是？哎，所以我就为什么呀，我也难免会有的时候希望，但是就是瞬间就会跟自己说有毛病啊，对吧？有毛病啊，不是吧？对吧？就你干嘛呀？为什么呢？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让人认可？我为啊，当然，如果你比如说做个包子铺，你让别人认可，你买你包子，这有情可原，对吧？但如果不是这种所谓的利益的，对吧？你就为什么呀？我就为什么就没人问，但我经常会问，像刚才这时候，我希望人记得我啊，没有人记得我，干嘛要人记得你啊？你干嘛要让人喜欢你啊？干嘛要让人就为什么？我就觉得看不到我最好，你就看不到我啊，谁都别看到我，就把我当空气是最好。哎，我就觉得一个人啊，能活到让别人看不见你，那真是冷静呀。你有没有想过，那就是人能看到你是为什么？多半都是有事相求。我不是说全部啊，我没那么极端，但是这个寒冷的世界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冷啊，现实就是这么冰冷，是吧？想到你的时候肯定是有事相求，他过得好的时候多半真的是想不到你啊，所以你就不要让人看到我啊，你好不好坏不坏都别看到我。啊，蜜糖十多年前在大学的时候听的广播，是一个人啊，听声音有点像，蜜糖名字起得很好，哎，我经常兜里揣点糖，有的时候，苦的时候就吃一块儿。这是我唯一能让我自己觉得啊，这是我唯一能让我自己觉得生活有点甜的方法。不是嘴苦，是心苦啊。又来听我的节目了啊！经过十多年，说，那就说明还是有变化的，是吧？

这首歌叫做谁明浪子心，哎，一首慢悠悠的歌曲，哎，我现在就喜欢听这种慢悠悠的歌曲。哎，我突然想起刚才我要说的话没说完呢啊，就是，哎，什么叫说完了？什么叫没说完？哎呀，既然不说了就不说了吧，没必要把每一件事情都要从头到尾的做完。这其实是一种好习惯，就是从头到尾做好。但如果你每一件事情都要让自己必须完完整整的从头到尾做完，这种想法也不一定好，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真的很难从头到尾完完整整允许你有时间有条件啊做完。如果你耿耿于怀，那不就成为了你心目当中的就心里当中的啊一堵墙了吗？是吧，要学会接受不完美，学会这个接受咱心里面有一堵又一堵墙，接受一件又一件做不完的事情，这样一个事实，对吧？好多事真的不是说不想从头做到尾，是你做着做着就不允许你做了，你只能带着遗憾去放弃，是不是啊？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王牌秀，秋雨主持，Kin秀。

王牌秀，秋雨主持品秀。王牌秀，秋雨主持品秀。

张小花唱的真的挺有味道，这首歌叫做《红妆》啊，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本来说好了那、我们成亲的，怎么你成为了别人的新娘，对吧？花轿啊，抬到了谁的家乡？哎，哎呦，人世间就是这样的啊，求而不得啊，得到了又不珍惜，想珍惜却没有到白头，劳燕分飞，各奔东西。真的，人世间啊，太多不全的事情。哎，我那天是看个什么电影，就是个电影啊，还是两个人，是什么短视频还是电影，我记不清了啊，很久以前那个时

西啊，就凡事无奈，你在乎了，那个无奈就会变得更加的悲惨，不仅无奈了，变得更加的悲惨。如果你无奈一下，嘿嘿啊，你就会发现那个无奈啊就烟消云散，就没那么无奈，至少它只是无奈，而不会演化成悲惨，对不对？人生哪有那么多完美啊。嗯，我想说什么来着，哎呀呀呀呀，想起来两人争得你红，就是耳红，这句话叫什么来，什么耳赤来着，嗯，就大概你面红耳赤吧，是不是？哎，我记不清了。什么呢，就是一个人说一个人，说他是什么啊，某一件事情做得不好，比如说这个人能力很差，大概就那个意思。然后那个人呢就很在乎这个人对他的评价啊，大概就那意思。然后他就不断解释说，我并不是能力不行，是因为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是吧，什么都没赶上，运气也不好，所以我才怎么样。然后那人你就狡辩啊，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能够理解又觉得非常可惜的事情啊。如果就对于我来说，有人就说，哎呀大叔，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事情你该怎么办啊。对，有人说我思绪有点乱，想说的很多，嗯，这是比较了解我的。有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想说的多，你烦恼就乱了啊，你比如我要吃个冰棍儿，很简单，你就会一下说出来，可是脑子里面就好多的东西的时候，你突然嘴就跟不上了，对吧，你就不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就会乱啊，确实是这样啊。乱着乱着就忘了刚才要说啊，就是说如果我碰到这样事情我该怎么办。大概啊，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简单，就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就很多人生活当中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不是说指点谁啊，是听众问我，我就没办法推脱，我就必须要说，这就让我很难，就你啊，就是参考吧啊！我不是说这特别厉害万能的，嗨，真是。我现在说实话，这语气就往那个北京腔转，因为我最近老在学我一个朋友，他老给我打电话，一打电话说半天，嗨，真是。嗯，那就觉得很好笑啊。嗯，就你比如说，你说我能力不行，你说哎呀，你的能力不行，所以这件事你没做到位。如果是我的话。熟悉我的粉丝都会知道我会怎么说，对吧？我说对呀，我确实能力不行，没做好。你说的很好啊，很对呀，啊，你为什么要解释呢？你为什么要跟他说，其实我能力不是不行，怎么为什么呀？你为什么要跟他说呢？他认为你能力不行就能力不行呗，就说哦，对，我能力不行，而且你不能像我这样啊，我能力不行，对，你说对，不要这样，你要很虔诚很努力的让他觉得你是发自内心说的，就是哎呀，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因为我能力不行，哎呀，确实是，你怎么这么理解我，我这知己啊。是不是？这又能怎么样？啊，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在意别人喜欢不喜欢你呢？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让别人知道你是因为什么而没把这件事情做好呢？是不是？为什么呀？对吧？没有必要哎，是不是？嗯，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啊，对吧？哎，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可能会引起很长争论，甚至争吵，甚至闹出很不愉快结果的事情，

0: 你只要简简单单说，嗯，对，是的。不仅这个，很多领域都是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可以试探性的跟他说，但你发现苗头不对，你觉得这个人是一个不会听你说话的人啊，听你去认真说话的时候，你赶快一定要马上就他说什么是什么啊，那个就很愉快啊，就变。切记我说的一句话，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很优秀，不要让别人，不要就是总是希望让别人觉得自己很棒、很优秀、很完美，没有任何意义。
1: 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
0: 对啊，就你要是很棒、很优秀，你不用说，他认可你，他一定认可你。那个不认可你的，你说也没有用。
1: 在人多时
0: 啊，就是别人把你想成什么样子，就想成什么样子，为什么要去？为什么你要跟他说你不是，希望他理解你？为什么呀？啊，我能理解为什么，你不用解释，我知道。很多人说因为什么、我知道，但那个都不是真正站得住脚的理由。你仔细想想，你所谓的那个因为，不是那个所以，就你因为这个因为那个都站不住，那些脚那些理由都是不对的，不健康的。你要把那些全部的都砍掉，你活你的，让你活你的生活啊！哎呀，说多了啊，不好意思啊，啊，有的没的说一堆哈，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1: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北京时间的6:32，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那今天呢，我们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哈已经启航了，已经启程了，向着全新美好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今天已经来到了农历的5月初8。那端午节3天的小假期哈就这么过去了，怎么样，大家都过得怎么样呢？可以在以下的几种方式哈来过来签到打卡留言互动。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大家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这里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发来文字我都能够看得到哈，但是呢抱歉哈，只能够我看到大家的内容，你们相互之间看不到。这个就是抖音端的一个互动啊，这是微信端的一个互动。然后大家如果说此刻不仅听听广播还想看看广播的话，就可以来到抖音端，没错，抖音端哈，搜索成语与众不同，然后有一个后缀哈，就是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了，与众不同的一同，添加关注就可以在公屏留言互动，参与我们的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了哈。就是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感谢天亮了说主播真漂亮啊，谢谢香海香的关注。快乐人说欢迎来山西玩，一定会的哈，山西是我特别特别想要去旅游的地方，想去看一看哈，地下看陕西，地上看山西嘛，要去看看山西的古建筑。还有我们的中年老灯，这是一个自黑的自嘲的一个名字哈，他说嗨，远在浙江宁波的我正在收听你的广播节目。好呀好呀，浙江宁波有我老公的好多的同学哈，好朋友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真的我们祖国特别特别的辽阔。然后哪里的小伙伴哈，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哈。反正因为这个时间点能够来到直播间互动的，应该都是勤劳的小蜜蜂。然后呢，给大家一并送上美好的祝福，祝愿大家周一快乐。美好。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0: 来吧，1038幸福出发，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此刻你在哪里呢？我们这里是大东北，我们这里是大美吉林，大美长春。此刻幸运的地方呢是卫星路的2066号吉林广电大厦8楼的直播间哈，给大家送去美好的祝福。那此刻小四川呢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图的一张图片哈，是请喝茶，看到了，收到了。还有我们的星空老四哈，今天的内容也是特别特别的及时哈，我把这段话送给大家，跟大家一起来给我们的耳朵做一个 SPA。久别想念，与日俱增，醒来守候交广陈声，清脆一同声传全省，幸福出发各地引棚，与众不同快乐提升，朵朵葵花向阳而生，耳朵有福生之馈赠，乐伴生活静坐听风。此刻是不是应该有掌声？感谢星空老四哈，我们的一位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听友哈，然后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经常哈来互动留言。怎么样，每一句话我觉得都说的是特别的恰到好处，真的是久别很想念大家，然后呢也感谢大家醒来的这样的一份守候哈。没错，我的播音名哈叫一同，然后我的抖音端的名字叫与众不同的一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存在，对吧？你有你自己独有的个性，你有你自己独有的成长的经历哈。所以不管此刻你在哪里，然后你此刻什么样的心境哈，都要记得，咱们永远要向下扎根，向阳而生。不管晴天雨天哈，然后都让自己的生活哈，怎么说呢，蒸蒸日上。我看到了盛哥说极大极大三 边上，是什么意思？是在吉大的这个附近吗？星空老四，掌声掌声哈。还有我们的小伙伴叫爱我没眼泪，浙江听家乡的广播，很多很多我们东北人此刻呢可能在异乡哈、啊、甚至在异国打拼，所以能够听到家乡的广播，家乡的电台会倍感亲切，对吧？有的小伙伴可能端午的三天假期也不能够说是回一趟老家，好吧，那大家听听我们的广播，全当是跟家人见面了，好吗？那此刻跟大家分享我们吉林省内的天气状况，长春今天是小雨天气哈，15到26度，吉林市小雨天气16到25度，延吉阴天14到23度，四平的小伙伴小雨天气14到26度，通化大家听好了，多云转阴14到26度，白城小多云天气14到25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4到28度，丰源是小雨转多云15到25度，白山多云天气13到25度，长白山阴转多云11到24度。

0: 此刻呢，大家可以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1038幸福出发，一组新鲜的资讯送给大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那么近日啊，国家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小中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呢，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式的场景试点体验，那么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和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近日呢，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那么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哈，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那10年增长了将近10.8倍，年均增长了31.5%，运输网络也是基本覆盖亚欧全境。那么今年截止到6月10号，中欧班列开行已经突破了5万列和100万标箱，也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儿，对吧？那昨天6月21号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铁路也是迎来了返程的客流高峰，预计发送的旅客达到了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的旅客列车达到了1355列哈。此前的一天，也就是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达到了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那么据网络数据平台啊这样的一个统计，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其中呢也是包含预售哈，突破了10亿元。今年暑期档呢于6月1号开启，已经有80余部中外的影片定档，给阿妈的情书还有火遮眼消失的人暂列票房的前3位。好，再来关注下一条哈，昨天也就是6月21号，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伏羲广场举行。那么自2014年起，海峡两岸每年同日同步共祭伏羲，今年呢，两岸同胞迎来了第13次共祭中华人文始祖。好的，近日呢，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半年的成绩单发布了。数据显示，自封关以来呢，至5月31号，新增的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了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的货物规模达到了26.45亿元，同比增长了1.2倍。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同比增长了20.5%。

0: 是主播一同啊，这个自己的名字与众不同的一同，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哈。大家呢也可以在此刻随意哈，就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发送文字哈来参与互动。那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了哈，今天是全新的单品哈，关键词就三个字儿，神仙水，神仙水啊，各位，SK2 的神仙水，各位230毫升只要499块钱，现在下单还加赠您5瓶哈，15毫升的大红瓶的面霜，所以这是618年中大促已经落幕了，但是呢福利延续至月末，商城所有的品牌美妆哈限时破价，福利力度呢也是直接给大家拉满。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个下拉菜单哈，四个字儿，官方商城，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哈，搂一搂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国际品牌，超多的女生哈看见就会心动的明星同款，就是 SK2， 它叫神仙水，官网230毫升要1700多，谁舍得买？反正我是舍不得呀，赚钱不容易啊，是不是？就是咱老公赚钱哈，心爱的那个他赚钱也吭哧吭哧的，也挺费劲的，对吧？1700块钱一瓶，神仙水真舍不得。今天哈，499价给你打下来了，现在下单呢，再送你5支15克的哈小样。月末即将结束了哈，所以把握最后的机会，真心建议大家啊，真的赶紧去抢啊，闭眼囤。商城之前卖599，这一次是年终大促直降100，到手只要499。现在呢，去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神仙水就可以下单了。别忘了哈，去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为啥？因为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块钱。我跟大家说，该省省该花花，5块钱也是钱，别觉得5块钱是小钱儿。哎，一点一滴的，咱们就去积累，该省省该花花嘛。你抢个9毛9的小红包都可能都乐够呛哈，抢个4块9毛9的大红包哈哈，乐一天。咱们对添加客服的微信，客服专属的客服哈，会给你做很多的这种一对一的这样的 VIP 的服务哈。好吧，230毫升的 SK2 的神仙水，499，就这个价格，香不香吧？美丽不美丽吧？给力不给力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刚刚呢，因为进入到了我们节目的下半程哈，6:45整点的这样的一个哈，这是半点哈，就是每15分钟我们的节目是一个小小的板块和时段，然后呢，就是系统就会在这个时间段提醒大家哈，也是提醒我进入下半时段了，大家签到打卡哈，留言互动要趁早了。网友吃了吗？说真厉害，这么早就上班，还要精神满满。感谢吃了吗哈，这一句话好像是从侧面在夸主播，一天两天哈，你可以能坚持哈，但是主播是2001年参加工作，今年工作的26个年头，一直是在早班的行列。人家说10年如一日哈，我是26年如一日，然后在早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问候大家，所以我最大的动力就是大家，就是你们哈，不要在房间外边观看，来进来，哪怕你就给我说一，给我回复一个数字一哈，你第一次来给我回复一个数字一，就代表着你在听我的节目，我就会就来劲儿了，打鸡血了。主播呢就是参加工作了这么多年哈，但是怎么说，你已经早已变了哈，我当年参加工作的时候20多岁，然后现在就是早已经为人父哈，不是为人母，嫁人父，嫁做人父，然后为人母，现在呢就是怎么说，人生也过半了，但是始终没变的是我对广播的热爱，真的对话筒的这份敬畏，还有对广播端那个你哈，对大家的这样的一份的这样的 一份感恩吧哈，感恩大家的一直的陪伴，然后对大家没事就多给我们节目点点赞赞哈，不容易哈，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现在都开始露脸了，因为大家怎么说呢，就是全媒体的时代哈，所以呢可能更多的不只是通过过去的传统的媒体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关注我们啊，所以呢今天是22号，对，今天是22号了，今天是周一了，对，今天是5月初8了，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件事情哈，就是朋友们这个暑假想好带孩子去哪玩了吗？吉林交通广播专门为大家打造了一个亲子的哈这样的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的皖赣山水亲子游，6天的时间，各位啊，7月28号出发，带上您哈

还有孩子，咱们就真正的走进山水画卷和神仙的世界。跟大家说为什么推荐大家七月带孩子走这条线啊。第一，七月的晚干啊，那是青山叠翠呀，溪水丰盈啊，望仙谷的瀑布还有横江的竹筏都是最佳的观赏期。咱们孩子哈，真的能够亲身感受一下课本里的那个叫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美。第二，暑期哈，我们特别避开了周末的这种人流的高峰，行程安排咱们就更从容了。第三，七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哈，然后这个制陶的一个体验季，孩子们就可以亲手的参与，这个比平时呢要更有氛围哈。就这趟旅行，孩子能够玩到什么特别的呢？第一个哈，在景德镇，孩子们就会亲手的去体验哈制陶，就是从拉坯哈到彩绘，完成人生的第一件瓷器的作品。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一个锻炼哈，当然呢，更是在千年瓷都的这个土地上啊，怎么呢？就是种下了一颗关于专注和创造的种子。在齐云山，我们也特别安排了一晚上的山上度假的酒店，孩子们晚上可以看打铁花和烟花秀，1600摄氏度的铁水哈被打向天空，然后就会化作漫天的金星。反正在横江呢，一家人可以坐上竹筏飘在青山绿水之间，抬头哈就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呢就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就会发现原来哈不用去远方，中国自己的山水就是这么美。还有在望仙谷的悬崖哈阁楼上，婺源的江湾古村上，还有彩虹桥的廊桥遗梦，反正就是怎么说呢，每一步都是风景，各位啊。然后你怎么就是收费呢？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绝不浪费大家的时间进店。住宿全程是携程四钻，特别升级一晚齐云山的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哈，我们的雨山全程会陪同大家从长春出发，5980块钱，儿童的话是4999元，一价全含，好吧。如果您也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江西，然后加上电话，专属的客服哈就会给大家服务了。各位啊，真的名额非常的有限啊，然后呢就是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1: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司里，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司里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2: 于司里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里的喉咙，戳死了。
1: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里烈士在济源。

0: 原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司里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司里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四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1: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脸，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0: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2: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八成是咱们来的就上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的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买卖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买个1000万块去，很不错。
0: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司里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千野恋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3: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0: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3: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啊。
0: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里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里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4: 这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0: 从他一个人开始，2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5: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0: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6: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0: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 但在私里

0: 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它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它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签成了诺言，它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两个字，和尚是80多年三代人。在司里镇，3万多人替于司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里两个字最重的回答。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司里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司里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司里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寺地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武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司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那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正在收听吉林省一级广播。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5: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齐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瓷都至陶，夜游望仙谷，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5: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

0: 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1: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2: 1038路况信息。
3: 早间的7:02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临河街的南向北，从公平路到安乐路的方向出现了缓行，西环城路的北向南在长白公路的附近有等候，新竹路通行压力不小，方向是西向东，在青浦路的附近。此刻看到前进大街，现在看到前进大街车速是缓慢的行驶过程当中，方向是南向北。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在北亚太大街的附近等候的时间偏长。另外呢，北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非常大，方向是东向西，从东荣立交桥到青冈立交桥。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4: 继续来和您关注今天沈南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沈南多地呢是有降雨的一个天气过程，请大家提前带好雨具。长春多云转小雨，16度到26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15度到25度，延吉小雨转阴，13度到23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6度到26度，通化多云，10度到26度，白城晴转多云，13度到25度，辽源多云，13度到28度，松岩多云转小雨，15度到25度，白山多云，10度到25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4: 北京时间的7:04，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3: 早上好，我是小琪。
4: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我们来关注新闻。眼下全省上下立足当下，深耕长远，以务实作风推进城乡发展、生态治理、兴边富民各项工作。从千里延边廊道的产业提质，到中部灌区的生态永续建设，各地正以持续行动扎实成效，把为民发展的答卷写在吉林大地上。
5: 依托国331延边大通道的辐射带动，沿线各市县持续夯实特色产业基础，完善配套功能，带动群众稳定增收，让通道优势稳步转化为乡村振兴、边疆稳固的持久动能。端午假期，边境沿线生态民俗研学业态有序呈现，发展底色更加厚重。图门市持续优化口岸服务，提升景区品质，深耕边境研学和国风文旅业态，擦亮国门窗口形象，让县域经济发展更有温度、更有内涵。
6: 趁着端午假期，带家人来图门打卡，一边赏美景，一边过节，特别有意义。
5: 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安图县持续推进生态文旅体育赛事融合发展，稳步拓宽产业路径，让绿水青山持续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家底。延吉市则持续盘活民族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民俗体验活动，持续擦亮城市特色品牌，以文化赋能城市长效发展。
7: 持续深挖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打响延吉特色文旅品牌，让大家真切感受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畅通一条路，激活一片叶，富裕一方民。当前国331沿线乡村正持续依托廊道优势，做强特色产业，以实打实的增收成效诠释基层为民实干的初心。
8: 身处边境基层，我们始终牢记为民干事的政绩是村民实实在在的受益，持续做强边境特色文旅产业，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干成效，充分释放延边大通道辐射带动作用。
5: 一边兴边富民，夯实延边经济，一边传承尹松精神，厚植中部生态底色。眼下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正依托尹松工程持续治理水系，修复生态，改善人居，以一代代人的接续实干筑牢区域绿色发展根基。
9: 对于我们党员干部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履职尽责的根本遵循，也是修身立业的终身课题。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必修课，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干事创业的纯粹初心， 以实干担当推动区域高质量

0: 质量发展。
1: 今天的吉林正以持之以恒的务实举措、久久为功的发展定力，持续推动生态提质、产业增效、民生改善，奋力书写新时代吉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今年以来，吉林持续加码引才政策，深耕校企合作，构建起覆盖全链条的青年人才培养体系。一批优质企业主动担当，让高校毕业生引得进、留得住、成长快。校企双向赋能的良性生态正在焕发活力。
3: 在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大街营业部刚刚入职三个月的张纯奇，已经基本具备了独立接待客户的能力，这也得益于公司对新员工的培养机制。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大街营业部助理财富顾问张纯奇：
4: 公司给我分配了一对一的导师，让我快速地熟悉了公司的业务流程和业务规范。
3: 近年来，东北证券每年提供校招岗位超过百个，坚持优先吸纳本土人才，同时针对青年人才开展专项能力培训、岗位实战锻炼、经验分享等一系列培养工作，打通管理、专业双向晋升通道，为青年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2025年，公司省内岗位新招的应届毕业生中有 60% 左右来自省内高校，入职一年留存率超过 90%。近三年，省内岗位引进青年员工留存率达到 80%， 为青年人才更好扎根吉林、服务吉林提供支持。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杨莹霞：
5: 我们每年都面向省内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供大量岗位，也联合多所省内高校搭建实习实训平台。我们在内部人才培养上也不断创新，形成了集中培训、导师帮带、多岗位轮岗等培养机制。
3: 校企合作的化学反应在不同赛道加速裂变。走进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技术研发室，工程师们正在进行遥感数据的解译工作。像这样的工程师在公司的各个技术岗位有900人左右，其中 88% 的人员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为进一步做好人才储备工作，近年来公司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等多所高校展开校企合作，开展博士后联合培养、校企实践实习、冬令营、夏令营等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为公司招揽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迪特：
6: 和我们专业特别对口的一些学校定点的开展更多的这种合作。在项目合作方面呢，我们也会根据公司的这种实际需求和学校的这种特点，开展这种定向的特定的项目的这种合作。
3: 企业人才队伍有活力，离不开院校持续稳定的人才供给。日前，智区未来直启新城，长春职业技术大学汽车学院2026年实习就业校园双选会在长春举行，吸引了一汽解放、吉林通用机械、长春里尔富盛等近60家企业参会。2500个优质实习就业岗位涵盖了智能制造、新能源整车技术制造等多个核心领域。长春职业技术大学通过举办数字招聘、直播带岗、校友领航等多元化实习就业双选会，近三年学校毕业生平均去向落实率达到 96%， 留省率达到 80%。
7: 四平市深挖厚重红色底蕴，用好肥沃黑土资源，激活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英雄城正以红色底蕴赋能高质量发展。
1: 连日来，四平战役纪念馆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史料影像再现烽火岁月，群众沉浸式回望革命征程，汲取奋进力量。80年前，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用血肉铸就英雄荣光。当地整合纪念馆、烈士陵园、塔子山战斗遗址等12处红色阵地，完善文旅配套，持续擦亮红色城市名片。
8: 我们将持续创新宣讲形式，丰富宣讲内容，让静态的历史活起来，让红色故事暖起来，同时积极培育青年志愿宣讲力量，让更多人知道四战四平的历史，让红色资源转变为育人资源、精神力量。
1: 红色铸魂，实干兴业。四平市深入推进黑土地保护与产业升级，抓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市建成高标准农田 634.92 万亩，梨树打造54个现代农业生产单元，粮食产量连续22年稳产百亿斤以上。同时引进盛然食品、鲜谷食品等龙头项目，打造吉谷粮食、裕华天宝特色品牌，拉长玉米产业链条。
6: 我们始终坚持以实干传承奋斗精神，深耕玉米主食化发展方向。

0: 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强化科技赋能与品牌建设，持续壮大龙头企业，拓宽市场渠道。
1: 农机产业同样势头强劲，四平市集聚60余家农机及配件企业，6大类20余款产品，规模东北领先，产业体量全省第一。依托黑土地农机创新基地，夯实北方农机城优势。现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4家，农产品加工产值188亿元。
2: 我们扎根四平，传承拼搏实干的四战四平精神，坚持自主研发、技术创新，不断优化农机产品性能，适配黑土地耕作需求，依托本地完善的产业生态，企业规模持续壮大，产品不仅服务东北农业生产，还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1: 如今的四平凝聚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奋进合力，守红色根脉，护黑土良田，兴特色实体经济，在吉林全面振兴的新征程中奋力书写四平答卷。
3: 央媒看吉林。
4: 6月21号，新华每日电讯四版体育头题推出东北超，给孩子一个回家的理由。6月20号晚，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迎来辽宁德比和吉林德比，依托东北超四省联动的票根优惠、专属赛事福利和全域文旅线路，不少外地游客不再是看完球就走，而是沉浸式的逛街巷和品美食。不少本地商家在家门口接住了城市赛事红利，靠着地道口味、本土特色，收获源源不断的人气与营收。
5: 6月20号，中央新闻网推出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开启全民开麦乐享艺术新体验，美国钢琴家长春奏响中西乐章。报道6月19号晚，东方诗语西方夜曲钢琴独奏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吸引众多乐迷共赴一场东西方音乐的深度对话。吉林省音乐厅同步开设音乐市集，场外烟火气十足，市民轮番登上开放式舞台放声歌唱，共享音乐乐趣。
4: 日前，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特色端午民俗活动相关内容，推出吉林市2026端午节龙舟邀请赛、吉林省图书馆、长春市文庙博物馆端午系列活动及长春站、长春机场发送旅客相关报道。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告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9: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南济源司里镇，3万多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上看到的是同一个名字司里。80多年来，这两个字刻进了每一张身份证里，也刻进每一个司里人命运的底片。于司里，抗日烈士，用年仅30岁的生命换来了一个镇的命名，而一代代活下来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替你活着，该怎么活？今天播出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采写的报道，我们替你活着。
1: 今年5月，河南济源司里镇万阳冶炼集团有限公司年度分红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卢举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那两个字把他和这片土地拴在了一起。这一天，他和3000多位村民一样拿到了沉甸甸的分红，但很少人知道手里这张身份证上印着一个年轻人没能活完的一生。于司里，济源师范的学生，山河破碎那年，他放下书本走进深山，组织自卫团，策动伪军起义，建立秘密交通站，一次次出生入死。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敌人把他押到了武山镇荒野。8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那一天。牛思轩今年80岁了，于司里是他的姨父。从小到大，他听家里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姨父是为保护乡亲牺牲的。
2: 于司里牺牲的时候很惨了呀，他们用那个刀戳着于司里的喉咙，戳死了。
1: 这是牛思轩从济源档案馆查出的史料。1943年，于司里烈士在济源武山镇壮烈牺牲。1944年，武山镇改叫司里镇。从此他的名字跟这片土地长在了一起。如今在当年于司里牺牲的地方建起了于司里英雄广场。水洪池村藏在海拔1300米深的太行山顶，祖祖辈辈困在山里没有路，外面的世界远得像另一个世界，明明守着绿水青山，却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1985年，水洪池村党支部书记苗田才带着一群男人扛上铁锹和钢钎走进了山，没有拨款，没有机械，炸不开的地方就一锤一锤敲，抬不动的石头4个人一起扛，有人从崖上摔下来养好伤又回来了，有人累残了，家里人接过铁锹接着干。
3: 1985年，当时我村的党支部书记是苗田才，他带领我村48个男老李，经过10年苦战，修通了近14公里的盘山路。
1: 路通了，山里山外连成一片，石头房、石板路成了独特的风景，古树群、泉瀑成了打卡地。水洪池村从一个与世隔绝的穷山沟，变成了远近知名的网红村。苗志光在村口开了家农家乐，生意火的他自己都没料到。
4: 咱们村咱们也算是网红打卡地，大城市咱们来的就耍的人也不少，特别多，夏天来这避暑的人也很多很多，光是一天买卖的小车都不少买，一天能来个1000万块去，很不错。
1: 这就是48个男人10年凿出来的路。于司里用生命守住了这片山河，司里人用铁锹和钢钎在绝壁上把路开出来了。路通了，山里的东西出得去，外面的东西进得来，但通了路还得富起来，而且要富就一起富。30年前，司里村党支部书记卢一鸣把这句话变成了一个决定，他带着9个人东拼西凑27万5000块钱建起了一间铅冶炼小作坊，有人笑他异想天开。
5: 我们共产党奋斗待100年了，目的不是就是叫大家都富吗？
1: 企业做大了，股东们想扩产，卢一鸣说先扩股。他挨家挨户走访，帮20多户交不起入股钱的困难家庭担保贷款，承诺只有一句话： 挣了归乡亲，亏了算我的。就这一句，他守了30年。万洋集团30多年间直接带动周边群众7000余人就业，辐射130余个行政村，累计入股村民3000余人。
5: 我们坚持5月18号年年分红，我们现在分红总共分了20多个亿了。
1: 路通了，人富了，可富起来的司里人还在做另一件事。卢举是司里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2015年他开始做一件简单的事，帮人。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深夜群里有人找孩子，他穿上衣服就出门。谁家遇到难处，他知道了就上门，谁需要搭把手，他从不问第二句。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
6: 也是为了我们的新生活，都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我们作为烈士后辈，我们也需要对社会做一点点微弱的贡献吧。
1: 从他一个人开始，两个人，10个人，一个拉一个，就这么拉出了一支队伍。10年下来，上万人的志愿队伍就这么长成了。冯向雷也是队伍里的一员，他忘不了一个冬天的深夜。
7: 2022年11月底的某天深夜，卢举在路边发现一位迷失的老人蜷缩在路边，他看到后下车把自己的外套给老人披上，在寒风里等了1个多小时，直到家属的到来才悄悄地离开，之后也没有刻意提起过这件事情。这种把善意化作人本能的举动特别的打动我。
1: 卢举说起这些事话不多，
8: 一份爱心就像一道微光，照亮别人的同时也会照亮自己。
1: 一道微光不算什么，但在司里镇80多年了，这样的微光从没断过。他在绝壁上被铁锹一凿一凿刻成了路，他在分红单上被万人之手牵成了诺言，他在深夜的街头被一件披在老人身上的外套暖成了光。3万多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人的名字，翻开来看是两个字，和尚，是80多年3代人。在司里镇，3万多人替于司里活着。好好活就是对一个人最好的纪念，好好活就是对司里两个字最重的回答。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4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10: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在太行南路王屋东隅济源西部的青山绿水间，有一座以英雄之名命名的红色乡镇司里镇。这里曾是唐代茶仙卢仝的故里，一首七碗茶歌香飘海外。这里也曾是烈士于司里的牺牲地，一腔热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于司里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带领自卫团袭击日伪据点，协助建立八路军兵站，转移军火药品50余批次，护送革命干部100余人。1943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年仅30岁的于司里被敌人活埋在武山镇后的山坡上。壮烈牺牲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44年2月，经中共太岳寺地委批准，武山镇正式更名为司里镇。 武山村更名为司里村，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大地。如今的司里镇因工业而兴，因生态而美，工业强镇让百姓腰包鼓了起来，全镇70家工业企业带动就业，壮大集体经济。

0: 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攀升，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龙头企业万洋集团连续13年跻身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成为富民强镇的坚实支柱。日子富了，家园也更美了。司里镇先后荣获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园林镇等30余项省级以上荣誉。作为中国卢仝文化之乡，这里拥有中原海拔第一村水洪池、人间天河引沁济莽渠、那些年小镇等文旅资源，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从产业兴旺到生态宜居，司里镇走出了一条工业反哺生态、富裕与美丽同行的发展之路。老百姓既挣得到钱，也看得见山，望得见水，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这片英雄的土地正以昂扬姿态书写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1: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产品，就是我们的国际品牌，很多女生看见都会心动的一个明星同款，就是 SK2 的神仙水。
12: 是的，
11: 那这款呢官网230毫升的要1700多，活动延续期间呢也要很贵的哈。那在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还是我们的活动价格，就是499元。那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还送您5支15克的小样装，所以说呢一定要把握好这次的机会，建议大家赶紧去抢去囤，因为呢之前呢我们卖还要599呢，所以说呢这一次的一个年终大促直降了100元，只需要499元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高温闷热的一个天气当中呢，皮肤爱出油的宝子们真的是可以把我们这一款的神仙水带回家了。
12: 没错，这样的这个神仙水哈，是很多朋友的护肤刚需。SK2 神仙水，大家一定要买回去试一试。它的这个核心成分呢，能够调节皮肤的新陈代谢，夏天用呢，控油又补水，熬夜之后呢，湿敷几分钟，皮肤呢这个肤色会立马提亮。现在商城618活动超级给力，买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直接送15克的大红瓶面霜一套，搞定水和面霜，是精简护肤党的狂喜。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平时要1700多，平时舍不得下手，活动延续期间呢是临期清仓捡漏，230毫升的正装只要499元，现在下单呢再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虽然神仙水的效期是到2027年的4月份，大红瓶呢是到2027年的7月份，但是护肤品呢早晚都要用，而且呢消耗特别快，完全不用担心。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登录

0: 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神仙水即可赶紧抢购。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说哈，从即日起呢，我们会有国金医院的体检卡进行线上的派发，派发的节目就是在畅行早高峰和畅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在相应的时间来在平台上进行节目的互动，就会有机会获得由国金医院提供的体检卡一张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和您关注新闻。端午假期，吉林各地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吉林以消费品以旧换新为牵引，以消费券精准投放为杠杆，以政策叠加组合为支点，打出扩内需促消费组合拳，让政策红利直达经营主体，惠及千家万户。
2: 日前，通化市启动盛夏换新购车有礼夏季汽车消费券发放活动，活动覆盖当地20多家汽车销售企业，按购车发票金额分为5万元至10万元、10万元至15万元、15万元以上三个档位，分别补贴2000元、3000元、4000元。6月16号，通化市商务局又发布补充公告，宣布追加168万元政府资金，活动总投放资金增至268万元。在优惠政策的吸引下，不少市民趁端午节小长假前往各品牌 4S 店咨询购车。通化市市民李进：
3: 近期有这个换车的打算，正好赶上了市里的有这个政府购车消费券，非常划算。
2: 消费政策的温度体现在全链条的贴心设计。同样在6月16号，延吉市也启动了风情延边好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活动将一直持续到6月30号。本次活动政府投入500万元，消费者购车补贴从2000元到8000元不等，当地还同步配套中石油中石化加油优惠活动、汽油电子优惠券、非油品折扣券、新能源充电服务费减免一应俱全，形成购车、用油、养车全周期消费激励。延吉市市民赵明远：
4: 本来我们还想犹豫，不知道什么时候提，一看到这个政策以后呢，我们决定马上就提车了。
2: 延边某汽车销售公司销售经理武桐：
5: 为了配合咱们那个市商务局的这个市补贴，然后我们在店端呢也要比平时的这个优惠力度要增大了一些，我们限售的车型的话，优惠的力度呢从2000呢到4000呢不等。
2: 今年以来，吉林消费补贴政策不断加码，覆盖范围持续拓宽。5月18号起，吉林省进一步扩大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支持范围，新增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6类智能家居产品，消费者最高可享受1500元补贴。在吉林市，激活端午消费的惠民举措也再度升级，针对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推出的促消费活动，累计投放补贴资金500万元。今年以来，吉林市围绕汽车、商超、成品油等重点领域，陆续发放大东山水迎天下系列消费券3906万元，目前已核销资金3148万元，累计拉动销售额9.8亿元，政策杠杆效应充分显现。吉林市商务局运行处三级主任科员赵涵旭：
3: 我们精准对接群众消费需求，整合各方资源，推出消费补贴活动，以财政补贴撬动市场消费，让政策红利直达千家万户。
2: 端午假期来临，吉林正以政策创新激活消费市场的一池春水，全省以旧换新持续扩围，让绿色智能消费飞入寻常百姓家，消费券精准滴灌，实现政府补贴、企业让利、百姓受益的多赢格局，政策叠加发力，形成大宗消费引领、日常消费跟进的良性循环，成为吉林扩内需、稳增长的有力支撑。
6: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依托优质山水生态、厚重民俗底蕴、红色人文资源和独特边城风貌，持续丰富假日文旅供给，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节庆活动，全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7: 端午期间，2026蛟河露营季拉开帷幕，活动立足山水资源，创新打造露营加音乐加民俗加山水多元文旅新场景，电音演出、篝火互动、烟花秀等轮番上演，静谧山野风光与潮流夜经济相融共生，为游客营造出别样的夏日休闲体验。
8: 景色十分宜人，环境比较适宜，比较

0: 要出片，拍照非常好看。
1: 谦逊自然，强身健体，端午登高民俗氛围浓厚。节日期间，四平市塔子山举办徒步登山活动，将全民健身、红色研学与端午传统民俗有机结合，市民游客在青山绿意中舒展身心。
2: 节日的氛围比较浓厚，能跟我的闺蜜啊一起爬山，感觉非常愉快。
1: 这几天浓厚的古风古韵伴亮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靖宇县开展鸿运靖宇纵享端阳主题文旅活动，精彩的文艺展演、热闹的特色市集相继亮相。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旅活动热力十足，安图、图门、珲春各景区游人如织，图门江广场、国门景区风光秀美，吸引游客驻足打卡。安图县四山一湖越野赛火热开赛，1300余名越野爱好者穿行山林赛道，尽览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敦化市创新开展跨地域家庭结对联谊活动，市民游客欢聚一堂，在温馨互动中体验端午习俗。
3: 山水好看，人也热情，热闹又暖心。
1: 节日期间，亲子休闲、科普研学也成了不少家庭的热门选择。大安市嫩江湾嗨享超级乐园精心打造端午主题亲子活动，吉林天文馆则推出星映端阳、天问溯源科普专场。这个端午假期，吉林全域文旅业态多点开花，亮点纷呈，民俗有韵味，山水有风情，亲子有乐趣，研学有深度，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持续激活夏日消费市场，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端午安康，感受吉林22度夏天的魅力。
4: 端午假期为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和游客度过一个安全、畅通、温馨的端午佳节，吉林省公安机关提前部署全员在岗，以全方位常态化的安保执勤工作筑牢端午假期安全防线。
1: 端午假期，市民短途出游、走亲访友、购物观演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路面车流迎来高峰。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研判路况，全员下沉一线，防事故保畅通。端午三天，市交管支队副支队长任刚驻守解放大路与西民大街路口，与战友们一同执勤。
5: 越是节假日，群众越需要我们。全市各级交管部门全员上岗，坚持老安全和保畅通同步推进。
1: 节日期间，长春交警全面强化城区各主干道、商圈、景区等重点路口路段的指挥疏导和秩序管控，同时交警部门创新宣传引导方式，依托新媒体平台线上推送出行提示，为城市端午出行环境保驾护航。端午小长假，长白山北景区旅游热度攀升，日均接待游客突破1万人，激增客流为景区治安管控、游客服务带来不小考验。获评吉林好人荣誉称号的长白山公安局冰凌花女子警务队全体队员坚守一线，常态化开展巡逻执勤、疏导秩序、帮扶游客等工作，成为长白山景区一道温暖的风景线。
6: 根据不同时段，将警力分布到天池、瀑布、换乘中心等游客密集区域，增加巡逻巡查批次，让广大游客在长白山游得安心，玩得舒心。
1: 这个端午假期，吉林公安警务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以温情便民服务传递公安温度，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平安，让端午佳节平安祥和，暖意满满。
7: 6月21号，由吉林省体育局、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长白山之夏临江市第四届边境欢乐跑活动鸣枪开跑。
8: 这里是临江市江心岛晨运公园的正门前，也是本次欢乐跑的起点。根据镜头啊，大家可以看到2000名跑者已经蓄势待发，发令枪即将鸣响，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精彩时刻的到来。
9: 临江市第四届边境欢乐跑开赛。
1: 随着发令枪响，2000名跑者一同启程。本次赛事赛道位于国331临江段景观带核心区，串联起陈云旧居纪念馆、抗美援朝广场、中朝国境大桥、党石驿站等多处地标景观。无论是专业跑者还是带着孩子体验运动乐趣的家庭，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0: 本次比赛共设置3大项目，分别是12公里欢乐跑、5公里健康跑以及5公里亲子跑。那现在时间仅仅过去17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第一位5公里强者已经冲破终点线。
11: 一种娱乐呗，是给孩子一种锻炼。咱这跑不就是欢乐跑嘛，健康跑。
12: 环境特别好，而且这天气特别给力。我们国道331这个景色特别宜人，感受咱们临江那个边境线的热情。

0: 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是生态旅游、康奖度假的绝佳圣地。此次活动以体育家为纽带，深度融合文旅、节庆、商贸、娱乐等多元业态，为大家献上一场兼具竞技性、观赏性与趣味性的边境体育盛会。
1: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6: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7: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7: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7: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9: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21号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0: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记者从税务部门收集整理了一些纳税人在办理个税汇算时咨询较多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税务部门的相关提示。
1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 1.6 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 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9: 6月21号，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本届公祭伏羲大典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天水市人民政府承办，海峡两岸同步开展共祭活动。
10: 国家级重大产业工程中。

0: 国首条全球首批第 8.6 代 iMod 生产线日前在成都量产，该项目总投资630亿元，是中国显示行业投资体量最大的单体工业项目。
1: AMOLED 是一种柔性显示面板，主要用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屏幕。此次量产的第 8.6 代 AMOLED 生产线填补了国内中尺寸柔性显示面板的产业空白。
2: 产线的设计产能为每月 3.2 万片玻璃基板，我们建立了包括严格的品质管控、智能物流以及产能智能调配的高效解决方案，同时积极与上下游合作，构建稳定的供应链体系。
1: 据了解，这条产线采用全球领先的工艺技术，首批交付的产品具有高清晰度、高对比度等特点，采用新工艺生产的屏幕功耗降低 20% 至 30%， 使用寿命延长3至4倍，大幅提升高端显示面板在 IT 设备终端的规模化普及速度。
3: 以前我们在液晶显示，我们是从跟跑到领跑，但技术上并不是第一。 8.6 代线 AMOLED 呈现量产代表了中国显示行业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是从竞争赛道到定义赛道的一种发展。
1: 据了解，该项目总占地面积1388亩，相当于15个水立方，已带动超过200家上下游企业协同升级，覆盖玻璃基板、发光材料、驱动芯片等关键环节。
4: 日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
5: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 83.67%， 较2025年提升 6.12%。 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亚新·伊德里希和哈迪贾·阿马里凭借电影《哈利玛》分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张颂文凭借电影《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评委会大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获得，最佳纪录片由中国影片《别担心爸爸》获得。
0: 神舟23号乘组在轨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中国空间站内有哪些既定任务正在稳步推进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6: 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箱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4: 吉林交通广播现在也给大家带来专属福利，就是在7月28号的时候呢，会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一架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儿童票是4999元每人，这里面不仅包含暑期旺季的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呢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同时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望 仙谷还有灵山婺源一众的五 A 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都升级为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呢更省心，全程也都会有主持人、雨山以及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

0: 只管沉浸式的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的，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回复加江西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客服就会与您对接完整的行程，抓紧来锁定名额。同时呢，添加客服微信还会有优惠的礼包，电话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连来添加客服微信，还会有客服的专属礼包来给大家。
1: 同时呢，恭喜张女士获得了由吉林国际音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 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平常1700多，今天给到大家的呢，同样也是正装，只要499哈。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是我们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的，也是特别火的 SK2 的神仙水。那为什么能这么火呢？真的是实力不是吹的，因为呢，满满一瓶里面有超过90%都是一些天然的保湿因子，那调节我们的水油平衡，改善我们的暗沉粗糙，还能够舒缓日晒之后的一个泛红不适。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质地更加的适合夏天用，清爽的水状的质地，流动性强，上脸一抹呢就能够完全的吸收，不黏糊，没有负担啊，连油皮用着都是非常的清爽，不闷痘的。
0: 没错，而且现在的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给力，官网230毫升的神仙水平时要1700多，舍不得下手。然后活动延续期间呢，临期清仓捡漏，230毫升的正装只要499块，现在下单再送5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虽然神仙水的效期是到2027年4月份，大红瓶呢是到2027年7月份，但是护肤品早晚都要用，消耗品特别的快哈，完全不用担心，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关键词神仙水来赶紧开抢吧。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6: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星期一的早晨8:0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小假期之后的第一天工作日哈，如果说此刻你还在家里面悠闲的听着我们的声音准备出门的话，那是否应该考虑一下，
1: 恭喜你迟到了。
0: 那也不一定，说不定人家9点钟上班呢。
1: 扎心呢。
0: 来吧，我们今天礼拜一哈，先来关注一下假期之后第一天工作日的路面情况吧。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啊，从工程西路东向西，从滨河路到东陵北街车辆稍显集中，西环城路北向南长白公路附近车辆稍显密集，还有解放大路东向西车辆稍显集中，上海路东向南从静云胡同到北京大街车辆稍显集中，工农大路南向北从立信街到同志街车辆稍显密集。再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方向车多，南部快速路西向东硅谷大街附近车辆要排队等候的现象，东荣立交桥北向南车多，青冈立交桥东向南车辆稍显密集，亚太大街南向北车辆稍显集中。再来看一下咱们的一矿街东向西，从一矿街到团山